0: 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关于城市价值、治理逻辑与发展观念的深层次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城市规划与治理领域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武江，深入探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1: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2: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2: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1: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2: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1: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建在，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村
0: 改
1: 造。
0: 其实旧村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它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
0: 对
1: 解
0: 呀，
1: 决了，它就一定是满
0: 你比如
1: 足
0: 上
1: 感
0: 海有
1: 了。
0: 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
1: 对。
0: 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4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
0: 对，
1: 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
0: 个
1: 的
0: 性
1: 需
0: 化
1: 求，其实
0: 是
1: 商
0: 一回
1: 业
0: 事，
1: 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那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喜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强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
1: 口袋公园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那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
1: 是
0: 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就是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

0: 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开店呐、
1: 是
0: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我们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侧呢？所以需要一房一侧，需要一户一侧，需要一树一侧，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说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2: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2: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2: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2: 吧。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的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2: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红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2: 是，
0: 因为它以前都是工业嘛，
2: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2: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2: 没有了，这没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2: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2: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2: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2: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2: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2: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2: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
2: 更新，
0: 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2: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2: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2: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0: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2: 对，
0: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金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2: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0: 对，
2: 对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影响很大。这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2: 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0: 对，
2: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0: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2: 是
0: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2: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0: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2: 是
0: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2: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0: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6: 当前低空经济以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7: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8: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7: 不能拔苗助长哈，
8: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7: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8: 对，
7: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

0: 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对，
0: 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1: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0: 对，
1: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0: 集大成者。
1: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0: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1: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去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用到人工智能的，实际上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0: 决策。
1: 决策在一个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这如果是你不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加持。
0: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1: 这个讲得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0: 能不
1: 一
0: 能
1: 些
0: 造
1: 飞
0: 出
1: 行
0: 来？
1: 器，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是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万架次，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万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保证所有的。

0: 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军事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啊、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啊、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
1: 嗯，
0: 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小了，
0: 小了，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1: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啊，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0: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0: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1: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0: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信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可以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1: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0: 基础设施
1: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0: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啊。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充电站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补充能量。空联网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蓝色系统，我就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

0: 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啊，还有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从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些这个四张网啊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啊或者三联系统来同步啊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理规则，而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啊，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啊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底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啊，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两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就行。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两年更新一次，两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了。
1: 对，
0: 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低空，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五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的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能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1: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追热点啊。还有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而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的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啊两年之后。

0: 都必须配合起来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你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对接了。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10的负九次方，也就是10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你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10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证，规则也来做保证，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这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1: 李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造成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
1: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0: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首先，你的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的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1: 就我们
0: 啊，
1: 站在这儿，
0: 就在
1: 这
0: 这儿，
1: 咖啡就过来
0: 就
1: 了。
0: 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我们无人机巡查，有情况它马上识别，马上就报警等等。
1: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我们就是载人的eVTOL的起降平台。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这都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

0: 生前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1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0: 一财知道周末版，1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1: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7: 学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丹。在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以往的今天，职场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 大洋彼岸的美国职场当中呢，有一个全新的流行词汇在悄然走红，它叫 FOBO。这个词汇呢，承载着当代职场人最真实的情绪困境，也折射出了 AI 技术普及下全球职场的共同焦虑。FOBO 这个词呢，其实不是全新的概念啊，它最初的含义翻译过来是害怕有更好的选择。这种因为选择过多而产生的纠结和内耗，早就已经在消费决策、职业规划当中困扰着人们。但是最近呢，席卷职场的这个 FOBO 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核心内涵。新的意思呢，翻译过来是害怕自己变得过时，害怕被时代、被技术、被职场彻底淘汰。这种弥漫在职场空气当中的焦虑，从来都不是无稽之谈，而是有实打实的现实依据作为支撑。就在不久之前呢，全球知名的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爆出了重磅消息，科技巨头甲骨文公司启动了大规模的裁员计划，一次性裁撤员工数量接近30,000人，这个数字足以让整个职场圈为之震动，而甲骨文绝非个例。根据业内消息透露，美国硅谷的众多科技企业、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都在紧锣密鼓地酝酿新一轮的裁员，而裁员的理由不再是传统的经营不善、业绩下滑，而是技术升级、 AI 替代以及业务架构的重构。这也就意味着很多岗位的消失其实并不是暂时的调整，而是永久性的淘汰。视线再转回国内啊，职场人的 FOBO 焦虑同样是触目惊心。知名的商业媒体36氪曾经深入采访了一批正在遭受 AI 冲击的职场人。某企业的内容审核团队原本呢是配置了12名工作人员，承担着海量信息的筛选、审核、标注工作。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工作流程也很成熟，整体表现并没有明显的疏漏。但是当公司引入 AI 内容审核系统之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AI 能够以远超人类的速度处理数据，精准识别违规内容，错误率更低，效率更高。最终呢，这个12人的团队只留下了2个人负责系统的维护与特殊情况的复核，其他的10个人全部被裁。他们并不是能力不足、工作懈怠，而是他们所从事的岗位已经被 AI 技术彻底替代，岗位本身从职场生态当中消失了。还有一位35岁的职场主管啊，他的经历更是让人很唏嘘。那天呢，原本是他的生日，清晨他还精神饱满地组织团队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近期的工作任务，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然而到下午的时候，人力资源部门的一则通知瞬间击碎了他所有的设想，他的岗位因为公司战略调整需要撤销，他被无情裁员。事后他回忆起那一刻，他说内心没有什么很多的悲伤，更多的是茫然和无措。他说自己一直以为技术迭代、岗位淘汰这些事情离自己还很遥远，总觉得至少还有几年的缓冲时间吧，可以慢慢的提升自己、适应变化，却没想到危机来得如此的猝不及防。这种以为还早的错觉，正是无数职场人 FOBO 焦虑的导火索。从全球范围来看， AI 对于职场的冲击早就不是局部现象。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当前被 AI 技术替代的岗位以中低技能类型为主，比方说基础的数据录入、重复性的文案撰写、标准化的客服应答，还有简单的内容审核、流水线式的操作岗位等等。这些岗位对于专业技能的要求相对单一，工作内容模式化、流程化，恰好契合了 AI 擅长处理标准化任务的特性。但是与此同时啊， AI 技术的发展也在催生大量全新的职场岗位，这些新岗位无一例外都要求从业者具备技术加行业的复合能力。比方说 AI 训练师啊，既要懂 AI 的技术原理，又要熟悉垂直行业的业务逻辑。 AI 产品经理既要掌握技术应用逻辑，同时呢还要具备行业需求的洞察能力。数字化运营专员需要玩转各类智能工具，同时还要深耕行业的运营规律。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残酷的职场断层，被 AI 替代的中低技能从业者，他往往不具备复合能力，很难直接转型到 AI 创造的新岗位上，面临着失业再就业的巨大困境。而更让人焦虑的是，职场技能的有效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缩短。在过去呢，一项核心职业技能它的价值至少可以维持5到10年，学会一门手艺、掌握一项技能，足以支撑一个人走完大半的职业生涯。但是在 AI 时代，技术迭代以月为单位，行业规则不断的更新，技能的有效期被压缩到1年到2年，甚至更短。 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核心竞争力，明天可能就会因为技术升级而变得毫无价值。大规模裁

员岗位永久消失，技能快速贬值，转型无路可走，所有这些现实压力交织到一起，汇聚成了席卷全球职场的 FOBO 焦虑。从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到职场的中层管理者，再到临近中年的资深从业者，几乎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人们陷入了对于未来的恐惧当中，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担心自己会被职场抛弃，担心努力半生的成果会付诸东流。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在同样的外部压力，同样的 AI 冲击之下，职场人的状态却出现了天壤之别。就在 FOBO 这个词开始风靡职场的时候，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商学院针对 AI 时代职场人的心理状态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报告。研究团队呢，走访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职级的数千名职场人，分析他们在技术变革、职场压力下的心理与行为表现，最终发现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现象，那就是即便身处完全相同的外部环境，面对相同的裁员风险、技术冲击，人们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职场状态。一种状态呢，被定义为 languishing， 中文翻译过来呢就是凋零。这类职场人占据了总样本的 61%， 也就是职场当中的大多数。他们的核心特征是低投入、低动力、低成就感，对工作失去热情，对未来失去期待，每天上班呢就像熬日子一样啊，浑浑噩噩的得过且过。面对 AI 带来的压力呢，他们陷入了无尽的内耗和焦虑当中，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只能够被动接受，精神状态就像是逐渐枯萎的植物，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而第二种状态呢，则是 flourishing，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蓬勃。这类人的占比是39%，他们在动荡的职场环境当中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充满活力，目标清晰，即便面对职场危机和技术冲击，依然对工作保有热情，能够主动应对变化，不断地调整自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在不确定性当中稳步前行。两组人群的外部环境完全一致，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毫无差别。那为什么最终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呢？研究团队也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分析啊，系统呢统计了17种职场人常用的情绪调节和压力应对行为，经过反复的对比验证，最终锁定了蓬勃者最核心的三种应对策略，并把它们统称为3R法则，就是三个以 R 开头的单词或者词组。这三种策略正是区分凋零者与蓬勃者的关键所在。第一个 R 是 reframe， 叫认知重构，换一个角度来拆解危机。在参与调查的蓬勃者当中呢，有55%的人都表示，当遭遇到职场困境，感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呢，他们会主动从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问题。而在凋零者群体当中，只有38%的人具备这样的思维习惯。需要明确的是啊，这里所说的认知重构并不是空洞的自我安慰，也不是盲目乐观的自我鼓励，更不是简单的对自己说哎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是一种理性的务实的思维转换。它的核心逻辑就在于，当负面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被情绪裹挟，而是主动的跳出消极的视角，追问自己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件事情里面有什么是对我有用的信息。比方说我们以 FOBO 焦虑为例啊，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核心技能可能会被 AI 替代，所在岗位面临淘汰风险的时候，凋零者第一反应往往是极端的消极的，他们会立刻陷入我完了，我要被淘汰了，我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样的负面思维当中。这种念头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断的放大焦虑和恐惧，最终会彻底击溃人的心理防线，陷入到躺平摆烂的状态当中。他们只看到了危机本身，却忽略了危机背后隐藏的信号和机遇。而蓬勃者面对完全相同的处境，他们会在短暂的情绪波动之后立刻启动认知重构的思维模式，他们不会纠结于什么被替代的痛苦，而是聚焦于事件传递的价值信息。首先，这件事情明确告诉我，当前的核心技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后续那不能再把时间和精力盲目地投到过时的技能上，要及时地调整学习方向。第二，它让我清晰地区分出自己的哪些能力是 AI 可以轻松替代的，哪些能力是 AI 无法复制的。比方说深度思考、情感沟通、创新创造，还有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行业经验沉淀等等，这些才是未来需要重点打磨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岗位淘汰也意味着职场赛道的更新，这是倒逼自己跳出舒适区，实现职业升级的契机。你看，同样的信息，不同的发问方式，直接决定了人的心态走向和行为选择。
而要知道，认知重构并不是天生的能力，也不需要改变自身的性格，即便不是天

天生乐观的人也可以通过刻意的练习来养成这种思维习惯。只要建立一个固定的行为动作，就是每当感受到 FOBO 焦虑，陷入到消极情绪的时候，立刻停下内耗，在心中反问自己，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什么有用的信息。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打破消极思维的闭环，把注意力从恐惧淘汰拉到捕捉机遇上，为应对危机奠定理性基础。这是第一个 R。 第二个 R 叫做 Reach Out， 主动连接，打破孤独的焦虑闭环。在压力应对的调查当中呢，彭博哲展现出来第二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主动连接。数据显示，68%的彭博哲在职场压力升高，陷入 FOBO 焦虑的时候，会主动找人倾诉，主动向身边的人寻求支持和帮助。而凋零者当中呢，只有50%的人会选择这样做，更多的人会选择独自承受压力，把焦虑深埋在心底。这个 R 它的核心关键词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等待。不是说等待同事家人主动的观察自己的负面情绪，主动的询问，哎，你还好吗，而是在感受到压力焦虑难以排解的时候，就主动迈出沟通的第一步。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到主动求助，根源恰恰源于 FOBO 焦虑自带的负面机制羞耻感。当一个人产生害怕被淘汰、害怕过时这种焦虑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把这种处境归结为自身的失败，认为自己被时代甩在了身后，是能力不足，是跟不上节奏的表现，从而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会让人刻意地隐藏自己的焦虑和困境，害怕被别人嘲笑，被职场边缘化，最终选择了沉默独处，让焦虑在内心不断地发酵，形成闭环。而孤独只会放大恐惧，让凋零者陷入更深的内耗当中。与之相反，蓬勃者彻底打破了这种闭环。他们都知道 FOBO 焦虑是当下职场人的普遍情绪，并不是个人独有的失败，所以不会被羞耻感束缚。越是感受到技术冲击和职场压力，他们越会主动开口，向同行交流行业趋势，向朋友倾诉内心烦恼，向前辈请教转型的方法，向家人寻求情感支持。研究人员在对比之后就发现，那些在压力下主动寻求支持的人，最终获得的社交支持质量远远高于被动等待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拥有非常优质的人脉资源，而是因为他们主动开口这个动作本身就撬动了外部援助的可能。主动沟通不仅能够排解情绪，还能够获取关键信息。比方说，你看，在交流当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行业的最新动态、 AI 技术的应用方向、新岗位的技能要求，甚至可以获得内推的机会、合作的契机。很多时候困住一个人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信息差和孤独感。对于深陷 FOBO 焦虑的人来说，焦虑的出现恰恰是一个信号，这个时候不是该沉默硬扛的时候，而是最需要主动连接寻求支持的时候。这是第二个 R。 第三个 R 叫做 Reset， 主动重置，跳出大脑的危机模式。这里的重置不是说要躺平摆烂放弃努力，对一切不管不顾，而是说要有意识的让大脑从持续的焦虑危机模式当中退出来，恢复理性思考和正常行动的能力。数据显示，43%的蓬勃者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会选择到户外散步，亲近自然，以此来重置自身的状态。40%的人呢，会通过运动，比方说跑步啊、瑜伽呀、健身啊这种方式来管理压力。而凋零者当中呢，这两个比例分别只有34%和29%。更多的人在焦虑的时候选择了刷手机、发呆、继续内耗，反而让状态愈发糟糕。这种差异背后有着非常坚实的神经科学依据啊。当人长期陷入 FOBO 焦虑，持续处于认知压力当中的时候，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它会过度激活，体内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水平呢会持续偏高，大脑就会自动进入到危机模式。在这种模式当中呢，人的注意力会全部集中在扫描潜在的威胁上，不断地放大裁员、淘汰、失业这种负面风险，没有办法做出清晰的理性的判断，思维呢也会变得很混乱，注意力难以集中，行动力也大幅下降。更加可怕的是，这种危机模式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就是说如果你不主动地打断它，那么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让人彻底地陷入无力感当中。而运动啊、散步啊这些行为恰恰是打断危机模式的有效方式。身体的活动能够调节体内的激素水平，降低皮质醇浓度，让过度兴奋的大脑神经放松下来，重新恢复理性思考的能力。
简单来说，当被 FOBO 焦虑裹挟的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强迫自己去加倍努力、盲目学习新技能，而是首先让大脑从混乱的危机状态当中稳定下来，完成状态重置。只有身心回归平衡，才能够做出正确的职业规划，采取有效

要的行动来应对变化。好消息是，三二法则并不是天生蓬勃者的专属技能，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练习掌握的通用方法。研究人员跟踪发现，很多原本处于凋零状态的职场人，在刻意练习认知重构、主动连接、主动重置这几种策略之后，心理状态和职场表现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不是因为天生蓬勃才会运用三R，而是因为主动践行三R，才逐渐的从凋零走向了蓬勃。这项研究呢，还为职场管理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那就是团队环境对于员工状态的影响远超想象。报告显示，在高自主加高支持的团队环境当中，员工拥有充足的工作自主权，能够自主安排工作方式，参与决策，同时呢，能够获得团队和管理者的充分支持。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忙，有资源可用，这一类团队当中，蓬勃者的比例达到68%，很高。而在低自主、低支持的团队环境当中，员工毫无话语权，工作呢也是处处受限，遇到压力无人帮扶。在这样的环境下，蓬勃者的比例只有10%。你看，两者的差距高达58%。这个数据就说明，三二法则不仅是个人应对焦虑的技能，更是对组织管理者提出的明确要求。如果说一名管理者发现团队当中凋零者越来越多，员工的情绪也很低迷，动力不足，那与其要求员工个人强行调整心态，努力抗压，不如先反思一下团队环境，是不是给予了员工足够的自主空间，是不是给员工提供了足够的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在压抑冰冷的团队环境当中，个人即便再努力地践行三R，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很多时候，环境对人的塑造远大于个人单方面的努力。在 AI 时代，有一种主流叙事一直占据着舆论场，那就是人必须不断地升级自我，持续学习新技能，拼命证明自身价值，否则就会被 AI 淘汰，被职场抛弃。这种说法呢，本身有它的合理性啊，毕竟技术迭代下，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了我们职场人的必修课。但是呢，这个叙事还隐藏着一个非常片面的假设，那就是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跑赢淘汰的速度。他把所有压力都转嫁到了个人身上，忽略了情绪调节、心理状态、社交连接，还有身心复原的重要性。而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正好打破了这个片面的认知。那些在 AI 冲击当中保持蓬勃状态的人，他们做对的三件事情没有一件是单纯关于学习新技能的，他们真正做到的是在持续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下保持清醒的认知，不被焦虑裹挟，保持积极的社交连接，不陷入孤独内耗，保持强大的身心复原力，不被危机击垮。工具会不断的更新，技能也会持续的过期，但是一个人在不确定性当中调整心态，连接他人，重置自我的能力，永远是职场当中最核心、最不会过时的竞争力。无独有偶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史蒂文·列维特，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实验，他专门搭建了一个网站，邀请那些面临重大决策、长期犹豫不决的人来参与实验。具体的内容呢，就是通过抛硬币的方式来做决定，硬币正面就做出改变，反面呢就维持现状。哎，超过20000人参与了这项实验，其中最热门的两个决策问题，一个是我应该辞职吗？第二个是我应该分手吗？这恰恰反映了人们在困境当中的纠结和内耗。6个月之后呢，研究人员又对参与者进行了追踪回访，结果显示啊，那些根据硬币提示主动做出改变的人，幸福感和满意度要远远高于维持现状的人。这个实验呢，就传递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当一个人已经陷入长期犹豫，对现状极度不满的时候，原地等待只会消耗自己，主动改变往往是更好的选择。这个结论呢，同样适用于深陷FOMO焦虑的职场人。当你因为害怕淘汰而焦虑不安，当你对当前的职业状态感到无力，当你在困境当中患得患失的时候，与其在恐惧当中徘徊等待，不如主动迈出改变的一步，践行三二法则，重构认知，主动连接，重置状态，用行动打破焦虑的枷锁。美国有一位诗人玛丽·奥利佛，他曾经写下一句直击人心的自问自答，他问你打算用这狂野而宝贵的一生做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别让恐惧替你做决定。 AI 时代的职场变革不可逆转， FOMO 焦虑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我们不必被恐惧支配。认知重构让我们看清方向，主动连接让我们获得力量，主动重置让我们保持状态，这三种能力足以让我们在动荡的职场当中站稳脚跟，从凋零走向蓬勃，在不确定性当中走出属于自己的职业道路。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6: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下滑，那正常的理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开始传递了，而股市呢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不是市场就不好了呢？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不好的情况下面选择卖出一些股票，降低一些仓位，持有更多的货币，或者去买一些保守的防御性品种，比如黄金之类的食物，来对于我们的资产进行自我保护。那这只是第一层的看法，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第二层，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呢？第二层的内容啊，就会变得有点复杂。所谓经济上数据不好，是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那比如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殃及到了全球经济，包括我国，还是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是有计划的主动性降低经济增长，还是无准备的被动接受经济回落？ 那再看我们国家定的经济目标啊，如果按这样的回落速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到就业等相关数据？那具体分析完毕之后呢，开始思考，如果想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那会不会出现财政的扶持？会不会出现货币政策的宽松？在2009年底，为了抵御外来经济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就非常积极，对吧？而且有四万亿的大投资，国家带头，地方跟上，盘活经济的行为啊，或者是通过产业政策等等来扶持一些大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2018年开始对 5G 的建设更为积极，从而来带动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让整体经济逐步的恢复活力。那这就不是只看数据来定未来的好坏，而是根据情况加上一些逆向思维来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正所谓危机并存，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判断，需要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未来做有效预判。
5: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筹。

0: 证，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一份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在投资的过程中啊，主力机构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扩大投资者的错误行为。投资过程符合人性，也有反人性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经常才听到一句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接下来就来听一下于庸老师是怎么说的。
6: 上一节课我们讨论投资的深层次思维模式，这一节课我们来细说一下心理的深层次模式。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一下交易当中的反人性心理和行为表现。当我们充满热情，对未来保持美好憧憬，指数连创新高，分析师们一致看好的时候，市场却会给我们浇上一盆冷水。当我们对于未来一片悲观，或者说都已经不看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的时候，市场却让机会逐步降临。主力机构永远跟你对着干，反正你的想法是常态。反人性的核心其实是你对于自己的资产的把握度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值不同，从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无法走出亏损阴影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本金看得太重，从而无法逾越心理那道坎啊，让亏损继续积累下去。成功的交易者并不是说他对于本金不看重，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当断则断，就像壁虎一样，遇到了危险会选择自断尾巴。如果把这个行为视为自残，是不是整体很反人性呢？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做一个情景假设，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现在投资10万，获利5万，你将面临一个情况，如果说你愿意去搏一下，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能从5万变成10万，而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会从5万变成0。 A 去博弈5万的利润， B 选择保留能看到的5万利润，你会如何选择？第二个问题，当你的投资进去10万，现在只剩5万，那现在你将面临的情况是有 50% 的概率会让你回本，但也有 50% 的概率让你亏损到0。 A 选择亏损5万出局， B 选择博弈，这个时候你又会如何选择？先来看第一道题，这个时候你会做出如何的选择呢？在投资领域有一句话叫落袋为安，

0: 看着自己的本金从10万变成了15万，也就是获利5万的情况下面，告诉你未来50%啊，面对50%的时候，你会选择保守，并在此刻卖出。哎，已经赚了5万了，那未来不确定的5万，算了，我不要了。啊，抓住眼前可能抓住的，守住该守住的利润就行了。我如果再去搏一下，可能输成零。这个时候保守思想将占据你的全部思维模式，我们称为控制住既得利润，不去博弈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煮熟的鸭子可不要飞了。再来看第二道题，你这个时候会如何选择呢？是搏一下把本金要回来，还是选择壮士断腕的自残行为呢？当资产面临侵犯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资产。既然属于一半一半的概率，我为什么不去拼搏一下，把自己的亏损找回来呢？在不少人的心中，我已经亏了5万了，我该怎么办呢？确定的亏损，如果有概率能够回得来，为什么不去拼一下，而选择直接放弃呢？脑中只有我想要赚钱，我想要回本的信念，而根本没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是不是适合，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我们看电视剧，古代的赌徒坐上赌桌，一旦输急了，什么都敢拿去压，只是想着下一把我能够回本就行了，之后我再也不参与赌博了，而最终的结局还是输光了筹码，导致家破人亡。这个是在证券交易中充分发挥了贪婪和恐惧的人性弱点。在面对既得利润的时候，我们会恐惧利润的损失，选择保守的交易，这个叫小富即安。在面对亏损的时候，我们会贪婪想要翻身，选择激进的行为，这个叫破釜沉舟。你把恐惧用在了利润上，恐惧的是既得的失去，你把贪婪用在了恐惧上，你贪婪的是本金已然的损失，也印证了那句话，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从字面上解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有了蝇头小利之后选择了芝麻而放弃了西瓜的。那撑死胆大的是不管股价在什么位置都敢勇敢买入，最后套在了顶部。其实这个解释并不算太合理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不敢赌利润扩大的人，撑死胆大的是撑死那些不懂得保护本金的人。胆小不能小在利润，而是要小在本金，胆大呢正好相反，大不能大在本金，而是要在利润。你的思想告诉我你在乎本金，这个本没有错，但你的行为与思想实际的相反，才能够让扩大的利润啊不断的扩大，能缩减的损失啊这个尽量去缩减。赚钱的时候，在已经获得的利润面前，你会恐惧未来利润的回吐啊，这让你一阵子白忙活了，所以你会自我安慰的说，我克服了贪婪，我赚了我该赚的钱，心安理得，所以选择了卖出兑现。其实这个时候占据你内心的是恐惧，因为你在乎已经看到的利润，所以你选择收手。在自己行为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呢？因为你回吐出去的只是利润部分，你的本金相当安全，都已经上了顺风船，可以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你却选择了下船，说这里的风景最美。保守也就最多选择不加仓，不扩大利润而已嘛，但用自己的利润部分去博弈更多的收获，为什么不可以呢？证券市场当中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词汇叫补仓，而那些叫补仓问补仓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套牢者啊。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 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

0: 听途说。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课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技术指标有关系。其实在进入投资市场之后一段时间，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这个指标还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要如何来认真的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呢？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于勇讲师是怎么说的。
4: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九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那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5000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 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啊，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2: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地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
1: 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哦。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我们会吹梦想，向上而生长。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

0: 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1: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了。记得我20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当然，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2013年一直比到去年2025年，去年二五年还期货大赛的第8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0: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1: 啊，我统计学。
0: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1: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WE 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0: 对啊，
1: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行一行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0: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0: 程序化交易，
1: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是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它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7、8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7、8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10年、20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地刷新，跳很多次，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0: 是的。
1: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5000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 只是说它的

0: 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
1: 嗯、
0: 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刚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1: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0: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1: 哦、工作简单化了、
0: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
1: 嗯、
0: 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1: 他就要有一些限制、
0: 啊、哎，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
1: 嗯、
0: 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
1: 一
0: 点,
1: 慢
0: 一
1: 点
0: 哎，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二三十人的公司，四五十人的公司，他也能做成这件事情。
1: 嗯，
0: 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三四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
1: 嗯，
0: 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1: 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再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是吗？
0: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
1: 嗯、
0: 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两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
1: 嗯、
0: 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10000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0: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对，
0: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资
1: 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0: 怎么去
1: 应对
0: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 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大大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不带任何情绪的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你助长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 A 股市场的有效

0: 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
1: 这不是好事儿吗？
0: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那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做了什么？
0: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1: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0: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
1: 就所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0: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
1: 是。
0: 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 是。
0: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1: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0: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1: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0: 其实我觉得它也会犯错误的，
1: 量化也会犯错。
0: 那当然会犯错误，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但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1/2。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1: 是。
0: 然后你去摸100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1: 概率，
0: 这个概率可能是0.6，但这个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看出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1: 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戏，
0: 对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1: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0: 那不是的，
1: 不是啊。
0: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是
1: 有各种策略吗？
0: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1: 那跟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0: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性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 的指数成交，高分红呢？
1: 高分红，
0: 哎，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
1: 嗯，
0: 你就想嘛，跌下来
1: 有个防护垫是吧？
0: 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哎，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嗯，
0: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哎，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
1: 嗯，
0: 但有些人就说，那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桥水前天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
1: 嗯，
0: 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兜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
1: 嗯，
0: 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
1: 嗯，
0: 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啊，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人的，
1: 相对的，
0: 还看人的。
1: 对，
0: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4000-5000点跟你没有关系嘛，
1: 嗯，
0: 啊，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
1: 嗯，
0: 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样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1: 嗯，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0: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他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吗？他就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他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1: 对，
0: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1: 嗯，
0: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1: 对，
0: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1: 对，
0: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0: 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1: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1: 慢慢的消化，是
0: 利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1: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0: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它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1: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0: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1: 有预期了，
0: 哎，对的，因为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1: 对，
0: 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哎，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是一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1: 提前预知，
0: 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1: 低于预期了，
0: 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9: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0: 先生您好，
9: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0: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9: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0: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9: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9: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1: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 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未来理财师。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诚博士。钱博士刚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统计加计算机通过海量的数据去处理它，也跟我们介绍到了量化投资的一些主要的策略。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14: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13: 对，
14: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但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他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13: 是的是的，
14: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票池给你让你去选，那我明天的票池跟今天的票池不一样啊，
13: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14: 肯定是要这样
13: 子
14: 的。是的，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地帮你算，可以没日没夜，
13: 因为它是二十四小时不休息的吗？
14: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你要一个人搞清楚十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一千只他疯掉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他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着

0: 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1: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0: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1: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0: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
1: 有
0: 情绪，所以他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1: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0: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得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1: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0: 对呀，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1: 工作多久？
0: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1: 晚上11点才下班。
0: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1: 那是太辛苦了。
0: 本来就很辛苦啊，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1: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0: 他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的，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一年下来跑赢指数20%。
1: 是，
0: 你看量化通常来说选股是选1000只股票，
1: 嗯，
0: 为什么选1000只股票？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
1: 嗯嗯。
0: 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1: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0: 对的。
1: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面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0: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啊。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1: 很成功了，
0: 但是如果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1: 对。
0: 对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1: 那么，当你们跻身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0: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1: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0: 也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 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

0: 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1: 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0: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3-5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9倍10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10%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1: 对啊，
0: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一些，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1: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0: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只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1: 不停的换是吧？
0: 拿1000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1000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1亿，那每只票才买10万，你10个亿每只票才买100万。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
1: 很难。
0: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个概率，55的概率，他有40-50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只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1: 是
0: 其他
1: 的
0: 赚的，他合在一起他赚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一
1: 单
0: 只
1: 票的涨跌
0: 是
1: 吧？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1: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0: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 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1: 对，
0: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1: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0: 其实量化的因子
1: 怎么去理解？
0: 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不想要的人多了，
1: 它就会跌。
0: 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10个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它可能就值100个亿了。
1: 对，
0: 多出来那90个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90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

0: 他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市值小当然更容易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它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但这个成本有点高、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就是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1: 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0: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10%，我涨15%，
1: 那5%就是
0: 超
1: 阿
0: 额
1: 尔
0: 收益。
1: 法。
0: 哎，超额收益。贝塔呢，就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10%，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1: 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0: 量化肯定是侧重阿尔
1: 阿尔
0: 法，
1: 法。
0: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天候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没有好坏吧。
1: 不同的策略所适合的不一样，是
0: 对的，
1: 吗？
0: 对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
1: 要
0: 样
1: 去
0: 子。
1: 学习。
0: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人在做专业的事情的吗？那为什么到了投资
1: 投
0: 当中，
1: 资，
0: 哎，就突然很有自信了呢？就，
1: 很多人就是很有自信啊，这也是人性当中的一点啊。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刚才说到了贪婪、恐惧是人性的弱点，自负也是
0: 还
1: 啊。
0: 有博弈，所以这个市场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平时你吃饭，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下个馆子去点两个菜，包括外卖这么好。看病，你也没有说自己去百度一下，然后买两个药自己吃嘛，还是去医院。这些我觉得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会考虑到，包括企业家，通常来说出门还是请驾驶员的。本质上就是你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他不仅节约你的时间，关键是能够做得更好。那为什么到了投资这个事情上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1: 但可能有很多投资人觉得，那么多的量化私募基金，或者说量化公募基金，还有主题型的、指数增强型的，各种那么多，我的钱有限，怎么选？
0: 其实我觉得找你了解的、熟悉的、信任的，为什么呢？其实到了一定规模了之后啊，大家的水平都是 OK 的，赚钱赔钱只是暂时的，投资是一个长跑，你甚至不能用2、3年的业绩去定义一个人的水平。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市场它是有不确定性的，不能很武断。所谓的3年期，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几乎最短的观察期限了。
1: 我也觉得3年期比较短，一般要投资至少5到10年，是吧？
0: 是的，你看一年的话，不是有个数据吗？你把过去一年排名最高的基金，因为公募基金的数据是比较公开的，你把最高的基金等比例买入，得到的平均的年化收益，是比买上一年排名最低的基金平均买入前10名来看收益，然后每年都这样调仓，你会发现是买上一年最低的基金的业绩更好，这个是不符合大家的认知和预期的，对
1: 对。
0: 吧？因为我肯定是表现好，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能持续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低的，是比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高的要好的。
1: 为什么？
0: 这个是一个客观结果，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释这个结果，解释出来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逻辑能力都很强嘛。但是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结果，就是说为什么我能给你找出100个理由，没有意义。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说明1年的观察周期是不够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一方面呢，要信找信，然后信就一直信就可以了。
1: 最后给我们投资者一些建议吧，除
0: 建
1: 了你
0: 议。
1: 刚才说到的专业的事儿，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建议。你会发现，这个建议给完了之后，其他建议都没有用了，因为你就不干了嘛，交给别人了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再补充一点，大家尽量找熟悉的、有一定规模的，因为有一定规模，他不管怎么样，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你不可能永远给大家赔钱，人家还不跑吧？说明有一定规模的，至少你是给人挣钱的，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至于说你今年挣得多还挣得少，你明年挣得多还挣得少，我觉得。

0: 不要特别纠结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行情是会在变化的，而且就算是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不同条线的产品，它也有各种适应的行情，不适应的行情，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片面的。如果你觉得某个基金公司它首先是正气的靠谱的，尽量的了解一家基金，长期的投资坚持下来，
1: 嗯，
0: 哎，我觉得就可以了。
1: 要找靠谱的同行的人，另外还得要对产品要做一个了解，价值理念也要符合，要相同，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在一起走得更远。
0: 是的，是的，本质上啊，投资这个东西啊，最后啊，放久一点，其实你会发现都能挣钱。
1: 是吗？之
0: 前的原因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间跌的时候跑了，
1: 人的主观因素，
0: 对，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的本质其实一方面是贪婪恐惧，另一方面还来源于未知嘛，
1: 对未知的恐惧吧。
0: 哎，对的，所以说还是应该想好了之后坚持就好了，就不要看了。
1: 从正式进入到量化这一领域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0: 最大的成就，确实我们宽投的客户啊，事实上在整个客户盈利比例这块这个指标上面，在行业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
1: 有没有做过统计，最长的跟你们一起同行的客户多少年？
0: 那就是从我们成立开始的
1: 到现在，
0: 就是，对，十几年，当时第一个客户现在还在呀。
1: 那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规模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5: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呢，依然有律师普法和答问啊。听友们有问题，欢迎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留言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邀您入群，随时互动。好，现在呢就为大伙儿请出今天的律师。我们今天请来的是马思琪律师。马律师你好，欢迎您。
16: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5: 我们直截了当先来答问。马律师，这一问是说，想请教律师，我通过借款平台借了8万元，但是第二天全部归还了啊，可是平台还是多收了我4000，我只借了一天就收了4000元，请问是否合理？
16: 我个人认为是不合理的。那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借贷纠纷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这个4000元。如果是8万元一天的利息的话，这很明显就属于高利贷了。那我们民法典呢也是明确禁止这个高利贷的。那如果说平台认为这个4000元，比如说包括利息啊，或者是说平台的服务费、手续费，甚至于说你是提前结清这个费用等等相关这个费用的一个综合的话，

0: 那大家觉得这个合理吗？
1: 这个8万1天4千，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不合理啊，抢钱呐！
0: 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借贷平台借款啊，往往平台就是会以各种的名目，然后收取债务人相关的费用。但是呢，根据这个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这个若干问题的具体规定，其中第29条有这样一个内容啊，就是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的，那么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当然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呢，如果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人民法院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借贷平台进行借款，那平台有可能会收取除了利息以外的，比如说手续费、服务费，甚至于说也会约定，如果提前还款啦，或者说逾期还款啦，产生这个违约金，其实这个约定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如果平台一并收取这些费用，法律也并不禁止。但是如果这个金额超过了合同成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超过的部分，法院是不支持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平台扣款啊，超过了1年期的，我们这个讲是 LPR 的4倍的话，超过部分无效。那这个问题中呢，8万块钱，
1: 四千百
0: 对。
1: 分之五，
0: 只借了一天就收了4000块钱啊，
1: 对。
0: 这肯定是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1年期的 LPR 的4倍啊。如果说借贷合同中如果没有约定这个相关的什么服务费啊、手续费，那这个扣费肯定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有约定的话，超过的部分肯定也是不合法的啊。所以这个问题中，我们认为这8万元只借了一天。收了4000块钱，这肯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在这里其实也想提醒我们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我们需要这个贷款呀，或者是借款，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的这种金融平台啊。如果说我们找这个小额借贷公司来借款，其实是很容易引发这个法律纠纷的。那有一些法律纠纷可能是包括，哎，这个我这个钱好像永远还不清啊，
1: 对呀，
0: 这个利息也不知道怎么计算的，可能我还的这个利息和我借的本金已经就是感觉这个利息不太合理了。那还有一种纠纷就是，可能我逾期了也好，或者我认为我还清了也好，但一直会有这个催讨的电话，骚扰我个人，甚至于是骚扰我的亲朋好友，影响我正常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啊。所以我觉得，如果选择正规的金融平台去借贷的话，可能相对会保险一点吧。
1: 是的，那像他这样的，他可以去哪里维权？
0: 我个人是觉得，可以先跟平台去协商，然后甚至于说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在协商的过程中出示给平台，就是明确告诉他，他这个收费方式其实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法律保护的范围内，我是愿意支付的，但超过的部分我肯定是不愿意支付的。那么看平台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通过法院去诉讼维权。所以但
1: 是
0: 是因为金额不大嘛，所以优先推荐大家还是尽量先跟平台做一个沟通。那么我相信有法律的支持的，或者说法条的这个支撑的情况下，可能我们沟通下来，平台会感觉我们并不是无理取闹，我们是
1: 对，
0: 有法律的这个依据的啊。
1: 对，不要欺负你不懂法啊，所以我们说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是你有这一些依据了，有的事儿你去协商
0: 对，
1: 啊，这个说不定就可以不到后面的这一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嘛，律师。
0: 好。
1: 这一问说想咨询法院的调解书的效果和法院判决书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0: 好，那从这个执行的角度来看，其实法律效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是民事调解书还是民事判决书啊，它都是我们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其实在这里就是要多讲一句吧，那我有的时候处理一些这个民事诉讼的纠纷，也会出现法院这个调解书啊，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那我们有一些当事人会当然的认为，哎，法院都支持了我，或者我们已经经过调解，对这个问题达成了一个方案了，是不是对方应该主动履行了？哎，有的时候往往是，虽然我们拿到这个判决或者拿到了这个调解书以后，对方仍然是不履行生效的裁判文书。那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民事调解书还是民事判决书，都可以成为我们下一个程序，就是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个程序的
1: 所以调解书
0: 依
1: 也可
0: 据。
1: 以强制执行。
0: 对，但是两者呢，其实也存在一些区别吧。但是我个人觉得，从执行效果上来讲，区别不大。那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啊，如果说原被告双方呢是达成的这个调解，最终法院出具的就是调解书，

0: 那么这个调解书呢，它是不能上诉的。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可能签订了这个调解笔录之后，有可能达成的这个调解内容就当场生效了。那这个时候我再反悔，或者我想去上诉，那就没有这个渠道了。而法院的判决书呢，是我们在收到这个判决以后的15天之内，如果说我们不认可这个判决结果，不服这个判决结果的话，那还是有一个上诉的机会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调解书和判决书的一个本质区别。那么再有呢，我个人觉得这个调解书往往是因为原被告双方啊，经过调解达成的一个法律文书，可能感觉更柔和一些啊。那么判决书呢，是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做出的这个裁判，可能相对就没有调解那么柔和。但是总体来讲，从执行层面角度来看的话，他们的效力是一样的啊。
1: 那如果调解书已经达成了，对吗？但是后续又想改变了，您说不能上诉了，因为本来就是你们商量后的结果嘛，对吧？没有服不服的问题，
0: 对。
1: 但是他就是反悔了。那可以怎么做呢？
0: 那么我觉得啊，首先我是觉得，既然我们签字了，双方对这个事情呢达成一致了，那还是要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啊。我们签字了，它就是有效的，我就是要积极的去履行。但是如果确实我签完字以后我后悔了，或者是我觉得可能哎呀再少一点，比方说这个钱款的给付也好，账期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事宜也好，条件能够再谈一谈的话，那其实也可以在执行阶段，双方就是执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针对这个事情再进行一个执行和解。但是无论是调解也好，还是执行和解也好，它的大前提一定是双方对这个事达成一致，而不是说我单方面想要去执行和解。那这个调解是不具有强制，就是说，不能强制要求对方同意这个调解或者是执行和解。所以我是觉得，首先如果大家在诉讼的过程中啊，出现这个调解的事情，还是要考虑清楚，因为一旦签了字，就肯定生效的，而且他就没有一个上诉的机会了。那如果我和对方协商好了，我又签了字，我又不履行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可
1: 明
0: 能
1: 白，
0: 对，
1: 这个调解书其实是双方协商的，就好
0: 对，
1: 比你们签下了一个协议一样
0: 对
1: 的，
0: 的，
1: 这样要有契约精神，
0: 对，
1: 所以不是说你要重新来就能重新来的，对
0: 对，
1: 吗？好的，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一问。说家里最近遇到一件事儿，外婆于2025年10月因病去世，生前名下留有房产一套，存款50万。外公90年代去世了，外公和外婆共育有3名子女，分别是我妈妈、我阿姨和我舅舅。舅舅自幼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2019年，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时候，我妈妈是舅舅的监护人。外婆2023年5月写过一份遗嘱，遗嘱中明确表示，其名下全部遗产均由我阿姨一人继承。外婆去世后，阿姨把遗嘱拍照发给我妈妈看了一下，我妈妈确认遗嘱应该是外婆写的。请问这份遗嘱是否有效？其实他纠结点是，妈妈是舅舅的监护人，而舅舅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0: 对，
1: 那为什么外婆把遗产都给阿姨继承呢？我也觉得这件事不太合理啊。但是问题是，现在说的不是合理不合理，因为它是有效还是无效的问题，这个遗嘱。
0: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日常的咨询接待过程中啊，也会发生像类似这种问题啊，比如说，哎，明明女儿一直在照顾这个老人，但是老人却把遗嘱留给了儿子，或者说在后期的时候，这个儿子不可能就是可能控制了这个老人，
1: 是，
0: 那么可能老人写下了这个东西，那这个最终呈现的结果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啊。但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它其实评判的就是，首先，他的妈妈是认可这个遗嘱应该是外婆写的。首先，从笔迹上来讲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他还是对这个遗嘱就是的效力要打一个问号啊。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遗嘱中所谓的这个必留份的问题啊。那经常也有听友打电话来咨询说，我们怎么去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那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多次的讲到了这个遗嘱有效性的问题。除了遗嘱形式要符合我们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之外呢，其实遗嘱的内容也要符合法律规定。那比如说啊，我们订立遗嘱，只能处分自己的 财产份额，不能处分家庭共有财产或者说夫妻共同财产中不属于自己的份额。比如说这个房子明明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产权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那我在订立遗嘱的时候我并没有区分，我只是把整套房子作为我个人财产写在遗嘱中了，那这个遗嘱中我处分了他人财产的部分肯定是无效的啊。
1: 嗯，
0: 另外就是说这个遗嘱的继承人指代还是要明确的啊。那我最近就是遇到了有一个人来咨询我的问题，哎，可以给大家就是借这个问题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讲说指代明确，尤其说多子女家庭啊，那我之前就看到过这样一份遗嘱，它内容写的是自己名下的遗产全部由老二继承。
1: 嗯，
0: 然后呢结果产生歧义了，他歧义点在于排行老二的女儿和排行老三但是却是家里第二个男孩的儿子，
1: 嗯，
0: 到底谁是这个遗嘱中的老二，
1: 对
0: 对，就搞不清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其实就是遗嘱中指代不明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常常说遗嘱它本来能够起到一个定分指征的作用，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对遗产继承发生争议了，我生前已经处分好了，我的财产就是在我去世后由谁来继承的，它其实是能起到一定定分指征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订立的这个遗嘱存在瑕疵的话，它不但不能够消解家庭矛盾，还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啊，所以还是要订立一份，形式啊和内容都比较规范的这个遗嘱。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遗嘱中要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这个遗产份额，这就是我们民法典的1141条规定的，就是必留份制度啊。那么必留份制度它适用的情景就是遗嘱继承，适用的对象呢，基本上就是遗嘱继承人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说他们有这种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
1: 嗯，
0: 那我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其实这个内容就是要考虑的啊。那当然这个里面是不包括代位继承人的，因为代位继承它是只发生在法定继承之中啊。那这在遗嘱生效的时候，这个法定继承人必须同时具备缺乏劳动能力和没有生活来源，它不是二选一，它是必须要同时具备的。
1: 嗯，
0: 那么缺乏劳动能力我们指的就是，这个继承人他不具备或者是不完全具备独立的劳动能力，然后不能依靠自身的劳动取得必要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个叫缺乏劳动能力。那没有生活来源呢，是指这个继承人他没有固定的工资，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无法有效的从他人或者社会处呢获得必要的生活物资，那这种叫做没有生活来源。一般来讲我们见到的这个遗嘱中涉及到必留份的这个情形啊，包括的对象比方说是一些胎儿，或者是说这个未成年子女，还有一些比方年老但是却没有收入也没有其他赡养的这样的老人，然后包括有一些身体残疾不能劳动又没有其他收入的成年继承人，基本上就锁定在这里啊。嗯，那我们这个问题中，其实这个舅舅他是自幼重度精神发育迟滞，也是从小可能是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而且也经过这个司法鉴定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外婆的遗嘱中其实是应该为这个小儿子就是这个舅舅去保留必要的份额的，但是呢这个遗嘱中实际上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自己第二个女儿嘛啊，没有为小儿子保留必要份额。那么这个遗嘱呢不能说无效啊，它其实还是有效的，但是呢外婆的遗产需要扣减一部分啊留给这个小儿子。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这个阿姨凭借这个遗嘱进行遗产继承的时候，法院不会认定遗嘱无效，但是会从遗产中哎自由裁量分出一部分来，然后由这个小儿子也要继承一部分的啊，
1: 就是以供这个小儿子生活，对吧？
0: 对。
1: 哎，但是我刚才一直您说的过程当中，我也在理解这个外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小儿子也需要养啊，对吗？
0: 嗯，
1: 而且呢我想小儿子会不会有家庭啊什么，但是应该也没有。
0: 嗯，
1: 他说的是自幼就有这个问题。
0: 嗯，
1: 而且呢如果有家庭应该也轮不到妈妈是舅舅的监护人。
0: 对。
1: 那难道是之前外婆已经安置了这个舅舅，就是给他已经什么生活都安排好了，或者已经预先的留给他一笔了。
0: 嗯，
1: 然后妈妈是监护人，外婆想你们就一起。
0: 嗯，就是我觉得 得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啊。有一种情况可能像小川老师讲的，一般来讲家里唯一的一个儿子嘛，啊，老人，而且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1: 怎么可能扔给妈妈啥都没有呢？
0: 老人应该是会做出一个妥善的安排，哎，不排除有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我觉得像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有些当事人，他

0: 对法律的了解并不全面，
1: 嗯，
0: 他可能不知道，甚至说没有注意过这个 B 流分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哎，写了这样一份遗嘱，
1: 嗯。
0: 那我们讲说有可能就是对法律的理解或者了解不充分，那订立了一份不那么符合法律规定内容的这样一份遗嘱。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妈妈就是老人可能觉得，嗯，我可能一直是这个跟小女儿一起生活的，大女儿的精力是放在自己的弟弟身上嘛，因为这个大女儿是弟弟的一个监护人嘛啊，那么小女儿的精力是放在我的身上的，那我觉得我今后也可能也指望不上这个儿子，那我就是财产写给这个小女
1: 但是很奇怪，对
0: 儿。
1: 吧？
0: 嗯。
1: 他让自己的大女儿这个妈妈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但是把自己的财产都留给了小女儿，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当然，有时候老人也许是，要么就是这个妈妈，就是这个大女儿，她条件非常好，她觉得你们也让我放心了，对吗？这个弟弟你也管着，那。应该说，我们觉得很多家庭问题，有时候是来自老人的想法，对吧？
0: 对。
1: 哪怕条件再好，但是你让他承担如此的责任，你这个意思表示上也要跟这个妈妈沟通好，或者
0: 对，
1: 是哪怕是留少部分的给妈妈，那这个沟通是非常要充分的。那现在这件事儿，明显这个妈妈觉得这个不合理，她才会来提问的。那说明事先这事儿都没
0: 没
1: 有
0: 沟
1: 沟通
0: 通，
1: 好，
0: 对，
1: 对吧？
0: 那我觉得，如果说老人提前可能对这个儿子今后的生活，比方说有了一个安排，所以他觉得我没必要在遗嘱中再体现的话，那作为这个老二，小女儿这一块，那他有证据能证明，虽然自己的弟弟是缺乏劳动能力的，但是母亲已经保证了他未来的这个生活是有这个来源的话，那我觉得有这方面的举证，那按照这个遗嘱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刚刚讲了，这个缺乏劳动能力和没有生活来源两个条件必须是同时具备的。啊，比方说我缺乏劳动能力，但是我退休了，我有退休收入的，或者是说我有住房，有稳定的住房，甚至于说我当时状况还可以，只是我后来变成了这个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或者是没有劳动能力了，但是我还有固定的收入，比方说有房租的收入啊，有退休金的收入
1: 这
0: 啊。
1: 个就可以没有 B 流分，对
0: 对，
1: 吗？所以当然，任何一家人家的家务事，大伙儿都外人都不能置评，因为你不了解他
0: 对，
1: 具体的到底是怎么
0: 就
1: 回
0: 是
1: 事
0: 呈
1: 儿
0: 现这个结
1: 啊。
0: 果，可能是有多种原因，
1: 是
0: 哎，造
1: 是
0: 成还是比较
1: 是，
0: 复杂
1: 所以在法律问题上，马律师已经告诉大伙儿了 B 流分是怎么回事儿。如果事先有其他的安排，那也可以没有 B 流分；如果他自己有足够的收入，也可以没有 B 流分。啊，好的，那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直接微信在听友社群里留言给我们。我们再来看问题啊，马律师，这个是问最近儿子在筹备结婚的事情，我们想给儿子准备一套婚房，请问律师，房子的购买在儿子领证之前和领证之后有什么差别吗？如果能保障房屋是儿子的个人财产。
0: 就是
1: 那
0: 如，
1: 么要怎么做？
0: 好，这个也是我们广大家长啊比较
1: 这个
0: 关
1: 非
0: 心的问
1: 常，
0: 题啊。
1: 对，也非常普遍的一个
0: 对，
1: 关心。
0: 那这个其实可能要分情况讨论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是全款婚前购房，产权证呢也写了这个子女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子女的个人财产啊。那如果我们是全款婚后购房，产权证上也只写了子女一个人的名字，那建议还是和子女啊签订一份赠与协议，然后明确赠与子女个人是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那么这种婚后全款购房又写了子女一个人的名字，加上这样一份赠与协议的话，即使是婚后取得，仍然是可以保障是子女的个人财产的，并且这个协议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跟自己的子女签订就可以了，不需要知会这个子女的配偶啊。那如果说，哎，我只是部分出资啊，可能子女还是需要有贷款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部分出资，又是婚前购房，那么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话，那房屋的性质仍然是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因为从取得时间上是婚前取得的，但是婚后共同还贷，以及如果说有增值的话，那么还贷对应增值的部分也是需要， 就是和这个自己的子女对于配偶进行一个补偿的啊。
1: 嗯，
0: 那如果我是部分出资，又是婚后购房，产权呢也是登记在自己。

0: 己子女名下的话，那这个房子原则上来讲它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当然父母呢是可以针对自己部分出资的这个内容和自己的子女签订一个赠与协议，然后明确是赠与给子女一人的，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
1: 嗯，
0: 那么今后呢，哎，在处理这个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父母出资的部分就可以视为是自己子女对于房屋的出资贡献。那假如说子女这个婚姻不稳定了，在分割这套房产的时候，哎，可以，我们可以主张这个适当多分啊，按照这个出资的比例啊或者贡献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还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虽然有贷款，但是实际上是贷款是父母来还的，就是父母把这个钱给到子女，子女呢通过自己的账户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贷款是父母偿还，那么子女这个配偶是完全没有参与过任何的出资和还贷的话，那也建议父母还贷款的这个金额啊，最好是通过银行转账，转账的时候要备注好，备注内容是给子女还房贷，备注一下，然后再订立一个书面赠与协议，就是说我给子女还房贷的钱是对子女个人的赠与，它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样的话，首付款和贷款其实都是父母出资，又都明确了是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那这个房子就很大可能就是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备注好。我们以前有遇到过，就是房贷确实是父母还的，但是以前可能房子买的比较早，每个月可能就还个2000多块钱，那父母都是现金给到子女，子女存到账户里的。
1: 嗯，
0: 那后来这个子女的这个婚姻发生问题了，这个贷款这个事情父母就觉得很冤啊，是我们老人的钱，但是因为拿不出证据，最终法院认为你这个就是夫妻共同参与还贷的。
1: 啊，
0: 所以说如果我们老人去参与帮助子女还贷款的话，最好还是通过银行转账，然后有个备注可能更好一些。
1: 现在呢比以前更好一些，因为以前拿现金的多，
0: 嗯，
1: 现在经常是转账，
0: 对，
1: 只要有一个备注那就可以
0: 了。对对对，
1: 是吗？
0: 嗯，
1: 啊，所以呢其实也是提倡吧，不要因为结婚的情况把别人的财产都变作自己的了，
0: 对，
1: 这样也比较合理啊。
0: 对，
1: 当然有时候会说，哎，结婚那么多年啊，我什么都没有吗？那么也要看这个事实。
0: 嗯，
1: 事实就是你一起投入了多少金钱，
0: 嗯，
1: 那么应该也有你的分。如果什么都没有投入，那可能真的就认这个事实。
0: 对，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家庭中如果出现了这种婚姻方面的问题，或者说财产上的矛盾，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心平气和来沟通这个事情的。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一个家庭的组建嘛，这个经济上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有一些这种家务的这个操持上，其实也不能够泯灭他的一个贡献啊。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家务的操持上，它其实是不可衡量的。
1: 女性有的是为了家庭牺牲了工作。
0: 对
1: 啊，她就是在干家务，就是到时候好像，哎呀，我什么付出都没有认可我的付出。
0: 嗯，
1: 婚姻发生了问题，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没有安全感，什么保障都没有。
0: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掌握经济或者说为家庭创造更大经济财富的这一方，其实也要考虑就是默默为家庭日常生活操持付出的这一方，它不可量化的一个贡献吧，不能完全从经济上来衡量。
1: 嗯，
0: 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夫妻双方来讲，就是任何一方对这个默默奉献这一方其实是不公平的嘛。
1: 嗯，那现在法律上其实也是有保障的。
0: 嗯，虽然是有保障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保障力度其实
1: 还不够。
0: 对，我希望未来保障力度会加大一些，更好一些啊。
1: 是，每个人凭着良心啊。嗯，有的时候，但是哪怕一些人他的认识不到这一个层面，
0: 嗯，
1: 他就觉得我已经很凭良心了，你就是没有多少付出，对吧？那真的让人很寒心啊。
0: 因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经济上面数字它是可以量化的，是很直观的。
1: 嗯，
0: 但是这种家务操持它是不能量化的，就感觉好像，咦，没做什么的感觉。
1: 嗯，
0: 哦，
1: 嗯，是的，我前些天也看到一篇文章啊，就是专门说了，好多女性就是有一些显性的家务和一些隐性的家务。
0: 嗯嗯，
1: 那显性的家务是你啊，好像我看到了，哦，今天地板好干净或者什么。
0: 嗯嗯，
1: 但是很多操持上，
0: 对，
1: 你是不能够理解到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操心，这样的焦虑。有时候，有很多隐性的问题，你只是不干，你干了，也许你也会有。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好的，那这个呢是从法律层面上啊，马律师告诉大家的，如果真的要有保障的话，其实单方都可以，哪怕是婚后买的房子，单方也可以跟自己的子女签一个像协议一样的，
0: 对
1: 吗？我单方赠与。
0: 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协议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盗签，尤其是说如果说子女的这个婚姻啊，从结婚到真正走向破裂要离婚，这个时间跨度如果很大的话，我这个协议是盗签的，那其实我觉得
1: 是补签吗？
0: 对，
1: 是
0: 对，就是好比说我现在签这个协议，但是时间写在了10年前，
1: 对，
0: 那我觉得从这个真实性上来讲，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笔记的形成时间上来讲，可能也会有些出入吧。那如果有这方面的担心，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知道了，哎，我们父母出资备注好，再和自己的子女签订一个协议，那么当时签下来就好了。这个协议其实也是做一个兜底吧。如果子女婚姻没问题，其实就没问题；如果子女婚姻有问题，这可能是保障老年人就父母出资这一方的一个权利。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手续做在前面，而不是发生问题以后我事后去弥补，那可能就比较有风险。
1: 这也是一个彼此理解的过程吧。因为如果是自己的父母的话，你也会想到他们辛辛苦苦出钱买的房然后你离一次婚就分走了一半你下一次又怎么样呢？父母心里又担心了。所以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人起码是为人的，有个词儿叫人品，对吗？大家凭良心做事，凭人品做事啊。好的，那我们呢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依然留言在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下头，也可以呢通过微信听友社群直接来留言给我们。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YCTY909909，添加小助随时入群提问，稍后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第一财经广播，
8: 财经广播，
7: 财经律师行。
1: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啊。我们请马律师呢来案例普法答听友问。刚才呢，马律师已经回复了一些听友的问题了，待会儿有问题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马律师。那现在我们先来做一个案例普法了，好吗？
0: 嗯，好。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案例啊，这个也是之前来咨询我的一个朋友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给大家分享一下啊。父母呢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然后2024年父亲去世了，去世之前呢没有遗嘱，然后爷爷奶奶呢也都是先于父亲去世的，家里面内部啊对这个遗产继承其实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一家人呢就准备去公证处办理这个继承手续，但是啊在办理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经公证处查询，这个父亲啊生前其实是有两段婚姻的，第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儿子。那么协议离婚的时候，儿子是随父亲的这个前妻共同生活的，那么第二段婚姻其实就是和现在就是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这一段婚姻啊。所以呢公证处说呢，那么现在要办理这个继承权的公证，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法定继承人，也就是第一段婚姻的前房的这个儿子，所以需要联系到父亲的前房的儿子。但是呢父亲呢从再婚以后一直到他去世，其实家人都不知道父亲之前还有这么一段婚姻，所以呢就不可能有前房儿子任何的联系方式，而且这么多年来这个父亲和他
1: 等于是和前面都断了
0: 关系，对，就没有往来了。
1: 嗯，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比较头疼。第二个问题就是母亲名下这个房子其实是置换取得的，这个产权证是2025年办好的，但实际上呢是在2024年就是父亲去世之前购买的。那么如果没有前房儿子这个人在的话啊，家里对于遗产继承其实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现在增加了这么一个继承人的情况下，全家对这套房子的性质就有点吃不准了，不确定了。因为产证是父亲去世后取得的，又写了母亲一个人的名字，那感觉好像是母亲的个人财产，但是这个房子购买实际上是2024年父亲去世之前购买的，所以他到底是父亲的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母亲的个人财产？因为如果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就意味着前房那个儿子，因为没有遗嘱嘛，前房的儿子不排除他可能会分得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前房这个儿子，其实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性质，我们家庭内部就没有这么纠结
1: 了，
0: 对吧？啊，所以啊，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啊，那么办理这个继承手续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那我接待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在办理公证的过程中啊，查询出了被继承人前房子女的一个信息。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啊，公证处其实是需要这个前房子女到场的。那如果说没有有效的联系方式，联系不到他，或者是说前房子女我联系到了，但是他不肯来，也不排除啊，我不愿意到场，我觉得这事跟我没关系，他不愿意来办理任何手续，那其实我们公证处就不能够办理继承权公证了。那只能通过选择诉讼的方式来办理这个继承手续。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建议肯定是要尽快的通过诉讼啊。然后呢关于这个房子，到底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母亲个人财产的问题，那我刚刚讲了，从这个产权登记上来讲，这个产权登记产权证获得的时间是2025年，是登记于父亲去世之后，而且只登记了母亲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对外感觉应该是母亲的个人财产。但是我们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实际上是在父亲在世的时候签订的，而且这个房屋啊它其实是置换取得的，就相当于是把一套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房子出售了，然后来支付置换以后的这个房屋的房款。 那这个购买的行为其实是发生在婚内。
1: 嗯，
0: 那么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网签也好，付款也好，包括合同的生效也好，其实都是在父亲生前就完成了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构成行为是完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那这个出资的来源它其实也是夫妻共同房产的一个置换，所以呢无论是从买卖行为还是这个出资情况来判断，这套房子我认为它都是属于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产权登记登记在母亲名下，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登记，它并不改变这个共有的状况，这个实质的这个情况。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分析的话呢，那恐怕需要通过诉讼来处理了。恐怕这个房子里面有一半二分之一是属于父亲的遗产了，那可能就要面临这个前房子女是否有权利取得这个房屋继承权的问题了。
1: 嗯，
0: 那我们认为因为父亲和这个前房子女哎这么多年都没有往来啊，甚至于说后面组建的家庭根本就不知道前方子女的存在，那前方子女肯定也没有对这个父亲尽到过赡养照顾的义务，那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试试看，通过诉讼能不能够尽量的否定前方子女的继承权，或者缩小他的继承份额。
1: 嗯
0: 嗯，这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大致的一个解决思路。
1: 对，其实呢现在呢人们也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比方说离婚了，那孩子呢是跟另一方生活，就不再有多大的关联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是否有继承权呢？这个跟着自己生活的孩子差别有多大呢？
0: 首先我是觉得啊，这个继承权它只是基于一个身份，基于血缘关系，或者基于你之血亲。那无论是父母离婚也好，或者说丧偶啦也好啊，只要是子女是自己的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子女，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你之血亲收养的这种养子女，那这个收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其实根据法律规定啊，他都是有这个继承权的。那我们能够排除他继承权的最有效的方式肯定是订立遗嘱去排除，前提这个遗嘱肯定也是有效的啊，订立遗嘱的方式去排除。那像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父亲其实他可能也没有跟他后面的这个家庭去交代他前面这段婚姻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导致家庭也不知道。那么父亲可能也认为我们这么多年就是等于切断了这个关系了，我认为我和我前面这个子女是没有关系了，所以他也没有做好订立遗嘱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对，
0: 就导致为他后面这个家庭在办理遗产继承的时候可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障碍。
1: 对，往往新的家庭里还会有一个困惑，觉得我们的财富都是我们结婚了以后才创造的，这难道不应该属于我们婚后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嘛？但是刚才马律师也说了，这个有血亲，对吧？哪怕是你们后来创造的，那你的部分他依然是有继承权的。
0: 对，因为
1: 你跟他脱不了关系啊，其实
0: 他其实就发生在有这种血缘近亲属血缘这个关系啊，他跟什么国籍也好，跟户籍也好，
1: 对，
0: 跟性别也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1: 跟是不是婚后创造的都没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清楚了，我们继续来看听友的提问好吗？马律师
0: 好。
1: 这一问啊，说请问马律师，我父母的动迁安置房产权写了父亲三分之二，小女儿三分之一，父母六个子女，现在父亲去世，小女儿说为了避免遗产税，让母亲把名字去掉，会写个书面承诺保障六个子女的继承权，请问如果母亲名字去掉是否存在风险？
0: 我个人觉得啊，其实存在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大致应该是来自于两个方向吧。因为我分析认为它是存在风险，所以也不建议老人去名字啊。那目前呢，可能家庭内部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哎，真的把这个名字去掉了，房子全部登记在这个小女儿一人名下，那从形式上看，哎，这套房子就和我们这个老人以及其他的五个子女就没关系了。那么小女儿其实一个人就可以独自的去处分这个房子，就不受约束了。哪怕说小女儿写了这个书面的承诺，那么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讲，他是不知道这份承诺的存在的。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房子大家把名都去掉了，写了小女儿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小女儿把房子出售了，那么作为买房人来讲，小女儿应该不会主动的去披露这个承诺书。 那么买房人在不知道这个承诺书的情况下，支付了合理的对价，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也完成了过户。那实际上对于买房人来讲，他是善意取得呀。
1: 嗯，
0: 那其他子女说啊，我们要撤销这个买卖合同，恐怕就。

0: 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因为还是要保护这个交易的嘛。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其他子女只能依据这个承诺书去追究小女儿的一个责任，就是你要按照承诺书保障我们的继承。那么现在房子已经处分掉了，标的物不存在了，那我们要分割继承这个售房款。
1: 嗯，
0: 那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家庭纠纷啊。那再有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风险，如果说老人把这个名字去掉了，产权登记在小女儿名下的话，那如果说老人在居住的过程中，哎，与这个小女儿发生了矛盾，其实就极容易引发诉讼。老人的这个居住权利，或者是说晚年的这个养老的质量，养老的一个实际情况，就很难得到一个保障了啊。
1: 嗯，
0: 因为没有房子了嘛，没有财产作为一个依靠了嘛。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当然也是我突然想到的啊，就如果说老人把这个房子去掉以后，这个小女儿一个人登记在她一个人名下，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小女儿婚后取得的啦，那就是小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内部是真的是没问题，
1: 对、啊、
0: 然后我们也真的是想避免今后的这个手续、
1: 嗯、
0: 然后老人也愿意、
1: 嗯、
0: 但是听了马律师您这样讲完以后，我们其实也会担心哦，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没想到的、
1: 嗯、
0: 那但是我们家里兄弟姐妹确实蛮和睦的，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做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诶，那我给大家再出一个主意
1: 啊
0: 可以让这个小女儿写这个承诺书、
1: 嗯、
0: 小女儿写这个承诺书之后，小女儿的配偶在承诺书上最好也写一笔，就是我认可这个财产其实是属于这个子女们的共同共有或者继承的财产、
1: 嗯嗯、
0: 认可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嗯、那么今后如果说哎，我们变更好这个手续以后，小女儿和女婿真的婚姻发生问题了，或者小女儿去世了，这个承诺书中的这个女婿写的这一笔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保障，
1: 是
0: 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如果非要想做这个事儿的话，那就做这一步，
1: 嗯嗯，以防未来扯不清嘛，
0: 对的、
1: 啊、好的，那我们相信非常和谐的家庭是多数哈、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抓紧再看一问啊、
0: 嗯、
1: 家里一套公房目前被征收，承租人在征收之前去世多年，征收的时候在册户籍有五人，分别是姑姑一家三口、
0: 嗯、
1: 我妈妈和我、
0: 嗯、
1: 房屋主要是姑姑一家三口在居住，我2020年买的自己买的房子在装修，装修加散位前后一年多、
0: 嗯、
1: 我就在这个公房里住了一年多、
0: 嗯、
1: 我妈妈结婚在这套公房里、
0: 嗯、
1: 后来外婆家房子动迁，我妈妈是安置人员，但当时安置的三套房子都没有我妈妈的名字、
0: 嗯，
1: 三套房子分别写在外公名下和两个舅舅名下。我妈妈现在在现在的公房里住了8年了，在我7岁时我们家外面买了房子，我们一家三口搬走了，现在征收利益400多万，姑姑一家只肯给我们50万，但我认为我实际居住一年以上，我妈妈结婚后在房子里住了8年，虽然外婆动迁房的安置人她也是啊，但实际没有拿过任何的动迁利益，我认为我和我妈妈都属于同住人，应该和姑姑家共同分割征收利益。请问律师，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事儿？
0: 嗯
1: 啊，现在征收利益420万，姑姑一家只肯给50万。
0: 嗯。好，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房屋征收类型的一个纠纷啊、
1: 嗯、
0: 那尤其是关于这个公有住房的征收利益的分配问题、
1: 嗯、
0: 那么最近其实法院在认定同住人上面其实是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的啊、
1: 嗯、
0: 对于同住人认定的条件当然还是这三个条件，只不过在适用上或者解释上会发生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1: 嗯、
0: 那三个条件当然还是要在这个被征收房屋中有户口，然后成年以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再加上在本市他处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动迁房之类啊。
1: 其实现在他就后面这个两个问题，
0: 嗯
1: 啊，一个就是成年以后在这房子里居住一年以上，
0: 嗯，
1: 那他们肯定都居住了一年以上。他表示他们在公房里住了8年，
0: 嗯，
1: 但是7岁是买房子搬走，应该也搬走了很久了、
0: 嗯、
1: 啊。然后他自己表示，2020年又回去住过一年多时间，
0: 嗯，嗯
1: 那么这一条符合吗？
0: 那我们看啊，首先户口和他处无住房这个标准肯定没问题的啊，但是对于这个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这个条件其实是有了一个变化的。
1: 嗯，
0: 以前的案件中其实我们只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我户籍在册，并且我成年以后只要在这个房屋中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就可以了，这是以往啊。但是现在其实法院对于这个居住的事情审查审核的越来越严格了，对于这个一年时间的条件严格限定在征收前在房屋中居住一年以上，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征收决定的公告的时间往前推一年。所以按照这个新的口径的话，虽然是2020年，因为这个房屋装修我在为了散位到我回到这个公房里我住了一年，但它并不是在这个征收决定公告的时间往前推一年的这个时段里啊，所以就很有可能不一定会被认定为是同住人。那我们再看这个母亲的情况，那母亲在外婆动迁的时候是属于被安置人，在非产权人的私房拆迁中她是属于被安置人的，那一般认为她是属于享受过对动拆迁利益的。
1: 但是她说她名字都没有哎。
0: 那么至于说母亲确实是没有实际拿到动迁利益，那也极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办理这个产权登记的时候母亲自己做出过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那我们觉得放弃权利它不等于没有享受过
1: 啊，那是你自己放弃
0: 了、啊、对，你自己放弃了权利、
1: 嗯、
0: 那是自己对于权利做出的一个处置行为、
1: 嗯、
0: 他不能够说啊

0: 处理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1: 是，但是呢，比方说连续居住1年以上，对吗？特殊情况是除外的，我们也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有的可能是因为读大学了，户口出去了，参军了，对吗？那有的因为家里的地方太小了，他住不下，他才搬出去的，
0: 那么
1: 这
0: 这
1: 可
0: 个。
1: 能要另行考虑了，是吧？
0: 这个要看啊，要分情况。如果说我真的是在征收的过程中，我恰巧是念大学，人在外地的话，那么征收时我还是个在读大学生，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我在校嘛。但是如果说我户口在里面，哎，我是到外地念书了，或者我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其他的区我念书，我可能回来居住不方便。但是呢，等我这个征收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大学已经毕业了。但是我仍然没有回到这个房子里来居住，那我觉得不能够因为在外面念书而豁免。然后还有说，如果说家庭这个确实居住比较紧张，或者是说我们住在一起会有很严重的矛盾的话，这都需要相应的证据来支持的，而不是说我简单的讲说居住条件不好，或者我们有矛盾，那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我们这个说法也不一定会被法院采纳。
1: 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确实因为征收会引起蛮多的家庭矛盾
0: 对，
1: 啊，觉得这个本来是有我一份的，你们不能够都拿走了。但是呢，有时候也要换个角度来宽慰一下自己，因为如果不碰上征收这件事儿，那本来你也就不住了，就等于是放弃了，给了他们了。那么这一个角度，征收，比方说啊，姑姑一家，拿到420万，给你们五
0: 五
1: 十
0: 十万，
1: 万，其实是一个情上的一个补偿，那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
0: 对，
1: 否则可能这个也是没有的。有时候我们说，怎么说啊？你站在哪一个角度来想问题？我经常听到会有一些征收上的争议，因为站在你的角度非常有道理，站在他的角度也非常有道理。就家庭和谐，大家让一步，看看有没有什么都能够接受的方
0: 对，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析之后啊，结
1: 案。
0: 合现在新的一个审判方向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母女二人，他的诉讼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但现在好在姑姑一家还是愿意给一部分钱出来的，
1: 是
0: 所以
1: 是，
0: 我个人建议，其实还是协商。协商以后，如果说能够提高金额，那最好；如果说不能提高的话，其实拿到50万，可能比你诉讼一分钱拿不到要好一些。
1: 对，马律师，您是良心律
0: 哈
1: 师，
0: 哈哈哈
1: 就最怕的是律师费还拿走了一大笔，然后都得到的补偿都没有这一点
0: 对对对，
1: 啊。有时候确实是有一些确实会碰上，我也听说过。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慎重诉讼啊。
1: 好的，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相信听众朋友还有一些问题在节目时间是来不及问的，那您呢可以加入我们，通过我们的听友社群吧，随时咨询、留言、提问啊。您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 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而后随时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分享互助啊，我们的律师也会解答您的问题。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实在有限啊，马律师也留下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1381815-5915，再报一遍，1381815-5915。那这也是我的微信号啊，欢迎大家呢拨打咨询热线或者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和交流。
1: 好的，再次感谢马思琪律师。听众朋友，您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啊，回听我们的内容。小宇宙 APP 平台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后续呢，我们会发布我们节目的短音频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九，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善投资，
2: 常盈利，
1: 会消费，
2: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远。
7: 大家好，我是胖苏。
8: 大家好，我是伊丰娜。
6: 今天我们要说说托尼了，老师
8: 剪头发做头发，
6: 索尼要把曾经引以为傲的电视业务要卖给 TCL、TCL 加索尼，那就变成了托尼，就一下子就变得 low 了，你知道吗？对不起
8: 托尼老师，怎么 low 了？
7: 对不起 TCL 是吧？
6: 不是，
8: 对不起托尼老师
6: 对不起就是一个、就是、
7: 关键是托尼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大陆了，自从发现很多理发师都叫托尼之后，使得这个名字变得更加的。
8: 托尼盖嘛，叫托尼也不是都叫托尼啊。
6: 那是啊，就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叫托
8: 尼
6: 的理发师啊。
7: Peter，
6: 对
8: Kevin，
6: 哎，我 Peter 真的遇到很多。
8: Kevin
6: 没
7: 蛮多的，Kevin 蛮多。
6: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从索尼和 DCL 成立合资公司开始聊起，但是我们不会要聊这个合资公司，我们想要聊一聊索尼。也是我们最近啊，我感觉我们都在做一些怀旧片
7: 啊。
6: 有一些企业都是曾经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就在20年之间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回忆。
7: 对，
6: 但是随着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他们好像都走入了一条不归路。
7: 不，我觉得是遭遇到了发展的，有些是遭遇到发展的瓶颈，有些呢是开始进行转型。
6: 对，
7: 是吧？就不再是以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形态出现。
8: 对，原来的产业形态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市场。
7: 哎，
6: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看索尼到底属于哪一种。到底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啊，我不得不去做一个改变，就是有可能之前我们也聊过一些企业啊，比如说它的财报非常的难看啊，盈利不行了，增长也不够了，还是说它主动的我要做一些改变了，
7: 我要腾龙换鸟了
6: 啊，我要做变成一个新的形态。就是我之前在做这个提纲的时候在说，就感觉像退休司之船一样啊，一直在改变自己的身体的构造，然后改到最后你看上去船还是那艘船
7: 啊，
6: 但是零件都已经不一样了。
7: 对，
6: 是吧？那今天我们会聊这么三个核心的问题。第一呢，就是卖掉这个电视业务的索尼是不是已经真的不再是那个硬件之王了。还有第二点，就是其实我们回看索尼这些年的发展，它在2011到14年左右其实经历过一段巨额的亏损的时间，它是怎么从那个深渊当中爬出来的，实现了这种U型的反转。第三，就是为什么说现在索尼已经变成了一家披着电子外衣的内容平台。如果你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你会发现啊，当中会有很多相关联的相似的内容，内容平台又和奈飞那期其实会有些相似的，会有这个关联的地方。
7: 对
6: 吧？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些话题。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索尼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财务状况。财务状况稍微简短点说吧，其实从我翻看了大概20年左右的一个财务状况，因为之后胖苏会跟我们聊一聊索尼创立之初的，他的那种情况以及他当时带给我们
7: 创业史，挺有意思的。
6: 对，但是最近20年，他确实是经历了那种U型的反转的趋势。他的利润波动也是反映了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消费电子行业竞争格局的这种动荡吧。截止到2024财年啊，就是2024财年是截止到2025年3月31号，索尼集团录得的合并销售收入大概是12.87万亿日元，约合901.4亿美元，营业利润是1.44万亿日元，约合是100.9亿美元，净利润是9574亿日元。这个表现和10年之前他那种深陷巨亏的境地是有鲜明对比的。我们看2005年的时候，它当时还算是比较不错，销售的增长在2%左右，08年6.9%还在增长，但到了2011年，它就进入到了9.6%的负的这个销售负增长。当时它包括经历过什么呢？311的大地震，泰国的洪灾，然后电视业务的巨亏，那一年是索尼最痛苦的一段时间。2008年当时算是销售额达到历史峰值的那段时间，但是大家也知道2008年有什么事情啊？亚洲金融危机。
8: 对，
6: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下落。但从2011年，它的这种 销售的收入和它整个财报最难看的那段时间之后呢，到了2004年它开始做了改变，经历过2011年、2012年，然后到2013年，然后到2014年，它的 Vio 的业务剥离之后，移动业务减值之后，它是应该进入到了一个转折的时期。2014年它的增长又达到了5.8%，然后到2017年增长达到了12.4%，因为什么 PS4 的软件的强劲的复苏，还有图像传感器的爆发。虽然经历到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问题，包括 PS5 的发售，其实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它的增长略微放缓了一些，达到8.9%。到2023年的增长已经达到19%了，是非常高的。所以你总体来看，它的收入、它的财报的数据就是一个 U 型的曲线。那么在此之前，我觉得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时光机按钮打开
7: 啊，
6: 穿梭回到我们可以先来说一说我们自己的印象，2000年左右或者是90年左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接触过很多索尼的那些
8: 电子产品
6: 啊，在生活当中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8: CD 机啊什么？
6: 那首先就肯定是 Walkman 嘛。
8: 对 ，Walkman
6: 啊，
7: 我最早接触的索尼产品是个收音机。
6: 收音机是吧？
7: 啊，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有一台索尼的那种能听 FM、AM 和两个短波的收音机。那个收音机还有一个卡座。可以放音，也可以录音。小时候我经常拿那个卡座来玩。
6: 这是九几年还是
7: 八几年的时候？
6: 八几年的时候。
7: 八几年的时候，因为索尼其实待会儿跟大家讲索尼的发家史，它是以做收音机来起步的。但是到了8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已经开始变成就是既能放音也能录音的那种设备了。而且很皮实啊！我你知道小孩儿，
6: 对，很喜欢按
7: 玩，各种按，这个东西现在还在我们家，
6: 是吧？
7: 照样能够用，
8: 质量很好
7: 质量非常好。所以那个时候日本制造还是对比较皮实的。
8: 是，现在其实他们的质量也不错，就是日本它一直是以它的这种工业精细化的这种发展。当时大家对于日本产品，不光是索尼这一系列的日本品牌，全进口的
6: 都是
8: 家用家电，无论是
7: 日立、三洋，
8: 无论是大家电、小家电，包括就是我们家以前用洗衣机啊，然后是那种冰箱啊，还有那个小到什么那个 CD 机啊，就是它的质量都非常的过关。还有就是像那个手持 DV， 那个时候国内都没有那么小型的，
6: 对
8: 吧？手持的松下的，索尼也有，
7: 有。
8: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些日系的品牌家用家电产品，它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品质的象征。
7: 是的，
8: 就是质量非常的好，然后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好。
6: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是 Walkman 吗？因为 Walkman 给到我的印象是，大概也是在初中的时候，因为大家开始听那个磁带、听收音机，但是你去了学校，你需要有一个携带式的东西。我不记得我最早有的那个是不是索尼的，但是后来
8: 换过一个索尼的。
6: 肯定我老婆现在还有一个是索尼的，因为我之前我们家里面还能找得到，就是现在还能用 Walkman。它有标志性的什么？它有一个口香糖的电池，对吧？一个长的可以插在后面，这个
8: 是
6: 蛮神奇
8: 的。都有。
7: 那个时候呢，比较多的是爱华的，
8: 对
6: 啊，
8: 早期
6: 那我大概是爱华的。
7: 爱华的呢，爱华的颜色是黑色的，
6: 就是黑的。
7: 然后爱华
6: 的那种很像
7: 爱华的呢比较大，上面有很多的突出的凸起的按键这个厚厚的像个大面包一样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索尼的时候是我初中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家里条件比较好然后呢，带了一个索尼还是松下的，好像。

0: 是索尼的，带了个，然后
1: 是不是那个蓝色的？
0: 不是，不是，我就具体的型号不记得了。
2: 它应该是比较亮亮的那个颜色，
1: 珠光蓝，
2: 珠光的
1: 那种，
0: 非常薄。
1: 对对对，
0: 非常薄，大概就跟一，大概就跟一盒磁带啊。此处如果是年纪轻的听众不知道磁带，就是上网查一查啊，大概就跟一盒磁带差不多大小，然后上面没有明显的按键的凸起，
1: 嗯，
0: 它的按键都是小型化的一个，就等于说是贴合在整个设计的一个表面。然后呢，用的是就像你讲的那个口香糖电池，但是如果不用口香糖电池，其实它有一个附加的一个电池的一个附加的一个可以像用螺丝把它可拆卸上去的，然后呢一节电池然后装在里面。最牛的是那个索尼有带线控。
2: 带线控
0: 的同时还能自动翻面，就是播到就是我们那种爱华的，
1: 对，
0: 其实有爱华已经不错了，对吧？那个
1: 爱华是要打开的，
0: 很多同学是没有那个随身听的，
2: 对，
0: 就是你放到头了，然后叭跳掉了呢，你得把
1: 手动的，
0: 就是
1: 把那个磁带拿出来，
0: 打开之后呢，自己进行手动翻面。我们那同学的那个机器就是到头了，叭跳一下，它就开始放 B 面的，
1: 是
0: 你都不用打开的。啊，然后线控呢就更牛了，对吧？就坐在那儿。
1: 对啊，它上面有液晶屏
0: 的，
1: 是一个亮的屏，就是它有一个就是一个显示屏，像 LED 显示屏，然后它上面会显示第几面
0: 对
1: 几首歌，对
0: 对。那个大概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初中九七年啊，96、97年，然后高中的时候有同学就开始用这种带棒状的线控，我说那个觉得说
1: 那时候
0: 工业设计实在是太好看了。
1: 97、98年都已经换 CD 了，就是那种随身听的一个 CD，然后是
0: 那种 CD 上也有这种，
1: 对，它
0: 上有
1: 圆不圆嘛，圆不圆方不方的那个形状，然后是那种珠光蓝，
2: 对对对，
1: 特别好看，
2: 它必须是珠光的亮亮的那种，
1: 对对对，
2: 你就知道哦这个是索尼的。
1: 是，然后
0: 播放的方式就是它上面有一个旋钮一样的东西，那旋钮往上推一下就是开播放，然后旋钮往下大概是倒回去还是什么，现在就不太记得了。我们家那个 CD 机就是索尼的，就是一个小的便携的 Discman 还在家里，就那个棒状的线控还在家里，我要拿出来翻看一下。
1: 我家应该也有，都是老古董。
2: 就这个东西应该是因为你在学生时代，那时代学校竟然还能让你把这个东西带去啊，
1: 可以，
2: 这样很难想象的。
0: 晚上就有晚自习的时间，老师不会管那么严，你自己在那儿听，你想听音乐就听音乐，你想听那个什么听英语就听英语。
2: 我就带到学校去听
0: 啊，
2: 不就课间。
1: 我们都是在路上嘛，路上都是需要就打发时间的呀，对吧？
2: 对，索尼其实，在Walkman 和 Discman 中间有过一个什么东西啊
1: ？MD， 对，那时候我们都用过呀。
2: 所以你们是那个做广播的时候，有段时间好像是不是要用 MD 去？
1: 对啊对啊，
2: 我没有，还没来。
0: 你来的时候呢，已经不用 MD 了
2: 啊。
0: 04年我刚刚进台的时候，那个时候采访全部是用 MD。
1: 我们都用 MD。
0: 我第一次看到哇，这么多 MD， 这么多，而且
2: MD 还很贵的。
0: 而且索尼生产的 MD 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出发，
1: 真的
0: 非
1: 常
0: 的好
1: 看，
0: 非常好看。
1: 是，然后它那个碟片都很好看，那碟片还有不同的颜色，对不
0: 对？
1: 然后每一次拿出来，你就会觉得。就是它里面又可以储存，它又放着，又觉得你摆，就是你整理起来，你又觉得有一种爽感。这种爽感就
0: 是
1: 它有秩序，是
0: 种实体感，
1: 对，
0: 实体感，
1: 而且它有秩序美，就是它特别的简洁，设计很简洁，但是你存放起来一排放好，就是治好了强迫症的那种感觉。
0: 但那个时候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线控啊变成扁平状的，像一块小板一样啊，板或者拍啊这种形态，不是以前那种棒状线控。我一直觉得棒状线控是工业设计上非常美的一个体现，那个扁平状就非常的不好看啊。后来我们 MD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用了大概2-3年的时间 MD，然后 MD 就不流行了，原因也是因为进入到 MP3 时代就直接采访机出现了。
1: 以前我们那个 MD 还能存歌，
0: 对，
1: 你记得吗？就是用那个 MD 可以，就是把那个网上下载的你的声音素材，包括你的歌曲都可以存放在 MD 当中。
2: 但是要通过什么软件把它给
1: 对
2: 传
1: 导
2: 出来，
1: 对，传导。我们当时有那个工作站是可以导的呀，
0: 有。
1: 然后它的
0: 是后期的，其实早期 MD 它用一根激光的光纤，你可以一头连 CD，另外一头连 MD，
1: 对，可以的，
0: 你可以进行一个转录。因为这个东西我后来买过一台 MD，然后我还专门就是从日本带回来一根激光的光纤，来实现 CD 向 MD 就是转录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自己想要的，比如说你就在唱片里挑几首歌，你是花语的唱片里面挑几首歌，然后靠一张 CD 出来，靠一张 MD 出来。
1: 那个时候 MD 算是最新的，后来出来数字了，其实一开始出数字的时候也没有被大家那么的认可，像一开始什么 MIDI 音乐啊，那种就是它的音效音质都非常的差，
2: 对，一开始是 MIDI，
1: 对，后来才慢慢就是得到了进化。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报道呢，其实也是 MD， 然后要转到 MP3， 在电脑上再做报道，
1: 对，
0: 后来发现那你直接录音笔，你录下来，你就直接转 MP3 就可以进电脑来进行编辑了，那还进行 MD 再录它干嘛呢？
1: 这个完全就是科技嘛，硬件的这个提升。因为以前为什么不用录音笔，是因为录音笔的质量差，我们采访都是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我就算伸到他嘴巴旁边，他录出来的声音都不一定是好的，
0: 收声的指向性不强，
1: 然后他的声音会喷口啊，各种
0: 比较好的，
2: 对，
0: 所以那段时间用过，短暂的用过一段时间的 MD， 大概就是

0: 是04、05，就是大概04年到08年左右的事情。
1: 但其实
0: 应该没那么长，
1: 没有那么长
0: 的时间，然后就开始
1: M3
0: 就普及了。
1: 就是在 MD， 其实如果我们说 CD， 包括之前你们说的磁带，这个就是随身听，然后到 CD， 再到什么 DVD， 就反正家用的那种，它可能都是。划时代的，或者是说普及率非常高的，但 MD 它就不算是一个普及率非常高的一个应用设备，
0: 对，
2: 快速就被迭代了，
1: 对，快速就被迭代，而且因为就是我前面说它质量非常高，但是它的那个这个文件体积也很大，所以你看它如果一张碟只能装一个多小时，你很快就会被其他的这个设备，因为你倒半天，像我们这种 CD 哗哗倒半天才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也就是一张 CD 的容量嘛，对吧？
0: 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 ，MD 也比较贵，
1: MD 也贵，对
0: 的。
1: 然后 MD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自己去买那个碟，那个碟
2: 也
1: 很
2: 贵，
0: 然后是 MP3 就来了。 MP3 那个时候什么爱瑞和啊、爱国者啊，所以很多 MP3 嘛。但当然就再往后呢，就是苹果来了，iPod 一出，
1: 对，而且那个时候虽然 MD 它的音质非常的好，但是毕竟大家你知道，就听觉上追求音质那么好的，只有像我们这种广播电台
0: 专业播出，
1: 你是需要非常高清的音质，
0: 或者就是特别热衷于音乐欣赏的。
1: 对对对，但是它就是不普及，所以它这一块其实是很小的一块。
0: 对，
2: 是。那么后面再出来的关于索尼的产品，印象深刻的就是 PS， 然后什么？就是电视Vio 笔记本，
0: 对。
2: 后来那个 Vio 笔记本其实颜值也蛮高的，是吧？它也是那种亮亮的，有
1: 是的
2: 色彩，
1: 然后它那个色彩特别好看，是有紫色的。
2: 对。
1: 然后它主要就是它相对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国产的一些笔记本来说，它更薄，就看上去形象上来说更漂亮一些。
2: 是说乔布斯也很喜欢那个 Vio 的。
1: 对，工艺的做就是工艺上来说也做得更好，但是它的价格是贵的。
0: 工业设计啊，然后品牌溢价，我觉得一直是索尼的特征。
1: 是的。
2: 但是它的价格贵也一直是它的特征。
0: 对，
1: 价格贵就是一直是它。我觉得日系品牌那个时候就是进口，包括进口，就大家能理解的是当中会有进口税，然后以及它品牌的溢价。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很少会说品牌溢价，因为你一旦说对，一旦你说品牌溢价，其实你就把品牌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品牌放到跟你平就是本土化的一些比较接地气的一些品牌就是相提并论了，你会觉得哦那个也是实用的，本土是实用的，然后你是溢价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溢价的概念，
0: 没有，只是觉得这东西贵。
1: 对，我们就觉得贵，然后
0: 它贵的东西呢你会觉得
1: 就是好，
0: 它比较好的。
1: 对，它就是一个舶来品，但这个舶来品代表着技术，代表着质量。
0: 对， 对，
2: 如果你同学里面谁拿出来一个索尼的，你会觉得哎呦这个条件是不错的，这种感觉就蛮羡慕的。而且因为它本来也蛮比较亮眼，长得就
1: 是
2: 是
1: 它就长得好看，
2: 长得好看，
1: 对
2: 啊。可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爱马仕，
1: 那个时候有段时间
0: 学生当中的爱马仕，
2: 电子爱马仕，
1: 有段时间你记得就是大家会买那个笔记本电脑会自己去组装，但是索尼它就没有这种系列，就是它品牌机出来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配置，
2: 不就像现在的苹果的笔记本
1: 一样的，对，其实是一样的。
2: 所以乔布斯看了就是说，我一定要自己做一个。
1: 我觉得女生就是会被这种颜值
2: 是的
1: 所吸引，而且女生因为搞不来这种什么
2: 配
1: 置，对，不
2: 在乎配置什么的，
1: 又不太常玩游戏，我不需要什么什么显卡特别好啊，然后怎么内存啊怎么样，我不需要搞，而且我需要它很好的售后
2: 啊，
1: 所以就会去买那个索尼的电脑嘛。
2: 对。那后来还有，接下来就是索爱的手机，索尼爱信就是一个绿绿的那个标志，你有是吧？
1: 我有，我还有它那后来那个转的，叫旋转机。
0: 哦，
1: 你们有没有知道那个旋转机？
0: 我不知道。
1: 后来那个旋转机，在我有一次去苏州还出差的时候，在那个观前街被偷了。
0: 观前街是苏州很热闹的街。
1: 然后当天晚上还去那边派出所报警，我印象太深了。
2: 然后还有 CyberShot 数码相机，这是他刚开始出的那个，
1: 对
2: 对吧？所以索尼那个时代就带给我们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子产品，
1: 就是它每一次出来都能够小给你小小的震撼。
2: 那
1: 它确实给那个时代的人，就是它对于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就是很
2: 质量，
1: 对，它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标准，
0: 是的，
1: 对吧？
0: 优质的工业化设计。
2: 那我们回过头来，从最早的索尼创始的时候来开始来聊，就是大家可能对于索尼的创始人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盛田昭夫，
0: 对，
2: 对吧？但其实他还有一位创始人，
0: 叫井深大。
2: 井深大，对，
0: 就这个呢是索尼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就差不多相当于，如果你说火影就是一代目和二代目，然后呢三代目其实也挺重要，三代目叫大贺典雄，这三个人呢就是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然后在索尼。就是你回头来看，就是索尼推出的很多的产品，它之所以会是索尼所推出来的，其实和这三个人的 就是身份背景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在里面、
2: 哦、
0: 啊。这个给大家先来说盛田昭夫，因为盛田昭夫
1: 太有名了，
0: 比较有名啊。他不单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企业家，一定程度上呢，因为他非常热衷于就、啊。其实应该这样讲，他很擅长和西方的企业界、
1: 嗯、
0: 西方的经济界打交道。
2: 他是个艺人，
0: 他对一定程度上
1: 哪个艺是艺、啊、卖艺的艺还是 AI 艺？
2: 艺人和
1: 艺人，
2: 艺人。井深大就是 I 人、啊、技术宅。然后
0: 他其实呢也 I， 但是呢、啊、他知道他为了
1: 为爱做艺，
2: 为爱做艺，
0: 对他必须呢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艺人
2: 啊。
0: 然后他一回日本公司呢，他就回复到他那个 I 人的这个状态。
1: 我觉得他是不是那种比较会营销的？如果按现在的话来说，他比较会和
0: 他要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可能就类似于像
1: 杨天真。
2: 什么
0: 或者
2: 雷军
0: 雷总这样的
1: 雷军啊、
0: 嗯、
1: 对，雷军是艺人吧，
0: 因为他营销到什么程度，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自媒体时代，他营销到就是把他自己已经成为了日本商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1: 哦、
0: 就好像你说好莱坞你如果要找一个日本演员来演、
1: 哦、
0: 这个人基本上是渡边谦来演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找一个人来演中国人，
1: 嗯，
0: 那么大致情况下你会找周润发来演
1: 杨
0: 我说你说男演员 啊女演员可能是杨紫琼，盛田昭夫就是相当于日本商界在美国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形象、
1: 哦、
0: 一度有就是我看到的八卦说盛田昭夫家里有一台电话，这个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日本首相、
1: 啊、
0: 就直接跟首相，有甚至有人说你要不来当日本的这个外交部长
1: 啊、
0: 哦、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号人物啊、嗯、那么盛田昭夫他其实是一个富二代，他们的家族呢是1665年起啊，日本的很多老企业就能追溯到很久以前、
1: 哦、
0: 因为他们传承比较有序啊，长子必须继承家业嘛，
1: 嗯嗯嗯，
0: 对吧，盛田昭夫就是长子。他们家是干什么呢？他们家在爱知县是从事爱知县从事这个就是名古屋那儿、
1: 嗯嗯、
0: 从事什么卖清酒啊、味增啊、
2: 嗯、
0: 然后酱油啊，就是你听到
1: 杂货铺
0: 就是跟大豆发酵类东西有关嘛、啊、是吧，味增跟酱油其实都是大豆发酵嘛、
1: 嗯、
0: 是吧，
2: 他们那个家族的酒现在好像还有的吗？
0: 哎有
1: 他是做酿造业啊，
0: 对，
1: 他不是
0: 然后在大
1: 量不是卖货的是吧，他不是那个进口商、
0: 对
1: 他不是那个进货商，
0: 就是自己家
1: 他
0: 自
1: 己做的啊、是啊。
0: 然后呢他是1921年1月26号出生啊，然后呢在兄弟姐妹当中是排行老大，然后他爸就是为了培养他从小继承家业，就是在他初中的时候就带着他来一起开会，家族企业开会，就听你们底下这些员工、
1: 哦、财阀，
0: 哎，但不是大
1: 财
0: 阀
1: 之子，
0: 小财阀，
1: 小财阀、
0: 啊、富二代，就相当于家族企业嘛、
1: 嗯
0: 啊、
2: 家里有厂，
0: 对、
2: 啊、现在不是有很多家里有厂的都在营销什么的，
1: 对对对，
2: 来我的厂里看着跳舞什么的，
1: 对对对，两天刚看到
0: 所谓厂二代嘛，
1: 我爸让我推销，对、就开始跳女团舞的那个、
0: 然后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和他之后和井深大两个人创业有很直接的关系、啊、
2: 对，他爸白白带他去了
0: 啊、
2: 嗯，他后来没有继承家业，
0: 就是他弟弟继承家业啊，但是他爸给了他一笔启动资金
2: 啊、
0: 嗯，这笔启动资金、嗯、我用 AI 换算过
2: 啊、
0: 嗯，是笔很大的启动资金、嗯、然后到1941年的时候呢，他去大阪读大学去了啊，但是读的呢跟家里的那就是就既没有读商学也没有读食品学、读的什么呢，他喜欢搞无线电这种东西、
2: 嗯、
0: 他就报了个物理、
2: 嗯嗯，
0: 对父亲的一个叛逆啊，
1: 是是是，
0: 然后
1: 可以怎么理解？
0: 他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啊，就几乎全部的心思都用在捣鼓这种无线电设备、电器装置当中，差点当时是没考进高中，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就选了这个物理。到1944年，他在大阪的这个大学就毕业了，然后呢，大家知道1944年的时候日本已经开始打二战了嘛，
1: 嗯，
0: 然后就征兵把他征进去了，
1: 嗯，
0: 征进去之后呢，他官衔还挺高的，任命为海军的中尉，
1: 哦，
0: 但是呢，不是那种出国去打仗的那种类型，
1: 嗯嗯嗯，
0: 他是在后方搞科研。啊，搞科研、哦、然后在搞科研的时候呢，就在当时的那个开发小组认识了井深大，但井深大年纪比他大一点，
1: 也是搞科研的，
0: 也是搞科研的，
2: 对、
0: 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呢，就研究一种红外制导炸弹，
1: 哦，
0: 啊，一种红外制导炸弹。然后井深大是就因为这里说到井深大，我们就开始说井深大啊。井深大是1908年，一个是1921年，一个是1908年出生，中间两个人差了13岁。井深大是1908年4月11号出生的，然后他爸是建筑专家，
1: 嗯，
0: 而且是当时也是师从日本一个比较有名的建筑家，
1: 嗯，
0: 再往上算，祖上呢是日本汇金藩的藩主的家臣，
1: 嗯，
0: 啊，所以其实也算武士阶层的，
1: 嗯，
0: 啊，那么相比盛田昭夫，你一听就知道，就是井深大是有比较明显的技术背景的，
2: 嗯，
0: 所以两个人在后面索尼啊分工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就是井深大负责这种业务方面，
2: 嗯，
0: 盛田昭夫呢也懂一点，因为他也是学物理的嘛，
2: 对，
0: 但更多的呢
2: 他也感兴趣，
0: 他的精力上会投入到就是怎么去搞营销啊，
2: 然后他又有钱，对吧？
0: 哎，
2: 本来是家里面还是有资金，
0: 哎。
2: 不但是他爸爸家，他妈妈家里面好像也是
0: 有，他妈妈家是，银行家的女儿，
2: 啊，
0: 那个银行家有7个女儿
2: 啊，
0: 他妈是
1: 七朵金花
2: 最小的吧，
0: 最小的一个，
2: 啊，
0: 然后他那个等于说是他对外祖父当时对于他们早期获得启动资金，
2: 嗯，
0: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嗯，
0: 他外祖父去给他们这个索尼申请要启动资金，
2: 嗯，
0: 去找银行，
2: 嗯
0: 啊，这个他说我有关系嘛，
2: 嗯，
0: 那个时候他已经从位置上退下来了，
2: 嗯，
0: 说我有关系，我帮你们去运作一下，
2: 嗯，
0: 啊，这我们听这种故事嘛，觉得是我托人去求求情，
2: 嗯、
0: 对吧？
2: 嗯。
0: 结果他外祖父是跑去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初创企业
2: 啊，
0: 需要融资，
2: 嗯，
0: 给你们一个机会，
2: 你们来投钱
0: 啊，你们来投钱。

0: 就是这样。所以就你从这个企业成功的历史当中，你就会发现在日本社会里面啊，就是祖上有人好办事儿啊，就是拼爹他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啊。
1: 井深大要是没了，盛田昭夫这公司也办不起来。
0: 当然井深大也有背景，等会儿我跟大家说。
1: 是吧？
0: 井深大呢就后来就考上了早稻田大学理工科。上学的时候啊，他就发明了一个叫做动态霓虹灯。
1: 哦，
0: 而且还获得了巴黎万国博览会的优秀发明奖啊。人家也是
1: 技术能力是强的，
0: 技术能力很强。然后1945年呢是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了，井深大呢带了7个工程师在东京一个叫做白木屋的百货大楼里面调了一间电话交换机房，开始创业，成立了一个叫做东京电信研究所。这个东京电信研究所上来干什么？就所以你说有些时候啊，就是技术宅搞创业是有它的局限性，他不了解市场。
1: 对，
0: 他们上来第一个，我觉得就属于一种自己想象，觉得这个东西发明出来啊，就有市场。他们搞了一个叫电饭桶，
1: 电饭桶
0: 啊，饭桶啊，插电烧饭的电饭桶，但是完全卖不出去，完完全全卖不出去。后来那怎么办呢？就啊，那个时候收音机在日本是国内已经这个普及了，但是呢，因为快要战败的时候，日本的宪兵害怕老百姓通过收音机听短播，了解战况，所以把他们收音机给弄坏掉。
1: 大家全都弄坏掉，
0: 弄坏掉。但是那收音机不放在那儿吗？就是让你们听不了短播，后来井深大就说，我们可以帮大家修收音机，但是收一个工本费。
1: 就以修收音机起家的，
0: 收音机，
1: 说明市场上是、
0: 改装收音机，
1: 市场上有这个需求的。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讲到井深大的老丈人了。井深大老丈人这时候登场了。
1: 来帮忙。
0: 因为你看人家。考大学啊，大学里面就发明了什么动态霓虹灯这种东西啊，有为青年啊，所以当时日本教育大臣前田都文，就把自己女儿嫁给了井深大。但是后面啊，这个两个人也没走到最后
1: 啊，
0: 井深大又最后跟他这个前田多文的女儿就离婚了。不过那是蛮晚以后的事情，和自己的初恋女友又去结婚去了啊，这个是八卦，就说个八卦。然后后面呢，这个朝日新闻就报道了井深大改装收音机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呢，那时候已经从那个研究那个海军给他们去研究那个叫什么
1: 深纳
0: 回外制导炸弹的 啊，就是结束之后就回日本乡下，就爱知县那边，就赋闲在家的盛田昭夫，看朝日新闻，这不是当时在我们一起研究团队当中的老大哥
1: 老哥
0: 吗？这个他就决定说，我不想在家继承清酒事业
1: 啊，
0: 我要去东京投奔我这个
2: 老
0: 哥，我要投奔老哥，我们要去搞创业去。
1: 还是喜欢做这个？
0: 对，他还喜欢做这个。然后呢，他就跟他爸说，他爸就同意了
1: 啊，
0: 就是说虽然长子不继承我这摊业务，那么就等于说他的二儿子来继承这方面的业务。然后他爸就让他去，不光去东京了，而且拿出了19万日元来支援。
2: 19万是相当于
0: 19万日元，就相当于当时6万美元。
1: 嗯，
0: 然后我用 AI 算了一下，大概相当于现在695万人民币。
2: 我以为695万美元呢，
0: 这太夸张了，695万人民币啊！另外一边呢，井深大的岳父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前田多文，把自己祖上名古屋的土地啊，卖掉了，来支持女婿创业。
1: 哇，这两个家里面都好支持啊。
0: 对，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这个公司叫做东京通讯工程公司，简称东通工。
1: 东通工
0: 啊，这个就是索尼的前身。那么从这个企业的创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明白为什么，对吧？日本三大民工们早期的男主角都是自己创业
1: 啊，
0: 创业到后面大家发现，是什么名人家是什么什么，
1: 是
0: 什么那个路飞又是什么啊，那个什么黑崎一护家里又是怎么啊，就是这些日本
1: 没这些传承，
0: 日本漫画作者发现其实他们社会啊还是非常看家族背景的。然后没家族背景的那儿怎么办呢？就是画出了像电锯人这种特别腿的那种漫画。啊，我们还是回来讲，扯远了啊。那么在索尼创业的过程当中呢，井深大的技术背景和盛田昭夫的这个营销背景就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那20世纪50年代，井深大在确保贝尔实验室向索尼授权晶体管技术的这方面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已经去海外去公关了，
0: 对
1: 吧？
0: 啊，索尼呢因此成为了首批将晶体管技术应用于非军事用途的公司之一。晶体管也是索尼自己开发收音机的非常关键的电器元件。
1: 所以盛田昭夫是强迫自己去外边去接洽各种事务，包括去海外。
0: 我觉得有点，因为井深大公司，因为他年纪比盛田昭夫大3岁，所以他一定是按照就是当时日本这种长幼有序的状态，那他肯定就是公司的社长嘛，对吧？那么社长主攻业务这方面，那你不就搞营销吗？然后到1967年的时候呢，井深大又是领导研究团队开发了索尼的特里龙的彩色电视
1: 啊，
0: 就这个东西，我记得90年代，
1: 对
0: 啊，
1: 特里龙，
0: 就是家里如果要买一个特别好的电视机，一般来说就是买个特里龙。 显像管，它是自己独到的一个显像管的技术。然后到79年的时候，这个景深大蛮有意思，他非常喜欢听音乐。他跟公司里面的员工说，他说我带收音机在路上听音乐非常的不方便。
1: 嗯
0: 啊，然后能。

0: 能不能就帮我开发一个就便携式的这种、
1: 嗯、
0: 啊？当时
2: 完全是满足他自己的需求、
0: 啊，他是要出差去美国、
2: 哦、
0: 啊。有一说是大和典雄就是三代目、
2: 嗯，
0: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跟美国的团队说：“你们快生产一个便携式的这个收音机出来，
1: 嗯，
0: 给我们这个一代目用。当然他那时候不能叫一代目，
1: 嗯、
0: 给社长用啊。”然后他美国的团队就非常快的生产出了一个，其实就是 Walkman 的原型机、
1: 哦、
0: 啊。然后他就带着这个 Walkman， 他看到这个 Walkman 很开心，带着这个 Walkman 的原型机就回了日本。
2: 嗯，
0: 但是日本这才给盛田昭夫看，哎，你看这个东西很好不好？
2: 嗯，
0: 盛田昭夫一看说：“哎，这东西好。”我们要量产它，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就能发现这两个人不同。
2: 嗯，
0: 一个呢就是技术宅，
1: 嗯，
0: 也不定技术宅，就他对技术很在意，并且他知道说有些东西他是好的。
2: 嗯，
0: 但另外一个呢，他就很敏锐，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一定有市场前景。
2: 嗯
0: 啊，就是他看到了我
2: 看他一个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嘛，只不过解决个人，他并没有说想要说我们去生产这样的一个产品，他只不过就说你们给我做一个。
0: 啊，
2: 但是盛田昭夫
0: 你帮我定制一个东西出来，
2: 但盛田昭夫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其实你的需求也是大众的需求
0: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2: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6: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7: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9: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0: 来看这一行，
11: 左右下右。
10: 好，这一行呢，
11: 下左上。
1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1: 这看不清了。
1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1: 哦，
12: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0: 那么大贺典雄呢，很有意思，他的背景也是塑造索尼企业文化的，我觉得是第三种的力量啊。大贺典雄就更晚一点出生，一代目是1908年、二代目是1921年，三代目是1930年出生。他小的时候呢，就得了肺结核，啊，长期卧病在床。然后呢，家里有一个亲戚教他物理和音乐，哎，
1: 又是音乐，
0: 音乐啊。他就喜欢上了音乐，
2: 就大贺典雄其实是有艺术背景，
0: 有艺术背景，
2: 对
0: 啊，他不是简单的说我喜欢这个东西，
3: 这个
0: 而是
3: 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喜欢艺术的人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有一种刻板印象，
0: 他就立志成为一名歌剧演员，
2: 完全走专业路线，
0: 而且他不是单纯的说我只是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员，而是他考进了东京的美术音乐大学，
3: 真的
0: 学了，
3: 学了音乐剧
0: 啊，学什么呢？学男中音。他是男中音、
2: 那等一下，他怎么会到索尼去、
3: 啊、
2: 这个差的有点远。
0: 然后他在大学里面干什么呢？就是帮大学里面采购这种放音乐的这个设备。索尼那个时候生产这种音乐设就是放音设备
2: 采购员，
0: 他买完了之后回来听
3: 销售
0: 买完之后回来听发现这东西啊不好
2: 哦，
0: 达不到他的要求啊，他就写了一封措辞很严厉的信
2: 去喷索尼，
0: 去骂索尼。那时候不叫索尼，那时候还叫东通工的啊。然后这封信呢就到了盛田昭夫和景胜大的手上，两人看完之后说，哎，说得很好啊
2: 这人懂行啊，是吧，
0: 这懂行。然后就获得了他们的一个关注啊，由于他对音乐和技术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于是东通工就聘请他当兼职的顾问。这个顾问还不是简单挂个名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名义上的顾问，景胜大后来说就是我们捣鼓出什么东西就让大贺典雄听一听、
3: 他是不是耳朵特别好，
0: 可能、
2: 用
0: 你用一用，
3: 学音乐的人
0: 让他提点意见啊，让他提点意见，就是顾问到这种程度，
3: 天赋异禀。
0: 然后1953年，大贺典雄毕业了，然后景胜大、盛田昭夫在东通工的公司给大贺典雄召开了一个毕业典礼，毕业庆祝典礼。
3: 这是什么样的人、
2: 他是管培生了，管。
0: 你可以讲
3: 有道理，
0: 有点意思，
3: 有道理，
0: 就有点像什么？就早年我们也有，
3: 但是很少会为管培生办毕业典礼。
0: 这种那也有啊，我们早年不也有就是实习了很久的同事嘛，是吧？
2: 格力对孟羽童啊。是这
3: 有道理，
0: 实习太久了之后我们都已经不把他当实习同学看了嘛，就直接把他当成我们公司大家一员来看了嘛，对吧？然后召开这个毕业的那个庆祝的活动，然后盛田昭夫从家乡弄了坛酒清酒过来，还开了坛清酒，然后跟那个大贺典雄说，大贺君，毕业了之后要不加入我们东通工吧，然后这个起薪就给你3000日元，大贺典雄还说不要，
3: 他要去唱音乐剧，
0: 他说我要去学音乐。
3: 可以，为了艺术，
0: 有故事好玩吧？然后他就去慕尼黑和柏林学音乐去了。
3: 是他那确实，
0: 并且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和卡拉扬成为了朋友。
3: 真的？但是那时候卡拉扬应该还
0: 不是，就是
3: 对啊，后来的我们那个时候，
0: 这个是，但到了1959年的时候啊，就是我查的资料里面没有讲大贺典雄到底是出于什么因素，他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回日本。
3: 亚洲人在那个。欧美的就是西方的音乐剧的这种发展很艰难的，就是处境是很艰难的。就是你要看现在音乐剧，如果是一个纯原版的音乐剧，就是如果它当中有一些亚裔的面孔，你去听这个亚裔一定是唱的最最好的，就是唱的他的水平远高于，
0: 就大家都认，
3: 或者是这个角色他远高于一些其
0: 他
3: 的角色，
0: 对，就是你这个完全是技术上，
3: 对，很少能出现亚裔面孔。
0: 对，
2: 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大贺典雄在那边发展不下去了，
0: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3: 不知道，
2: 然后也
3: 有可能
2: 是，也有可能
3: 是
2: 田昭夫追求的太猛烈了，
0: 也有可能
2: 是。
0: 到了59年的时候，他就入职索尼了，而且一进索尼啊，他就当上部长，当部长一般普通员工要混20年。他一入职就是部长，当然他的身份很特殊啊，他是在索尼草创时期就已经开始成为资深实习生的那种角色。64年的时候，你想想看，59年、64年，5年时间，34岁他就已经是索尼的执行董事了。82年他就是索尼的总裁了，89年是索尼的首席执行官了，就升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他为索尼开发了 CD 了。CD 是索尼从这个收音机，包括什么，再往收音机之后后续的发展
2: ，Walkman，
0: 包括锂电池，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摄像啊、电视设备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盈利的一个增长点。
2: 而且我相信，今后索尼的这种审美，一定是和大贺典雄这种
0: 是有直接关系。
2: 对，他是因为有艺术的熏陶在其中的，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他的审美会变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对对对，然后大贺典雄在93年的时候，就是索尼电脑娱乐，就是 SCE。就是所谓的 PS PlayStation 成立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它是支持九多良木剑开发，就是索尼旗下的这个游戏机。当然，我们有机会可以聊一聊啊，就是 PS 和任天堂之间的这个矛盾。因为当年其实原来是索尼准备和任天堂合作，给任天堂来

0: 生产游戏机的，然后后来闹掰了。闹掰的时候，索尼就独立出来了，决定要跟任天堂大干一仗。
1: 我们这里插个眼，以后我们单独聊一期故事。
0: 那故事非常长了啊，再跟大家讲啊。所以就是听这个故事，听到现在，对吧？这三个人的故事听到现在，你就会发现这三个人其实在索尼发展历史上是起到的一个作用。景升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技术驱动和创新文化的奠基者。然后呢？盛田昭夫就他就是把索尼带向一个全球化，并且呢非常注重品牌的整合营销，对吧？大和典雄呢相对来说他是一个艺术和科技融合的一个实践者，就是三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影响索尼的发展。
1: 是，那么这个属于索尼草创时期以及到他非常强大的一个时间点，但随后我们就不得不说，索尼最近二十年他所经历的到了一个顶端之后开始往下走的，
0: 对，其实就是大和典雄之后，大和典雄选的四代目啊，四代目，你看《火影忍者》里面四代目也不是特别理想，
1: 不是人家四代目很强，只是死得早而已，
0: 那就一样。
2: 那四代目、那个、也是啊，
0: 不是过世早，出井生之就是在位时间很短啊，因为他为索尼所挑选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方向呢，他挑选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擅长写 PPT 的人，他给大和典雄就写了很多 PPT， 就是说接下来要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怎么，所以大和典雄在挑他下面的这个四代目的时候啊，挑出井生之的时候。就让索尼公司所有的人99%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你怎么挑了出井生之，因为他们大概觉得会是一个什么老人来接这个班，然后大和典雄说接下来就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我们这些做晶体管出身的人、他的想法就是做晶体管收音机出身的人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思维了，
1: 就是现在说00后整顿职场，对，就是领导突然就相信00后了，
0: 出井君写的 PPT 非常好，
1: 这听上去像是句骂人的话，
0: 他这个他很有互联网思维，当然他不叫互联网思维啊，那个什么，就反正他很有，在这方面很厉害啊，然后就让他来干。但问题是索尼当时的这个企业的文化，包括他发展到一个很，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这个发展阶段之后，很多东西他抛弃不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他也因为他旗下有这种唱片公司嘛，有唱片公司，所以他推出的数字音乐服务，你比如说你想靠一张 CD， 他推出的数字音乐服务是这张 CD 当中不能有一个音乐加两首作品
2: 啊、
0: 就比如说我喜欢周杰伦，我想把这个周杰伦的歌靠到我这张 CD 里面来，不好意思，七里香你只能靠一首七里香，你想再来一首只占智商不可以，那这种设备谁去买它呢？不会有人去买，
2: 就这个服务它提供了一个互联网的服务，
0: 对、对，它完全和比如说你看苹果，
2: 它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呢？
0: 因为它旗下有自己的唱片公司，它非常害怕别人盗版它的东西。你看苹果生产一个 iPod， 我开了一个 iTunes， 所有的唱片公司到我这里面利用我这个平台来销售你们的音乐，至于你消费者想用盗版音乐，还是说从 iTunes 里面买来的正版音乐，那是你消费者自己的事情，我提供的是一个设备，我提供的是一个
2: 平台。
0: 索尼不行，因为它旗下有自己的，我发现的很多日本企业发展到后期出现一个问题、瓶颈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它始终希望给自己创造一个
2: 高壁垒，
0: 就你们是进不来的，包括新能源汽车方面，日本没有走那个锂电池路线，它走的是氢能源路线。
2: 氢能源，
0: 它在氢能源方面有大量的专利技术。然后，美国公司想跟他合作，中国公司想跟他合作，他说可以，那你来买我这个这个专利，然后卖的巨贵。然后别人说我不想买了，
2: 我自己开发了
0: 电池。
2: 对，
0: 就是这样。所以他很多失败。很多日本企业或者产业当中的失败就源自于他老想把这套东西拢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说我把整个市场开放出来之后大家一起做大了，
2: 他这个就比较危险，他遇到一种技术革新的时候，就别人就很容易抛弃他，
0: 另外
2: 就是遇到跟他相同实力的，就是跟他产生竞争的时候，对吧？如果我有另外一个平台，我全开放，
0: 对，
2: 你来，那人家肯定不选择你啊。
0: 插一句，索尼在有些产业当中，其实这也不是说他到了出井生之阶段就开始面临失败，他以前推录像带的时候推过一个叫 Betacom 的磁带，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我们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
1: 好像是电视过
2: 的，
0: 对吧？ Betacom 的磁带，但这个 Betacom 的磁带呢，在民间就是这个使用非常的低，大家更多用的是 VHS 的这个磁带，
2: 对
0: VHS 的磁带呢清晰度低但是容量大，索尼不愿意这么做啊，他不愿意以一种低价的方式去占据市场，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别的VHS 的这个最后占据了市场，然后留给索尼的就只有这些专业设备，大家去用
2: Betacom 是那种大机器啊，
1: 我已经有点不记得了，反正是那时候我在电视工作的时候
2: 有两种，是一
1: 个是黄色的盒子还是一个绿色盒子，我就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
2: 一个大机器
1: Betacom 的，
2: 对，一个是那种更大的机器，
1: 对，我甚至是看到是这样的事儿，就是索尼在盛田昭夫的后期，就是整个企业的文化，包括你大家也可以了解到我们东亚的这个亚洲的文化还是为家长论的，就是还是听从一个主要的 公司的负责人，
0: 对，
1: 要听他的。
0: 对，
1: 即使是大和典雄已经想到了未来是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及时的转型，
0: 嗯，
1: 但是他作为一个日本或者是一个亚洲的文化的公司，
0: 嗯，
1: 他很难这么快的去做改变。
0: 对，
1: 不像美国人那个时候可能说想变就变，是还有就是说他也是现在我们很多企业也会面临的问题，我做大了之后，
0: 嗯，
1: 我想大船想掉头的时候确实就比起人家来更难一些。
0: 你说的也没错，就是你看我查资料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故事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开会，索尼内部开会，盛田昭夫如果说这个东西同意了，那就同意了，可以做了。
2: 一票同意制，
0: 就是一票同意制。盛田昭夫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同意，这个事情最后就谈都没得谈。
2: 哦，
0: 大和典雄，就是等于说当时已经是二号人物了，
2: 嗯，
0: 不说话的。
1: 嗯，
0: 盛田昭夫说这个事情 OK。嗯 ，OK OK， 他就出来说了，
1: 嗯，
0: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就像刚才你说这个酸奶怎么样，对吧？我说，嗯，可以可以可以，我就OK 了，毕竟是在你家嘛，是吧？
2: 这个逆臣，
1: 他说不行，
2: 不行，还是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
0: 皇上，我可是
2: 他是佞臣，
0: 下面可是佞臣啊，又讲些拍马屁的话。
1: 对于企业，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这样的讲马话的人的，是吧？
0: 对，还有一个，他们就说到那个，他们不是买了那个花了大价钱买的。三星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嘛，
1: 嗯，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当时三星哥伦比亚的股价是12美元，
1: 嗯，
0: 然后他们是要溢价去收购，
1: 是因为盛田昭夫自己
0: 想要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1: 啊，有个电影。
0: 一开始开会的时候，就这个提出来了，然后董事会否了之后，盛田昭夫就不太高兴。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董事要一起吃饭，他说：“哎，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要买一个那个好莱坞电影公司这样一个愿望。”然后大家在开会通过了，他就是这样，
2: 明白了。
0: 但是后期就是很多问题，
2: 领导的一句话，
0: 嗯，其实就是有很多，就这说实话，就是美国人可能读这一段不太理解啊，但我们中国文化还挺，
1: 亚洲人还是懂的，
0: 懂的，
1: 嗯，家长知道。其实后来他们我记得也做了一些改变，包括他从2005年开始，这已经是几代目了，找了一个外国人，找了一个美国人来做，
0: 就是五代目了，
1: 首位的外籍 CEO 斯金格。他企业当中是明白自己有什么问题的，他们也是想做改变的，
0: 嗯，
1: 但是当你意识到和你的这个行动起来当中需要隔很长的时间，甚至你需要从一个文化融合或者是企业理念各方面，
2: 嗯，
1: 所有的员工都需要去重新来想这件事情，
0: 对，
1: 你要知道这肯定就是不成功的，说这个斯金格当时作为 CEO 外籍的来了之后也想做改变，
0: 嗯，
1: 但是他们现在那个时候部门已经基本上是各自为政，
2: 嗯，
1: 就很难去整合他，大家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有很多人也不服你，你一个老外来，
0: 嗯，
1: 他们做这么多年的一个企业，你一个老外来有什么用呢？
0: 对，
1: 然后他的那个 Walkman 什么也开始被 iPod 给打败了，
2: 嗯，
1: 刚才我不是在节目开头就说吗，包括他后来遇到的问题是2005年是斯金格到的之后马上 Walkman 就被 iPod 干掉，然后在2006年发了 PS3，
0: 嗯，
1: PS3 也是不成功的，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Betacom 一样，它当时是定价过高，
0: 对，
1: 然后架构也非常的复杂，
0: 对，就是亏本卖 PS3， 技术上其实堆得很猛，非常好，战，
1: 嗯，
0: 效果很强，
1: 对，
0: 但是呢，推得太过头了，
1: 是
0: 啊，
1: 嗯，然后到了2008年，那亚洲金融危机来了，日元升值，索尼的出口的业务就受到了影响，
0: 嗯，
1: 到了2011年的时候，有日本的311大地震，
0: 嗯，
1: 重创供应链，就是。坏事儿一桩接着一桩，一桩接着一桩，然后电视业务是连续8年的亏损，所以进入到了他最痛苦的时候。到了2012年，谁来了呢？平井一夫，
0: 嗯
1: 啊，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One Sony 的战略。当时索尼的股价是已经显示是净亏损4566亿日元，股价跌到30年来的最低点。从2012年开始做了改变，2013年就出现了什么 PS4，
0: 嗯，
1: 算是跨时代了吧？
0: 对，
1: 你买了吧？
0: 买了。
1: 对吧？所以平井一夫治下 PS4 的发布，包括2014年他们做出了决定，把这个 Vio PC 的业务，算是忍痛把亏损的这个电脑的业务出售给了 JIP，
0: 嗯，
1: 而且分拆了电视业务成了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这个电视业务就是现在后来给到
0: TCL
1: 的，啊，是分拆的，它是为了能够独立核算亏损。这个就像近些年很多企业所做的，就是把我的那些业务，对吧？
0: 明白，
1: 分拆开来，
0: 有点像奈飞那期我们聊的，
1: 对，
0: 奈飞收购华纳。
1: 这个东西有可能有的是甚至还在盈利，只是它的增长变慢了，
0: 对，
1: 有的是增长停滞了，
0: 嗯，
1: 或者是你这个企业的当家人会觉得这一块业务不是我未来核心的业务了，我就把它给分拆开来，或者是直接把它卖给别人。
0: 对，
1: 所以从2014年开始应该是进入它这个拐点了，
0: 嗯，
1: 然后它继续往上，2015年确立了它这个图像传感器 CMOS 的业务。我后面会和大家来讲，就它那个图像传感器的业务，其实现在它非常核心的一个业务，
0: 嗯，
1: 就现在大家很多的地方都能用到它那个图像传感器，
0: 索尼
1: 的
0: 啊，手机上的，
1: 不单是，对，不单是照相机是我们觉得是核心，就图像传感器肯定用到，
0: 哎，
1: 但其实你很多地方都要用到它的那个 CMOS， 是它的非常有霸主地位的一项业务，
2: 嗯，
1: 那么到2017年它是创下了20年以来的利润的新高，标志着起死回生的成功。那么接下来就下一个时间段，就是2018到2023年又迎来了新一位的 CEO， 叫吉田宪一郎。他做的改变就是说，索尼的战略是从当初的所谓的卖硬件真正的走向了卖订阅卖服务，
0: 嗯，
1: 2019到2021年，他来收购了这个 IP 业务，就是 EMI 百代吧，
0: 哦，
1: 是吧 ？Music Publishing 成为全球最大的音乐版权商之一，然后又以11.75亿美元收购了动画流媒体巨头 Crunchyroll。我们上次聊《鬼灭之刃》的时候
0: 啊，对，
1: 是吧？
0: 在美国大力推广日本动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对平台
0: 平台。
1: 2020年就是 PS 5的发布，虽然是全球的芯片短缺，但是 PS 5还是引发了抢购热潮。
0: 没想到 PS 5已经卖了6年了，
1: 是
0: 道理上说，它其实已经进入到这一代主机的就是末期阶段了。但现在看下来，这代主机的游戏出的并不多，可能还可以再撑个几年，我估计。
1: 而且你看，他通过 PS 业务把游戏的这些 IP
0: 啊
1: 都带动起来，
0: 啊，对。
1: 然后包括他在2022年用36亿美元收购了《光环》和《命运》的开发商邦吉。
0: 哦，邦吉呀，啊，但邦吉收购的不太成功。邦吉前段时间生产的一个做了一个产品，那个产品被恶评如潮，游戏迷恶评如潮。
1: 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做法和我们上次聊奈飞是一样的，就是我现在对于 IP 是更需要的。
0: 对，
1: 我不在乎，就是说你今后会生产的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你这些 IP 是归属于我的。
0: 就是说我觉得它一系列的改革动作体现出的特点就是，这个它在逐渐的去硬件化。但是说这个这头的硬件，如果我真的是可以有极大的这个技术壁垒在，并且这头呢我是赚钱的，那这个硬件业务我是继续会保留下去的。然后呢，逐渐的IP 化，
1: 是而且轻资产化，我把那些重的生产的那些东西全都给卖给别人，然后让他的业务更加聚焦于娱乐和科技、轻资产、IP， 以这个作为我的核心。那所以说到2026年，现在你看他做的，包括把他的电视业务给到 TCL， 包括其实他后面还有在2026年1月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索尼本田移动公司在 CES 2006发布了新型 SUV 的原型。
0: 造车了，
1: 对，首款轿车预计将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美国交付。我相信他做的肯定不是生产的那个环节，而是就是内部协同的那个环节。
0: 索尼其实锂电池最早的时候，锂电池是他发明的。
1: 那么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就是从2005年它的本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5年的时候，我们说索尼的核心收入是消费电子硬件，其中包括电视、PC、相机、随身听等等。而2026年它的核心收入就是游戏订阅、音乐版权、电影，然后就是图像传感器，是我们后面会说到的。那商业模式在2005年的时候呢，它的商业模式是一次性的硬件销售，你买一个东西，买一个 Walkman 就是一个 Walkman，买一个相机就是相机，利润比较薄，
0: 不能持续产生现金流，
1: 对，还容易出现亏损。
0: 对，
1: 那么到了2026年的现在，因为你是订阅性的服务版权，你就有经常性的收入嘛，你就可以连续的获得收入。2005年的电视业务是全球第一，但是有巨额亏损的包袱。而到2026年，电视业务好给到 TCL 合资，他占的是49%的股份，他只出品牌和芯片，
0: 对，
1: 然后其他的就是你来生产，因为他也知道我做这些生产，我肯定是做不过你中国这些企业的，对吧？我何必我自己去跟你们卷呢？那么他已经是从制造转向了品牌运营，然后半导体这一块原本是为自家产品服务，现在呢，就是我说的那些图像芯片，像手机摄像头，它是全球的霸主。然后在竞争对手方面，在2005年的时候是三星、松下、LG， 那些都是家电的领域，到了现在。索尼的对手是谁？迪士尼啊，微软、奈飞，包括腾讯，这个是他所竞争的领域了。你会发现已经完全不一样
0: 了。
1: 对，那现在的索尼呢，业务大概划分到了6大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游戏和网络服务，这是收入的基石。我刚才也提到了，包括 PS 里面的这些游戏，包括这些 IP 啊，你要订阅所要支付的费用。这些收入到了2024年，它是利润率是显著的回升，然后网络的服务也得到了比较高的增长。到了2024财年，看到的销售收入大概是，46700亿日元，营业利润是4148亿日元，就是这部分甚至会未来会不停的增长，因为前几年的增长，大概2021年的增长是最高的，利润率是最高的12.6%，现在是8.9%，略微降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随着它的 IP 的开发，和你包括 PS 的更新，可能是有关系的，它只有在新的一代更新之后，它才会有更高的利润率。那么第二块就是音乐业务，流媒体，这个算是流媒体时代的红利了。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华纳音乐？华纳音乐不是和那个 Suno 做了一个
0: 合作吗
1: ？那 Suno 以后所使用到的音乐，如果是来自于华纳的那些音乐有版权的，它就可以从当中来分成。那索尼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说到《鬼灭之刃》，它里面的《鬼灭之刃》的音乐也都是索尼音乐
0: 对
1: 所制作的嘛。它有强大的这个制作业务的能力。三个板块是影视业务，它有独立的制片厂，因为它之前买下了那个哥伦比亚。那么虽然这一块竞争还是很激烈，但是做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它之前不是合作那个猎魔女团对吧？索尼是自己制作，但是它是给奈飞去做，因为
0: 对，
1: 然后让奈飞相当于给他做推手。它这个做法和其他的这些影视公司是不太一样的。
0: 它自己不做平台，我的内容
1: 是。那么第四块呢，就是影像和传感器。 说到这个 CMOS 传感器，就是我在搜索资料和我在做收集的时候，是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就因为以前当我一开始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一开始的初设印象是索尼可能转向了一个更加轻资产化的，然后偏软件的偏服务的公司。对，但是其实 CMOS 传感器还是它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你们知道它的 CMOS 传感器其实是苹果的

0: 旗舰的长焦镜头或者是特定版本，
1: 嗯，
0: 还是会用到索尼的
1: 啊。
0: 就是即使我是竞争对手，我一样会用到你。
1: 就是虽然我平板电视已经被你给彻底打出局了
0: 啊，对，但是
1: 但是
0: CMOS 还是好的，图像传感器还是好的。
1: 嗯，
0: 那么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就是竞争对手，就是相机。
1: 嗯，
0: 相机就不用说了，
1: 嗯，
0: 索尼的这个相机很多人还是要在用的，但它的传感器当中，尼康、富士、哈苏甚至莱卡也都多多少少有的会用到索尼的这个图像传感器。
1: 哦，
0: 有些它是按照机型
1: 的，
0: 有些机型它有些更高端的，比如说像佳能，我最高端的最好的用的是我自己的，是我自研的，
1: 哦，
0: 但是我相对低端一些的我就可以用索尼的。
1: 哦，
0: 他们是会有这样来分，
1: 索尼有性价比优势
0: 啊。
1: 嗯，
0: 对，因为它有些东西是相当于是我有自己独家的技术优势嘛，
1: 嗯，
0: 我就给我的用户用最好的嘛。
1: 嗯，
0: 你看相机也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索尼就要做汽车嘛，
1: 嗯，
0: 为什么汽车上面要用到什么，
1: 嗯，
0: 就是视觉传感器，为了以后自动驾驶的，
2: 嗯，
0: 所用的，用到和本田合作的这个新的电动车，
1: 嗯，
0: 会用到它以后自动驾驶的辅助。那之前像比亚迪和蔚来已经用到了一些索尼的这个车规级的芯片，
1: 哦，
0: 也是用在做自动驾驶上的，
1: 嗯，
0: 只是在硬件这一块它手里还有这一个图像传感器这一块，
1: 嗯，
0: 比较硬核的目前大家还在用的这个功能，
1: 嗯，
0: 所以索尼如果说你把它分拆开来看，它现在大部分可能是以 IP 服务或者娱乐，
1: 嗯，
0: 啊，以文化
1: 对
0: 会以这块为主，
1: 嗯，
0: 但是 CMOS 图像传感器这一块可能还是它目前比较硬核的一个，
1: 嗯，
0: 一个硬件啊。就是现在我们虽然说提到索尼把他的这个电视业务给到 TCL， 大家成立一家合资的公司啊，
1: 嗯，
0: 感觉是令人蛮唏嘘的，因为毕竟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
1: 对，我们经历过一个就是索尼产品在中国有很好的口碑，
2: 嗯，
1: 这样的一个时代，对吧？然后突然之间他把自己一个还挺拳头的产品，啊，
2: 嗯，
1: 我们家电视机现在其实还是索尼的，
2: 我也是
1: 啊。
2: 但我觉得他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国外的企业进入到中国市场以后，
1: 嗯，
2: 他会遇到本土化的竞争，
1: 嗯，
2: 本土化的竞争是什么？就像这次你看发起收购的这个 TCL，
1: 嗯嗯，
2: 他的这种业务就是他们是从比较低价的产品开始做，然后他寻求技术突破，然后他再去做高端。其实我们对于现在很多本土化的家电产品的这些企业的印象，如果还停留在以前，就是大错特错，对吧？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做低端产品，他们打的是价格差，他跟你卷的是价格，我做出来的那个质量可能没有你好，技术没有你好，但是我价格非常的便宜，就可以也有很多这个消费者会去购买。但是慢慢这个技术它虽然你有壁垒，但是我也可以进行突破。国内的企业它在这个方面研发一旦投入，它也是能够取得长足进步的，
1: 嗯，
2: 就像以前我们手机，国产的手机对吧，对，
1: 嗯，
2: 用了一年以后都会很慢，然后它的那个
1: 安卓机的
2: 对吧，安卓机的老问题。但是现在你看华为对吧，小米，
0: 嗯，
2: 他们的高端机其实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们的高端机也是可以跟那个苹果去打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拥趸。所以就是你看国内市场的这个企业的这种战略，它像曲线救国一样，它慢慢会这个农村包围城市般
1: 的
2: 蚕食掉你的。
1: 你这个比喻非常对，
2: 有点像什么，就是我先打开国民度，
0: 嗯，
2: 然后呢慢慢的我再用就是高端的产品，就是告诉你哎，我有国民度，在大家对我的品牌进行一个认可以后，我做高端的慢慢的再让大家接受，
1: 嗯，
2: 对吧，
1: 嗯，
0: 好，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啊，下期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安踏收购彪马的这件事情，
1: 嗯，
2: 好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
0: 拜
1: 拜拜。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鞋嘛。
1: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8: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丹。在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以往的今天，职场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大洋彼岸的美国职场当中呢，有一个全新的流行词汇在悄然走红，它叫 FOBO， F-O-B-O。 这个词汇呢，承载着当代职场人最真实的情绪困境，也折射出了 AI 技术普及下全球职场的共同焦虑。FOBO 这个词呢，其实不是全新的概念啊，它最初的含义翻译过来是害怕有更好的选择。这种因为选择过多而产生的纠结和内耗，早就已经在消费决策、职业规划当中困扰着人们。但是最近呢，席卷职场的这个 FOBO 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核心内涵。新的意思呢，翻译过来是害怕自己变得过时，害怕被时代、被技术、被职场彻底淘汰。这种弥漫在职场空气当中的焦虑从来都不是无稽之谈，而是有实打实的现实依据作为支撑。就在不久之前呢，全球知名的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爆出了重磅消息，科技巨头甲骨文公司启动了大规模的裁员计划，一次性裁撤员工数量接近3万人，这个数字足以让整个职场圈为之震动，而甲骨文绝非个例。根据业内消息透露，美国硅谷的众多科技企业、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都在紧锣密鼓地酝酿新一轮的裁员，而裁员的理由不再是传统的经营不善、业绩下滑，而是技术升级、 AI 替代以及业务架构的重构。这也就意味着很多岗位的消失其实并不是暂时的调整，而是永久性的淘汰。视线再转回国内啊，职场人的 FOBO 焦虑同样是触目惊心。知名的商业媒体36氪曾经深入采访了一批正在遭受 AI 冲击的职场人。某企业的内容审核团队原本呢是配置了12名工作人员，承担着海量信息的筛选、审核、标注工作。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工作流程也很成熟，整体表现并没有明显的疏漏。但是当公司引入 AI 内容审核系统之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AI 能够以远超人类的速度处理数据，精准识别违规内容，错误率更低，效率更高。最终呢，这个12人的团队只留下了2个人负责系统的维护与特殊情况的复核，其他的10个人全部被裁。他们并不是能力不足、工作懈怠，而是他们所从事的岗位已经被 AI 技术彻底替代，岗位本身从职场生态当中消失了。

还有一位35岁的职场主管啊，他的经历更是让人很唏嘘。那天呢，原本是他的生日，清晨他还精神饱满地组织团队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近期的工作任务，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然而到下午的时候，人力资源部门的一则通知瞬间击碎了他所有的设想，他的岗位因为公司战略调整需要撤销，他被无情裁员。事后他回忆起那一刻，他说内心没有什么很多的悲伤，更多的是茫然和无措。他说自己一直以为技术迭代、岗位淘汰这些事情离自己还很遥远，总觉得至少还有几年的缓冲时间吧，可以慢慢的提升自己适应变化，却没想到危机来得如此的猝不及防。这种以为还早的错觉正是无数职场人 FOMO 焦虑的导火索。从全球范围来看， AI 对于职场的冲击早就不是局部现象。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当前被 AI 技术替代的岗位以中低技能类型为主，比方说基础的数据录入、重复性的文案撰写、标准化的客服应答，还有简单的内容审核、流水线式的操作岗位等等。这些岗位对于专业技能的要求相对单一，工作内容模式化、流程化，恰好契合了 AI 擅长处理标准化任务的特性。但是与此同时啊， AI 技术的发展也在催生大量全新的职场岗位，这些新岗位无一例外都要求从业者具备技术加行业的复合能力。比方说 AI 训练师啊，既要懂 AI 的技术原理，又要熟悉垂直行业的业务逻辑。 AI 产品经理既要掌握技术应用逻辑，同时呢还要具备行业需求的洞察能力。数字化运营专员需要玩转各类智能工具，同时还要深耕行业的运营规律。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残酷的职场断层，被 AI 替代的中低技能从业者，他往往不具备复合能力，很难直接转型到 AI 创造的新岗位上，面临着失业再就业的巨大困境。而更让人焦虑的是，职场技能的有效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缩短。在过去呢，一项核心职业技能它的价值至少可以维持5到10年，学会一门手艺，掌握一项技能，足以支撑一个人走完大半的职业生涯。但是在 AI 时代，技术迭代以月为单位，行业规则不断的更新，技能的有效期被压缩到1年到2年，甚至更短。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核心竞争力，明天可能就会因为技术升级而变得毫无价值。大规模裁员，岗位永久消失，技能快速贬值，转型无路可走，所有这些现实压力交织到一起，汇聚成了席卷全球职场的 FOMO 焦虑。从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到职场的中层管理者，再到临近中年的资深从业者，几乎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人们陷入了对于未来的恐惧当中，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担心自己会被职场抛弃，担心努力半生的成果会付诸东流。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在同样的外部压力、同样的 AI 冲击之下，职场人的状态却出现了天壤之别。就在 FOMO 这个词开始风靡职场的时候，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商学院针对 AI 时代职场人的心理状态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报告。研究团队呢，走访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职级的数千名职场人，分析他们在技术变革、职场压力下的心理与行为表现。最终发现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现象，那就是即便身处完全相同的外部环境，面对相同的裁员风险、技术冲击，人们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职场状态。一种状态呢，被定义为 languishing， 中文翻译过来呢就是凋零。这类职场人占据了总样本的61%，也就是职场当中的大多数。他们的核心特征是低投入、低动力、低成就感，对工作失去热情，对未来失去期待，每天上班呢就像熬日子一样啊，浑浑噩噩的得过且过。面对 AI 带来的压力呢，他们陷入了无尽的内耗和焦虑当中，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只能够被动接受，精神状态就像是逐渐枯萎的植物，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而第二种状态呢，则是 flourishing，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蓬勃。这类人的占比是39%，他们在动荡的职场环境当中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充满活力，目标清晰，即便面对职场危机和技术冲击，依然对工作保有热情，能够主动应对变化，不断地调整自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在不确定性当中稳步前行。两组人群的外部环境完全一致，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毫无差别。那为什么最终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呢？
研究团队也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分析啊，系统呢统计了17种职场人常用的情绪调节和压力应对行为，经过反复的对比验证，最终锁定了蓬勃者最核心的3种应对策略，并把它们统称为3R法则，就是3个以 R 开头的单词或者词组。这3种策略正是区分凋零者与蓬勃者的关键所在。第一个 R 是 reframe， 叫认知重构，换一个角度来拆解危机。在参与调查的蓬勃者当中呢，有55%的人都表示，当遭遇到职场困境，感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呢，他们会主动从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问题。而在凋零者群体当中，只有38%的人具备这样的思维习惯。需要明确的是啊，这里所说的认知重构并不是空洞的自我安慰，也不是盲目乐观的自我鼓励，更不是简单的对自己说哎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是一种理性的务实的思维转换。它的核心逻辑就在于，当负面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被情绪裹挟，而是主动的跳出消极的视角，追问自己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件事情里面有什么是对我有用的信息。比方说我们以佛伯焦虑为例啊，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核心技能可能会被 AI 替代，所在岗位面临淘汰风险的时候，凋零者第一反应往往是极端的消极的，他们会立刻陷入我完了，我要被淘汰了，我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样的负面思维当中。这种念头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断的放大焦虑和恐惧，最终会彻底击溃人的心理防线，陷入到躺平摆烂的状态当中。他们只看到了危机本身，却忽略了危机背后隐藏的信号和机遇。而蓬勃者面对完全相同的处境，他们会在短暂的情绪波动之后立刻启动认知重构的思维模式。他们不会纠结于什么被替代的痛苦，而是聚焦于事件传递的价值信息。首先，这件事情明确告诉我，当前的核心技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后续那不能再把时间和精力盲目地投到过时的技能上，要及时地调整学习方向。第二，它让我清晰地区分出自己的哪些能力是 AI 可以轻松替代的，哪些能力是 AI 无法复制的。比方说深度思考、情感沟通、创新创造，还有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行业经验沉淀等等，这些才是未来需要重点打磨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岗位淘汰也意味着职场赛道的更新，这是倒逼自己跳出舒适区，实现职业升级的契机。你看，同样的信息，不同的发问方式，直接决定了人的心态走向和行为选择。而要知道，认知重构并不是天生的能力，也不需要改变自身的性格。即便不是天生乐观的人，也可以通过刻意的练习来养成这种思维习惯。只要建立一个固定的行为动作，就是每当感受到FOMO焦虑，陷入到消极情绪的时候，立刻停下内耗，在心中反问自己，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什么有用的信息。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打破消极思维的闭环，把注意力从恐惧淘汰拉到捕捉机遇上，为应对危机奠定理性基础。这是第一个 R。 第二个 R 叫做 Reach Out， 主动连接，打破孤独的焦虑闭环。在压力应对的调查当中呢，蓬勃者展现出来第二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主动连接。数据显示，68%的蓬勃者在职场压力升高、陷入FOMO焦虑的时候，会主动找人倾诉，主动向身边的人寻求支持和帮助。而凋零者当中呢，只有50%的人会选择这样做，更多的人会选择独自承受压力，把焦虑深埋在心底。这个 R 它的核心关键词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等待。不是说等待同事家人主动的观察自己的负面情绪，主动的询问哎，你还好吗，而是在感受到压力焦虑难以排解的时候，就主动迈出沟通的第一步啊。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到主动求助，根源恰恰源于 FOMO 焦虑自带的负面机制羞耻感。当一个人产生害怕被淘汰、害怕过时这种焦虑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把这种处境归结为自身的失败，认为自己被时代甩在了身后，是能力不足，是跟不上节奏的表现，从而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会让人刻意地隐藏自己的焦虑和困境，害怕被别人嘲笑，被职场边缘化，最终选择了沉默独处，让焦虑在内心不断地发酵，形成闭环。而孤独只会放大恐惧，让凋零者陷入更深的内耗当中。与之相反，蓬勃者彻底打破了这种闭环，他
他们都知道 FOMO 焦虑是当下职场人的普遍情绪，并不是个人独有的失败，所以不会被羞耻感束缚。越是感受到技术冲击和职场压力，他们越会主动开口，向同行交流行业趋势，向朋友倾诉内心烦恼，向前辈请教转型的方法，向家人寻求情感支持。研究人员在对比之后就发现，那些在压力下主动寻求支持的人，最终获得的社交支持质量远远高于被动等待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拥有非常优质的人脉资源，而是因为

因为他们主动开口这个动作本身就撬动了外部援助的可能。主动沟通不仅能够排解情绪，还能够获取关键信息。比方说，你看，在交流当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行业的最新动态、 AI 技术的应用方向、新岗位的技能要求，甚至可以获得内推的机会、合作的契机。很多时候困住一个人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信息差和孤独感。对于深陷FOMO焦虑的人来说，焦虑的出现恰恰是一个信号，这个时候不是该沉默硬扛的时候，而是最需要主动连接寻求支持的时候。这是第二个 R。 第三个 R 叫做 Reset， 主动重置，跳出大脑的危机模式。这里的重置不是说要躺平摆烂放弃努力对一切不管不顾，而是说要有意识的让大脑从持续的焦虑危机模式当中退出来，恢复理性思考和正常行动的能力。数据显示，43%的蓬勃者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会选择到户外散步、亲近自然，以此来重置自身的状态。40%的人呢会通过运动，比方说跑步啊、瑜伽呀、健身啊这种方式来管理压力。而凋零者当中呢，这两个比例分别只有34%和29%。更多的人在焦虑的时候选择了刷手机、发呆、继续内耗，反而让状态愈发糟糕。这种差异背后有着非常坚实的神经科学依据啊。当人长期陷入 FOMO 焦虑，持续处于认知压力当中的时候，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它会过度激活，体内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水平呢会持续偏高，大脑就会自动进入到危机模式。在这种模式当中呢，人的注意力会全部集中在扫描潜在的威胁上，不断地放大裁员、淘汰、失业这种负面风险，没有办法做出清晰的理性的判断，思维呢也会变得很混乱，注意力难以集中，行动力也大幅下降。更加可怕的是，这种危机模式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就是说如果你不主动地打断它，那么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让人彻底地陷入无力感当中。而运动啊、散步啊这些行为恰恰是打断危机模式的有效方式。身体的活动能够调节体内的激素水平，降低皮质醇浓度，让过度兴奋的大脑神经放松下来，重新恢复理性思考的能力。简单来说，当被 FOMO 焦虑裹挟的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强迫自己去加倍努力、盲目学习新技能，而是首先让大脑从混乱的危机状态当中稳定下来，完成状态重置。只有身心回归平衡，才能够做出正确的职业规划，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应对变化。好消息是，三二法则并不是天生蓬勃者的专属技能，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练习掌握的通用方法。研究人员跟踪发现，很多原本处于凋零状态的职场人，在刻意练习认知重构、主动连接、主动重置这几种策略之后，心理状态和职场表现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不是因为天生蓬勃才会运用三R，而是因为主动践行三R，才逐渐的从凋零走向了蓬勃。这项研究呢，还为职场管理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那就是团队环境对于员工状态的影响远超想象。报告显示，在高自主加高支持的团队环境当中，员工拥有充足的工作自主权，能够自主安排工作方式，参与决策，同时呢，能够获得团队和管理者的充分支持。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忙，有资源可用，这一类团队当中，蓬勃者的比例达到68%，很高。而在低自主、低支持的团队环境当中，员工毫无话语权，工作呢也是处处受限，遇到压力无人帮扶。在这样的环境下，蓬勃者的比例只有10%。你看，两者的差距高达58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就说明，三二法则不仅是个人应对焦虑的技能，更是对组织管理者提出的明确要求。如果说一名管理者发现团队当中凋零者越来越多，员工的情绪也很低迷，动力不足，那与其要求员工个人强行调整心态，努力抗压，不如先反思一下团队环境，是不是给予了员工足够的自主空间，是不是给员工提供了足够的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在压抑冰冷的团队环境当中，个人即便再努力地践行三R，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很多时候，环境对人的塑造远大于个人单方面的努力。在 AI 时代，有一种主流叙事一直占据着舆论场，那就是人必须不断地升级自我，持续学习新技能，拼命证明自身价值，否则就会被 AI 淘汰，被职场抛弃。这种说法呢，本身有它的合理性啊，毕竟技术迭代下，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了我们职场人的必修课。但是呢，这个叙事还隐藏着一个非常片面的假设，那就是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跑赢淘汰的速度。他把所有压力都转嫁到了个人身上，忽略了情绪调节、心理状态、社交连接，还有身心复原的重要性。
而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正好打破了这个片面的认知。那些在 AI 冲击当中保持蓬勃状态的人，他们做对的三件事情没有一件是单纯关于学习新技能的，他们真正做到的是在持续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下保持清醒的认知，不被焦虑裹挟，保持积极的社交连接，不陷入孤独内耗，保持强大的身心复原力，不被危机击垮。工具会不断的更新，技能也会持续的过期，但是一个人在不确定性当中调整心态，连接他人，重置自我的能力，永远是职场当中最核心最不会过时的竞争力。无独有偶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史蒂文·列维特，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实验，他专门搭建了一个网站，邀请那些面临重大决策长期犹豫不决的人来参与实验。具体的内容呢，就是通过抛硬币的方式来做决定，硬币正面就做出改变，反面呢就维持现状。哎，超过20000人参与了这项实验，其中最热门的两个决策问题，一个是我应该辞职吗？第二个是我应该分手吗？这恰恰反映了人们在困境当中的纠结和内耗。6个月之后呢，研究人员又对参与者进行了追踪回访，结果显示啊，那些根据硬币提示主动做出改变的人，幸福感和满意度要远远高于维持现状的人。这个实验呢，就传递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当一个人已经陷入长期犹豫，对现状极度不满的时候，原地等待只会消耗自己，主动改变往往是更好的选择。这个结论呢，同样适用于深陷FOMO焦虑的职场人。当你因为害怕淘汰而焦虑不安，当你对当前的职业状态感到无力，当你在困境当中患得患失的时候，与其在恐惧当中徘徊等待，不如主动迈出改变的一步，践行3-2法则，重构认知，主动连接，重置状态，用行动打破焦虑的枷锁。美国有一位诗人玛丽·奥利弗，他曾经写下一句直击人心的自问自答，他问你打算用这狂野而宝贵的一生做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别让恐惧替你做决定。 AI 时代的职场变革不可逆转， FOMO 焦虑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我们不必被恐惧支配。认知重构让我们看清方向，主动连接让我们获得力量，主动重置让我们保持状态，这3种能力足以让我们在动荡的职场当中站稳脚跟，从凋零走向蓬勃，在不确定性当中走出属于自己的职业道路。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6: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

看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的时候，市场却让机会逐步降临。主力机构永远跟你对着干，反正你的想法是常态。反人性的核心其实是你对于自己的资产的把握度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值不同，从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无法走出亏损阴影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本金看得太重，从而无法逾越心理那道坎啊，让亏损继续积累下去。成功的交易者并不是说他对于本金不看重，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当断则断，就像壁虎一样，遇到了危险会选择自断尾巴。如果把这个行为视为自残，是不是整体很反人性呢？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做一个情景假设，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现在投资10万，获利5万，你将面临一个情况，如果说你愿意去搏一下，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能从5万变成10万，而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会从5万变成0。 A 去博弈5万的利润， B 选择保留能看到的5万利润，你会如何选择？第二个问题，当你的投资进去10万，现在只剩5万，那现在你将面临的情况是有 50% 的概率会让你回本，但也有 50% 的概率让你亏损到0。 A 选择亏损5万出局， B 选择博弈，这个时候你又会如何选择？先来看第一道题，这个时候你会做出如何的选择呢？在投资领域有一句话叫落袋为安，看着自己的本金从10万变成了15万，也就是获利5万的情况下面，告诉你未来 50%、面对 50% 的时候你会选择保守并在此刻卖出，已经赚了5万了，那未来不确定的5万算了，我不要了，抓住眼前可能抓住的，守住该守住的利润就行了。我如果再去搏一下可能输成0，这个时候保守思想将占据你的全部思维模式，我们称为控制住既得利润，不去博弈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煮熟的鸭子可不要飞了。再来看第二道题，你这个时候会如何选择呢？是搏一下把本金要回来，还是选择壮士断腕的自残行为呢？当资产面临侵犯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资产，既然属于一半一半的概率，我为什么不去拼搏一下把自己的亏损找回来呢？在不少人的心中，我已经亏了5万了，我该怎么办呢？确定的亏损如果有概率能够回得来，为什么不去拼一下而选择直接放弃呢？脑中只有我想要赚钱，我想要回本的信念，而根本没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是不是适合，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我们看电视剧，古代的赌徒坐上赌桌，一旦输急了什么都敢拿去压，只是想着下一把我能够回本就行了，之后我再也不参与赌博了，而最终的结局还是输光了筹码，导致家破人亡。这个是在证券交易中充分发挥了贪婪和恐惧的人性弱点。在面对既得利润的时候，我们会恐惧利润的损失，选择保守的交易，这个叫小富即安。在面对亏损的时候，我们会贪婪想要翻身，选择激进的行为，这个叫破釜沉舟。你把恐惧用在了利润上，恐惧的是既得的失去，你把贪婪用在了恐惧上，你贪婪的是本金已然的损失，也印证了那句话，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从字面上解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有了蝇头小利之后选择了芝麻而放弃了西瓜的，那撑死胆大的是不管股价在什么位置都敢勇敢买入，最后套在了顶部。其实这个解释并不算太合理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不敢赌利润扩大的人，撑死胆大的是撑死那些不懂得保护本金的人。胆小
不能小在利润，而是要小在本。

0: 金，胆大呢正好相反，大不能大在本金，而是要在利润。你的思想告诉我你在乎本金，这个本没有错，但你的行为与思想实际的相反，才能够让扩大的利润啊不断的扩大，能缩减的损失啊这个尽量去缩减。赚钱的时候，在已经获得的利润面前，你会恐惧未来利润的回吐啊，这让你一阵子白忙活了，所以你会自我安慰的说，我克服了贪婪，我赚了我该赚的钱，心安理得，所以选择了卖出兑现。其实这个时候占据你内心的是恐惧，因为你在乎已经看到的利润，所以你选择收手。在自己行为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呢？因为你回吐出去的只是利润部分，你的本金相当安全，都已经上了顺风船，可以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你却选择了下船，说这里的风景最美。保守也就最多选择不加仓，不扩大利润而已嘛，但用自己的利润部分去博弈更多的收获，为什么不可以呢？证券市场当中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词汇叫补仓，而那些叫补仓问补仓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套牢者啊。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课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技术指标有关系。其实在进入投资市场之后一段时间，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这个指标还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要如何来认真的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呢？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

0: 指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于勇讲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九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那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五千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 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0: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1: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的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呢？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啊。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呢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啊。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啊，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0: 那么好，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

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哦。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市场可能

0: 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12: 主持人好。
11: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12: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西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 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的。记得我20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当然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2013年一直比到去年2025年，去年2025年还期货大赛的第8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11: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12: 我统计学。
11: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12: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WE 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11: 对啊，
12: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行一行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11: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2: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11: 程序化交易，
12: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你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

0: 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他就统治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七八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七八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10年、20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地刷新，跳很多次，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
1: 了。是的。
0: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5000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才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1: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0: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1: 哦，工作简单化了。
0: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1: 他就要有一些限制，
0: 哎，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
1: 一
0: 点，哎，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20-30人的公司、40-50人的公司，他也能做成这件事情。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30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再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是吗？
0: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2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 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10000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0: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对，
0: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
1: 资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0: 怎么去
1: 应对
0: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大大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不带任何情绪的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你助涨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去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 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
1: 这不是好事吗？
0: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
1: 嗯、
0: 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
1: 那
0: 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
1: 嗯，
0: 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做了什么，
0: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1: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0: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
1: 司？就所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0: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1: 嗯，
0: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
1: 嗯，
0: 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
1: 是，
0: 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
1: 嗯，
0: 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 是，
0: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1: 是的，是的、
0: 啊、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1: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0: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1: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0: 其实我觉得它也会犯错误的。
1: 量化也会犯错？
0: 那当然会犯错误，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1/2。
1: 嗯，
0: 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1: 是，
0: 然后你去摸100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1: 概率
0: 这个概率可能是0.6，但这个是不一定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 0.5，你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看出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1: 哦，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戏，
0: 对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1: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0: 那不是的。
1: 不是啊。
0: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是
1: 有各种策略吗？
0: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1: 那给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0: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性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增强，高分红呢，
1: 高分红，
0: 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你就想嘛，跌下来
1: 有个防护垫是吧，
0: 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它
0: 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但有些人就说，那我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桥水前天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兜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人的，
1: 相对的，
0: 还看人的。
1: 对，
0: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4000-5000点跟你没有关系嘛，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 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的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是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
1: 嗯，
0: 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1: 嗯，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十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0: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他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嘛，他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他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1: 对，
0: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1: 嗯，
0: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1: 对，
0: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1: 对，
0: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
1: 嗯，
0: 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1: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1: 慢慢的消化，是
0: 利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1: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0: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
1: 嗯，
0: 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
1: 嗯，
0: 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它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嗯，
0: 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1: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0: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1: 嗯，有预期了，
0: 哎，对的，因为你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1: 哦，
0: 啊，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哎，
1: 嗯，
0: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1: 提前预知，
0: 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
1: 嗯，
0: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1: 低于预期了，
0: 哎，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1: 嗯，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5: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7: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8: 谁会比谁更有才？
9: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
10: 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

0: 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未来理财师，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

0: 理财师，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刚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统计加计算机通过海量的数据去处理它，也跟我们介绍到了量化投资的一些主要的策略。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0: 对。
1: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那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它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0: 是的，是的。
1: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票池给你，让你去选，那我明天的票池跟今天的票池不一样啊。
0: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1: 肯定是要这样子
0: 是
1: 的嘛。
0: 的。
1: 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地帮你算，可以没日没
0: 因
1: 夜
0: 为
1: 的
0: 它
1: 算。
0: 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1: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它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0: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1: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0: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1: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
0: 人，
1: 所以他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0: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1: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0: 对，
1: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但是我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得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0: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1: 对呀，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0: 工作多久？
1: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0: 晚上11点才下班。
1: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0: 那是太辛苦了。
1: 本来就很辛苦啊。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0: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1: 他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 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了，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一年下来跑赢指数20%。
0: 是，
1: 你看量化通常来说选股是选1000只股票、
0: 嗯、
1: 为什么选1000只股票？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
0: 嗯嗯，
1: 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嗯、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0: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1: 对的，
0: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面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1: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
0: 嗯，
1: 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
0: 嗯，
1: 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0: 很成功了。
1: 但是如果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嗯、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0: 对，
1: 对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0: 那么当你们晋升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1: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0: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1: 也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
0: 嗯，
1: 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
0: 嗯、
1: 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做。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这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0: 嗯，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1: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
0: 嗯，
1: 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3-5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9倍10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10%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0: 对啊，
1: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一些，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0: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1: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只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0: 不停的换是吧？
1: 拿1000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1000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1亿，那每只票才10万，
0: 嗯，
1: 你10个亿每只票才买100万，
0: 100万，
1: 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
0: 很难。
1: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换在这里就是赌的概率，55%的概率，他有45%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支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0: 是
1: 其
0: 赚
1: 他人
0: 的。
1: 赚的，他合在一起他赚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一
0: 单
1: 成一
0: 支
1: 式的得
0: 票的
1: 失，
0: 涨跌
1: 对
0: 是
1: 的，
0: 吧？
1: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0: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1: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0: 对。
1: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0: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1: 其实量化的因子
0: 怎么
1: 本
0: 去
1: 质
0: 理
1: 上
0: 解？
1: 呢，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哎，不想要的人多了，
0: 它就会跌。
1: 哎，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啊，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10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它可能就值100亿了。
0: 对，
1: 多出来那90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90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1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市值小，那更容易这个样子。
0: 对，
1: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它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但这个成本有点高啊。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哎，就是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0: 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1: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0: 超额收益。
1: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10%，我涨15%，
0: 那5%就是
1: 超
0: 阿
1: 额
0: 尔
1: 收益。
0: 法。
1: 哎，超额收益。贝塔呢，就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10%，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0: 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1: 量化肯定是侧重阿尔
0: 阿尔
1: 法，
0: 法。
1: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天候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没有好坏吧？
0: 不同的策略所适合的不一样，是
1: 对
0: 吗？
1: 的，对的。
0: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1: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1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
0: 要
1: 样
0: 去
1: 子。
0: 学习。
1: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 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人在做专业的事情的吗？那为什么到了投资
0: 投
1: 当中，
0: 资，
1: 哎，就突然很有自信了呢？就
0: 很多人就是很有自信啊，这也是人性。

0: 当中的一点啊，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刚才说到了贪婪、恐惧是人性的弱点，自负也是
1: 还
0: 啊。
1: 要博弈，所以这个市场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平时你吃饭，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下个馆子去点两个菜，包括外卖这么好。看病，你也没有说自己去百度一下，然后买两个药自己吃嘛，还是去医院。这些我觉得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会考虑到，包括企业家，通常来说出门还是请驾驶员的，本质上就是你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他不仅节约你的时间，关键是能够做得更好。那为什么到了投资这个事情上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0: 但可能有很多投资人觉得，那么多的量化私募基金，或者说量化公募基金，还有主题型的、指数增强型的，各种那么多，我的钱有限，怎么选？
1: 其实我觉得找你了解的、熟悉的、信任的，为什么呢？其实到了一定规模了之后啊，大家的水平都是 OK 的，赚钱赔钱只是暂时的，投资是一个长跑，你甚至不能用两三年的业绩去定义一个人的水平。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市场它是有不确定性的，不能很武断。所谓的3年期，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几乎最短的观察期限了。
0: 我也觉得3年期比较短，一般要投资至少5到10年，是吧？
1: 是的，你看一年的话，不是有个数据吗？
0: 嗯，
1: 你把过去一年排名最高的基金，因为公募基金的数据是比较公开的，你
0: 嗯嗯。
1: 把最高的基金等比例买入，得到的平均的年化收益是比买上一年排名最低的基金平均买入前10名来看收益，然后每年都这样调仓，你会发现是买上一年最低的基金的业绩更好，这个是不符合大家的认知和预期的，
0: 对。
1: 对吧？因为我肯定是表现好，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能持续稳，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低的，是比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高的要好的。
0: 为什么？
1: 这个是一个客观结果，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释这个结果，解释出来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逻辑能力都很强嘛。但是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结果，就是说为什么我能给你找出100个理由，没有意义。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说明一年的观察周期是不够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一方面呢，要信找信，然后信就一直信就可以了。
0: 嗯，最后给我们投资者一些建议吧。除
1: 建
0: 了你
1: 议。
0: 刚才说到的专业的事儿，给专业的人来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建议。你会发现，这个建议给完了之后，其他建议都没有用了，因为你就不干了嘛，交给别人了嘛，对不
0: 嗯。
1: 对？但事实上，我们再补充一点，大家尽量找熟悉的、有一定规模的，因为
0: 嗯。
1: 有一定规模，他不管怎么样，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你不可能永远给大家赔钱，人家还不跑吧？说
0: 嗯。
1: 明有一定规模的，至少你是给人挣钱的，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至于说你今年挣得多还是挣得少，你明年挣得多还挣得少，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纠结这件事情，因为行情是会在变化的。而且，就算是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不同条线的产品，它也有各种适应的行情、不适应的行情，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片面的。如果你觉得某个基金公司它首先是正气的、靠谱的，尽量的了解一家基金，长期的投资坚持下来，我觉得就可以了。
0: 要找靠谱的同行的人，另外还得要对产品要做一个了解，价值理念也要符
1: 对
0: 合，
1: 对
0: 要
1: 对。
0: 相同，
1: 是
0: 这
1: 的，
0: 样才
1: 是的，
0: 能够在一起走得更远。
1: 是的，是的。本质上啊，投资这个东西啊，最后啊，放久一点，其实你会发现都能挣钱。亏
0: 是
1: 钱的原因
0: 吗？
1: 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间跌的
0: 人，
1: 时候跑了，
0: 人的主观因
1: 对，坚
0: 素。
1: 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的本质，其实一方面是贪婪恐惧，另一方面还来源于未知嘛，
0: 对
1: 还有
0: 未
1: 对，
0: 知的恐惧吧。
1: 哎，对的。所以说，还是应该想好了之后坚持就好了，就不要看了。
0: 从正式进入到量化这一领域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1: 最大的成就，确实我们宽投的客户啊，事实上在整个客户盈利比例这块这个指标上面，在行业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
0: 有没有做过统计？最长的跟你们一起同行的客户多少年？
1: 那就是从我们成立开始的，
0: 到
1: 就
0: 现
1: 是
0: 在，
1: 对十几年，当时第一个客户现在还在呀。
0: 那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规模更加扩大？
1: 目标也很简单，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策略我们能够一直去把它更迭代，做得更好，能给大家挣钱，就这么简单。
0: 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钱程博士，跟大家聊了很多，基本上把量化投资说得非常的明白，跟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本质，然后大家关注到的量化因子到底是什么。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您给我们带来你们新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

0: 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2: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2: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2: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和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中银科技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刘少轩先生给我们带来主题分享，掌声有请。
7: 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对 AI 应用成熟度方面的一些研究和一些思考。我想呢，今天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大会，所以首先呢，我想先从技术的角度啊，谈一谈我们大家现在都很关心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热点，包括我们的一些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热点背后蕴含的一些挑战和机遇。那我相信啊，大家肯定最近都很关注这个养虾，是吧？我们说这个，我们刚刚从这个百魔大战的这个硝烟当中这个走出来，现在又要迎接这个千虾大战的这么一个风起云涌，是吧？这个 Open Cloud 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说技术迭代的一个新的一个趋势。那黄仁勋其实说过，说这个大模型的出现是 AI 的这个 iPhone 时刻的这个到来。那 iPhone 时刻的到来是推动了我们上一轮叫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技术的快速的这个发展，当然这个生态的构建是循序渐进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大模型所推动的 AI 的这一波智能浪潮当中呢，这个以 Open Cloud 这样的这种工具出现，或者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出现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个时刻。但是呢，我们看这个 Open Cloud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说 AI 技术从原来的聊天机器人，对吧，第一代，到我们的可能呢是完成一些低代码的，就是流程非常标准，然后意图非常明确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这个辅助工具，到下一代我们说 Open Cloud 这样代表的可能是我们讲具有推理能力，能够把一个模糊的概念把它分解成非常具体的一些工作任务，然后呢去执行去完成，就从一个会说到会做的这么一个转变，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养虾也是有风险的啊。如果说大家在两三个礼拜以前，可能你去淘宝、去天猫、去这些平台上你去找，会有很多这样的服务公司去做什么呢？去帮大家上门去安装这个龙虾。但是最近一两周呢，如果你再到这些平台上去看呢，你会发现又冒出来很多公司呢，它是上门去呢帮你卸载这个龙虾，是吧？所以这个技术变化很快啊，一下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啊，从安装到使用到卸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当我们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这个技术如何去应用的话呢，这里面蕴含着非常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我前段时间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哎呦，华南的一个还规模挺大的一个制造型企业，这个仓促的这个 Open Cloud 这个上马，

结果呢造成什么问题呢？产线72小时的停线，直接的损失可能就超过2000万。我看今天我们好像也有在法律服务业啊从业的，这个待会儿可能也会有一些分享，是吧？那也有法律服务业的这些企业，在没有做好风险防范的和我们的数据安全合规性的这么一个把控的情况下的话呢，仓促的上马，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大量的客户隐私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泄露，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形象的来讲就是什么呢？如果这个 Open Cloud 我们没有把它规划好，这个龙虾没有治，还没想清楚怎么养的时候呢，你就去养了，就像是你把这个家门呢打开了，然后呢毫不设防，对吧？连这个门口连个保安和这个叫密码锁都没有，这样呢大量的这个可能呢是非不是你希望的这个人群呢进到你这个体系里面来，这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技术热点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呢，实际上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啊大家随着这个我们叫生成式 AI 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涌现，很多的企业呢一个方面焦虑害怕呢错过这一波发展的浪潮，第二呢又很迷茫，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所以呢也买一堆服务器，买一堆卡，是吧？设置一个叫特种兵或者一个项目组团队去实验各种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但是呢 MIT 的这个报告，去年年中的这个报告叫什么呢？生成式 AI 的鸿沟。这个报告调研了大量的企业之后反馈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那生成式 AI 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在他们调研的企业里面呢，只有 5% 不到的企业的是看到了收获， 95% 的企业的 AI 的投资是没有任何收益的。所以呢那到底呢，我们说这个技术它创造的价值如何去实现，是吧？这个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技术的这个变革，我们回望历史，我们由历史来看未来，因为历史它会惊人的相似。我们看上一轮的我们说信息技术驱动的企业的变革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啊，美国的一家龙头企业啊，这个生产这个巧克力的叫好时巧克力。那这家公司呢在1999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啊，投入了 1.2 亿美金，这个 CEO 下台的时候他不由感慨说，这就是我花了 1.2 亿美金所换来的代价吗？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工作丢掉了，他被这个炒鱿鱼了。为什么呢？就好时呢花了 1.2 亿美金去投入公司的信息化的这个升级，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叫数字化转型。那结果的话呢，因为管理上的不当，我们讲技术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绝对不光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我们经常讲它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是技术加组织加管理，只有这三个方面呢能够实现有机的协同呢，这个技术的转移呢，或者说我们叫数字化的转型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它的目标和效果。那好时呢当时呢99年应该是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就在感恩节在圣诞节快来的时候，他们呢把三个系统呢非常激进的同时上线，就是 ERP 的系统、 SCM 的系统再加上这个 CRM 的系统。在我们说组织没有调整、人员没有培训、流程没有完善的这个情况下，激进的、仓促的把这三个系统呢一块上线，后果可想而知，是吧？1亿美元的订单，这个没法交付，直接的损失超过这个几个亿美金，所以呢 CEO 被迫引咎辞职。这就是我们讲的当技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
如果它真的要发挥这个效果，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技术之外来看这件事情怎么去做。那这是这样的一个驱动呢。我们去年呢，就是我带领团队的话呢，也是在蚂蚁集团的这个大力的这个支持下，我们调研了国内的60多家企业啊，我们做了一个 AI 应用成熟度的报告。因为在业界呢，我们说我们对技术的这个成熟度啊，有非常多的模型，有非常多的这个评测的这个标准，是吧？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我们来看待 AI 的应用的这个成熟度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推出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当时行业里面还没有啊。那团队的小伙伴呢也非常有才啊，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呢起了一个名字叫 M Square， 然后我们讨论下来叫 M Square， 叫 AI Adoption Maturity Model。你看有两个 A 对吧 ？AI Adoption 有两个 M Maturity 啊 Model。因为呢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包含5级6维，所以呢是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结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呢当这个企业真的能够应用好 AI 之后的话呢，我们说呢企业的业务的增长呢会有一个指数级的这么一个爆发。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平方的一个关系啊。那当然了，我们说 M 呢，它也英文里面也有方向和目标的这么一个寓意，就是说，这个是前程远大的一个目标，能够实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啊。那所以呢，我借着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估计呢，我没有时间把这个报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细节呢，能够给大家讲得非常的这个详细，但是呢，待会呢，我会给大家一个链接。实际上大家如果拿出这个微信啊，你就搜这个 M Square 啊，就可以有一个小程序，是吧？里面有我们报告这个整个报告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那我在讲呢，就是我们说企业的AI 的应用呢，我们把它第一呢，我们做了一个等级的一个划分啊。我们认为企业的这个 AI 应用呢分为5个等级啊，分别是呢叫实验探索。实验探索阶段呢，企业呢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 AI 应用的一个战略规划，那么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个体的小团队的一个实验摸索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企业并没有专门的预算，没有专门的人员啊，没有专项的这个支持来推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属于一个单打独斗或者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么一个探索这么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说局部赋能。局部赋能就是这个时候呢，企业已经开始关注这个 AI 的应用，也有一些投入在一些部门一些局部的一些业务上开展 AI 的这样的这个应用，所以更多的是一个点的应用。所以这两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加 AI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说是一个体系优化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企业呢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对 AI 的应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规划，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的话呢，也在做这样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协同。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是说是从这个加 AI 到 AI 加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你看这个学者研究喜欢把这个词调来调去，是吧？这个加 AI 和 AI 加到底有啥不一样，是吧？那我们说呢，加 AI 呢 ，AI 呢只是工具和外挂。就加 AI 的这个阶段呢，流程不变，我们只是关注呢效率的提升。就业务也没有发生变化，流程也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关注的是怎么应用 AI 的作为一个工具去降本增效。这个是我们说加 AI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企业在 AI 应用的时候把它当作工具的是做什么呢？其实流程没有发生变化，我只是加了一个，比如说我在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客服，它能够帮助我去解答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对吧？我在这个生产制造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的这个巡检，智能的这个质控 AI 的这个质控，
那或者是我在这个报表分析的环节呢，我加上一个 AI 的报表的分析啊，数据的处理是吧？那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是加 AI。那 AI 加是怎么样的 ？AI 加呢，把 AI 呢不是当做一个工具，而是当做一个引擎，就是我们要把 AI 作为我们去重塑我们的业务流程，去创新我们的业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力。那可能的价值创造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讲的仅仅是降本增效了，而它会开辟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创造新的价值，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而是我们在重塑这个行业的竞争的格局。如果是 AI 加做得好的企业，它实际上在先行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观察到，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这个领先的企业已经把 AI 作为它跟竞争对手进行差异化，而且形成它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壁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是吧？那我们说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我们说就进入到了一个生态重构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我可能我的关注点不仅仅是在企业，我自己企业的内部，我怎么通过 AI 去赋能我在产业链上下游跟我的生态合作伙伴如何协同，如何创新，如何协作。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少的，可能只有刚才黄市长提到的美国顶尖的几个企业，我们说它是在这个技术以及技术的应用是走在最前面，就是我们说认知引领，它在开辟整个技术创新的这个方向。那这个是五个阶段。那我们怎么来评估一个企业处在 AI 的哪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呢，我们要通过六个维度。前面讲数字化转型，在上一个时代我们说是要从三个维度去判断，从技术，从组织，从管理的角度。那么在 AI 的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说评估一个企业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我们从六个维度，六个大的这个维度去进行判断。一个呢是我们说组织，另外一个呢我们首先应该讲是战略，战略是明确方向，对吧？战略到组织到数据到技术到应用，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商业的维度。我们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这就像一个是最近这个商业航天也很火，是吧？我们说就是像这个火箭啊。那这个战略呢是指令舱，它决定火箭飞行的这个方向。那组织呢是推进器，只有组织调整架构变化才能够落地执行，所以呢它是推进器。然后呢我们说数据呢非常重要，数据呢是燃料，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纯度，我们就像这个燃料的纯度，就数据的质量决定了我们的这个火箭它飞行的高度，它能够到达的地方，就天花板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盲目的只看这个大模型啊参数啊，或者大模型运算的这个能力，其实比拼到最后，我们说啊，我们待会会讲这个未来的竞争的下半场的决定竞争胜负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胜负手呢，是在于这个数据啊。那第四呢是这个技术，是吧？技术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调控器，在调控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动态的来进行这个调整。然后应用的维度呢是我们这个火箭飞行的它的轨道，是吧？它决定我们在哪个轨道上飞行，我们在哪个地方去竞争，在哪个地方去为客户创造价值。那最后一个呢是商业维度，就是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为企业为客户去创造价值的这么一个维度。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火箭所要到达的这个星球就是我们讲的诗和远方那所以的话呢在整个我们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前面讲到这个企业很多时候呢，它并在面对 AI 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用它，是吧？在什么地方用，这个是可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呢，不仅提出了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我们说首先呢这个成熟度呢，我们会通过六个维度21个二级指标体系，100多个三级指标体系，对一个企业从六个维度上
它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进行一个诊断。就像我们医生说，我们先要做各种这个检查，对吧？啊，我们才知道这个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然后光是知道了他的现状不行啊，我们要告诉他如何去改进，或者说如何去调理啊，如何去变得更好。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诊断的这么一个工具，它更是一个我们说改进的一个指南，或者说一个导航，对吧？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说 AI 应用应该怎么来做啊？我们说要回答九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两个识别、四个明确、三个评估。这两个识别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说识别企业当下的这个痛点和 AI 应用的商业的这个合理化。那我们的一个观察就是，那些做得比较好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他们在最初去推动这个 AI 的应用的时候呢，有一个黄金三角这么一个法则，就它一般会用到什么呢？我们叫高频次、高价值和高感知的这样的这个场景。首先从这些场景入手，从这些我们说业务端这个入手，是推动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黄金三角的这么一个法则。那实际上这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对吧？其实对于企业变革管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企业在做变革管理都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打破原有的这个习惯，要打破原有的这个流程，那这个在企业内部会有非常大的这个阻力，或者说这个是非常反人性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来说服那些怀疑者？那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从一个快速的实验的一个实验改革当中呢，要让这个企业看到成效。所以要选择那些我们说高频次、高价值、高感知的业务场景，作为你 AI 应用的尝试改革的这个第一步，是吧？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呢，我们说要能够非常清晰的识别，就是测算这个场景的 ROI 是多少，就是我们的投入产出，以评估它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可行性。那么四个明确呢，就是我们要明确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那么任何一个数字化的转型也好，我们的 AI 的应用，在行业的应用也好，特别是当下我们说 AI 的应用呢，它一定是一个一把手的工程。就如果没有企业的最高决策层的祝福，我们说授权和参与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应用的尝试或者改革呢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那当然光有这个一号位的挂帅是不行的，你必须组织结构上要进行调整，参与人员的这个职责要明确。那第二个明确呢，我们说要明确它的技术可行性，就是我们说它数据是否能够有支撑啊，所需要的数据是否可以获得，这个数据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子的啊？那它的合规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第三个明确呢，我们要明确技术的可行性，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力是否足以支撑我们这样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改革，对吧？那么如果技术能力不足，我们怎么样获取这个能力，是通过内部的这个投入，还是通过外部的这个合作，或者是呢我们说通过购买，就是并购的这个方式得以实现。那么后面还有三个这个我们说评估，那这个呢我不展开来讲了。就是我们说一个企业，我们要看它从不同等级的这个跃迁，从我们说从比如说从实验探索到局部赋能到体系优化，那它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们说这九个问题呢，是在它不同等级的时候跃迁的时候呢，这个九个问题呢都必须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思考啊。那当然了，我们围绕着四个不同的行业深度的进行了这个调研，是吧？也观察到了不同的行业它在
AI 应用的过程当中

0: 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或者说行业的先导者，我们说先行者，他的一些经验。那我们说比如说金融行业，我们调研了这个十几家金融机构，深度的这个调研就是跟这个金融机构的核心管理层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调研啊。那有四家是我们做了这个详细的这个案例的这么一个撰写的，其中有一个我们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像太平洋保险啊，它在 AI 的应用的在国内的金融机构里面，我们说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也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说当下做的比较好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变革者。那当然我们说我们观察到金融行业的就是从一个辅助决策到一个自主金融智能体的这么一个转变，就我们说从原来的这个我们叫可能是一个辅助者工具是吧，变成是可能我们的一个数据分身。比如说太平洋保险，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复杂的这个比如说健康险的这个我们说理赔的确认方面，现在已经通过 AI 的智能体的这个技术呢，已经实现了很好的这么一个替代是吧。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说金融行业呢，本来应该说它的 AI 的基础设施的条件是最好的，就数据非常全，颗粒度非常好，对吧？但是呢金融行业有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数据要素的价值的充分发挥啊，除了我们说规模，就我们有三个 V 对吧， Volume, Variety 和 Velocity， 就是我们说规模、多元和这个流通的速度。在金融行业呢，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数据要素的流通在行业内因为这个行业的属性有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啊。那汽车行业，然后我们调研了这个也是非常多，然后健康行业大家可能最近应该比较热的这个阿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非常好的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体是吧。那我们当时去调研的时候，跟这个蚂蚁的健康的总裁这个张俊杰张总，我们在交流时，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想好这个中文的名字叫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叫 AQ 是吧， AQ 叫RQ 就打喷嚏是吧，还有一个呢就 answer your question， 哎，大家可以去用一下我们的案例里面有深入的这个分析这个就不讲了这个也不讲了，大家可以这个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这个我们的报告，也可以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体验。最后呢我在讲呢，就是实际上所有的技术的扩散，特别是 AI， 它将来呢要赋能这个千行百业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本质就是一个技术转移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说门道门，就是从科研院所的大门推向市场的大门从纸到纸是吧，从这个研究的论文到变成 IP， 然后呢然后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科学家是这个 PI 是吧，然后实际上呢我们 IPO 是吧，把这个论文的纸变成是流通的这个钞票的这个纸。但是呢这个技术转移的过程呢，其实它包含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不同地区、不同市场、不同行业、企业的不同业务部门之间，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技术转移的这个发生。实际上每一次企业它去寻求它的第二增长曲线，也往往是通过技术转移的这种方式去实现的啊。我们要培养这个学生的话呢，要具备五个方面的能力，这个是能够实现有效的技术转移必须的这个五个方面的能力，叫懂技术、懂市场、懂金融、懂法律和懂管理啊。我们要培养四类的这个人才，我们叫今天也叫科创合伙人嘛，就我们要培养科学家的事业合伙人，培养科技领域的创新创业者，培养我们大中型企业的技术高管，以及我们技术转移的服务专家。好，再次感谢大家。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

0: 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智能计算研究院院长、杉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葛东东先生，他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分享是智能计算、科学智能与工程智能，掌声有请。
7: 谢谢大家，也谢谢这个组委会邀请，这主要是分享一点关于我们自己对AI for Science 跟 AI for Engineering 是吧这方面的一些最近的过去这两年一点新的发现是吧。对，这个就是说过去这大概有一年多吧，大家注意到就是 AI for Science 可能从政府是吧到产业界都提的很多是吧，就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概念是吧。这个概念就是说到底是内核是什么，然后就是说它有哪些工作是吧？这些其实就刚才比如说大家也提到，像邵轩刚才讲的，像龙虾，就这里头有很多工作呢，就已经其实就是随着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长嘛是吧，到这个智能体的发展里头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就是说已经非常显性的显示出来，并且对我们各方面都

产生了影响，是吧？当然对 science 也有很多影响。今天我讲的嘛，就是说我来分享的这些工作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大家已经听多了太多的这个大模型啊、智能体啊，就这些工作了，是吧？我讲一点就是说不太一样的吧，是吧？争取在我整个的演讲里是吧，尽量不要提到大模型了，是吧？我们说到 AI for science 的话，就是说这儿就提到说它怎么来看它这个概念是吧？为什么会比较热门是吧？当然，它就从过去这两三年或者过去这五六年吧，它这个慢慢是形成了一个概念是吧？这概念大家也知道，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是吧？比如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大概从最开始的时候，从 ImageNet 是吧，从 AlphaGo 是吧，就从这些工作中，大家慢慢意识到说 AI 的比较强大的一些威力是吧，然后就是说它慢慢的扩展到了像物理、化学是吧，材料、生物各个方向上去。在大概五六年前的时候吧，从美国的这个自然科学基金上 NSF 啊，还有能源部啊，都把这个明确的说，把 AI 作为这个科研的一个基础体系中是吧。当然也跟硬件上，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计算的，一些装置啊，大科学装置是吧，深度去融合是吧，所以从国家层面来倡导这个事情，一直到去年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包括这个 AlphaFold 啊，包括 Hayton 是吧，获得这个诺贝尔奖是吧，这个就是说，表明说我们就是 AI 可以对于 science 的一些基础性的。领域和工作呢，产生一些突破性的贡献，是吧？这个就是说，所以也就是过去这几年，是吧？就一连串的一些科学上的突破发现，让大家意识到说，这个 AI for Science 是一个非常 serious 的一个概念，变成了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是吧？甚至说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主要的原动力，是吧？都是非常可能的一个事情。我们国内其实对这个工作，对 AI for Science 一直很关注嘛，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可能鄂维南院士提的比较多，是吧？鄂院士也是我们交大 AI 学院目前的负责人嘛。鄂院士就是就一直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考虑 AI for Science 呢，特别从计算的角度来讲嘛，是一个计算范式的一个跃迁，是吧？或者说一个变化，一个演进，是吧？这个眼睛就是说我就是说，大家就是在传统的这个各种科学问题里，是吧？我们做计算的时候，是吧？就大量的大家也知道，大量的这种理论证明，包括算法分析，包括最后的工具实现，是吧？都是在传统很多时候，我们特别科学计算是在一个超算的概念上，是吧？在这个 CPU 为架构的一个主题架构上进行这种高精度科学计算进行的。这些进行就是往往就是说是非常传统的，就是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沿用的做法。我们现在就是在数据驱动这个背景下，就是我们怎么把 AI 这些数据驱动这些工具和能力，是吧，跟传统的这些数字算法呀、建模方法、高性能计算这些协同起来，是吧？然后说对这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吧，能够产生突破，是吧？这是他们一个提法，是吧？我也注意到，大概就在一两个月前，是吧？张平文院士，是吧？张平文院士也写过一个论文，是吧？也写过一个文章吧，是吧？指导性的文章，就是说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跟鄂院士的提法是比较像的，是吧？我觉得都是这个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当我们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传统上是最过去几十年我们沿用的这个机理驱动，是吧？机理驱动说白了就是说，就刚才说的是，我们通过这个自然科学规律，是吧？对它寻找这个一个比较符合机理的一个建模方法，是吧？去把它用数学表达出来。然后用一些这个数学的分析和数字计算的工具去解决这些问题，对吧？就这些，就是说历史上有很多工作是吧，比如说像飞机的这个设计是吧，流体力学里边的一些工作，包括有限元分析是吧，有限元分析这个冯康老师做过很多先驱性工作嘛，就这里头像工业软件啊，像这个结构力学啊，像这个比方说建筑啊是吧，这个桥梁的受力结构都有很多工作是吧，是这些传统的做法。但就是说，过去这些年嘛，过去10年，随着这个大数据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兴起，就是数据驱动这条路径也慢慢成熟，是吧？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嘛，就是数据成熟，就是比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是吧？大量的各种预测性啊，这种工作是吧？解读工作，这些就是说可以直接的应用于科学发现和研究，是吧？也当然也应用很多产业，是吧？就是说 AI for science，
包括然后是 AI for engineering，或者说我们 science 得到一些突破以后，science 再 for engineering 是吧？for society 是吧？就有大量的这种新的涌现啊。这里头当然最开始就像 ImageNet 为代表的这图像识别是吧？到 AlphaFold 为代表的分子结构预测，就这些工作是吧？这些工作大家也注意到，像 ImageNet、像 AlphaFold 这些，就是说很多时候它是比较依赖于这个，比方说一些机器学习方法或者深度学习方法的。它对于这个事物本身的机理分析其实没有那么强调，是吧？没有那么强调，或者说很多时候大家也知道说机器学习，或者说 AI 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不问因果，只看结果，是吧？对，我不需要知道前后因果，不需要知道机理，直接把这个结果给它推测出来。现在就提到了第三种范式，就是说我要协同计算，就是这两种方式呢，我要把它融合起来，然后在每一个环节科学发现的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就双方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是吧？他提了三个观点嘛，就是用机理、用数据，对机理模型是吧，随时可以进行修正和更新，是吧？然后呢，在数据模型我们去做直接的这种推演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把它这个物理约束给它嵌进去，保证它就是在这个物理合理的范畴下进行演进。再有就是说这两个方式呢，就彻底融合起来是吧，进行一个协同演化。对，我这儿就是画了一个草图是吧？就是这里头就是说的每一种方式呢，它各有各的优缺点，对吧？就是像传统的方式，我们也很清楚，说它优点就是说，当我们用传统的做法，我们可能听众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吧？都在讨论说 AI 它到底能做，在我这行业能做什么是吧？那对我们传统这些做法，大家很清楚是吧？它很多时候，哎，我这个模型我是有可解释性的是吧？我这个通过超算，我能保证它的精确性。也能有一些理论上的保证，是吧？但是呢，往往就面临着，比如说，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机理怎么回事，我才能建模，是吧？我才能才能把它这个眼睛给说明白。但同时呢，可能计算代价是非常高的，是吧？它不就要算很久，可能有时候算不出来结果，是吧？就是一个主要的瓶颈。包括说参数会很敏感，对吧？比如说像大家也知道，是一个复杂演化体的一个蝴蝶效应，是吧？会造成一个很小的一个改变，就会造成很大的扰动。对吧？然后就是说，像数据驱动模型呢，它也有很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嘛，是吧？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机器人强化学习是吧？这条路线它就很快嘛，对吧？这里头其实机器人是一个很好的，具身智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对吧？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大家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它进化得很快，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相比于波士顿动力，大家也知道它一直以前是机器人的标杆，哈，这几年它为什么声音没有那么大了？很大程度上就是波士顿动力最开始的这条路线，过去这些液压机器人这么多年的路线，它基本上是沿用一个 MPC 嘛，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大家可以把理解中传统建模和精确控制的一个计算，但是这个效率就比这个强化学习就慢了特别多嘛，是吧？在强化学习大概4、5年前吧，从那个瑞士开始哈，有这条路线是吧，开源以后，就是说我们中国机器人公司迅速跟进是吧，大家也看到演化得很快。对吧？从去年和今年这个春晚就可以看出来，这条强化学习路线，这个机器人的敏捷度是吧？这个反应速度都变化得很快是吧？所以就是说，从这点上讲，就是说，数据驱动，本质上就是说，强化学习它就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模型嘛。这个模型大家也看到优点，我这也写得很清楚了是吧？就是说它计算效率啊是吧？对这个数据充足时候，它的能力会非常强是吧？对，也不需要什么因果分析，是吧？当然，它比较缺乏解释性啊，是吧？非常依赖数据啊，是吧？这个包括精度，是吧？和最优性也不能保证。当然，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第三条，就是说张老师和鄂老师大家提的，就是说，第三条路线，就是说尽量的去把两个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可以说，我协同利用这些物理定律和这个数据，来提升这个对求解问题的精度、计算效率和可解释性，是吧？从而就是对这些科学和这个工程是吧，都产生比较好的方案，对，这是基本的一个想法是吧？这儿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天气预报是吧？在传统上，一个机理驱动的模型的话，我们往往就是说给它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对一个大气系统是吧，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里头有比如说有这个 Navier-Stokes 方程，有热传导方程是吧，有水汽方程，我们把它写出来，这个复杂的混沌系统，然后我们进行演算是吧？一个往往是通过那种比方说像银河一号这种超级计算机是吧，在上面进行这种大规模是吧混沌体的一些复杂演算，从而得出一个预测结果是吧？但这里头当然也有很多缺点，所以过去这些年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个随着这个数据收集能力增加以后，有了大量的数据以后，就是说这个机理驱动
和数据驱动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协同，是吧？这个协同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机理模型，我们还是要遵从一个基本的这个它的演进的机理规律，是吧？来把这个大气演化的框架给它刻画出来，然后把这个海量的数据给它提供过来，是吧？然后最后就是说我怎么用数据和这个参数呢？就是说进行一个同化，不停的把这更好的一些参数给它找出来，是吧？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状态预测给它修正你的一个模型，是吧？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循环呢，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显著的天气预报的精度提高。大家也能看到，过去这些年天气预报确实比以前准确了很多，是吧？大家应该是比较感同身受的。那这儿当然就是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是吧？比如说像 AlphaZero，它也是这样的嘛，是吧？它就是利用，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就是说不断的 AlphaZero 是完全是靠自己。一个机器自我博弈的一个过程，是吧？来进化了一个相当于一个下棋的一个智能体嘛，是吧？这个智能体就是，就是说它从那个机理驱动和这个数据驱动呢，就是它不断的通过这个机理驱动，然后呢就产生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这个解呢，就是说，再从而不断产生一些符合这个就赢棋规律的一些新的对局方案嘛，是吧？然后这样反复循环，来寻找一个更好的解。这是就是说整体来讲。就是说，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吧，是吧？就这条道路，就是在 AI for Science 今天呢，就是有大量的应用。我们其实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介绍，就是说 AI for Science 在这个 Science 突破中，是吧？这些新的工具，是吧？就是说，或者说新的理念，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怎么来看待这些理念，是吧？我这想讲的，就是我们还是想回到第一条道路，机理驱动，是吧？所以我说，我今天的观点还是可能我也以前没在地方别的地方讲过，是吧？机理驱动就是大家 AI for Science 的过程中呢，就是机理驱动，我们就刚才提到说，机理驱动它有缺点，缺点就是说，比如说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计算代价高，是吧？你比如刚才再回到这个具身智能，是吧？我以前不做具身智能，后来去年哈佛有个老师来找我想合作，当时他跟我提了自动驾驶，他说自动驾驶这个之所以大家用强化学习不用这个 MPC，是吧？传统的这个精确控制计算方式就是它那个瞬时反应很慢，是吧？我说有多慢？他说，可能一个要我们要解连续态自动驾驶的，你如果把它按机理驱动来建模，你要把它就是说要不断的解一些这种非线性系统，你猛解一个系统是吧？都是按说应该是秒级，甚至说这个0.几秒这个级别就需要把它解出来，以应付这个复杂的计算环境嘛。但是呢，就是说传统的这些计算方式呢。可能需要最坏的时候，可能计算一次需要几万秒，所以就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传统的这个精确控制或者说机理驱动这个方式被抛弃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在这儿嘛，是吧？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有很多大家也在寻求各种解决方式，是吧？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大家说那我就还是这个机理驱动的方式，那我既然算不动，我怎么来加速这个计算？就加速计算。那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吧。过去这些年，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是吧？比如说像一些专用的这个设置的，对一些专用问题的一些专用硬件，是吧？比如说像 FPGA 啊，是吧？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ASIC 啊，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架构设计，是吧？当然，这里头最近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是这个，比如说一种很大的这种大科学装置，是吧？大科学装置，我这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有一个创业公司叫斯朗科技嘛，是吧？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就跟美国也很像，是吧？美国有一个对冲基金嘛，叫第一校。第一校呢，它是美国的，应该是前第四还是第五大的一个对冲基金。他们比较有钱，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大机器嘛，叫做安童，是吧？后来又造了一个安童二代，是吧？斯朗其实跟他们对标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有一个特殊架构的机器，里头有大量的芯片，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从带宽到通讯机制，到内存共享机制，都做一整套的这个专门的设计。为了做这种巨大的，它这个芯片呢，本身它也是一个特殊的芯片，叫 MAPU，是吧？MAPU 这个就代表着 M 就是 Matrix Acceleration 嘛，就本质上就是代表着一个矩阵加速的，它对矩阵运算特别友好，是吧？所以它有这种芯片呢，就大量的这种芯片堆叠，是吧？形成一个这种超级大的科学系统，这种系统呢就专门来解决一些，比如说分子动力学是吧？这种计算，那这就是一个思路是吧？它跟安童的做法是一样的是吧？就对标的就是美国的安童这个机器是吧？优点就是它能解得很快是吧？比传统的这个，比方说一个超算集群，
能同样的一个问题放上去，它有可能能快2到4个数量级，所以这个能快很多。但就是缺点就是说它非常专用吧，是吧？就专门来用来解决某些问题的，主要是用来做这个电池的这个分子演化这些计算的，是吧？一台机器要2个多亿，所以是非常贵的机器，是吧？非常昂贵的机器，然后这些。

设备啊什么的，包括说它那个计算那个可能对那些编程要求啊，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就是说，缺点和优点也非常突出，但是也是 AI for Science 一条大家正在探索的路子。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今天想讲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说很自然的我们会去想一个事情，就是说，那很多科学问题我们 CPU 算不动嘛，是吧？所以要用伊朗这种特殊的大机器来算。那这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用 GPU 来算啊？对吧？GPU 现在大家比方说全国建了这么多算力厂，对吧？包括很多国产芯片是吧？造出来以后为什么不用 GPU 去解决这些科学问题？这些科学问题往往对应的，说白了，这些科学问题对应的是很多大规模的这种超算问题是吧？需要高精度是吧？同时也需要速度很快的把它解决掉。那就是说，我们去看，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现成的这个 GPU 算力，也不需要是专门去造这种专用的科学装置，那为什么不用 GPU 呢？是吧？这儿我写了一些理由，是吧？就这就是说，也不是理由，就写了，就这儿有一个对比图，就 CPU 和 GPU 的一些特点比较嘛，是吧？就是它各有优缺点嘛，是吧？但对 GPU 来说呢，它就是说它确实并行能力很强，是吧？并行能力很强，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很少可以看到它把它拿来做这种科学任务的超算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GPU 它虽然并行的这个核是吧，这个 call 很多，但是每一个 call 呢，它执行不了特别复杂的计算任务。另外就是 GPU 它本身也有一些别的特点，你比如说它的物理精度往往是比较差的，是吧？可能只能到10^-3、-4次方，然后它每一次计算其实有一定的随机性，是吧？就不是完全稳定的。总之就是各种问题导致说，大家在真正的执行这种超算问题来解决一些科学任务的时候，很少把 GPU 纳入一个思考范围。这个事情，对，那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能不能用，是吧？到底能不能用嘛？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我这儿就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数学优化，是吧？这儿大家看到是一系列的比较复杂的一些科学计算问题，是吧？这些计算问题呢，在很多领域是有用的，是吧？我这儿举了一些简单的应用场景，是吧？就刚才提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各个场景都是有用的。这些用途就是说覆盖了国计民生的每个方面，是吧？我这儿也简单举一些例子，比如刚才邵轩老师提到了这个飞船，是吧？就是说这个载人飞船这种火箭回收任务啊，是吧？这里头是大量的用了这个叫优化算法的，图优化的，是吧？我们叫图优化的算法。当然，这个我们也承担了国家一些有关部门这方面的任务，是吧？用这些方法去解决它。这些问题其实都归到我们刚才列的三个模型里去了，是吧？那这些问题就是在传统上它是有一些方法去解决它的，比如说最简单的线性系统，是吧？就它有内点法啊，有这个单纯型法呀，这些当然就是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包括这儿是历史上是吧？就是说所有的这方面的软件是吧？就很多软件，就大家也看到，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软件。到了2017年以后，开始有国内的软件出现，是吧？对，然后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是吧？这儿就是说，这是美国的一个测试，啊，就是各种软件的一个性能测试。这性能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标红的那两个是我们的软件，叫 COPT，是吧？那基本上都做到世界第一了，是吧？过去大概到目前，我们有11项指标，在美国的测试里，我们都是世界第一。对，但就是说，这儿看到就是说，这有一个这个红的呢，看到1.67，是吧？这个就是一是最好的，是吧？我们不是最好的，是1.67。这最好的真的有个一是吧？COPT G 是吧？那其实还是我们是吧？就是 COPT，就是 G 就是这个 GPU 版本，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这东西可以用 GPU 加速了，而且已经超过了 CPU 版本了。这是最新2016年2月份我们最新的结果是吧？就首次超过了 CPU 版本是吧？就是说 GPU 还能做这个事情的是吧？就是说在我们现实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这种问题是吧？就是说它有大量的现实问题是吧？我这列了，你看是吧？这些问题都是说。用 CPU 就我们做到世界第一的这种超算水平的这个软件，在这个 CPU 上是跑不出来的。不管你给我多少 CPU 硬件，我是跑不出来的。就或者说跑的时间很长，是吧？6万秒这种级别，跑不出来。那就是说，大家一直也说这个不能做，是这是很典型的一个 case，就是说为什么 GPU 不能做这些事情，一直到过去这很临近的最近是吧？大家都觉得这些事情还是只能在 CPU 上做，那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就没办法了。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嘛，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GPU 来加速的，是吧？这是一个新的路线。这个新的路线就是说，就我先到这一页来看这个，哎，sorry，就是说这个路线呢，就是说，它最后就是说你要去设计这个算法来在 GPU 上把它跑起来。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得有库。对吧？

0: 真正就是如果把它效能发挥出来，它确实能达到，比方说英伟达 H 一百来70%-80%是能达到的，但是实际中它甚至有时候会表现的只有人家效率的3%左右，是吧？问题就是它那个底层的这些算子库其实是很不成熟的，是吧？很不成熟的。我这举了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左边上很多程序员看了就知道，是这是英伟达最基础的四个数学库，是吧？最基础的四个数学库，这些数学库上我们就是我们写了一些算子，是吧？就去做了测试，是吧？测试效果就是说发现说，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和在木犀的芯片都做了一些测试，是吧？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是吧？甚至英伟达的一些算子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发现说，通过这个加速呢，就可以把一个正常的 GPU 芯片用来执行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这儿我举了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集成电路的设计问题，欧洲人提出来的集成电路设计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从最开始的大概问题提出来是在传统超算架构上需要139天计算，到19年的时候就16.5个小时，是吧？就16.5个小时就用我们当时世界名列第一的这个计算软件去算的。然后大概在23年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用 GPU 来加速它的方法，就把这个东西下降到了1.7个小时，是吧？在应该是到27分钟，是吧？在 H100 上，是吧？最新的测试我们还是在 H100 上，是吧？在多卡八卡机上，我们可以把它下降到200多秒了，是吧？所以就是从6万多秒呢，从6万秒已经把它下降到2万秒，200秒，已经下降了快300倍，是吧？所以这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解不出来的问题，是吧？这些问题呢，我们通过这个在 GPU 上去加速它，我们发现说 GPU 也能执行这些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甚至说很多算不出来，现在3秒钟就能算出来，而且都是些实际问题。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

0: 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呢，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3: 在整个数据中心运营里面整个这个电费是最大成本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那边缺电，是不是这个是比较大的新闻了，一直在讲缺电所以呢，现在导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电网设备板块还有一些电力板块涨得不错，是不是那么它那边缺电也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它那个之前这个算力芯片功耗太高了整个计算中心成本这个在这个功耗太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这个电力短缺然后导致这个电费猛涨那么在整个这个就是运营中心里面，电费是占60%-70%的一个成本的然后我们看在制冷系统制冷系统这个占电费也要达到25%-35%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你这个制冷成本能够降低制冷成本越低，那么整个这个项目运营这个它的一个成本也会下降整个盈利能力也会增强。那我们看到这边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一个是风冷，有个冷板对吧，然后液冷的一个静默式液冷，那么它的电费从风冷传统的风冷要达到840万一年的电费然后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只需要196万了那是大幅下降大幅下降，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后面整个的一个新的一些就是芯片全都是要用液冷的原因能够把这个成本大幅下降。那么我们要看到整个用液冷的话还可以降低整个 PUE 什么意思 PUE 什么东西 PUE 就是电能利用效率它这个是也是什么一个政策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现在发布一些政策文件，我们要求呢整个计算中心这个 PUE 要降到 1.3 以下降到 1.3 以下。那么我们看到那边一张图如果你用风冷的话之前的一个 PUE 基本都是在 1.5-1.6 那么如果你用液冷的话能够减少75%的冷却消耗，那么能够达到整个政策一个许可的水平那我们看如果你用最高级的最好的一个静默式液冷的话能达到 1.1 那一般的话我们现在用冷板的话也能达到 1.3 以下就能满足一个监管的要求了那么液冷呢也是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技术方向那么整个刚才讲了整个芯片的功耗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一个功耗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面，那么整个 IDC 的运营成本的一个效率对吧，包括一些就是政策的监管，那么在整个液冷它具备一些低功耗高散热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看到 这就是以后的

0: 就是一个必由之路了啊。包括以前对吧 GB200 还是用风冷和液冷混搭的，那么等到后面啊，整个 R 系列要全部标配液冷的一个散热方案啊，100%要用液冷的啊，这个所以就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机会啊。那么看下一个啊，就是整个英伟达推动啊，整个冷板式的液冷啊也是高速增长啊，这个方案高速增长。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液冷呢有很多形式啊，那么它有那个冷板啊，有静模式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可能比较专业，冷板呢就是它这个冷却液啊这个冷却液它不是直接接触到这个芯片的啊，它是通过一块板，然后呢它不断的通过这个冷却制冷这个效果啊，通过那个水管啊，通过那个板啊来冷却的。静默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要把整个这个就是机柜啊静默在那个冷却液里啊，这个难度比较高啊。我家里用的就是这个冷板的啊，用这个冷板的啊，就是你不可就你很难想象你把这个机柜浸在水里对吧，这个可能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呢现在呢冷板啊，冷板的话也是就是整个成熟度比较高啊，然后可能后面也是能够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方案啊。我们看一下啊，对，就这个单箱冷板啊也是一个主流的方案了啊，是个主流方案。那么整个因为我们看下来就是冷板啊加风冷它是一个就兼容性比较好啊，兼容比较好，然后呢相对成熟，然后呢改造的成本呢比较低啊。如果你用那个静默式的话，那你要有大规模的要用那个制冷液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线路啊，所有的这个方案全部要推倒重来啊，然后这个可能性成本太高了啊。所以如果你加快冷板的话可能更能够容易实现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看到整个就是像这个A100 对吧，当时都是风冷啊，直到那个 GB200 以后啊 GB300 那么也是现在是一个整个包括那谷歌啊，包括谷歌现在一个 TPU 的一个系列都是用这个单向冷板的一个冷却方式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发现啊，整个就是这个冷板单向冷板的方案也是能够成为整个以后的一个行业主流的技术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们看下面就是英伟达，和谷歌现在共同拉动啊，就已经不是就是一家了啊。我觉得就整个就是未来只要你做芯片啊，只要你做芯片，如果你要用到这个散热方式的话，就只能做液冷啊，只能做液冷。那么以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在2024年啊，就部分的英伟达 AI 服务器用了液冷对吧，那么后面2025年一季度啊，它整个一个72的机柜啊已经用了单向冷板的散热升级方案了。那么在2025年的4季度以后啊，4季度以后 GB300 的，那么它已经采用了无风扇的设计了啊，就是液冷已经成为标配了。那么同期的谷歌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在后面的 TPU 的机柜啊全部采用液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就这两家就是芯片的巨头啊，这两家芯片巨头也是能够共同驱动整个液冷行业啊这个加速发展啊。那么2024年的话整个液冷的规模啊只有40亿美元啊，那么随着后面的一个新的显卡的新的一个算芯片的放量啊，那么整个到2026年的话整个液冷预计啊规模将达到180亿美元啊，这个增长还是非常速度非常高的啊。好，那我们看下面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内啊 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机遇啊？对我们国内有什么发展机遇？那我们看到，因为整个就是导入英伟达供应链啊，然后我们看到，那肯定就是要找供应商嘛，是不是啊？找供应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一级供应商主要还是以欧美和台系为主啊，包括Cooler Master 啊，包括维帝啊、安菲诺啊，啊，这个就是一级供应商都是。欧美和台系为主的，那我们干嘛的呢？我们国内干嘛的？我们国内呢，主要还是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啊，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我们看到像川环啊、英维克对吧？高兰、晶研，那么他们都是有提供的产品呢，也都是一些关键零部件，啊，它不是直接合作的，它不是和英伟达直接合作的，它是提供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和元器件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是发现就是现在一些头部的一些厂商啊，它的产品呢是在不断的完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希望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希望进入一供啊，直接进入英伟达体系了，直接供货啊。现在据我们的调研啊，据我们的一个调研，我们已经发现已经有些头部厂商已经跟英伟达已经慢慢在，他们已经在送样啊，在送样，已经慢慢准备要切入到它的一个一供里面的啊，直接的供货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后面呢也是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各个一些龙头厂商啊，龙头公司他们后面的一些进展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整个配套的研发啊，然后跟随谷歌的一个放量啊，那么像包括就是因为之前啊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之前也是因为欧美和一些台系的一些主要供应商都是一供，那我们国内的只能是间接供货啊，间接供货。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像一些龙头厂商，包括英伟克啊、工业富联啊，包括像思泉啊、移动电子这些啊，那么他们已经有很大的机会啊，直接供货给谷歌了。啊，这个逻辑跟刚才那个英伟达一样的啊，一样的。那么跟随着整个谷歌芯片的后面的放量啊，我觉得这些企业啊，这虽然涨幅已经现在看啊，涨幅已经不小了啊，就是他们之前的涨幅已经不小了。为什么？因为之前的市场已经把这个零到一的预期已经打满了，打满了。后面要看什么呢？他们能不能真的实现就是直接供货？啊，然后的话能不能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啊，能不能够有一个得到一个验证啊，然后从一到一百这个整个一个增长的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啊，来验证一下这些龙头企业后面还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那大家也是可以后面重点来关注一下。嗯，行，好的，那就是今天我行业的研究报告啊，感谢大家。嗯，
6: 好的，谢谢陆总。第一财经
2: 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
8: 嗯，
7: 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
8: 嗯，
7: 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讲的东西呢，就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
8: 嗯，
7: 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8: 对，做个工作。
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6: 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首场宁波慈城站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各位正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包容朋友圈的新浪微博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今天上午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今天上午我说了一共有4位嘉宾，而且就像我们整个活动的题目一样，是的，股期会 什么都有。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人日常可能并不开期货，但是他会关注期货，甚至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听到某些老先生也会提，我在关注商品市场，然后我在看股票的相关价格。其实这样的类推好像在很多投资标的的方向都会出现，比如黄金，比如原油，比如大宗商品。所以今天啊，比较难得在股市大家谈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资深的期货嘉宾，请他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跟我们做2026年的相关展望，希望给大家获得更多的有意思的收获。掌声有请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卢云坤。
9: 首先非常感谢第一财经，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汇正，那么有机会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关于我对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这一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关注到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看了一下在座应该，我觉得至少接触投资市场有10年以上，对不对？10年，大家觉得最近这10年股市也好，我就拿股市说吧，其实商品是一样的，股市在2024年之后有没有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最近一个月接触了很多投资者，当然包括很多股民啊，跟我说的非常多的一句话，一月份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怕。什么叫怕？说我一月份赚到了整个2025年赚到了所有的钱，我还该不该持有，对不对？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那么其实我想说，这一轮不光是，当然股市其实是中国的大 A 是最后反映出来的，其实商品市场在2022年开始，再早一点，2015年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我个人总结的一句话，其实也不是我总结的，是我们大大总结的，叫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觉得，我刚看了一眼，就是外盘的黄金现在目前的最新价格大概是在4800左右。我问一下，在4800这个时间点上，我就问两个问题，就非正即负啊，就是非是即否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大概就到2026年的年底，大家觉得在4800就现在市场价的位置上，以黄金为例，大家觉得再涨20%？什么叫涨20%？大概1000元左右，也就是外盘大概看6000，国内大概看到1300，你们觉得可能性是大，或者是你觉得做不到？我们投票看一看。如果觉得是的能举个手吗？不多，3位，那么4位。那么好，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就见到年内的高点，接下来跌20%的概率大不大？1位。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大部分其实他没有举手的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看不清的，是不是？是不是？如果说你们如果说去投资的话，愿不愿意投黄金？那我说一个观点啊，可能，就为什么我后面会说下去的，可能在未来3-5年你再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说的是往下看不到这个价格，也就是外盘的大概4800，人民币的计价大概是在1100，可能在未来3-5年就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在3年前也说过一句话，大家当时一笑，为什么？因为这一轮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大 A 也好，所有的祸是谁惹出来的？你们觉得是谁？对，特朗普在跳。最近大家没看到特朗普一直是在伊朗，是在格陵兰问题上，他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不会是做没有利益的事儿的，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最终什么？来，我们来看下去啊。首先，这一轮最终导致商品市场大涨，或者说大涨的本质是美股惹的祸。为什么说是美股惹的祸？其实股市的本质很简单，我用句比较俗的话，我的理解啊，就叫水和盆的关系。什么叫水？水大家能理解吧？大家觉得目前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和全中国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是水多不多？水多不多啊？水非常多， 但是请问从美股的角度上来说，或者是从 A 股的角度上，我们分两个角度谈啊，你们觉得从

美股的角度上，盆儿多不多？就是优质资产。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优质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优质资产？其实股市本质是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想分享到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前提。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6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

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0: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1: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2: 先生您好，
1: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2: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2: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2: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3: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4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2: 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优质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优质资产？其实股市的本质是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

0: 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想分享到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前面。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6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第一，叫长债变短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美元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那个20年国企的收，30年国债的收益率，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后面是准备了一张图的。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

0: 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1: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来，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是截止到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这里是给大家汇总了一个从2021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啊。来看一下图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是看这根蓝色的线，大家看啊，美元什么时候开始降息的还记得吧？2023年的9月份，大概在哪儿？在这儿，差不多，对吧？来看一下蓝色的这根线和现在差别大吗？这个点到这个点都在4以上吧。好，我们再看一下短期的，短期的是一个月的，一个月是橙色，在这儿到这儿，哎，这个降幅大不大？什么意思？就是你去借美元，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就是如果这个数据大量下来，说明大家不愿意持有，相对来说不愿意持有，收益率低嘛。来，我们再来看一下30年国债，30年国债就越长啊，是绿色的，绿色当时在这儿，在这儿，然后现在是在这儿，几乎没跌，说明什么？说明全世界当债券的收益率在往上走的时候，说明全世界，这个可是大资本，就是巴老爷子他们玩的，他们是更愿意持有美债还是不愿意持有美债？不愿意。为什么？借债的本质是什么？他给你的是利息，对不对？你看中是他的利息，他看中你的是什么？换句话说，美元会不会不还？所以第一句话，全世界依然到目前为止，美债依然还是最大最大的信用方，没问题。第一句话叫未来，大家对于整个美债的态度叫什么？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以前是全世界的各大央行，注意我为什么特别要提一句，这句后面会和黄金有关。全世界最大的央行一般都以美债，尤其是10年期的美债作为压舱石。第三句话叫稳定来圈钱。第四句话，化债有且到目前为止啊，有且仅有唯一种方法。大家猜得出什么吗？我欠了很多钱，我想化债。第一点，放在200年前出去干嘛？这是你们说的，我没说。第二句话，赖掉。这个观点是不是最近开始有人在互联网上跳出来了？如果说某一个啥啥啥，他宣布分家了，这个东西还要还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黄金成为白银取代白银最大的一个问题。第三句话，当然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常用的方法，叫贬值来化债。什么叫贬值来化债？我欠了38万亿美元 OK 我不赖，但是这个38万亿在未来5年之后是不是还和现在的38万亿有同样的购买力，这个不保证，明白吗？所以就有且仅有唯一这几种方法，好吧？这个我是看啊，其实我刚说到所有的问题，我刚说的现在引发国际市场，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黄金市场也好，都是一个问题，叫美股引发的问题。核心的本质是美元，美国的美元主导的全球化的结束，这也就是为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中国有资本市场，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推出的。大家回想一下，1990年推出之后，到2020年，全世界谁说了算？全世界的经济谁说了算？全世界的定价权谁说了算？因为我们在这30年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来，我们看一下。当然，

0: 它也不是凭空造出的，它经历，我大概个人总结了一下，差不多是经历了7个年代，然后现在正在这个年代。第一点叫美元的霸权，初轮霸权的建立，时间二战后到1960年左右。本质，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说过，叫欧洲当时打烂了之后，美国有一个叫马歇尔计划。什么计划？来，记住非常重要一点，当时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全产业链大约占全世界 GDP 的70%左右。想一下，和现在什么地方很像啊？回想一下，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个国家生产力极其丰富，生产力过剩？这是当年他建立美元霸权的本质。然后当二战之后，整个欧洲都打烂了，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几乎用免息贷款的方式为欧洲重建。但是也发生一个问题，到底以谁的货币为结算？因为当时美元在全世界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再想一下，是不是又和现在很多地方很像啊？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得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发到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4: 对，做做工作。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为了让美元的流通，最后大家知道和第二个也有关系啊，就是和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果。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了美元和黄金强制挂钩，35美元，我去掉小数点啊，35美元大概等于1盎司黄金的价格，当时是强行挂钩的。好，但是问题来了，欧洲的重建不可能是永远下去的吧？当欧洲的重建碰到瓶颈的时候，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在1960年差不多就结束了嘛。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一个必然结果吗？因为当欧洲的美元对欧洲的这个侵蚀差不多了之后，它需不需要一个新的地方啊？这个是什么地方？当时全世界最乱的是哪儿？还记得吧？年龄大一点应该知道，60年代全世界有两个比较大的事儿，一个在东南亚，美国文学史上有著名的叫垮掉的一代，描写的就是这个时代，越南，还记得吗？因为上一点年龄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谁说了一句，这次是17度线啊？上一次是38度线，你们不许过来，这一次是17度线，你连碰都不许碰，记得吗？是我们的教员说的。所以说他在整个越南战争上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导致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打仗是要大量的印什么？打仗吃喝拉撒，武器炮弹全是要用什么买的？要用钱买的。但是别忘了，到目前这个时代为止，美元并没有和黄金解绑啊。当你发生大量的货币超发，还能不能维持35美元对1盎司黄金啊？挺难的吧？当然那个时代是没有互联网的，没有那么发达，但是你们觉得欧洲的领导人们傻不傻？不傻吧。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总统叫戴高乐，戴高乐当时就提出了，我不要所有的美元了，你就给我兑换成黄金，这

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核心。那其实大家都猜得出了嘛，来想想是不是和当年很像？去年的时候你们听到过谁要查账啊？谁要查账？你觉得马斯克背后是谁呢？是马斯克真要查吗？查美联储的金库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黄金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下去，这就导致了一个，我霍尔跟你们说的，你们猜一猜，我刚说了，35美元对一盎司黄金，在这一轮10年的商品大牛市中，你们猜一猜，到八零，我告诉你们，到80年代左右，黄金当时见到了历史高点，猜一猜是多少？涨了多少倍啊？以35美元为基础，涨了多少倍啊？25涨，从35涨到将近1000美金，只用了10年。我过去跟你们说的很有意思，来啊，第三、第二个，然后当时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高企的通胀，由于它的美元全世界不认，导致全美国的美元泛滥，导致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你们猜一猜，当时的美元通胀达到多少？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儿，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他解决了他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油。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丹。在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以往的今天，职场环境正经历着前所

未有的剧烈变革。大洋彼岸的美国职场当中呢，有一个全新的流行词汇在悄然走红，它叫 FOBO。这个词汇呢，承载着当代职场人最真实的情绪困境，也折射出了 AI 技术普及下全球职场的共同焦虑。FOBO 这个词呢，其实不是全新的概念啊，它最初的含义翻译过来是害怕有更好的选择。这种因为选择过多而产生的纠结和内耗，早就已经在消费决策、职业规划当中困扰着人们。但是最近呢，席卷职场的这个 FOBO 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核心内涵。新的意思呢，翻译过来是害怕自己变得过时，害怕被时代、被技术、被职场彻底淘汰。这种弥漫在职场空气当中的焦虑，从来都不是无稽之谈，而是有实打实的现实依据作为支撑。就在不久之前呢，全球知名的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爆出了重磅消息，科技巨头甲骨文公司启动了大规模的裁员计划，一次性裁撤员工数量接近30,000人，这个数字足以让整个职场圈为之震动，而甲骨文绝非个例。根据业内消息透露，美国硅谷的众多科技企业、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都在紧锣密鼓地酝酿新一轮的裁员，而裁员的理由不再是传统的经营不善、业绩下滑，而是技术升级、 AI 替代以及业务架构的重构。这也就意味着很多岗位的消失其实并不是暂时的调整，而是永久性的淘汰。视线再转回国内啊，职场人的 FOBO 焦虑同样是触目惊心。知名的商业媒体36氪曾经深入采访了一批正在遭受 AI 冲击的职场人。某企业的内容审核团队原本呢是配置了12名工作人员，承担着海量信息的筛选、审核、标注工作。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工作流程也很成熟，整体表现并没有明显的疏漏。但是当公司引入 AI 内容审核系统之后，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AI 能够以远超人类的速度处理数据，精准识别违规内容，错误率更低，效率更高。最终呢，这个12人的团队只留下了2个人负责系统的维护与特殊情况的复核，其他的10个人全部被裁。他们并不是能力不足、工作懈怠，而是他们所从事的岗位已经被 AI 技术彻底替代，岗位本身从职场生态当中消失了。还有一位35岁的职场主管啊，他的经历更是让人很唏嘘。那天呢，原本是他的生日，清晨他还精神饱满地组织团队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近期的工作任务，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然而到下午的时候，人力资源部门的一则通知瞬间击碎了他所有的设想，他的岗位因为公司战略调整需要撤销，他被无情裁员。事后他回忆起那一刻，他说内心没有什么很多的悲伤，更多的是茫然和无措。他说自己一直以为技术迭代、岗位淘汰这些事情离自己还很遥远，总觉得至少还有几年的缓冲时间吧，可以慢慢的提升自己、适应变化，却没想到危机来得如此的猝不及防。这种以为还早的错觉，正是无数职场人 FOBO 焦虑的导火索。从全球范围来看， AI 对于职场的冲击早就不是局部现象。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当前被 AI 技术替代的岗位以中低技能类型为主，比方说基础的数据录入、重复性的文案撰写、标准化的客服应答，还有简单的内容审核、流水线式的操作岗位等等。这些岗位对于专业技能的要求相对单一，工作内容模式化、流程化，恰好契合了 AI 擅长处理标准化任务的特性。但是与此同时啊， AI 技术的发展也在催生大量全新的职场岗位，这些新岗位无一例外都要求从业者具备技术加行业的复合能力。比方说 AI 训练师啊，既要懂 AI 的技术原理，又要熟悉垂直行业的业务逻辑。 AI 产品经理既要掌握技术应用逻辑，同时呢还要具备行业需求的洞察能力。数字化运营专员需要玩转各类智能工具，同时还要深耕行业的运营规律。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残酷的职场断层，被 AI 替代的中低技能从业者，他往往不具备复合能力，很难直接转型到 AI 创造的新岗位上，面临着失业再就业的巨大困境。而更让人焦虑的是，职场技能的有效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缩短。在过去呢，一项核心职业技能它的价值至少可以维持5到10年，学会一门手艺、掌握一项技能，足以支撑一个人走完大半的职业生涯。但是在 AI 时代，技术迭代以月为单位，行业规则不断的更新，技能的有效期被压缩到1年到2年，甚至更短。
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核心竞争力，明天可能就会因为

技术升级而变得毫无价值。大规模裁员，岗位永久消失，技能快速贬值，转型无路可走，所有这些现实压力交织到一起，汇聚成了席卷全球职场的 FOBO 焦虑。从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到职场的中层管理者，再到临近中年的资深从业者，几乎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人们陷入了对于未来的恐惧当中，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担心自己会被职场抛弃，担心努力半生的成果会付诸东流。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在同样的外部压力，同样的 AI 冲击之下，职场人的状态却出现了天壤之别。就在 FOBO 这个词开始风靡职场的时候，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商学院针对 AI 时代职场人的心理状态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报告。研究团队呢，走访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职级的数千名职场人，分析他们在技术变革、职场压力下的心理与行为表现，最终发现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现象，那就是即便身处完全相同的外部环境，面对相同的裁员风险、技术冲击，人们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职场状态。一种状态呢，被定义为 languishing， 中文翻译过来呢就是凋零。这类职场人占据了总样本的61%，也就是职场当中的大多数。他们的核心特征是低投入、低动力、低成就感，对工作失去热情，对未来失去期待，每天上班呢就像熬日子一样啊，浑浑噩噩的得过且过。面对 AI 带来的压力呢，他们陷入了无尽的内耗和焦虑当中，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只能够被动接受，精神状态就像是逐渐枯萎的植物，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而第二种状态呢，则是 flourishing，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蓬勃。这类人的占比是39%，他们在动荡的职场环境当中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充满活力，目标清晰，即便面对职场危机和技术冲击，依然对工作保有热情，能够主动应对变化，不断地调整自我，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在不确定性当中稳步前行。两组人群的外部环境完全一致，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毫无差别。那为什么最终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呢？研究团队也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分析啊，系统呢统计了17种职场人常用的情绪调节和压力应对行为，经过反复的对比验证，最终锁定了蓬勃者最核心的3种应对策略，并把它们统称为3R法则，就是3个以 R 开头的单词或者词组。这3种策略正是区分凋零者与蓬勃者的关键所在。第一个 R 是 reframe， 叫认知重构，换一个角度来拆解危机。在参与调查的蓬勃者当中呢，有55%的人都表示，当遭遇到职场困境，感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呢，他们会主动从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问题。而在凋零者群体当中，只有38%的人具备这样的思维习惯。需要明确的是啊，这里所说的认知重构并不是空洞的自我安慰，也不是盲目乐观的自我鼓励，更不是简单的对自己说哎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是一种理性的务实的思维转换。它的核心逻辑就在于，当负面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被情绪裹挟，而是主动的跳出消极的视角，追问自己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件事情里面有什么是对我有用的信息。比方说我们以 FOBO 焦虑为例啊，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核心技能可能会被 AI 替代，所在岗位面临淘汰风险的时候，凋零者第一反应往往是极端的消极的，他们会立刻陷入我完了，我要被淘汰了，我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样的负面思维当中。这种念头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断的放大焦虑和恐惧，最终会彻底击溃人的心理防线，陷入到躺平摆烂的状态当中。他们只看到了危机本身，却忽略了危机背后隐藏的信号和机遇。而蓬勃者面对完全相同的处境，他们会在短暂的情绪波动之后立刻启动认知重构的思维模式，他们不会纠结于什么被替代的痛苦，而是聚焦于事件传递的价值信息。首先，这件事情明确告诉我，当前的核心技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后续那不能再把时间和精力盲目地投到过时的技能上，要及时地调整学习方向。第二，它让我清晰地区分出自己的哪些能力是 AI 可以轻松替代的，哪些能力是 AI 无法复制的。比方说深度思考、情感沟通、创新创造，还有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行业经验沉淀等等，这些才是未来需要重点打磨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岗位淘汰也意味着职场赛道的更新，这是倒逼自己跳出舒适区，实现职业升级的契机。你看，同样的信息，不同的发问方式，直接决定了人的心态走向和行为选择。
而要知道，认知重构并不是天生的能力，也不需要改变自身的性格。即便不是天生乐观的人，也可以通过刻意的练习来养成这种思维习惯。只要建立一个固定的行为动作，就是每当感受到 FOMO 焦虑，陷入到消极情绪的时候，立刻停下内耗，在心中反问自己，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什么有用的信息。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打破消极思维的闭环，把注意力从恐惧淘汰拉到捕捉机遇上，为应对危机奠定理性基础。这是第一个 R。 第二个 R 叫做 Reach Out， 主动连接，打破孤独的焦虑闭环。在压力应对的调查当中呢，彭博者展现出来第二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主动连接。数据显示，68%的彭博者在职场压力升高、陷入FOMO焦虑的时候，会主动找人倾诉，主动向身边的人寻求支持和帮助。而凋零者当中呢，只有50%的人会选择这样做，更多的人会选择独自承受压力，把焦虑深埋在心底。这个 R 它的核心关键词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等待。不是说等待同事家人主动的观察自己的负面情绪，主动的询问哎，你还好吗，而是在感受到压力焦虑难以排解的时候，就主动迈出沟通的第一步。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到主动求助，根源恰恰源于 FOMO 焦虑自带的负面机制羞耻感。当一个人产生害怕被淘汰、害怕过时这种焦虑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把这种处境归结为自身的失败，认为自己被时代甩在了身后，是能力不足，是跟不上节奏的表现，从而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会让人刻意地隐藏自己的焦虑和困境，害怕被别人嘲笑，被职场边缘化，最终选择了沉默独处，让焦虑在内心不断地发酵，形成闭环。而孤独只会放大恐惧，让凋零者陷入更深的内耗当中。与之相反，蓬勃者彻底打破了这种闭环。他们都知道 FOMO 焦虑是当下职场人的普遍情绪，并不是个人独有的失败，所以不会被羞耻感束缚。越是感受到技术冲击和职场压力，他们越会主动开口，向同行交流行业趋势，向朋友倾诉内心烦恼，向前辈请教转型的方法，向家人寻求情感支持。研究人员在对比之后就发现，那些在压力下主动寻求支持的人，最终获得的社交支持质量远远高于被动等待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拥有非常优质的人脉资源，而是因为他们主动开口这个动作本身就撬动了外部援助的可能。主动沟通不仅能够排解情绪，还能够获取关键信息。比方说，你看，在交流当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行业的最新动态、 AI 技术的应用方向、新岗位的技能要求，甚至可以获得内推的机会、合作的契机。很多时候困住一个人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信息差和孤独感。对于深陷FOMO焦虑的人来说，焦虑的出现恰恰是一个信号，这个时候不是该沉默硬扛的时候，而是最需要主动连接寻求支持的时候。这是第二个 R。 第三个 R 叫做 Reset， 主动重置，跳出大脑的危机模式。这里的重置不是说要躺平摆烂放弃努力，对一切不管不顾，而是说要有意识的让大脑从持续的焦虑危机模式当中退出来，恢复理性思考和正常行动的能力。数据显示，43%的蓬勃者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会选择到户外散步、亲近自然，以此来重置自身的状态。40%的人呢，会通过运动，比方说跑步啊、瑜伽呀、健身啊这种方式来管理压力。而凋零者当中呢，这两个比例分别只有34%和29%。更多的人在焦虑的时候选择了刷手机、发呆、继续内耗，反而让状态愈发糟糕。这种差异背后有着非常坚实的神经科学依据啊。当人长期陷入 FOMO 焦虑，持续处于认知压力当中的时候，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它会过度激活，体内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水平呢会持续偏高，大脑就会自动进入到危机模式。在这种模式当中呢，人的注意力会全部集中在扫描潜在的威胁上，不断地放大裁员、淘汰、失业这种负面风险，没有办法做出清晰的理性的判断，思维呢也会变得很混乱，注意力难以集中，行动力也大幅下降。更加可怕的是，这种危机模式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就是说如果你不主动地打断它，那么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让人彻底地陷入无力感当中。而运动啊、散步啊这些行为恰恰是打断危机模式的有效方式。身体的活动能够调节体内的激素水平，降低皮质醇浓度，让过度兴奋的大脑神经放松下来，重新恢复理性思考的能力。
简单来说，当被 FOMO 焦虑裹挟的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强迫自己去加倍努力、盲目学习新技能，而是首先让大脑从混乱的危机状态当中稳定下来，完成状态重置。只有身心回归平衡，才能够做出正确的职业规划，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应对变化。好消息是，三二法则并不是天生蓬勃者的专属技能，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练习掌握的通用方法。研究人员跟踪发现，很多原本处于凋零状态的职场人，在刻意练习认知重构、主动连接、主动重置这几种策略之后，心理状态和职场表现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不是因为天生蓬勃才会运用三二，而是因为主动践行三二，才逐渐的从凋零走向了蓬勃。这项研究呢，还为职场管理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那就是团队环境对于员工状态的影响远超想象。报告显示，在高自主加高支持的团队环境当中，员工拥有充足的工作自主权，能够自主安排工作方式，参与决策，同时呢，能够获得团队和管理者的充分支持。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帮忙，有资源可用，这一类团队当中，蓬勃者的比例达到68%，很高。而在低自主、低支持的团队环境当中，员工毫无话语权，工作呢也是处处受限，遇到压力无人帮扶。在这样的环境下，蓬勃者的比例只有10%。你看，两者的差距高达58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就说明，三二法则不仅是个人应对焦虑的技能，更是对组织管理者提出的明确要求。如果说一名管理者发现团队当中凋零者越来越多，员工的情绪也很低迷，动力不足，那与其要求员工个人强行调整心态，努力抗压，不如先反思一下团队环境，是不是给予了员工足够的自主空间，是不是给员工提供了足够的情感支持和资源支持。在压抑冰冷的团队环境当中，个人即便再努力地践行三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很多时候，环境对人的塑造远大于个人单方面的努力。在 AI 时代，有一种主流叙事一直占据着舆论场，那就是人必须不断地升级自我，持续学习新技能，拼命证明自身价值，否则就会被 AI 淘汰，被职场抛弃。这种说法呢，本身有它的合理性啊，毕竟技术迭代下，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了我们职场人的必修课。但是呢，这个叙事还隐藏着一个非常片面的假设，那就是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跑赢淘汰的速度。他把所有压力都转嫁到了个人身上，忽略了情绪调节、心理状态、社交连接，还有身心复原的重要性。而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正好打破了这个片面的认知。那些在 AI 冲击当中保持蓬勃状态的人，他们做对的三件事情没有一件是单纯关于学习新技能的，他们真正做到的是在持续的不确定性和压力下保持清醒的认知，不被焦虑裹挟，保持积极的社交连接，不陷入孤独内耗，保持强大的身心复原力，不被危机击垮。工具会不断的更新，技能也会持续的过期，但是一个人在不确定性当中调整心态，连接他人，重置自我的能力，永远是职场当中最核心、最不会过时的竞争力。无独有偶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史蒂文·列维特，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实验。他专门搭建了一个网站，邀请那些面临重大决策、长期犹豫不决的人来参与实验。具体的内容呢，就是通过抛硬币的方式来做决定，硬币正面就做出改变，反面呢就维持现状。哎，超过20000人参与了这项实验，其中最热门的两个决策问题，一个是我应该辞职吗？第二个是我应该分手吗？这恰恰反映了人们在困境当中的纠结和内耗。6个月之后呢，研究人员又对参与者进行了追踪回访，结果显示啊，那些根据硬币提示主动做出改变的人，幸福感和满意度要远远高于维持现状的人。这个实验呢，就传递出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当一个人已经陷入长期犹豫，对现状极度不满的时候，原地等待只会消耗自己，主动改变往往是更好的选择。这个结论呢，同样适用于深陷 FOMO 焦虑的职场人。当你因为害怕淘汰而焦虑不安，当你对当前的职业状态感到无力，当你在困境当中患得患失的时候，与其在恐惧当中徘徊等待，不如主动迈出改变的一步，践行三二法则，重构认知，主动连接，重置状态，用行动打破焦虑的枷锁。美国有一位诗人玛丽·奥利弗，他曾经写下一句直击人心的自问自答，他问，你打算用这狂野而宝贵的一生做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别让恐惧替你做决定。
AI 时代的职场变革不可逆转， FOBO 焦虑可能会长期存在，但我们不必被恐惧支配。认知重构让我们看清方向，主动连接让我们获得力量，主动重置让我们保持状态。这三种能力足以让我们在动荡的职场当中站稳脚跟，从凋零走向蓬勃，在不确定性当中走出属于自己的职业道路。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6: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

0: 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下滑，那正常的理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开始传递了，而股市呢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不是市场就不好了呢？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不好的情况下面选择卖出一些股票，降低一些仓位，持有更多的货币，或者去买一些保守的防御性品种，比如黄金之类的食物，来对于我们的资产进行自我保护。那这只是第一层的看法，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第二层，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呢？第二层的内容啊，就会变得有点复杂。所谓经济上数据不好，是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那比如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殃及到了全球经济，包括我国，还是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是有计划的主动性降低经济增长，还是无准备的被动接受经济回落？那再看我们国家定的经济目标啊，如果按这样的回落速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到就业等相关数据？那具体分析完毕之后呢，开始思考，如果想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那会不会出现财政的扶持？会不会出现货币政策的宽松？在2009年底，为了抵御外来经济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就非常积极，对吧？而且有4万亿的大投资，国家带头，地方跟上，盘活经济的行为。或者是通过产业政策等等来扶持一些大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2018年开始对于 5G 的建设更为积极，从而来带动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让整体经济逐步的恢复活力。那这就不是只看数据来定未来的好坏，而是根据情况加上一些逆向思维来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正所谓危机并存，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判断，需要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未来做有效预判。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 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8: 来看这一行，
9: 左右下右。
8: 好，这一行呢，
9: 下左上。
8: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9: 这看不清了。
8: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9: 哦，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在投资的过程中啊，主力机构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扩大投资者的错误行为。投资过程符合人性，也有反人性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经常才听到一句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接下来就来听一下于庸老师是怎么说的。
0: 上一节课我们讨论投资的深层次思维模式，这一节课我们来细说一下心理的深层次模式。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一下交易当中的反人性心理和行为表现啊。当我们充满热情，对未来保持美好憧憬，指数连创新高，分析师们一致看好的时候，市场却会给我们浇上一盆冷水。当我们对于未来一片悲观，或者说都已经不看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的时候，市场却让机会逐步降临。主力机构永远跟你对着干，反正你的想法是常态。反人性的核心其实是你对于自己的资产的把握度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值不同，从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无法走出亏损阴影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本金看得太重，从而无法逾越心理那道坎啊，让亏损继续积累下去。成功的交易者并不是说他对于本金不看重，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当断则断，就像壁虎一样，遇到了危险会选择自断尾巴。如果把这个行为视为自残，是不是整体很反人性呢？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做一个情景假设啊，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现在投资10万，获利5万，你将面临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愿意去搏一下，有50%的概率你的获利能从5万变成10万，而有50%的概率你的获利会从5万变成0。A 去博弈5万的利润 ，B 选择保留能看到的5万利润。你会如何选择？第二个问题，当你的投资进去10万，现在只剩5万，那现在你将面临的情况是，有50%的概率会让你回本，但也有50%的概率让你亏损到0。 A 选择亏损5万出局， B 选择博弈啊，这个时候你又会如何选择？先来看第一道题啊，这个时候你会做出如何的选择呢？ 在投资领域有

0: 一句话叫落袋为安，啊，看着自己的本金从十万变成了十五万，也就是获利五万的情况下面，告诉你未来50%啊，面对50%的时候，你会选择保守，并在此刻卖出。哎，已经赚了五万了，那未来不确定的五万算了，我不要了。啊，抓住眼前可能抓住的，守住该守住的利润就行了。我如果再去搏一下，可能输成零。这个时候，保守思想将占据你的全部思维模式。我们称为控制住既得利润，不去博弈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煮熟的鸭子可不要飞了。再来看第二道题，你这个时候会如何选择呢？是搏一下把本金要回来，还是选择壮士断腕的自残行为呢？当资产面临侵犯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资产。既然属于一半一半的概率，我为什么不去拼搏一下，把自己的亏损找回来呢？在不少人的心中，我已经亏了五万了，我该怎么办呢？确定的亏损，如果有概率能够回得来，为什么不去拼一下，而选择直接放弃呢？脑中只有我想要赚钱，我想要回本的信念，而根本没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是不是适合，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我们看电视剧，古代的赌徒坐上赌桌，一旦输急了，什么都敢拿去压，只是想着下一把我能够回本就行了，之后我再也不参与赌博了，而最终的结局还是输光了筹码，导致家破人亡。这个是在证券交易中充分发挥了贪婪和恐惧的人性弱点。在面对既得利润的时候，我们会恐惧利润的损失，选择保守的交易，这个叫小富即安。在面对亏损的时候，我们会贪婪想要翻身，选择激进的行为，这个叫破釜沉舟。你把恐惧用在了利润上，恐惧的是既得的失去，你把贪婪用在了恐惧上，你贪婪的是本金已然的损失，也印证了那句话，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从字面上解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有了蝇头小利之后选择了芝麻而放弃了西瓜的。那撑死胆大的是不管股价在什么位置都敢勇敢买入，最后套在了顶部。其实这个解释并不算太合理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不敢赌利润扩大的人，撑死胆大的是撑死那些不懂得保护本金的人。胆小不能小在利润，而是要小在本金，胆大呢正好相反，大不能大在本金，而是要在利润。你的思想告诉我你在乎本金，这个本没有错，但你的行为与思想实际的相反，才能够让扩大的利润啊不断的扩大，能缩减的损失啊这个尽量去缩减。赚钱的时候，在已经获得的利润面前，你会恐惧未来利润的回吐，啊，这让你一阵子白忙活了，所以你会自我安慰的说，我克服了贪婪，我赚了我该赚的钱，心安理得，所以选择了卖出兑现。其实这个时候占据你内心的是恐惧，因为你在乎已经看到的利润，所以你选择收手。在自己行为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呢？因为你回吐出去的只是利润部分，你的本金相当安全，都已经上了顺风船，可以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你却选择了下船，说这里的风景最美。保守也就最多选择不加仓，不扩大利润而已嘛，但用自己的利润部分去博弈更多的收获，为什么不可以呢？证券市场当中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词汇叫补仓，而那些叫补仓问补仓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套牢者啊。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 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课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技术指标有关系。其实在进入投资市场之后一段时间，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这个指标还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要如何来认真的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呢？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于勇讲师是怎么说的。
4: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九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啊，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5000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 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啊，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2: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的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呢？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呢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啊。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啊，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那么好，本周的英才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您投资顺利。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赞赞赞，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诚博士。钱博士您好。
12: 主持人好。
11: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12: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 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了。记得我20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当然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

0: 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第8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头资产，所以其实宽头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1: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0: 我统计学。
1: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0: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WE 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aude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1: 对呀。
0: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行一行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1: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1: 程序化交
0: 大
1: 易。
0: 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是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你，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它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7、8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7、8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10年、20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的刷新，跳很多次，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
1: 是
0: 了。
1: 的。
0: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5000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刚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1: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0: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是把一些工作简

0: 化了。
1: 哦，工作简单化了。
0: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1: 他叫有些限制，
0: 哎，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
1: 一点，
0: 哎，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二三十人的公司、四五十人的公司，它也能做成这件事情。
1: 嗯，
0: 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三四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
1: 嗯，
0: 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1: 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再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是吗？
0: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两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一万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0: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资
1: 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0: 怎么去
1: 应对
0: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大大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不带任何情绪的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你助涨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 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
1: 这不是好事吗？
0: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
1: 嗯、
0: 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
1: 那
0: 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
1: 嗯，
0: 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做了什么？
0: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

0: 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1: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0: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
1: 就
0: 公
1: 所
0: 司
1: 以
0: 呢？
1: 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0: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1: 嗯，
0: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你看
1: 是，
0: 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 是，
0: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1: 是
0: 哎，
1: 的，是的。
0: 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1: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0: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1: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0: 其实我觉得他也会犯错误的，
1: 量化也会犯
0: 那当然
1: 错。
0: 会犯错误的，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哎，
1: 嗯，
0: 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1: 是，
0: 然后你去摸100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1: 概率，
0: 哎，这个概率可能是0.6，但这个是不一定的。为
1: 嗯，
0: 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但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看去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
1: 嗯，
0: 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1: 哦，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
0: 对
1: 戏，
0: 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1: 嗯。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0: 那不是的，
1: 不是啊。
0: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
1: 有
0: 是，
1: 各种策略吗？
0: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1: 那给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0: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
1: 嗯，
0: 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性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
1: 嗯。
0: 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增强，高分红的
1: 啊、哦，高分红。
0: 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
1: 嗯，
0: 你就想嘛，跌
1: 有
0: 下
1: 个
0: 来
1: 防
0: 之后。
1: 护垫是
0: 哎，你
1: 吧？
0: 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嗯。
0: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哎，
1: 嗯。
0: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2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但是有些人就说，那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了，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桥水前天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 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

0: 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兜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
1: 嗯，
0: 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
1: 嗯，
0: 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
1: 嗯，
0: 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人的，
1: 相对的，
0: 还看人的。
1: 对，
0: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4000-5000点，跟你没有关系嘛。
1: 嗯，
0: 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
1: 嗯，
0: 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1: 嗯。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0: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他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嘛？他就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他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1: 对，
0: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1: 嗯，
0: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1: 对，
0: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1: 对，
0: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
1: 嗯，
0: 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1: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1: 慢慢的消化，是
0: 利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1: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0: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 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举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在中国是有的，但是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它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1: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0: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1: 有预期了。
0: 哎，对的，因为你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1: 对，
0: 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
1: 突发
0: 情况下，
1: 的，
0: 哎，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是一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1: 提前预知，
0: 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1: 低于预期
0: 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5: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7: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8: 谁
9: 会
8: 比
9: 谁
8: 更
9: 有
8: 才？
10: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
11: 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那我明天的票是跟今天票是不一样啊，
1: 你
0: 既
1: 们
0: 然
1: 会在不断的变化。
0: 肯定是要这样子
1: 是
0: 的嘛。
1: 的，
0: 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的帮你算，可以没日没
1: 因
0: 夜
1: 为
0: 的
1: 它
0: 算。
1: 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0: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它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1: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0: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1: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0: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
1: 人，
0: 所以他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1: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0: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但是我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得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1: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0: 对呀，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1: 工作多久？
0: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1: 晚上11点才下班啊。
0: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1: 那是太辛苦了。
0: 本来就很辛苦啊。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1: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0: 他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的，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1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一年下来跑赢指数20%。
1: 是，
0: 你看，量化通常来说选股是选1000只股票，为什么选1000只股票？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1: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0: 对的。
1: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面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0: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啊。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1: 很成功了，
0: 但是如果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1: 对。
0: 对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1: 那么，当你们跻身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0: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1: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0: 也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

0: 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
1: 嗯。
0: 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做。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这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1: 嗯，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0: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3、5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9倍10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10%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1: 对呀，
0: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影响，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1: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0: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支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
1: 不
0: 在
1: 停的换是吧？
0: 拿1000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1000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1亿，那每只票才买10万，你10个亿，每只票才买
1: 100万。
0: 100万，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其
1: 很
0: 实，
1: 难。
0: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个概率，55%的概率，他有45%是亏的。你盯着它没有意义，因为它这只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1: 是
0: 其
1: 赚
0: 他的
1: 的，
0: 赚的，它合在一起它赚了，它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一层
1: 单
0: 一层
1: 支
0: 的得
1: 票的
0: 失，
1: 涨跌
0: 对
1: 是
0: 的，
1: 吧？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1: 嗯，
0: 明白的。
1: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0: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1: 什么事
0: 就
1: 儿？
0: 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个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1: 对，
0: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1: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0: 其实量化的因子
1: 怎
0: 本
1: 么
0: 质
1: 去
0: 上
1: 理
0: 呢，
1: 解？
0: 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
1: 嗯，
0: 哎，不想要的人多了，
1: 它就会跌。
0: 哎，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 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这就是一个比较好。

0: 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十个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它可能就值100个亿了。
1: 对，
0: 多出来那90个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90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市值小当然更容易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它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但这个成本有点高、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就是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1: 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0: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10%，我涨15%，
1: 那5%就是
0: 超额
1: 阿尔法。
0: 超额收益。贝塔呢，就是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10%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1: 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0: 量化肯定是侧重
1: 阿尔
0: 法。
1: 法。
0: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天候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没有好坏吧。
1: 不同的策略所适合的不一样，是吗？
0: 对的，对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要去学习。
0: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人在做专业的事情的吗？那为什么到了投资当中，哎，就突然很有自信了呢？就
1: 很多人就是很有自信啊，这也是人性当中的一点啊。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刚才说到了贪婪、恐惧是人性的弱点，自负也是啊，
0: 还有博弈，所以这个市场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平时你吃饭，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下个馆子去点两个菜，包括外卖这么好。看病你也没有说自己去百度一下，然后买两个药自己吃嘛，还是去医院。这些我觉得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会考虑到，包括企业家通常来说出门还是请驾驶员的，本质上就是你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他不仅节约你的时间，关键是能够做得更好。那为什么到了投资这个事情上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1: 但可能有很多投资人觉得，那么多的量化私募基金，或者说量化公募基金，还有主题型的、指数增强型的，各种那么多，我的钱有限，怎么选？
0: 其实我觉得找你了解的、熟悉的、信任的，为什么呢？其实到了一定规模了之后啊，大家的水平都是 OK 的，赚钱赔钱只是暂时的。投资是一个长跑，你甚至不能用2-3年的业绩去定义一个人的水平。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市场它是有不确定性的，不能很武断。所谓的3年期，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几乎最短的观察期限了。
1: 我也觉得3年期比较短，一般要投资至少5到10年，是吧？
0: 是的，你看1年的话，不是有个数据吗？
1: 你
0: 把过去1年排名最高的基金，因为公募基金的数据是比较公开的，你把最高的基金等比例买入，得到的平均的年化收益，是比买上一年排名最低的基金平均买入前10名来看收益，然后每年都这样调仓，你会发现是买上一年最低的基金的业绩更好，这个是不符合大家的认知和预期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肯定是表现好，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能持续吧，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低的，是比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高的要好的。
1: 为什么？
0: 这个是一个客观结果，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释这个结果，解释出来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逻辑能力都很强嘛。但是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结果，就是说为什么我能给你找出100个理由，没有意义。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说明1年的观察周期是不够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一方面呢，要信早信，然后信就一直信就 可以了。
1: 嗯，最后给我们投资者一些建议吧，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专业的事儿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建议，你会发现这个建议给完了之后其他建议都没有用了，因为你就不干了嘛，交给别人了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再补充一点，大家尽量找熟悉的，有一定规模的，因为有一定规模他不管怎么样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你不可能永远给大家赔钱人家还不跑吧，说明有一定规模的至少你是给人挣钱的，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至于说你今年挣得多还挣得少，你明年挣得多还挣得少，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纠结这件事情，因为行情是会在变化的，而且就算是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不同条线的产品，它也有各种适应的行情不适应的行情，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片面的。如果你觉得某个基金公司它首先是正气的靠谱的，尽量的了解一家基金，长期的投资坚持下来，我觉得就可以了。
1: 要找靠谱的同行的人，另外还得要对产品要做一个了解，价值理念也要符合，要相同，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在一起走得更远。
0: 是的，是的，本质上啊，投资这个东西啊，最后啊，放久一点，其实你会发现都能挣钱。
1: 是吗？之
0: 前的原因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间跌的时候跑了，
1: 人的主观因素，
0: 对，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的本质其实一方面是贪婪恐惧，另一方面还来源于未知嘛，
1: 对未知的恐惧吧。
0: 哎，对的，所以说还是应该想好了之后坚持就好了，就不要看了。
1: 从正式进入到量化这一领域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0: 最大的成就，确实我们宽投的客户啊，事实上在整个客户盈利比例这块这个指标上面，在行业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
1: 有没有做过统计，最长的跟你们一起同行的客户多少年？
0: 那就是从我们成立开始的
1: 到现在，
0: 就是，对，十几年，当时第一个客户现在还在呀。
1: 那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规模更加扩大？
0: 目标也很简单，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策略我们能够一直去把它更迭代做得更好，能给大家挣钱，就这么简单。
1: 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钱程博士跟大家聊了很多，基本上把量化投资说得非常的明白，跟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本质，然后大家关注到的量化因子到底是什么。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您给我们带来你们新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0: 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
6: 又到了
7: 讨论农广天地话题的时间。
6: 不是东非大草原吗？
7: 不是东非大草原，不要想歪了。本周呢，我们加大力度，
6: 没想到马上就加大，
7: 来聊另外一个跟农产品息息相关的金融领域，也就是期货当中的农产品。
6: 期货可以说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大类了。以前我们上这个财经新闻相关的课或培训，讲完股票、证券、基金，那之后就是讲到期货了。详细的期货的定义之后会讲到，但这边可以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期货交易有点像一个赌约吧，它的赌的呢就是一段时间以后某个商品的价格会如何变化，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但参与者呢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市场信息的一些判断，不断的给出价格，那市场呢也可以在波动的过程当中最终形成这个商品的真实的价格。
7: 这所谓的商品的概念呢也很宽泛，也可以是代表一些像石油、黄金，也可以像是股票、指数、外汇这些金融产品。那股指期货这个词相信大家也经常听到。还有一个大类呢，其实就是谷物、肉类、糖油等等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甚至可以说，期货市场最早就是为了保障这些农产品的流通比较顺畅，价格比较稳定，才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次我稍微探究了一下，就发现农产品期货真的有很多的门道，还有很多感觉反常识的东西啊。比如说这次引发我对期货好奇的一个由头呢，就是我发现有一种期货产品叫做冷冻浓缩橙汁。然后早期的美国人还炒过一种叫做冷冻猪腩肉的期货，这个猪腩肉指的就是猪肚子上那一大块适合做培根
6: 的
7: 部位。就是到底谁在期货市场炒这些歪门邪道的农产品啊？
6: 反正听上去还蛮好吃的，但是确实很奇怪啊。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或者是探究一下农产品世界的期货知识。当然啊，我们不会教你如何炒期货，而是找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试着理解一下农产品期货是如何运转的。

0: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被当作期货的农产品具体大概包括哪些。第二呢，我们会通过具体的案例来介绍一下期货的两大核心价值，一个叫套期保值，一个叫价格发现。第三呢，我们再深究一下为什么有的农产品有期货市场，有的就没有。最后呢，普通消费者又能从期货市场当中学到什么。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来讲讲期货市场交易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要先理解一下期货的核心是合约交易这件事情，就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期货之所以被划到金融产品的范畴以内呢，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抽象化的商品，
1: 越来越抽象。
0: 简单说，就我们前面说的什么石油、黄金、指数、外汇、谷物、糖油这些商品都可以作为期货的底层资产，而市场上面实际在买卖的呢，是建立在这些商品上的期货合约。
1: 我觉得这边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需要帮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合约这个东西可以一直买来卖去的。
0: 简单来说呢，期货合约和我们传统当中认知的那个合约，就是
1: 合同，
0: 对，那种甲乙方各自签字然后约定权利义务那种合约是不太一样的东西。期货合约的巧妙之处呢，就在于它直接把甲乙方这个部分留空了。那在大部分交易当中呢，实际上你看这个期货合约只用关心几个要素。首先你在交易的具体是什么东西，对吧，
1: 那个底层资产是什么，
0: 对，你到底是在卖黄金还是在卖牛肉。其次呢，就是这个商品的交易量是多少。比如说举个例子，一份标准的咖啡 C 型期货合约的规格呢，就是37500磅咖啡豆
1: 啊，这都是规定好的。
0: 对，规定好的。那具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交割也要关心一下，对吧，比如说到底是3月、6月、12月的哪一天，你是在纽约还是在巴塞罗那的指定仓库交割，这个也是个问题。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价格嘛，到底是以多少价格成交的。
1: 实际上是 5WEH， 但是除掉了这个沪这个部分。
0: 至于为什么可以不考虑沪呢，还是打个比方，你可以把这个交易过程想象成有两拨人，然后他们在来回抛一个沙包。
1: 沙包，很怀念的一个玩具。
0: 大概是这个东西，我想了想，不太适合讲抛绣球啊。这个沙包抛的过程当中一直有音乐，然后这个音乐声一停，那你最后抛出这个沙包的人呢，就得对接住这个沙包人唱一首歌。
1: 击鼓传花，但也
0: 沙包版。
1: OK， 沙包版。
0: 对，那只要说音乐声不停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沙包应该就是在两拨人当中飞来飞去，对吧？那最后到底是谁对着谁唱歌，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无法预测的。那对应到期货市场上面呢，那在合约到期之前，所有的买方和卖方都可以通过不断的交易同一份合约来参与或者说退出这个交易。那因为参与者对于商品的远期价值认知不一样，那他对于这份合约的心理价格也会不同，就产生不同价格，这个价格就开始波动了。那直到这个合约生效的那一刻，实际上才会决定说谁向谁实际交割这个商品的实物。
1: 大致有个感觉了。但至少明确一点啊，就是期货合约是把很多交易的具体细节都给定死了，比如说时间、地点、数量、产品到底是什么等等的，它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格式的东西。那所有的参与者呢，他对于这个格式的确定东西都是有统一的认知的。
0: 对，
1: 唯一的差别就是价格。
0: 是的，
1: 大家就是对它的价格到底是应该是多少有一个不同的判断，然后你在那边卖来卖去。但讲到这边呢，我就有一个关于农产品的问题了，就是你刚刚讲的合约上的时间、地点、数量，我觉得还是很明确可以标准化的。但是农产品这个产品本身就是个底层资产，它本身不是一个非常难标准化的东西吗？这个怎么办？
0: 解决方案就是强行标准化
1: 啊。
0: 确实就像你说的，农产品乍看之下是很难大规模标准化去做交付的，但是因为期货合约的要求就是你这个商品本身也得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嘛，所以说你就只能在农产品的范围里面去选一些非常平庸缺乏特色但是供给量特别大的品种。另外呢，在产品设计的过程当中呢，交易所会为这些农产品设立各种各样的检验标准，就在实物交割商品的时候呢，买方在仓库里面也是按照标准去验收的，那你如果不达标的话就要折价。这里我们就可以举一个经典的农产品期货商品的例子，叫做黄大豆二号。黄大豆二号这里我们引用的是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所披露的交割质量标准，它关注具体指标很多啊，包括几个项目是粗脂肪含量、粗蛋白含量、水分含量、杂质比例、破损率比例、损伤力比例以及色泽气味。具体的合格线数字就不报了，它是依照两份国标和一份出入境检疫行业标准确定的。那如果说一批货的其他指标是 OK 的，但是在这个最重要的粗蛋白含量上面差了一点点呢，那每吨呢要折价50块钱。
1: 所以这个几号几号其实就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
0: 不是，是对应的具体的产品。

0: 影皇大道一号，我们后面会提到一点点。
1: 啊，它就是这个产品名字，就像某个就是理财产品的名字一样的那种
0: 对。
1: OK， 所以在这个黄大豆二号这个期货商品的语境之下，交割的时候，买家是完全不会管你的黄豆到底是在哪里生产的，或者具体什么品种等等那些非标的因素，他只管那些标准的那些指标能不能确定
0: 啊？对
1: ，OK。
0: 那对于说非标准化的同类商品，比如说，我是卖咖啡豆的，但是我卖的是品质比较好一点的咖啡豆，那我的交易还是大宗交易的话，我可以依照咖啡期货的一个基准价，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一个部分的溢价来做一个定价。其实期货是有这个功能的。另外要稍微修正一点点，就是品种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是黄大豆二号这个例子里面，它其实不限制说你交割的是不是转基因大豆，但是黄大豆一号就是明确说不允许交割转基因大豆，就不能混进来啊。那在美国最大的期货交易所，就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里面，它的大豆期货呢其实是允许转基因的。
1: 讲完了这两部分，我觉得这个科普的部分可以稍微停一停，岳老师给我们来讲一些这个农产品期货的比较有意思的品种吧。
0: 终于进入轻松愉快部分啊。如果从农产品期货交易的历史来看呢，不管是在亚洲、欧洲还是美国，谷物市场其实都是最早出现的。比如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它最古老的交易品种就是小麦，那后来还引入了像玉米啊、燕麦之类的。谷物之后呢，大豆、黄油、鸡蛋、洋葱，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都逐渐被引入到这个市场过。再进一步就是肉类，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冷冻猪肚腩，还有牛。
1: OK， 所以这个期货市场，这个交易所本身啊，就是它交易的是合约，不是这些实物，不然这个菜市场还是很热闹的。
0: 还没有完啊，那之后的话，期货市场在农广天地范畴下呢，又逐渐覆盖了像咖啡、可可、糖类、棉花、冷冻橙汁、棕榈油、豆粕、脱脂奶粉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我们把肉类和肉类的副产品，就是狭义的一些畜牧业的产品排除在外的话，可以发现大部分在这里交易的农产品都需要一段时间来生长种植和培育。
1: 请问什么农产品不需要生长种植和培育？
0: 我这个事情我想了很久怎么讲这个话，就暂时就这样说吧，就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这些农产品其实都是比较看天吃饭，或者说它需要严格管理一些病虫害的影响，
1: 或者就是这个时间的馈赠会对它产生很多的影响
0: 啊，是这个意思。
1: OK，
0: 很多关注农产品期货人呢，他们会很认真去看主产地当地的
1: 天
0: 气
1: 预
0: 报，对，还有什么病虫害预警。那反过来说呢，畜牧业其实对于气候的要求就宽松很多嘛。另外很多肉类的期货产品，它的价格波动实际上是跟它的饲料价格紧密相关的。我又要讲一遍瑞达六那个很经典的麦乐鸡公式，因为我觉得确实很好例子啊。就它就是把麦乐鸡还原到源头的三个东西：小鸡、玉米和豆粕。那你如果说麦当劳想要保证麦乐鸡的成本稳定，那你基本上只要通过期货市场保证玉米和豆粕的价格稳定就好了。
1: 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具体展开来讲讲这个期货市场对于农产品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那第一部分呢，其实我们主要是讲了这个期货合约本身它是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以及它为什么可以代替商品本身来做交易，还有就是举了一些例子，就是到底有哪些农产品它是可以作为期货来交易的。那接下来还是从菜市场再回到金融市场啊，来具体展开一下吧，就是为什么期货市场一开始就和农产品绑定这么近，它到底对于农产品来说有什么重要的价值。
0: 这里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化的案例，就是农民他种燕麦和卖燕麦。假设我是个农民啊，地里面的燕麦产量已经常年比较稳定了，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安排六个月以后我要怎么卖我的燕麦。
1: 你说这个现在就是三月初这个时候，
0: 但是我不太确定燕麦到底是什么时候种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假设的东西啊。好，现在呢，我把我即将产出的燕麦分成了两部分，60%的燕麦呢，我准备放到期货市场上去卖，然后我的定价是挂到每公斤2块钱。这个2块钱是怎么定呢？它就是略略高于我的种植成本，我的种植成本是每公斤1.8块。
1: 所以就是这一个60%，我就是规定好一个赚多少钱的这样一个规模了，我就定死它，
0: 定死了每公斤2块钱。那剩下的40%的燕麦呢，我不放期货市场，我完全就是等收割完了以后直接作为现货卖掉，
1: 到市场上再去拿出去卖。
0: 对，当然呢，我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这六个月里面我需要严格的密切的关注燕麦的价格波动，因为这个会最终影响到我到底能赚多少钱。
1: 怎么来说呢，
0: 六个月之后呢，可能出现两种现象。那好的情况是市场是供不应求，导致说我燕麦的现货价格就出现了上涨，我最后交割可能能卖到5块钱。 那对于已经走期货市场交易到那60%，那个不是我每公斤只挂2块钱吗？
1: 少赚了
0: 啊，每公斤少赚了3块钱，对吧？
1: 啊，对。
0: 但是对于我手上剩下的那40%现货呢，我还是可以以5块钱一公斤卖掉。

0: 那平均算下来的话，这个等于是每公斤的燕麦多少能够赚多少？
1: 省略若干中间计算过程，1.4块。那反过来坏的情况就是说，假设今年突然跑出来好多同行一起种燕麦，然后这个市场供过于求了，就导致呢现货价格就跌了，它跌到了每公斤1.6块。那如果说我没有交易期货，而是全部交易现货的话，那我显然就是会赔。但是我之前期货部分已经锁定了2块钱1公斤这个交易价，省略中间若干计算过程，最后我每公斤的实际利润是4分钱。
0: OK，但是还是赚的，也就是说，在好的时节里边，你虽然会少赚一点，但是在不好的时节里边，你可以
1: 少亏很多。
0: 对于农民来说，对于这个种植方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的确是比直接交易现货让人安心得多，对吧？因为6个月之后到底是怎么样情况，你自己很难把握。
1: 对的，那兼顾期货和现货呢，实际上只是我可以选择的另一种方案，还有一种是100%利用期货的方案。还是这个假设啊，假设我今年预计有100吨燕麦吧，好，我们还是6个月以后交易，那我现在就在期货市场直接卖出一份100吨燕麦6个月以后交割的期货合约，那价钱还是我之前说的略高于成本价这个2块钱。那还是在这个6个月里面，我去观察期货市场价格变化，因为还是有两种可能嘛，一种就是燕麦的价格往下走了，最后跌到每公斤1.5块。那这个时候呢，我之前的期货价格不是已经锁定了2块钱吗？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办呢？就是合约到期以后，我可以选择以实物交割来处理这份合约，我直接把这100吨燕麦就给他了。
0: 就兑现这个2块钱的这个合约。
1: 现货市场涨到什么价格，或者期货市场涨到什么价格都跟我无关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燕麦的价格在往上走，最后涨到了前面说的每公斤5块钱。如果我观测到了这个涨势，我觉得这个涨势比较明确呢，那我可以在交易日到来之前做一个动作叫对冲。那对冲具体操作就是，我不之前是卖出一份合约嘛，那我现在在期货市场再买入一份100吨同期截止的期货合约。那假设说我买入时间点相对比较早，价格是3块钱。期货市场要求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买入和卖出这两份合约的交易量一致，但交易方向是相反的，那你就会在期货市场上相互抵消。那这样在交易日到来之前呢，就是我就离开了期货市场，我在期货市场没有任何的，就是要处理的东西了。我在期货市场上已经造成了每公斤1块钱的亏损嘛，
0: 因为你最早卖出的那个100吨的合约
1: 是
0: 是两
1: 两
0: 块
1: 块
0: 钱卖
1: 钱。
0: 给人家，但是你又买了别人一个合约是3块钱的价
1: 是
0: 格，
1: 的，那我就相当于每公斤亏了1块钱。
0: 那亏了吗？不是。
1: 但是我现在要开始，我要去卖现货了呀！我手
0: 哦，
1: 里
0: 因为
1: 还
0: 你抵消了，所以说你其实你的这些现货不用再交割到期货市场上去
1: 是
0: 了。
1: 的，我就完全走现货市场，把我手里这100吨燕麦15块钱1公斤价格去卖掉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把期货市场的亏损和现货市场盈利结合在一起看。那虽然我的利润空间不是最大，那也赚了不少。
0: 所以，不管是我们前面说的60%的期货加40%的现货，还是你后面说的100%的这个期货的方案，实际上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套期保值。
1: 期就是期货嘛，你利用期货来套住一部分风险。那保值也顾名思义，就是保住预期的收益，尤其是在价格下降的时候，这个保值的效果是更明显的。
0: 所以，这个套期保值这个功能，其实主要是对于生产方来说的。
1: 尤其是对于农产品而言，因为说农产品的生产方，它大概率它的本来的抗风险能力是要偏弱的，其实你是更需要尽快锁定你自己的利润空间的。而对于加工厂或者品牌方，也就是买方来说呢，这个期货的主要价格其实还是在于稳定，或者说尽可能降低你原材料的价格，这个是有利于你的成本管理。
0: 我这边要稍稍插播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要做到锁定这点的话，为什么不就是直接找一个这个买家，把这个200分就这样定下来，就当做一个纯纯的合同，而不是一个期货就这样卖掉，而是要选择就是在期货市场上面去？是不是因为就是一般来说你这个规模太大了，找不到一个单一的买家？
1: 一个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谈的价格不一定是最好的，你在期货市场有可能你能找到更低的价格。
0: 啊，所以就是也是给自己保留了一些灵活性，不是那种完全的这个只考虑保值的那个部分。
1: 当然，在期货交易的这个市场上面，不只是有这么纯粹的头尾两方，其实还有一些位于中间的，比如说一些纯粹做投机的交易者，还有就是平台性质的这个交易所和清算所。投机者这工作就很好解释嘛，就是我们每个人买股票的时候都想是低买高买，所以说这些投机者也是一样的，他们其实是在所有可以交易的商品里面找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能够摸清楚这个价格走势的品类，他们也是通过频繁的买卖，然后从每笔交易当中那个差价里面去赚钱的。直觉上呢，大家会觉得
0: 纯纯的投机倒把。
1: 投机倒把很糟糕，对吧？但是呢，活跃的市场交易以及这些专业交易者的介入呢，其实最终是有利于一个商品形成一个公正的现货价格的，这个也是期货市场的另一个大的价值，就是价格发现。
0: 所以最后的这个现货价格和这个期货市场是紧密相关的。
1: 对的。至于说交易所和清算所呢，他们主要。

0: 作是创造市场，以及保证这个市场自身是稳定运行的。那具体来说呢，交易所就是决定到底哪些商品可以交易以及怎么交易，而每笔交易呢又是通过清算所在买卖双方之间达成的。那前面忘记说了，就是期货市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天生有杠杆，就是因为你在合约到期之前呢，所有的交易都不需要付全款，你只需要交一个比较小的比例的保证金给清算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想在某一类期货产品上面买更多的合约呢，清算所就会提示你追加保证金。如果说一个投机者在期货市场上赚了呢，他的收益加上保证金呢，也是由清算所返还到他交易账户里面。那如果说一份期货合同呢出现了违约，就是没有人交割给你真实的东西呢，那其实清算所也会用这个保证金来弥补买方的损失。
1: 嗯，所以它是一个杠杆比较高的，所以风险比较大的一个产品。就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在期货市场上面常见的活人的角色，就包括这个生产方，然后终端的这个需求者的买方，然后当中的投机者，还有一些机构，就主要包括交易所和清算所这样一些角色。那对于这个生产者来说呢，他主要是利用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的功能，保证自己在价格波动的时候获得远期的这个比较合理的收益，不一定是最好，但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这也是对于这个农家或者是农业的生产者来说最主要的一个点。那对于需求者来说呢，他也可以反过来利用期货的这个价格锁定的功能来降低他的这个采购的生产的成本。那投机者在当中呢，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流动性和价格的波动来吃这个差价，当然也能够参与这个商品价格发现这个过程。那交易所和清算所的主要是能够保证这个市场能够存在，然后能够完整的顺利的运行。这个金融市场确实不是很好做啊，就刚才我们仅是从这个生产方这一端算了很多账就已经很辛苦了。要不还是回到农广天地，来回到我们最初的这个起点吧，讲讲这个期货里边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农产品，但是没有那样一些农产品。先提一个，就是你刚才报了一堆菜名里边，我注意到有一些，就是我想当然我觉得会有的一些农产品好像没有提到，比如说冬储大白菜。这个就是听上去就很应该有期货啊，就它有没有这个期货产品。
0: 嗯，我们前面列举主要还是一些欧美市场的主流农产品期货品种啊。大白菜这个东西即使有期货，它是不是也得在中国市场？
1: 嗯嗯，是的，
0: 对，但是我查了一下，中国目前没有交易大白菜期货。
1: 哦，
0: 这个其实就回到这个对于期货商品讨论，就是为什么有些农产品有期货有些没有呢？有几条原因。首先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能成为期货交易品种的农产品，它得想尽办法来把这个商品本身做标准化嘛，然后你可以通过相对单一的品种就能实现大规模交易，这是一个前提。那谷物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正面例子，因为每粒米之间的差距是很小的，然后呢小麦、玉米、大米其实都有种植很广泛的单一品种。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呢，它针对小麦会具体交易三个品种，分别是硬红冬小麦、软红冬小麦以及硬红春小麦。那中国呢也有特色交易品种，比如说中国主产的精米就是大连商品交易所的一个特色品种。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苹果和前面讲的那个冷冻浓缩成汁的这个
1: 出现了，出现了啊。
0: 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苹果产地，但是呢在几个比较大的期货交易所，比如说芝商所、洲际交易所，其实都没有苹果的期货交易。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交易苹果鲜货期货的地方就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啊，具体的标准就不说了，它的核心要求其实就一句话，就是国标一等红富士
1: 啊，没有阿克苏冰糖心，
0: 也没有我喜欢吃的黄元帅，只能交易红富士。品种是限定的，但是呢美国市场就会交易冷冻浓缩成汁期货 FCOJ。 FCOJ 这个产品1966年就在当时的纽约棉花交易所上市了
1: 啊。
0: 对，就是从名字也看出来这个交易所本来是卖棉花的，那冷冻浓缩成汁期货是它当时开发出的一个新品种。
1: 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有冷冻浓缩成汁这样一个农产品？
0: 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二战时期的发明啊，就是当时是为了往前线运送维生素 C、
1: 啊、okay, OK，
0: 然后呢由美智源公司在1945年开发出了这个技术
1: 啊。
0: 那相比于鲜果呢，橙汁的形态呢其实是解决了橙子本身容易腐烂和保质期有限的问题，然后还把它冷冻起来了又浓缩了，这其实让运输也变得很方便了。
1: 嗯，美智源现在还是做橙汁的吧，但现在就是所谓的浓缩还原这个模式已经不是我们在便利店里面看到的果汁产品的主流了。
0: 现在主流是 NFC 和 HPP 啊，这个都跟冷冻浓缩橙汁没有关系啊。但是不妨碍这个东西作为各种各样的 饮料的基底继续在使用，所以说也不妨碍它继续在做期货的交易。原本呢 FCO 这个产品针对橙子有一个原产地要求，就是仅限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橙子，这个也是美国最大的柑橘种植州，
1: 比红富士还要更加聚焦一下啊，
0: 就很集中的一个地方。对，但是呢因为受到了柑橘黄化病和飓风的影响，佛州这些年的橙子产量本来也有点下降，所以说现在再去看 FCOJ 的合约呢，它已经进一步扩到了巴西、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这些外部产区的橙子都可以参与这个交易。
1: 那还是回到你前面的问题没有回答，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它作为期货，为什么不是大白菜就没有呢？就这样的这个区别到底是在哪里？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农产品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本身的流通量和流通的形式到底能不能支撑起来一个成规模市场。再举两个美国市场的例子，一个是番茄膏期货，还有一个是黄油期货。番茄膏就是
1: 类似冷冻橙汁，
0: 番茄酱的 base， 然后它就是一个类似，就像你说类似冷冻橙汁的一个工业品。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调味品，调味品其实相对于就是你真的日常吃的那种大量消耗农产品来说，它的需求量原本就没有那么大。番茄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番茄的生产商和就是后面的加工厂，它的销售合作非常的紧密。就像你说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期货呢？我们签个大额的这个长期合约不行吗？他们就觉得好像也可以，所以说这部分期货交易就一直不是很活跃，所以它存在10年就大概就结束了。那黄油期货呢是另一个例子，它1919年就开始在芝加哥交易的，然后在1960年代呢，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人去交易这个产品了。当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开始出现了人造黄油，这个其实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乳制品行业出现了一些集中化和大公司化的现象，这个也是让现货交易和长期委托加工合同变成了一个新的主流，所以期货在里面的作用就不大了。
1: 所以如果一个行业内部的这个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或者垂直的整合程度很高的话，就有可能这个期货这样的工具就不如一份长期的大额的合作协议来的有效了。不过刚才大白菜那个例子我就一直在纠结，但我觉得那个有可能主要还是因为标准化的问题，是吗？就是大白菜不像这个谷物那么好标准化，有可能有这个原因，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流通的市场有可能还是太有限了。
0: 那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某种农产品没有期货是因为之前在这个领域出现过一些非常重大的市场操作事件，以至于直接把这个品种就给扼杀掉了，
1: 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况。
0: 对，这特殊情况基本上只有一两个吧，就是比如美国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洋葱没有期货。
1: 哦，但洋葱听上去就已经很应该有期货啊。
0: 这个事情发生在1955年，当时是这样，有一个洋葱种植大户叫 Wings，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呢，自己囤积了大量的洋葱，然后呢，向农民采购了很多低价的期货合约，以至于他当时垄断了全美大概98%的洋葱的供应。
1: 然后他就可以做事，把这个价格炒高。
0: 是的，这就实际上就导致当时市场上因为缺洋葱，所以洋葱价格大幅上涨。他就趁火打劫，先把自己囤积的洋葱就高价卖出去一部分，这个部分他就已经赚了一笔了。结果他还不满足，然后他在1956年呢，这两个人又大量压住了这个洋葱价格会下跌的期货合约，然后呢，把自己囤积的剩下的这部洋葱直接推到市场上去。
1: 那他这个期货的这个价格就确实按他这个合约上面写的肯定会下跌吗？
0: 对，就当时跌到就是一袋洋葱只有10美分，然后当时装洋葱袋子都要25美分。
1: 哦，
0: 已经是出现一个负价格的一个状况了。这个大跌呢，其实对于种植洋葱的农民影响是非常大的。
1: 他们有可能是现货，他们就卖出去10美元分，
0: 就完蛋了，就根本完全是血本无归了。然后呢，还因为 Wings 坚持要做了很多实物交割，这就导致芝加哥市内到处都是洋葱。
1: 哦，
0: 然后这个整个城市就瘫痪了。
1: 就这个他为了赚这个一涨一跌的这个差价，吃相有点太难看了。
0: 对，
1: 使得整个这个产品还有他的这个上下的这些人别人都没有饭吃了，
0: 他把别人活路都给断掉了嘛。这个事件呢，就最后导致了美国在1958年通过了一部叫做洋葱期货法案的东西。
1: 专门有这样一个法案
0: 这个法案内容基本上只有一句话，就是禁止在美国交易洋葱期货
1: 就是因为太恶劣了。然后呢，就是也没想到什么很好办法来遏制你，你就不许买这个东西，就直接把你禁了。其实啊，我们还是查了一下，就是这个洋葱期货法案在2010年还有过一次修订，当时是把电影票房的期货也纳入了这个禁止的范畴。我们刚刚讲过电影票房，且不说把这个电影票房和洋葱放在一起太怪了，电影票房期货我稍许还是有点没有办法直接的理解。
0: 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就是对所有产品都可以产生衍生品这个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诡异。
1: 就是他什么东西先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先拿上去卖一卖，看大家能不能跑通，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开头就说了嘛，就期货交易有一点像一个打赌。
1: 我觉得电影票房有点太纯赌了吧？
0: 纯赌啊，对。 而且尤其是这个市场当中的投机者比例就很大，而且这个市场又有可能会被操控的时候，这个赌约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1: 嗯，
0: 而且对于真正赌徒来说，什么都可以拿来打赌啊。
1: 那是，嗯，
0: 对啊，你所以说你绝对不可以在正规市场上给他们

0: 创造这种机会。
1: 你讲到这个洋葱期货呢，其实也会让我们想到另一个经典的商战，就是发明冷冻薯条的美国土豆大王叫辛普劳，然后呢他在一个土豆期货大战当中吃瘪的这个故事。不过呢，就是关于洋葱和土豆期货这两个故事呢，在 NPR 旗下的 Planet Money 都有非常精彩的这个节目来讲述，我们也会把这两期节目的这个链接贴在 show notes 里边，欢迎大家就是补充来使用。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OK， 在讲了这么多神奇的农产品的期货，然后以及期货这个市场本身的一些逻辑之后呢，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当下的市场，要不刘老师？因为这个还是跟一些最近比较热门的新闻相关啊，就是作为一个农产品的日常消费者，其实平时你是不太会关注这个期货价格的波动的。但是有一些价格如果涨得特别厉害或者跌得特别厉害呢，你会关注到，比如说最近的咖啡豆，还有就是连续涨了很多年的可可豆，因为就会涉及到所谓的这个巧克力吃不起或者咖啡喝不起的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有可能通过观测期货市场的这个长期价格的走势来预判这个终端零售价格的这个变化吗？就这个逻辑链路是通的吗？
9: 这其实是一个有点复杂的问题，它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本身是不是可以监测可以预判的，以及这个期货价格的价格波动要花多长时间才会传导到零售的市场。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零售商品本身是怎么构成的，品牌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案来对冲这种成本的价格上涨。我觉得可可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就用它和巧克力的关系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看2024年一整年纽约可可豆的期货价格呢，会发现它基本上就是单向冲高。2023年底一是大概4000美元一吨，然后之后呢先冲到了接近12000美元，然后中间小幅回调到大概8000美元，到2024年底就是最后冲到了大概13000美元每吨。
8: 这个小幅的回调，小回调也挺厉害，但是冲得更厉害啊。 等于是年初价格的三倍，就是一年里边
9: 结论上面就是这样的。那这一轮的价格上涨呢，其实跟此前原因也差不多，每年都会说这几个话，就是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啊，西非没有足够地去产可可豆啦，而且像科特迪瓦这些主产国已经放弃了任何的努力，我们就躺平了，也不想再想什么办法了，所以说整体的供应量肯定是比较紧张的。对于这个产品的期货市场而言呢，如果你想预判它的价格如何变化呢，其实肯定有一些可以密切监测指标，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看天气预报。当然天气预报有很多就是细节的指标可以关注嘛，就一些专业的可可豆交易商甚至会考虑说自己在非洲西海岸建一些气象观测站来获得更准确的即时数据，这样就方便他去炒这个货嘛。另外还有一个行业里面的专业指标叫库存研磨比，它指的是什么，就是一年下来这个仓库里剩余的库存的可可豆数量和已经被送到加工厂研磨成半成品的可可豆数量的比值是多少。这个指标的警戒线是 40%， 那如果说这个比例高于 40%， 而且高不少的话，就说明库存还很多，你其实不用再担心未来一年产量可能对这种东西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这个比值比较低，那就意味着仓库里没什么东西了，那之后的市场需求呢其实很依靠新一季的收成来支撑，那这样子来说呢，市场对这个东西担心就会变多，那价格波动就会变大。那国际可可组织预估库存研磨比单单这一个数值实际上就解释了 83% 的可可期货的价格变动。
8: 嗯，所以与其说看可可豆的这个期货的价格，你主要看一下西非天气和库存研磨比，也能对这个可可豆的价格趋势有个大致的判断，就预先的一个判断，
9: 是
8: 这
9: 个
8: 意
9: 思。那么从期货的市场价格上涨到最终巧克力的价格上涨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查了一些说法，普遍认为就是这个过程有一定的延迟效应，有的是说半年就能完成这个传导，有的说要花两年，但是呢实际传导过去的影响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高。这个就是由于我们说的第二点，就是巧克力的这个产品的原料结构和产品思路本身留下了很多可以调节的空间。讲一些食品知识啊，基础食品知识，就是对于巧克力来说，这个可可豆生产出来这个可可脂只占了它原料当中的 20%， 那剩下还有 80%， 很大的空间呢留给谁呢？留给糖、乳粉，也就是奶粉和其他的添加物，比如说你做坚果巧克力还要放坚果嘛。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巧克力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多种期货商品的组合。
8: 糖也有期货，
9: 对，乳粉也有期货，
8: 乳粉也有期货，
9: 对，他们各自都有期货市场。那可可豆这个边上比如说它价格涨得很厉害，但是如果说一个厂商它能够在糖和乳粉的期货价格里面找一个好的价格，或者你多生产些牛奶巧克力，是不是还是有能力去控制这个成本的？
8: 对于我这种喜欢吃可可比例比较高的那种黑巧的人来说，这个有可能相对不那么好控制。
9: 对，你可能看到黑巧的上涨会相对明显一点。另外我们还讨论是使用纯可可脂的情况，那如果说这个价格实在涨得很厉害呢，就有一些低端的产品线呢可能会考虑使用一定比例的代可可脂。
8: 哎呀，拒绝拒绝啊！
9: 代可可脂是一种人造硬化脂肪，
8: 对，
9: 它的源头的核心产品是
8: 棕榈油
9: 啊，棕榈油也是一种期货产品，它在东南亚市场交易啊。以上我们讨论的还是针对原料配比的调节，其实更简单的调节方法就是在产品规格上面去讨论嘛。我们在第153期讲菜单成本那期节目里面其实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缩水式通胀，就是把你把每份产品的实际重量减少，
8: 就是所谓的减量不加价是吧。
9: 嗯，是，就是什么瑞士三角巧克力少弄两个齿啊。那巧克力行业呢，除了这种方案呢，其实就是可以直接生产这种更小规格的巧克力块，反正他们发现了北美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减肥而不是吃更多巧克力，直接就把规格做小了，说不定更符合市场需求。
8: 好吧，那简单的小结一下，就是对于品牌商来说成本控制固然是一方面，但是最终是否要转化为零售价的直接上涨也还是不一定，就这个跟期货市场就没有特别大关系了。那它完全可以通过改变配方规格或者是利用原料里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原料的期货市场的波动，可以把这个单一的可可豆这个原料的上涨消化掉，或者说是抵消掉很大一部分。
9: 所以说所谓的可可豆涨价会不会导致我们吃不起巧克力，这个疑问本身很常见，甚至我自己七八年前也写过这种文章啊。但是你要实际解释所有的这个价格传导的过程以及各种可能性以及一些替代方案的话，其实就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
8: 等于是上游下了一场大雨，到下面会不会真的有洪水，其实当中还有很长的一段河流要走。
9: 是的，那我们前面讨论细节里面其实也还是省略了很多中间环节，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8: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简单粗暴的或者直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格传导的链条， 背后还是隐藏了一些这个消费者心理的一些前提吧，比如说对于品牌的一些认知，觉得你只要成本上涨了一定会马上转嫁给消费者，这样一个感觉是吧，就是至少自己的利润是肯定会保留的，有这样的一种不信任感。
9: 或者说比如说看到一个东西价格快速上涨了，是不是公司一定从这个涨价的过程中攫取了高额的利润呢？价格确实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信号，但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错误的判断，就是因为跳过了太多中间环节的问题。再举个例子，就是虽然时间差不多，但是我很想举这个例子，就是我最近花了点时间研究，因为美国最近爆发禽流感嘛，然后鸡蛋价格已经很高了，那我就想知道说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蛋业公司叫 Kelmay， 那它从这个鸡蛋价格上涨的过程中有没有从中获利呢？这个研究下来的结果呢，有都比较出乎意料的。首先美国目前没有鸡蛋的期货市场，那所以说他们不能单纯的靠赌鸡蛋的价格这个走势来牟利，但是他们可以去买玉米和豆粕的期货来锁定饲料成本。这个部分其实在他过往的财报里面就能看到，他做这些工作的是能够创造一点点利润空间的，但是不是很多。还有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鸡蛋价格涨得太快，在消费者当中出现了轻度的囤积潮，这个对于 Kelmay 其实造成了非常大的供给压力，就导致他自己的鸡蛋其实已经供不上来了。他其实是供给的这个核心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出现压力，
8: 就他供不应求了。
9: 对，他还要去向其他的农场去买鸡蛋，这个部分就已经接近于现货交易的成本了，其实是没法控制。所以说等这个财报出来呢，其实你会发现他可能没有从这个事情上赚到任何钱。
8: 所以从上面我们讨论这些例子，其实可以简单的总结，就是农产品的期货市场实际上一直是处于一个被消费者忽视的中间环节。对于生产链条上的参与者来说，它的核心作用其实并不是帮助你赚大钱，而是帮助发现价格、稳定价格、降低风险、锁定供应，本质上是为了获得一个更稳定的供需关系而服务的。
9: 那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仅仅是关注那些位于终端的品牌、产品和价格，而是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支撑它的整个庞大的中间环节，也许能够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系。上一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上个礼拜录完这个前后啊，我们就是在办公室里面聊天，然后正好有同事洗了蓝莓，我们就边吃边聊，结果聊到了今年蓝莓好像是

0: 变便宜了，
1: 而且都还挺好吃的。
0: 嗯，我们看了一下盒马、叮咚买菜一些电商平台的这个蓝莓价格，确实是便宜的。像他们今年主推的这个云南蓝莓啊，甚至可以达到半斤19.9块这种价格，这种价格其实是比去年市场的批发价还要便宜的。
1: 这几年好像经常会有一些原先比较贵的水果品种突然变得很亲民，比较便宜，像之前的红颜草莓、阳光玫瑰葡萄，还有今年年初的车厘子，那最近的话就是这个云南的花香蓝莓。
0: 关于今年蓝莓为什么便宜呢？之前正好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些煞有介事的说法。
1: 哎，出现了啊！这边再次说明，岳老师真的是会在小红书上面发现选题的。
0: 对，
1: 你说你说。
0: 我简单复述一下这个说法的原文要点，就很长，我就简单说一下。首先呢，今年很火这个花香蓝莓，它的品种代号叫 L25， 也叫优瑞卡日出。它是澳大利亚一个育种团队叫 Mountain Blue 培育出来的一个杂交品种，后来呢在美国做了6年的品种测试，到2019年被正式命名为 Driss Blue 25， 并且在2021年由一颗莓，就是那个 Driscoll， 在美国申请了品种专利。
1: 啊，刚刚那一串好多的新名词啊，简单提炼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品种，这个花香蓝莓名字叫 L25， 还有就是这个品种的所有公司是一颗莓。这个一颗莓这个名字，有可能大家在一些蓝莓的这个塑料的包装面可能都看到过啊，它比较类似于加配和奇异果那个关系，是吧？
0: 嗯，那我们继续讲小红书上这个故事啊，它是这样说的，就是随着一颗莓进入中国市场 ，L25 也被带进来了，但是呢，因为有内部人员看到了这个品种的潜力，就私下培育了一些枝条，然后流向各大苗木基地，最后变成了大江南北都开始种的一个品种。而一颗莓为什么没有维权呢？他是说法是因为我国没有植物品种专利权这个说法，而一颗莓目前只保有这些水果包装盒的专利权，也就是那个树莓和蓝莓通用那个塑料的小盒子，以及那个外面那个大的纸盒，这个是有专利的。
1: 啊，所以就是一个核心技术泄露了，然后知识产权保护不到的一个案例。
0: 他是这样说的。
1: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搞笑的感觉，就是略略的有点离谱。
0: 我其实之前还看到过一些别的说法，主要是说一颗莓的这个 L25 的专利保护是过期了，所以才开放种的
1: 啊，所以不是一个就是流出的一个概念，是它已经不保护了。
0: 反正有很多说法、我之所以说这篇小红书笔记是煞有介事呢，主要是因为首先它写的很长，其次是它的这个逻辑乍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还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了一下。
1: 嗯，很通畅，好像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对，但是我之后呢，就为了做今天这期节目还是做了一些验证，结果就发现了很多问题。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正面而全面的讨论一下，为什么最近超市里的蓝莓都变得便宜又好吃。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按照两个方面来拆解。首先是便宜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过于经典的经济学结论，就是需求上升不大的情况下呢，供给突然增加，那价格势必就会下降。上一波的车厘子它量升价跌，其实就是因为智利有大规模的输入车厘子的这个行为嘛。
1: 嗯，
0: 那今年的蓝莓价格下降呢，主要也是因为中国本土产蓝莓的供给大幅增加。
1: 啊，供给增加了。
0: 对，我们可以看一个吉林农业大学团队今年年初发表的2024年中国蓝莓产业发展报告，这个报告还是蛮不错的，而且连续好几年都在做。那这个报告显示呢，实际上在过去一两年里面，我国几个蓝莓种植大省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非常明显的增长。那按照全国总量来看，2024年的蓝莓种植面积同比是增长了 44%， 产量更厉害，同比增长是 197%。如果看分省数据的话，云南的增幅也是最明显的，它的种植面积增长了 186%， 产量增长了 510%。
1: 哇，怪不得今年到处都是云南的蓝莓，这个产量增长了 510%， 绝对属于井喷级了。
0: 其实像辽宁、吉林和江苏的蓝莓产量增幅也在 200% 以上，所以是一个到处都在井喷的一个效果。
1: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几个省份也是中国的蓝莓的生产的大省。
0: 是的。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产量和种植面积的增幅其实不同步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产量增长是明显更快的，这个其实涉及到品种的问题，我们就放到好吃的环节再说。
1: OK。
0: 那除了本土的供给，过去蓝莓还有一大块供给是靠进口。
1: 嗯。
0: 这个报告里面也涉及到进口量的部分，这个变化也很有意思。我们国家的蓝莓之前主要是从秘鲁和智利进口的，2020年之前主要是靠智利，然后这两年秘鲁才升上来。从进口量来看，进口的高峰期是出现在2021到2022年，那像秘鲁在2022年就向中国输送了35890吨蓝莓，但是到了2023年这个进口规模就缩水了1/3，2024年更是降到了几千吨的这个级别。
1: 哦，所以是中国自己本土产的多了，其实压缩了进口蓝莓的这个市场空间。
0: 对， 那像报

0: 报里面说的是秘鲁主要抓的就是八到十一月份这个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呢中国没有蓝莓鲜果上市，是个真空期，否则它真的挤不进来了。
1: OK，
0: 那便宜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等于是一个本国的产量井喷，然后直接把进口量都压制住了，所以说便宜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好吃的部分。今天大家可能发现了，国产的蓝莓主打都是一种个头很大，然后酸甜口还带点花香的品种，
1: 就是各方面都变强了。
0: 对，这个品种在国内代号的确是叫 L25、也是由前面说的那个 Mountain Blue 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育种团队开发的，
1: 所以这部分没有问题。
0: 这部分没有问题，就这个品种的特点就是果径特别大，然后呢有花香的风味，口感是脆的，然后酸甜是适中的，果皮厚度也是正好，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商业品种。
1: 嗯，
0: 而且对于农户来说呢，这个品种也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在于它是一个极早熟的品种，就是属于两到三月份就可以上市了，而且是丰产的，产量很高。种这个品种呢，单位面积的产量是过去的两倍以上，然后这个价格又能卖得更好，它的鲜果销售价是过去三倍以上。
1: 哇，又多产又熟得快，然后又好吃又大，就是从各个方面都非常完美，还可以卖得更加价格更高。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国产的蓝莓的井喷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大家都看中了这个好品种，然后都去种它了。
0: 是的，不过到这里呢就开始有一个纠错，就是 L25 的这个品种呢，它的官方品种代号名不是什么 Dress Blue 25， 因为 Dress Blue 25是一颗莓自己的一个品种，L25 的官方品种名字其实叫 Redley1602、Redley1602 和 Dress Blue 25在美国都申请了专利，也可以查到这两个专利就是略有一些区别。那这种说法上的混淆呢，可能还是因为 L25 这个代号名所起的，就是有点望文生义的意思。
1: 等一等，稍微捋一下，就是说在美国有两个蓝莓品种的专利，一个叫什么 Dress Blue 25，这个是一颗莓那个公司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叫 Redley1602。
0: 哎呀。
1: 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在国内都有个代号叫 L25。
0: 不， L25 的这个代号只指向 Redley1602。
1: 啊， OK。
0: 这里就是其实是一个望文生义的问题，以及就是因为国内的对于这个品种的名字起法本身就很混乱，这其实就是下一段要说的。
1: 实际上 L25 这个代号对应的就是那个1602那个品种那个专利，和一颗莓自己那个专利是不相关的。
0: 对，
1: 只不过那个品种里面有 25 这个说法，然后混在一起了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这里我就要说一句，就是国内对于蓝莓品种这个代号的起法非常的混乱
1: 啊，就是它又有一个专利的名字，但是呢它会有个代号。
0: 对，这里就是国内一般来说都是会自己起一些很混杂的名字，比如说像 L25、L11、西班牙42、优瑞卡，就有的时候叫什么字母数字的组合，有的时候叫中文译名。
1: 插播一下 ,8424 是不是也是一种代号？
0: 8424也是一种代号。
1: OK， 嗯。
0: 还有一种其实市场更主流的说法，就是索性就是什么超大花香，其实是不指向任何具体品种的这种描述性说法。
1: 所以代号只是一个行业里边对某一个品种的一个说法，就是行业通称。
0: 对，就是因为太多人想要了解说这个品种是什么，然后他就给到你一个代号，
1: 并不是一个法律上面或者说是知识产权上面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
0: 恰恰相反，他就是为了规避知识产权出现这个问题。
1: 哦，怎么讲？
0: 因为不管是像 Mountain Blue 还是一颗莓，他们其实对于品种的授权范围都看得很紧，你不可能就是随随便便培育一个品种的。那么如果说你有可能是非法培育的话，那你其实就要起一个代号来卖这个东西，你知道背后的指向，但是你不能明说。
1: 原厂同款
0: 啊，
1: 那种感觉。OK。那刚刚讲了那么多这个代号和这个专利之间的关系啊，那所以这个国内的 L25 和这个 Mountain Blue 这个育种平台还有一颗莓之间这个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0: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 L25 这个品种就看作是一个专利嘛，
1: 一个技术
0: 啊。对，专利技术它的持有人是 Mountain Blue。
1: 嗯，
0: 那在中国市场 Mountain Blue 是给了好几家公司这个专利的授权，那么他们可以帮助培育种植和销售 L25 这个品种。
1: 嗯，
0: 目前国内推 L25 最猛的其实是佳沃以及一家上市公司叫诺普信，他们是拿到授权的。
1: 那一颗莓也是其中拿到授权的一个。
0: 对，他也拿到了授权，但是一颗莓有个问题，就是他手上还有很多别的品种授权，比如说他手上还有 L11 和 L4 的这个授权，还有他自己开发那些 Dress Blue 的系列。
1: 25那个。
0: 啊，对，就是一堆。所以说很多人就说买一颗莓的蓝莓需要看一下它的纸盒外包装，因为上面会写具体的品种，然后在那个小塑料盒上反而是没有的。
1: 实际上这当中有三个层的概念，一个是这个公司的名字，就是等于品牌的名字。
0: 对。
1: 还有一个是这个品种的名字。
0: 对，最后还有一个商品名的概念。
1: 还有一个商品的名字。
0: 是。
1: 然后一个品牌下面其实有可能是不同的品种的。
0: 对。
1: OK。
0: 反正很混乱、啊。
1: 嗯。
0: 当然还是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在这几家授权的

0: 公司之外，其实还有大量未经授权的 L25 蓝莓是在中国各地在种植和销售的。因为 L25 它是一个杂交品种，而且是通过扦插繁殖的。
1: 就你刚刚讲什么枝条流出，
0: 啊、
1: 就是这个概念。
0: 对，是就是这个品种的盗版是很容易实现的。其实也可以查到，2024年12月份 ，Mountain Blue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有过一次胜诉。那被告方呢，就是因为未经授权培育和种植了 L25 这个品种，所以被告了。
1: OK， 这个好吃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如果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好吃是因为 L25 这个非常完美的蓝莓的品种。这个品种这个技术专利是属于一个叫 Mountain Blue 的一个公司。
0: 对。
1: 然后一克莓并不是拥有这个品种的公司。然后它只是被授权的这个技术的公司之一。然后有可能国内还有一些这个生产种植的基地生产了这个品种，但是它是擦边的。
0: 对，也有一些正规的品种，就反正是目前主推的一些主力的公司。
1: OK。讲到这个点的话，我就有个问题啊，就是前面那个小红书里面叙事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0: 嗯，
1: 像这种农产品的，然后这种专门的一个品种的专利的保护，真的是没有吗？在国内？
0: 怎么可能没有啊？开什么玩笑？查一下，目前这个部分是同时受到《种子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所保护的。
1: 嗯，
0: 那这个保护条例是在97年就颁布了，中间还做过好几轮的修订。从2018年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来叫国家林业局，那每年都会公布通过申请的植物新品种权名单。这一点上面基本上是和美国、澳洲对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是一致的。
1: 啊，已经接轨了。
0: 对，在这个网站上其实我们可以明确查到 L25 就是 Redley1602 这个品种的获批情况。它是在2018年申请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这个要求，然后在2020年获批的，整个保护期是20年，就相当于到2040年它都不会过期啊。而前面提到这个一颗莓的这个 Dress Blue 25， 因为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种，那它在美国本土的专利申请也是在2021年底才拿到，所以目前还没有中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
1: 啊，这就是刚才那个叙事里边会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的，就是这个25这个东西确实是在国内还没有就是法律上的这个保护，所以它跟 L25 又会混起来。
0: 不，但是我觉得它主要的问题是它直接说中国没有这个保护，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嗯嗯，只是这个品种目前没到这个进度。
0: 今年还有一个大家说比较好吃的品种叫 L11。
1: 哦，还有一个品种也是好吃的。
0: 对，你 L11 也可以吃一吃啊。然后它是澳洲的一个叫做 Costa 果业公司开发，不是做咖啡的，是做果业的。
1: 嗯，
0: 它的内部代号是 C00-009。然后这个品种其实是更新的，它其实是类似一个实验品种，所以连澳洲本土的这个植物新品种保护都还没有申请到，更不用说中国了。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些外国品种申请在中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这个进度，一般来说从申请到批准都需要三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啊，
0: 所以只能说啊，对于这些品种保护有可能会滞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
1: 啊。这个滞后的话就是指这个生产和这个普及的这个产业的过程，它的这个法律上的保护有可能是会延后的。
0: 是，
1: 所以便宜又好吃的蓝莓背后其实是从育种授权种植再到销售的一整条的链路，然后每一个环节展开都能够获得非常多深入的行业知识。
0: 那像一颗莓这样的公司生意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展开。
1: 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实。看到血案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8: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1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7: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8: 在整个数据中心运营里面啊，整个这个电费是最大成本啊，现在大家就都知道啊，美国那边缺电，是不是啊？这个是比较大的新闻了，一直在讲啊，缺电啊，所以呢，现在导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电网设备啊板块，还有一些电力板块涨得不错，是不是啊？那么它那边缺电也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它那个之前这个算力芯片功耗太高了啊，整个计算中心成本。这个在这个功耗太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这个

0: 电力短缺啊，然后导致这个电费啊猛涨啊。那么在整个这个就是运营中心里面，电费是占60%到70%的一个成本的啊。然后我们看在制冷系统啊，制冷系统这个占电费也要达到25%到35%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你这个制冷成本能够降低啊，制冷成本越低，那么整个这个项目运营这个它的一个成本也会下降啊，整个盈利能力也会增强。那我们看到这边啊，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一个是风冷，有个冷板，对吧？然后液冷的一个静默式液冷，那么它的电费从风冷传统的风冷要达到840万一年的电费啊，然后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只需要196万了啊，那是大幅下降啊，大幅下降。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后面整个的一个新的一些就是芯片啊全都是要用液冷的原因啊，能够把这个成本大幅下降。那么我们要看到整个用液冷的话还可以降低整个 PUE 啊，什么意思啊 ?PUE 什么东西 ?PUE 就是电能利用效率啊，它这个是也是什么一个政策的一个要求啊。那么我们现在发布一些政策文件，我们要求呢整个计算中心啊这个 PUE 要降到 1.3 以下啊，降到 1.3 以下。那么我们看到那边一张图啊，如果你用风冷的话啊，之前的一个 PUE 基本都是在 1.5 到 1.6 啊。那么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啊，能够减少75%的冷却消耗，那么能够达到整个政策一个许可的水平啊。那我们看，如果你用最高级的啊最好的一个静默式液冷的话，能达到 1.1 啊。那一般的话我们现在用冷板的话也能达到 1.3 以下啊，就能满足一个监管的要求了啊。那么液冷呢也是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技术方向啊。那么整个刚才讲了，整个芯片的功耗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一个功耗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面，那么整个 IDC 的运营成本的一个效率，对吧？包括一些就是政策的监管，那么在整个液冷啊，它具备一些低功耗啊、高散热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以后的就是一个必由之路了啊。包括以前对吧 ，GB200 还是用风冷和液冷混搭的，那么等到后面啊，整个 R 系列要全部标配液冷的一个散热方案啊，100%要用液冷的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机会啊。那么看下一个啊，就是整个英伟达推动啊，整个冷板式的液冷啊也是高速增长啊，这个方案高速增长。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液冷呢有很多形式啊，那么它有那个冷板啊，有静默式啊，这个什么意思呢？有可能比较专业啊，冷板呢就是它这个冷却液啊这个冷却液它不是直接接触到这个芯片的啊，它是通过一块板，然后呢它不断的通过这个冷却制冷这个效果啊，通过那个水管啊，通过那个板啊来冷却的。静默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要把整个这个就是机柜啊静默在那个冷却液里啊，这个难度比较高啊。我家里用的就是这个冷板的啊，用这个冷板的啊，就是你不可，就你很难想象你把一个机柜浸在水里，对吧？这个可能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呢现在呢冷板啊，冷板的话也是就是整个成熟度比较高啊，然后可能后面也是能够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方案啊。我们看一下啊，对，就这个单箱冷板啊也是一个主流的方案了啊，是个主流方案。那么整个因为我们看下来就是冷板啊加风冷，它是一个就兼容性比较好啊，兼容比较好，然后呢相对成熟，然后呢改造的成本呢比较低啊。如果你用那个静默式的话，那你要有大规模的要用那个制冷液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线路啊，所有的这个方案全部要推倒重来啊，然后这个可能性成本太高了啊。所以如果你加快冷板的话可能更能够容易实现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看到整个就是像这个A100 对吧，当时都是风冷啊，直到那个 GB200 以后啊 GB300 那么也是现在是一个整个 包括呢谷歌啊，包括谷歌现在一个 TPU 的一个系列，都是用这个单向冷板的一个冷却方式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发现啊，整个就是这个冷板单向冷板的方案，也是能够成为整个以后的一个行业主流的技术啊。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对，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们看下面，就是英伟达和谷歌现在共同拉动啊，就已经不是就是一家了啊！我觉得就是整个就是未来，只要你做芯片啊，只要你做芯片，如果你要用到这个散热方式的话，就只能做液冷啊，只能做液冷。那么以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在2024年啊，就部分的英伟达 AI 服务器用了液冷，对吧？那么后面2025年一季度啊，它整个一个72的机柜啊，已经用了单向冷板的散热升级方案了。那么在2025年的4季度以后。啊，4季度以后 GB300 的，那么它已经采用了无风扇的设计了啊，就是液冷已经成为标配了。那么同期的谷歌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在后面的 TPU 的机柜啊，全部采用液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就这两家就是芯片的巨头啊，这两家芯片巨头也是能够共同驱动整个液冷行业啊这个加速发展啊。那么2024年的话，整个液冷的规模啊，只有40亿美元啊。那么随着后面的一个新的显卡的新的一个算芯片的放量啊，那么整个到2026年的话，整个液冷预计啊规模将达到180亿美元啊，这个增长还是非常速度非常高的啊。好，那我们看下面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内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机遇啊？对我们国内有什么发展机遇？那我们看到，因为整个就是导入英伟达供应链啊，然后我们看到，那肯定就是要找供应商嘛，是不是啊？找供应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一级供应商主要还是以欧美和台系为主啊，包括Cooler Master 啊，包括维帝啊、安菲诺啊啊，这个就是一级供应商都是欧美和台系为主的。那我们干嘛的呢？我们国内干嘛的？我们国内呢，主要还是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那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我们看到像川环啊、英维克，对吧？高兰、晶研，那么他们都是有提供的产品呢，也都是一些关键零部件啊。它不是直接合作的，它不是和英伟达直接合作的，它是提供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和元器件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是发现就是现在一些头部的一些厂商啊，它的产品呢是在不断的完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希望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希望进入一供啊，直接进入英伟达体系了，直接供货啊。现在据我们的调研啊，据我们的一个调研，我们已经发现已经有些头部厂商已经跟英伟达已经慢慢在，他们已经在送样啊，在送样，已经慢慢准备要切入到它的一个一供里面的啊，直接的供货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后面呢也是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各个一些龙头厂商啊，龙头公司他们后面的一些进展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整个配套的研发啊，然后跟随谷歌的一个放量啊。那么像包括就是因为之前啊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之前也是因为欧美和一些台系的一些主要供应商都是一供，那我们国内呢只能是间接供货啊，间接供货。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像一些龙头厂商，包括英伟克啊工业富联啊，包括像思泉啊、移动电子这些啊，那么他们已经有很大的机会啊，直接供货给谷歌了啊。这个逻辑跟刚才那个英伟达一样的啊，一样的。那么跟随着整个谷歌芯片的后面的放量啊，我觉得这些企业啊，这虽然涨幅已经现在看啊，涨幅已经不小了 就是他们之前的涨幅已经不小了。为什么？因为之

0: 现在的市场已经把这个0到1的预期已经打满了，后面要看什么呢？它能不能真的实现就是直接供货啊？然后的话，能不能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啊，能不能够有一个得到一个验证啊？然后从1到100这个整个一个增长的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啊，来验证一下这些龙头企业后面还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那大家也是可以后面重点来关注一下，嗯。行，好的，那就是今天我行业的研究报告啊，感谢大家，嗯。
1: 好的，谢谢陆总。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是每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3: 对，做做工作。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首场宁波慈城站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欢迎各位正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包荣朋友圈的新浪微博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今天上午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今天上午我说了一共有4位嘉宾，而且就像我们整个活动的题目一样，是的，股期汇什么都有。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人日常可能并不开期货，但是他会关注期货，甚至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听到某些老先生也会提，我在关注商品市场，然后我在看股票的相关价格。其实这样的类推好像在很多投资标的的方向都会出现，比如黄金，对吧？比如原油，比如大宗商品。所以今天啊，比较难得在股市大家谈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资深的期货嘉宾，请他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跟我们做2026年的相关展望，希望给大家获得更多的有意思的收获。掌声有请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卢云坤。
5: 首先非常感谢第一财经，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汇正。那么有机会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关于我对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这一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关注到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看了一下在座，应该我觉得至少接触投资市场有10年以上，对不对？10年，大家觉得最近这10年股市也好，我就拿股市说吧，其实商品是一样的。股市在2024年之后，有没有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最近一个月接触了很多投资者，当然包括很多股民啊，跟我说的非常多的一句话：1月份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怕。什么叫怕？说我1月份赚到了整个2025年赚到的所有的钱，我还该不该持有？对不对？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那么，其实我想说，这一轮不光是，当然股市其实是中国的大 A 是最后反映出来的。其实商品市场在2022年开始，再早一点，其实2015年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我个人总结的一句话，其实也不是我总结的，是我们大大总结的，叫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觉得？我刚看了一眼啊，就是外盘的黄金现在目前的最新价格大概是在4800左右。我问一下啊，在4800这个时间点上，我就问两个问题： 就非正即负啊，就是非是即否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大概就到2026年的年底，大家觉得在4800，就现在市场价的位置上，以黄金为例，大家觉得再涨20%，什么叫涨20%？大概1000元左右，也就是外盘大概看6000，国内大概看到1300，你们觉得可能性是大，或者是你觉得做不到？我们投票看一看。如果觉得是的，能举个手吗？不多，3位，那么4位。那么好，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就见到年内的高点，接下来跌20%的概率大不大？1位。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大部分其实他没有举手的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看不清的，是不是？是不是？如果说你们如果说去投资的话，愿不愿意投黄金？那我说一个观点啊，可能就为什么我后面会说下去的，可能在未来3-5年你再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说的是往下看不到这个价格，也就是外盘的大概4800，人民币的计价大概是在1100，可能在未来3-5年你就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在3年前也说过一句话，大家当时一笑，为什么？因为这一轮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大 A 也好，所有的祸是谁惹出来的？你们觉得是谁？对，特朗普在跳。最近大家没看到特朗普一直是在伊朗，是在格陵兰问题上，他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不会是做没有利益的事的，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最终什么？来，我们来看下去啊。首先这一轮最终导致商品市场大涨，或者说大涨的本质是美股惹的祸。为什么说是美股惹的祸？其实股市的本质很简单，我用句比较俗的话，我的理解啊，就叫水和盆的关系。什么叫水？水大家能理解吧？大家觉得目前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和全中国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是水多不多？水多不多啊？水非常多。但是请问从美股的角度上来说，或者是从 A 股的角度上，我们分两个角度谈啊，你们觉得从美股的角度上盆儿多不多？就是优质资产。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优质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优质资产？其实股市的本质是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想分享到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 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

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盼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前提。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6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00，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9: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0: 第一财经广播，
21: 股市，
22: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3: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攀科和陆贤清， 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0: 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优质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优质资产？其实股市本质是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想分享到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前提。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6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 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第一，叫长债变短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美元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那个20年国企的收30年国债的收益率，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后面是准备了一张图的。
2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1: 对，叫波波加油，多加油！
4: 叫波波加油，叫王云加油！
2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来，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是截止到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这里是给大家汇总了一个从2021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啊。来看一下图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是看这根蓝色的线。大家看啊，美元什么时候开始降息的还记得吧？2023年的9月份，大概在哪儿？在这儿，差不多，对吧？来看一下蓝色的这根线和现在差别大吗？这个点到这个点都在4以上吧。好，我们再看一下短期的，短期的是一个月的，一个月是橙色，在这儿到这儿，哎，这个降幅大不大？什么意思？就是你去借美元，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就是如果这个数据大量下来，说明大家不愿意持有，相对来说不愿意持有，收益率低嘛。来，我们再来看一下30年国债，30年国债就越长啊，是绿色的，绿色当时在这儿，在这儿，然后现在是在这儿，几乎没跌，说明什么？说明全世界当债券的收益率在往上走的时候，说明全世界，这个可是大资本，就是巴老爷子他们玩的，他们是更愿意持有美债还是不愿意持有美债？不愿意。为什么？借债的本质是什么？他给你的是利息，对不对？你看中是他的利息，他看中你的是什么？换句话说，美元会不会不还？所以第一句话，全世界依然到目前为止，美债依然还是最大最大的信用方，没问题。第一句话叫未来，大家对于整个美债的态度叫什么？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以前是全世界的各大央行，注意我为什么特别要提一句，这句后面会和黄金有关。全世界最大的央行一般都以美债，尤其是十年期的美债作为压舱石。第三句话叫稳定来圈钱。第四句话，化债有且到目前为止啊，有且仅有唯一一种方法。大家猜得出什么吗？我欠了很多钱，我想化债。第一点，放在200年前出去干嘛？这是你们说的，我没说。第二句话，赖掉。这个观点是不是最近开始有人在互联网上跳出来了？如果说某一个啥啥啥，他宣布分家了，这个东西还要还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黄金成为白银取代白银最大的一个问题。第三句话，当然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常用的方法，叫贬值来化债。什么叫贬值来化债？我欠了38万亿美元 OK 我不赖，但是这个38万亿在未来5年之后是不是还和现在的38万亿有同样的购买力？ 这个不保证，明白吗？所以说有且仅有为这几种方法，好吧？这个我是看啊，其实我刚说到所有的问题，我刚说的现在引发国际市场，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黄金市场也好，都是一个问题，叫美股引发的问题。核心的本质是美元，美国的美元主导的全球化的结束，这也就是为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中国有资本市场，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推出的。大家回想一下，1990年推出之后，到2020年，全世界谁说了算？全世界的经济谁说了算？全世界的定价权谁说了算？因为我们在这30年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来，我们看一下，当然它也不是凭空造出的，它经历，我大概个人总结了一下，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差不多是经历了7个年代，然后现在正在这个年代。第一点叫美元的霸权，初轮霸权的建立，时间二战后到1960年左右。本质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说过，叫欧洲当时打烂了之后，美国有一个叫马歇尔计划。什么计划？来，记住非常重要一点，当时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全产业链大约占全世界 GDP 的70%左右。想一下和现在什么地方很像啊？回想一下，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个国家生产力极其丰富，生产力过剩？好，这是当年他建立美元霸权的本质。然后当二战之后，整个欧洲都打烂了，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几乎用免息贷款的方式为欧洲重建。但是也发生一个问题，到底以谁的货币为结算？因为当时美元在全世界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再想一下，是不是又和现在很多地方很像啊？
20: 第一财经广播，
21: 股市，哎，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
5: 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哈，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我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刻再研究研究。
6: 对，做个工作。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为了让美元的流通，最后大家知道和第二个也有关系啊。就是和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果，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了美元和黄金强制挂钩。35美元，我去掉小数点啊，35美元大概等于1盎司黄金的价格，当时是强行挂钩的。好，但是问题来了，欧洲的重建不可能是永远下去的吧？当欧洲的重建碰到瓶颈的时候，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在1960年差不多就结束了嘛。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一个必然结果吗？因为当欧洲的美元对欧洲的这个侵蚀差不多了之后，它需不需要一个新的地方啊？来，这个是什么地方？当时全世界最乱的是哪儿？还记得吧？年龄大一点应该知道。60年代，全世界有两个比较大的事儿，一个在东南亚，美国文学史上有著名的叫“垮掉的一代”，描写的就是这个时代。越南，还记得吗？因为上一点年龄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谁说了一句“这次是17度线啊”，上一次是38度线，你们不许过来。这一次是17度线，你连碰都不许碰。 记得吗？是我们的教员说的。所以说他在整个越南战争上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导致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打仗是要大量的印什么？印什么？打仗吃喝拉撒武器炮弹全是要用什么买的？要用钱买的。但是别忘了，到目前这个时代为止，美元并没有和黄金解绑啊。当你发生大量的货币超发，还能不能维持35缅兑一盎司黄金啊？挺难的吧。当然那个时代是没有互联网的，没有那么发达，但是你们觉得欧洲的领导人们傻不傻？不傻吧。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总统叫戴高乐，戴高乐当时就提出了，我不要所有的美元了，你就给我兑换成黄金。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核心。那其实大家都猜得出了嘛，来想想是不是和当年很像。去年的时候你们听到过谁要查账啊？谁要查账？你觉得马斯克背后是谁呢？是马斯克真要查吗？查美联储的金库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黄金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一下去，这就导致了一个，我过会跟你们说的，你们猜一猜，我刚说了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在这一轮10年的商品大牛市中，你们猜一猜，到80，我告诉你们，到80年代左右，黄金当时见到了历史高点，猜一猜是多少？涨了多少倍啊？以35美元为基础，涨了多少倍啊？25涨，从35涨到将近1000美金，只用了10年。我过会跟你们说的很有意思。来啊，第二个，然后当时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高企的通胀，由于它的美元全世界不认，导致全美国的美元泛滥，导致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你们猜一猜，当时的美元通胀达到多少？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儿，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他解决了他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

0: 车型，比方说像小鹏的 X9 纯电版，它的起售价是在30万元的这个区间左右，还有鸿蒙智行旗下的新款问界 M9 起售价是47.98万，新款的尊界 S800 起售价72.8万元啊，包括还有像别克旗舰的首款纯电 MPV 致敬世嘉也是开启了预售，参考价这款的旧的车型是在40万元左右，那新车型肯定也会比这个价格可能还是会上浮的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车型都是远远超过了15万元，在3月份这种新车型的价格快速的上移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1: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原因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也是这个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上游的一个成本上涨，传导到了这个车企这边来。那我们知道，电池级别的这个磷酸铁锂作为原材料，它是2025年6月份，它是探底，探到多少呢？探到了6万元每吨。
0: 嗯。
1: 到现在到这个月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级别的磷酸铁锂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5万到16万每吨、
0: 哦、
1: 那从价格上来讲它上涨了几乎150%了，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0: 嗯、
1: 那这个成本的上涨它必然会传导到咱们这个车企这块来，这是一个原材料的上涨。第二呢，就是咱们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内存啊，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
0: 对，
1: 为什么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半导体的芯片现在因为 AI 这个行业啊，他们的需求增长得很快，
0: 嗯，
1: 然后那边的利润也很高，所以半导体企业他们把产能啊纷纷往 AI 这个方向的这个内存产线去转移了。那转移之后呢，就必然就导致我们车规级的这个内存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不足的、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是供不应求，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
0: 嗯，
1: 那上涨也幅度也很大，个别的这个型号可能上涨幅度达到300%了。那这个价格的成本那也会上涨，也会传导到我们的新能源车型这个产品上来的。那有些单车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以前是成本几百元，可能现在是几千元了、
0: 嗯、
1: 这个上涨的幅度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购置税啊现在也退坡了。我们去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免税的，那到现在2026年的新政呢是减半，减半呢无论是减多少，减半它也是要那个交钱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一块的也是实打实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成本呢、
0: 嗯、
1: 哎，所以这一块政策的变化也引起了这个哎价格的一个波动了。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车企现在也发现了我们的观点，车企的观点也在改变了，以前是打价格战，现在大家发现这个价格战啊它也不可行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大家也转变观念，我们是提高价值了。那提高价值的话呢，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上面呀，在我们的配置上面，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的技术方面呀等等，我们做一些提升，这些呢也会带来我们价格的这个定价策略的改变。
0: 嗯，
1: 所以我想这三方面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上涨的原因啊。
1: 对，
0: 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待会儿呢会和大家就逐一的来拆解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刚刚也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新能源车的这个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是大涨，同比上涨了3.7万元啊。也说了，之前的三年，可能大家想要去买到新能源车，第一辆新能源车的话呢，可能保守一些10到15万的这个价格是更多的消费者来选择的啊。那为什么说到了2026年突破的这么的明显？您觉得是主动的升级还是被动的一个选择？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两方面综合的一个原因啊，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呢，我们这种低价车型啊、
0: 嗯、
1: 现在它的购买量是急剧的下降的。下降的话是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新政滑坡之后，就是我们实行了这个补贴购置税补贴政策的滑坡之后啊，还有它技术门槛的提升啊、
0: 嗯、
1: 导致了这种低价车型它的利润空间是被极度的压缩的。那很多车企呢，它对低价车型呢，它就是可能是减产甚至停产了，所以这一块呢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因素。主动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车企其实也发现，就我刚刚也提了，其实他发现价格战其实也已经很难往下再走了，
0: 嗯，
1: 因为包括国家层面对这个价格战造成的一种内卷行为是已经现在是已经在制止了。另外呢，其实这个内卷本身我们普通的人也是不那么看好的。

0: 所以车企这块呢，他也感受到了，所以他呢也在把这个价格战不再看好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走价值增长的这条路。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个车企它主动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那刚刚是站在这个车企的角度来讲，那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说大家购买的这个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我觉得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0: 为什么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现在大家我们可以发现啊，以前我们购车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以首购为主，首购因素为主，现在逐渐转成了这种置换、增购或者换购的这种为主了。那其实大家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啊，那可能比如你预算有个30万，那你肯定会去想，那我可能以换购为主，我要去买辆这个性能更好的，有这个自驾系统啊，或者以前没有的车型，可能油车我换成这个高端的电车，我这个体验感更好了，
1: 嗯，
0: 对吧？那15万到这种20万预算呢，他可能就说，哎，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增购，对吧？我这个预算也不是很多，我买一辆高档车我可能买不起。那这样的话，人们的想法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确实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的。
1: 嗯，就拿我们上海来举例的话，就你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新能源车都已经是跟这个油车是可能是对半的这么一个格局了啊，甚至还是，
0: 嗯，现在还超过了，现在电车占比更多了，
1: 对，52%了，数据是这么显示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像刚刚秦总说的，可能他第一辆是买这个，哎，他觉得好像开着还挺好的，哎，家庭的这个第二辆有可能是 SUV 或者说是这种供全家人来出行的这第二辆车，可能大家也是想着，哎，我不如也买一个电车。
0: 嗯嗯，
1: 所以这个也是导致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有数字来佐证的，就是15万级新能源 SUV 的家庭用户的销量占比高达了65%哈，所以这个也是供家庭来使用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大家可以说，预算再往上提一提了，是不是？
0: 是是。
1: 嗯，好的。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政策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刚刚秦总说到的新能源车的购置税的这个减免政策的这个门槛的提高啊，也是把这个政策红利是稍稍减弱了，包括像一些合规标准的提升，也是对我们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是会有影响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您觉得是不是也会有效的降低一下用户的这个购车的门槛？
0: 对，这个会的。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
1: 嗯，
0: 去年的政策我们发现的是国家是普惠性的，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报废车辆，或者你是这个换这个新车，那国家都会给你一个补贴金额，比如20000块钱啊，或者多少啊。那现在呢，国家呢现在由普惠走向了一个精准的一个扶持的这样一个政策了，它是根据你购买的新车的价值，然后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了。
1: 对，
0: 那这个呢，现在是你这个报废换新补贴是12%，如果你只是换车购置的话，这个比例是8%了。然后它有个上限，有个上限是报废换新是1.5万，如果你是换车这个换的话，是大概是1.2万。
1: 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就必然会去为了充分的享受到这个补贴的上限。那你必然会去看这个价格乘以12%，我怎样才能满足我这个拿到最大的一个补贴？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车的价格你算一下，可能大概也就在20万上下了。
1: 嗯，
0: 那这样的国家其实也就是鼓励消费者去购买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的车，新车。
1: 嗯，
0: 哎，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这购置中高端车辆的一个扶持。
1: 嗯，
0: 以前你可能买个10万的新能源汽车，他也给你2万的补贴。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会去追求更高的，你可能说我觉得我买10万的我就享受了2万补贴，可能20%的这个补贴，这个力度挺大的，我只要出8块钱就够了。那现在的话，你可能买10万的，你可能只能享受乘以12嘛，你也能只能享受这个1.2万元的了。
1: 嗯，
0: 对吧？你买的更多，你可能补贴就拿的更多了。
1: 就是买的这个价格高，然后补贴的这个价格也是更高的啊。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想着，就可能会算一笔账吧，就是我买的这个是更好的车，虽然说是花了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一大的话，哎，好减免一下，好像我也能够得着。
0: 是的，是的。而且你想，你买的更好的车，你享受到的车的那个感觉，乘驾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买 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呢，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会让大家对于买车这个体验感是有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哎更好的一辆车给我来使用的话呢，这个比之前的这个预算稍微提一提，好像减免了，就像你外卖的这个红包减免一样的，对吧？你抵一抵，你买的多了，反而它减免的这个就更加多了啊，
0: 是的，
1: 也是划算的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面啊。2025年的1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啊。那么随着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均价的同比下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之前的6年都是增长的这个趋势啊，也是结束了。那么这个和我们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秦总你觉得会有矛盾吗？怎么来理解这种反差？
0: 这个看似矛盾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市场结构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
1: 嗯，
0: 我们2025年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它是往下降的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发生了一些调整，其实是高端车型它的价格是下降的比较厉害的。
1: 哦，
0: 然后呢，我们这个低端的这种车型销售量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呢，它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是因为高端车型这一块它往下走了，带动了这个平均的售价往下走。
1: 哦，
0: 嗯，那我们2026年进入2026年，我们价格往上涨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之前已经一开始就说了，成本的上涨，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政策的退坡，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们本身产品升级了，就是车企它本身思路的改变了，叠加的是三重之后，这价格它是往上走的。
1: 嗯，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是跟新能源车是有一些反差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大的乘用车市场来看的话呢，因为它高端车的这个高价格往下降了的话呢，它受到的影响是会更大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从这个反差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
1: 嗯，
0: 它是体现了一个油车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在需求的在衰减，在减少，
1: 对，
0: 而新能源汽车恰恰它是在往上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市场价格体现出了一个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变化。
1: 嗯，我们看到叫蔡静祥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新能源车已经过剩了，尤其是在上海的市区，他说根本就没有地方停车。确实，现在那个上海的新能源车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你想，如果这部分车主他没有去购买新能源车的话，他有这个购买需求的话，在以前来讲的话，他还是要去购买燃油车，就是他有这个购买需求，
0: 嗯，
1: 只不过他这个需求变成了新能源车。
0: 对，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二来看。
1: 嗯，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车的总量跟停车位的矛盾其实永远都存在的。
1: 对，
0: 新能源汽车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存在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讲，我们这个为什么有立体车库的出现呢？
1: 嗯，
0: 它就是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停车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的。这个呢，其实跟咱们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啊有多少，跟油车的下降有多少，其实我觉得关系不会太大。为什么？因为整个上海市的停车的空间容量，或者说车的空间容量，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数字，在那个数字上下，我们只是上下浮动。在这个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我们再去调整油车跟电车的比例而已。
1: 嗯，是啊，我们是会发现电车越来越多，但是油车越来越少，但是总量的话是在慢慢的上升的，只是这个幅度大概的这个总比例还是就是那样多的啊。
0: 对的，对的，变化不大。那个因为那个属于规划部门，他会去定一个总量，那个变化不会太大的。
1: 嗯，确实啊。好，刚刚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平时默认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自主品牌啊，但是呢，我们传统的车企品牌也是在发力的，比方说像我们传统的这个 BBA 啊，大众、宝马、奔驰等等的，他们也是在强调说这个油电同质，就是什么呀，就是 他们油车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呢这个电车市场呢也是不能落后的啊，也是在加速这个电动化的布局。所以2026年我们的这种合资品牌智能化产品也是在慢慢的补齐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们的这些自主品牌在15万家的市场的这种价格壁垒，您觉得还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有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车企的，他们其实也是在努力的。
0: 对的，对的。这个呢，因为合资品牌他们现在也发现这个他们在市场上已经竞争力在下降了。
1: 对。
0: 所以呢，他们也结合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也在追赶。怎么个追赶法呢？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们在管理团队这块啊，他们也是加大了本地化。第二呢，他们对这个研发团队的这个设计车型的权限也放了更多的权限给到本地的团队了。他们希望我们这些合资的企业呢，它无论是组织架构呢，还是这个设计上面呢，能够尽量的向我们自主品牌靠拢。
1: 嗯，
0: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在定价方面呢，也是在逐渐向我们的自主品牌这个靠拢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主品牌，我们之所以有优势，而不仅仅是在智能化呀、网联化呀这些某局部方面有优势，而是我们在全产业链我们是有优势的。
1: 嗯，
0: 我们的三电系统，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掌握核心技术跟定价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态打造等等吧，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到2年，15万到20万或到25万这个区间竞争激烈程度会加剧，但是定价权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优势方面呢，还是在我们的自主品牌手上。
1: 嗯，您觉得
0: 会保持这个优势？
1: 就是这些合资品牌它能够参与竞争，但是竞争力可能会弱一些，是吗？
0: 它跟以前相比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跟我们的品牌相比它不会提升得很快。
1: 哦，
0: 它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位置。
1: 嗯，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因为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他是对于这个 BBA 可能80后、70后是有这样的一些情节在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从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来看的话呢，他们是会更加愿意选择，当然了，这个合资的车企的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并没有这么好，可能大家不会去选择它，还是会选择这些自主品牌新势力的一些品牌。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说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合资的老牌的车企他们的各方面也是有优势的。
0: 我个人感觉以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品牌方面他们背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一点，就以前的技术也确实就是说在油车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技术大家比较放心，安全性啊包括方方面面吧，那大家都比较信任。但是现在随着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外的这个开拓跟国内外的这个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吧，我们在品牌美誉度上面已经我觉得已经更上一层楼了，未来可能还会上的更多。第二呢，在技术上面那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一些认可，包括你比如像小鹏跟大众的合作啊，或者说以前领跑跟斯特兰蒂斯的合作啊等等，我们已经得到了国外大品牌的一个认可，消费者也是看在眼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方面随着我们在海外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可，我们以前的短板其实是补上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不大看好
1: 合资
0: 在未来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很努力啊，
1: 哦，
0: 但是我反而觉得未来他们会越来越弱势。
1: 你是觉得他们其实在起跑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是吗？
0: 我觉得他们在产业的这个产业链方面首先就已经处于弱势，以前的优势所谓的品牌啊，或者以前塑造的一些形象啊，在未来还会被我们追上甚至赶上。
1: 嗯，
0: 那它两方面其实都是这个处于弱势的。
1: 嗯，
0: 现在可能品牌还可以支撑一下，
1: 嗯，
0: 但未来可能品牌这块都被我们超过了。那它
1: 会有这么悲观吗？
0: 我个人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不会是短时间内我们超过它品牌美誉度，但是在长期上来看的话，他们会发现中国追赶的会越来越快。
1: 哦，所以他们的话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电车市场这一块，可能是不是还要想一些新的招？
0: 那肯定的，我举个例子啊。
1: 哦，
0: 比如像比亚迪。
1: 嗯，
0: 那我们大家会觉得以前比亚迪品牌是很弱的很差的，包括马斯克都嘲笑过比亚迪这个品牌。 但是去年在2025年，比亚迪在英国它的销量是增长了3倍的。
1: 哦，所以
0: 我们在欧洲这种发达国家，
1: 嗯，
0: 我们的都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
1: 嗯，
0: 那我相信这个比亚迪这种品牌以前相对弱势的品牌美誉度，现在在逐渐的在提升。
1: 嗯，确实啊，因为尤其是比亚迪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关注了那条新闻了，他们出了一个刀片的电池，
0: 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1: 10分钟就能充满。
0: 是的，那我们叫闪充。
1: 哦，对，
0: 那这个它方方面面。

0: 面啊，包括他以前支架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可能大家诟病有一些。现在他支架这块也加强了，然后加上一些高科技的，我觉得都发展得很快。那这样的话，产品力本来就它优势，再加上它的品牌美誉度逐渐赶上甚至超过，那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它真不会输给以前的那些所谓的这个
1: 老
0: 大的
1: 牌
0: 老
1: 的，
0: 牌。
1: 汽车车商啊，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车企，这个确实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挺棘手的啊。
0: 挺棘手的，
1: 因为我们新势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和我们的合资车企相比的话呢，确实是优势很明显，想要追赶的话呢，不太容易啊，所以呢，也是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是质量越来越好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质量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智驾的普及和整个的水平的提升，现在的这个价钱也是往上抬升了不少。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是愿意来买单的啊。所以，秦总，你觉得在未来一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15万元以上，我们先不贪心啊，就到这个25万元这个区间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你觉得会不会成为新能源车的这个主战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不会继续上移？
0: 我认为15到25万应该是未来的一个主战场，未来是个主战场，因为这一块的家庭用户占比是最高的，也是这个很多车企他们推出的主要的一个主流产品，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但是呢，这个区间再往上移，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困难了。为什么有一定困难呢？就是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区间的这个市场容量是不大的。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这个容量是不大的。第二呢，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数据来看，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它的占比其实是在下降的。所以
1: 占比是在下降，
0: 是，
1: 30以上的这个占比，
0: 对，三十
1: 哦，
0: 万
1: 比以前是降低了，
0: 实际上是在降低的，这总的一个趋势是在降低的。然后另外一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价格区间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受消费水平的影响，所以它，我个人认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来讲呢，它肯定在下降，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它的补贴的购置税的补贴呀，其实是以30万为限的，30万以下你其实可以说我尽量靠近，我是可以享受到幅度是比较大，但它有个封顶，这个封顶的话，其实对30万以上它就已经没有什么
1: 不
0: 影响
1: 太
0: 了。
1: 友好了，是吧？
0: 对的，
1: 就没有补
0: 就
1: 贴
0: 减
1: 了。
0: 半了，不是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没有补贴了，就是它30万以下是对半的，就是我们说的减半补贴啊，其实就是30万以下我们可以享受5%的，30万以上增加了那部分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全额10%的去交了。所以这个补贴政策来讲，你买的价格越高，你其实付出的这购置税总额也是在增加的。
1: 就是大可能就是政策就觉得你就是有这个实力购买30万以上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就是可能
0: 你
1: 这
0: 也不
1: 个
0: 需要
1: 哎
0: 享
1: 也不
0: 受
1: 需要
0: 了，
1: 这个补
0: 从
1: 贴
0: 国
1: 了
0: 家这个讲制定政策的人来讲，他就觉得你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1: 也
0: 那
1: 能
0: 个
1: 理解
0: 也
1: 啊，
0: 对，也就不用再去
1: 给你补贴
0: 给你补
1: 了
0: 贴了。
1: 哦。确实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30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如果想要向上突破的话呢，可能这一两年是可能性比较小的，是吧？
0: 我个人认为，对，可能还是在15万到25万，这是一个主战场，可能会竞争得很激烈了。再往上的话，可能就是说，空间就不是那么大了。
1: 所以现在购买这个15万到25万。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是比较划算的，是不是性价比比较高？您觉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主战场，各家车企它的无论从产品力上面，还从配置上面来讲，还是从国家的这个补贴政策来讲，或者说或者说车企的返利等等吧，他们都愿意在这个空间内给出最大的一个
1: 让利是不
0: 让利，
1: 是？
0: 对，给出一个诚意出来。
1: 好哈，所以我们如果说接下来想要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啊，因为每个品牌的话，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其实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
0: 我觉得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这个正常家庭的一个使用了。如果你不追求高阶的那种舒适度啊，或者不是考虑那种商务用途的话，这个区间带我觉得是性价比最
1: 家
0: 高
1: 庭
0: 的。
1: 用也是够了。
0: 错， 绰有余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

0: 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当中呢，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全民智驾的元年。
4: 嗯
3: 啊，这种智能驾驶或者说是辅助驾驶，有一段时间也是包括那个去年我们车展上啊，大家都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是随着智驾硬件成本的这两年的大幅下降，可能降了有50%差不多了啊，还有一些这种可能智能方案的一些成熟啊，以往的30万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高阶车型才配有的这种高阶智驾，现在这个15到20万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车型当中也是匹配到了的啊。所以呢，从这种智能化配置上来看的话，秦总，你觉得是不是说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加分项变成了现在的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入场券？可以这样理解吗？
4: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了，因为这也是拜科技的发展嘛。因为这个随着量产的越来越多，这个配置的价格越来越低，那确实以前30万甚至更高价位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它已经下放到了这种15万到20万的这样一个车型上面去了。以前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传统，
3: 所以它现在也是因为能理解为就是大家都是在卷。就很卷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如果我有的话，那我就有优势。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以前这种高端的才能享受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能享受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卷。
4: 可以说这是一种卷，因为整车企业它对供应商的一个要求，它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价格上的一个要求了。
3: 对，
4: 就是你这个配置，你可能每年你都要定的让利了或降价了，所以呢会造成，当然这也跟量产的数量有关系了。你因为你的数量大了以后，它成本就会降低嘛，因为采购数量决定了你的采购成本嘛，所以呢这是几方面的一个因素综合在一块儿，导致了自驾的硬件这个价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所以呢也就包括这个车型的下探啊，就这些配置下探到了更低价位的这样一个产品上来了，你可以说这是内卷的一个结果。
3: 那如果说这样子卷下去，也有人又要担心了，他说你这样啊，配置不断的这种堆叠，那从以后来看的话呢，大家可能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所以哎，你以后 这样的一个配置的堆叠，会不会说已经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说想要更胜一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智能硬件

0: 它保证的同时，我怎么样来保证我们整车的这样的一些驾乘的一个质感啊，或者说是耐用性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智能全部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种体现，会不会说陷入了这种配置性价比的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内卷当中？
1: 我觉得对车企来讲啊，硬件配置只是一部分，
0: 对，
1: 只是一部分，一定要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
0: 是，
1: 因为你要体现出你的产品，就一家企业的产品跟另外一家企业产品它是有差异化的，那必然是在我说的这个硬件上大家都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体验上也有所差异性。就刚才你讲的，你在这个算法上面你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第二呢，你跟这个你自驾的这个应用场景上面你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你的这个产品的服务质量上你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呢才能体现出差异性，否则的话硬件一样，那是不是价格就一定要一样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的，包括有些可能 OTA 呀，对吧，我的 OTA 可能更换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呢出了问题我的服务质量会更好一些，这个呢是有不一样的。另外呢，就除了硬件的堆叠之外，你还要从安全性，我觉得这是从车的角度永远都要关注的，在安全性方面你是不是做到了极致了？因为这些硬件的堆叠它都会带来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你这些硬件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安全性来讲它可能就降低了一分，那你如何去保证我硬件堆叠的情况下我这个安全性仍然不改，没有降低我的安全这个标准？所以这呢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在这方面车企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要做的，
0: 就是说我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失去了我本质，就基本盘是不能够去丢失的啊，
1: 对，
0: 不能光追求这个炫技啊，
1: 对，你车的耐久性啊，你车的安全性啊等等，这些标准是不能降低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提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有不仅仅就说你这个车的智能这方面呢，就是说你还要打造一个生态，还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那你除了单车这块的这个智能化之外，你还要外延。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造车新势力是做了在这一块是比较激进的，做了一些探索的。那包括他，你看小鹏汽车，他还是做了，就是说我的这个有人飞行。我他车上面可以拖出一台这个飞行器出来，对吧，他可以飞，然后呢还有一些车他带了无人机的，无人机可以同步的飞行，可以探索前面的这个路的状况啊等等，他可以控制，然后呢还有一些跟未来的一些具身智能机器人还可以结合起来，
0: 是
1: 他这个应用场景他可以外延的，那这个呢我觉得就已经脱离了单车的一个概念了，他可能就这个形态就很完整了，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就是说做一些探索，那这个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个附加价值。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车企的想要打造这个生态来讲的话，我们一提到生态可能最早说出来的就是这个蔚来汽车啊，他说要打造这个全链路的生态，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像这样的很多的车企品牌之前一直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现在来看，之前包括跟秦总也在聊，像蔚来包括领跑也是公布了这个财报之后就发现哎，终于是盈利了，
1: 是的，扭亏为盈了。
0: 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啊，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哎，还能挺多久，以前会有这样
1: 的
0: 一些顾虑，所以这个是他们也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一直都是追求的，就是这个要创造价值，就跟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这个要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些理念可能是会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啊，所以你觉得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哎经过了这个发展之后，是不是说已经开始朝着这个价值生态这个全系统来去转变了？
1: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做企业它还是要从运营的效率，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产业链控制这些方面去着手，那你如果一家企业它具备了一个技术门槛，通过这个技术门槛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那这样的企业它的产品力是在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
0: 是
1: 那这样的公司它获得盈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从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运营的效率上来讲，你如果运营的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你的运营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你控制了成本，那你又卖出了这个有一定这个盈利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你整个公司它的 盈利，也就是迟早的一些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从过往来看，有些公司可能过去一直都在亏损，但是它恰恰在这几方面呢，可能经过过去一年或者两年的努力，在这些方面得到极大的一个改善。
0: 嗯，
1: 那它就实现了盈利。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看看它这个盈利能不能具有一个持久性。
0: 嗯，
1: 如果具有一个持久性，那反过来也证明了它这个公司的无论是产品还是运营能力啊，还是供应链的控制能力等等吧，它综合能力也是过硬的。那这种企业它肯定会得到市场资本的一个青睐的。
0: 就是说在盈利的前期它是会有经历阵痛期的，
1: 那它肯定要投入期。
0: 对，
1: 因为在盈利的前期那肯定是要投入，
0: 是，
1: 而且汽车行业的特点就是这个投入的资金量是非常巨大的。
0: 尤其是像他们可能要建换电站这种。
1: 对的对的，而且他不是说我投一两年就可以了，那我可能要坚持投个五年八年十年。那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可能才会形成一个护城河。在这个形成护城河的前提下，当然他开始盈利了。
0: 嗯，确实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车企的它的这个盈利的情况。一开始也讲说可能十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些低端车型，它是几乎就是没有利润的，就是还可能会亏损。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车企它可能也是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倒逼他们要放弃了这个十万块钱以下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了，所以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政策的调整，你觉得他们会让这个利润能够上升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均价的上探能不能说让我们的新能源车企改变这种战略性亏损的这种状态？
1: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你往上走，你感觉这个售价更贵了，那是不是代表你的盈利就一定会更多呢？这个不一定的。
0: 不一定。
1: 这个不一定，因为你走往高端走的话，你的研发投入跟你的营销投入肯定是也是会跟着更多的。
0: 对。
1: 要花更多的钱去投入嘛。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说高端的市场它的份额不大。总体上来讲它是不如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大的。
0: 是。
1: 那你这个市场盘子本来就小，你的营销成本跟你的研发成本又投入又很高，所以它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我的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基本底盘不能放。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向高端的这个市场去开拓。
0: 你觉得这个基本的底盘是在什么一个价格区间？
1: 目前主流还是十五万到二十五万吧，或者我更扩大一点，10万到25万吧。
0: 哦，
1: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基本盘。
0: 嗯，
1: 基本盘，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比亚迪卖的更多的还是秦嘛，那秦其实也就10万上下，甚至还不到10万。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基本盘你是不能放的。然后呢，你在这个基本盘守住的情况下，我再去往上这个扩展我的这个高端产品，
0: 嗯，
1: 那这样结合下来，那你可能盈利能力是有可能得到保证的。但是还是像我刚刚讲的，你除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扩张之外，你还是要在运营的效率跟你这个成本控制方面，
0: 嗯，
1: 要下功夫，
0: 嗯，
1: 这两点才决定了你真正的盈利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公司，它之所以能盈利，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毛利润是多少，
0: 嗯，
1: 你毛利润点是20%，跟你是17%还是15%，就决定了你能不能盈利了。
0: 嗯，但是像如果说想要利润高一些的话，这个研发的成本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该怎么样来平衡呢？
1: 这个
0: 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事情。
1: 这应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了，可以讲很久了。
0: 嗯，
1: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研发成本无外乎就是一个研发的硬件投入，
0: 嗯，
1: 跟人力投入，
0: 是
1: 这两点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投入比较大的。
0: 嗯，
1: 因为硬件投入，你可能开发一个新车型，开发一个新平台，
0: 嗯，
1: 你可能投入就是以亿为单位的。你投入10个项目，跟你投入5个项目。那是不一样的，你10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跟你5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你显然这个投入产出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一方面要增加这个投入项目的成功率、转化率、成功率，那我尽可能的设计出一些爆款的产品出来。你像领跑，它为什么能够卖的比较好呢？它可能设计了很多车型，它就是大卖。
0: 嗯，
1: 除了它的性价比、高性价比的特性之外，它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管理上面做的也比较好。第二呢，就是说我在人力成本上，我投一个人跟就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
0: 嗯，
1: 那这个利用率是比较高的。你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你这个利用率是比较低的。
0: 嗯，
1: 那这个运营效率是要去 要去深挖的。
0: 是哈，好，那么我们再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车企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径。现在很多的朋友也是很认可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制造成本要比欧洲日本的车企低了20%-30%，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它是出海做的也很好，而且的话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增长点。所以从秦总你看来，出海是不是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惨烈的这个竞争的格局？
1: 出海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对我们的车企来讲，因为海外的车的售价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
0: 对，
1: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同时呢，也存在一些这个不利的地方吧。首先呢，就是欧美市场这种高端的市场对中国车的这个关税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他们为了保证就是说中国车不要过度的竞争啊，包括他们自己国内的汽车产业，它是会有一些这个高关税的。高关税的。第二呢，就是对我们车企这一块来讲，海外市场是一个新的市场。
0: 对，
1: 海外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者说他们当地的这个使用汽车的一些习惯等等，都需要我们这些车去适配、去熟悉、更了解。你如果没有做好的充分的准备，你就进入到海外市场，是很容易就
0: 水土不服
1: 的，而且那个投入是很大的。这个水土不服可能带来损失也会比较巨大。
0: 所以
1: 这一块不像国内市场这么得心应手、这么熟悉，也有一个这个长期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是要权衡一下，
1: 要权衡一下利弊的。
0: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新能源车价格抬升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话题啊，就和大家要聊到这儿了啊。那么今天也是感谢我们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秦总的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和解读啊，也是谢谢各位的收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才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这个好看吗？
4: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3: 那这个呢？
4: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3: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4: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

0: 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今天啊，我会和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威老师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一部比较硬核的科幻电影《挽救计划》。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聊到了人类为了挽救正在变暗的太阳，派出了亚光速飞船前往一颗名为天苍五的恒星寻找解药。原本这将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单向旅程，但谁又能想到在深空之中，电影的主人公竟然遇到了另一艘面临着同样绝境的外星飞船，也遇到了一名外星朋友，叫做 Rocky 洛奇。这名外星人来自一颗名为波江座40的恒星系，而他的老家星球呢，则是一个拥有29倍地球大气压、地表完全黑暗的超级地球。外星人洛奇呢，长得像是一个覆盖着岩石的巨大蜘蛛，没有眼睛，说话呢则像是弹奏和弦，用的还是6进制的数学。那这两个完全不同形态，甚至连呼吸的气体对彼此来说都是剧毒的物种，究竟应该如何在宇宙当中建立起合适的交流机制？面对外星生命，科学家到底是用怎样的所谓的全宇宙通用语言来进行沟通？而在人类的太空探索史上，又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尝试呢？今天的节目，我将和施威老师继续解读。
5: 在我们的电影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了这样这个视星体的这种特性，因为它有这个就是量子的效应嘛，对吧？它实际上能够这个释放出巨大的这个能量，因此呢也使得它的这个飞行的速度是会非常的快。我记得那个在电影当中也讲到了，就是比如它返程需要多少年，好像4年多就能够这种返回，它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超光速的这种设定了，对吧？但是呢在讲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它要去通信的时候，它也又讲到了需要花11年多啊，这个又变成了一个就是
4: 超光速。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超光速这个其实电影当中没有展现的特别好，它其实是亚光速。它的那个就是飞行器的设定是 0.9C， 就是 0.9 就是90%的这个光速的航行。然后呢它还设计了比较严谨的就是加速和减速。然后在这个电影的刚开头的那一部分，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飞船当中是有怎么说呢，是有那个就是重力的。然后那个重力它并不是通过就是
5: 它是加速，对，
4: 旋转，对，它其实是一个电影的开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云减速的过程，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不能叫加速了吧，这个就是在减速的当中它其实也可以就是制造出一个模拟重力嘛。
5: 对，这个物理学里面我们说嘛，都是加速度。
4: 对，然后呢就是它是整个的这个航程好像是需要13年，然后就是包括了那个加速和减速。然后呢因为就是这个相对论的效应，就使得这个主角本人他其实在飞船上的生理时钟是过了4年左右。
5: 这
4: 个是他4年怎么来的。对的，就是这样。
5: OK， 因为他这个电影他有的时候是个一晃而过，因为我还关注了他实际上是有一些计算啥的啊，这个但是没有看清楚啊到底是怎么样。对，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确实从我们打引号讲的叫可达性这个角度来讲，天苍五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目标。
4: 其实如果仔细去计算一下这个飞行器的这个时间啊，就算是这个主角他在怎么说呢，就是天苍五周围其实并没有耽搁太久啊，有外星人的这个朋友，就假设就可能只是花了几个月然后就解决了，然后最后他是个等于是发了几个小的探测器回到地球，就是把他找到的这些东西。但是一来一回，即使这个小的探测器

0: 可能是一个更高的这个接近光速的这个水平，其实整个任务周期也是要25、26年。你其实按
1: 对，
0: 照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设定的话，
1: 来不
0: 那个
1: 及
0: 时
1: 了。
0: 候的地球其实已经非常冷了。
1: 对对，这个其实我也想到这个问题，而且说是你这种小的这种，它怎么样能够那么好的去，比如说导航啊等等这些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啊？对吧？当然，就是说你真的要去让这些小的这个飞行器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速度，这个在工程上面来讲倒也不是不可行啊，就是用什么呢？用这个光帆。哎，这个倒是，就我们现在其实在探讨了，就是用一些这个微纳卫星，非常小的这个卫星，但是呢，用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光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就像那个帆船一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一面帆，而这个帆呢，它不像那个太阳能帆板那种啊，它实际上非常的薄啊，然后呢，它拿它来作为一个帆。那么什么东西像这个取代的这个风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恒星的这个光，恒星的光，因为这个光呢，它实际上会产生这个辐射压，相当于这个恒星的这个光，它是会吹着这个小的探测器，吹在这个光帆上面，能够去前进。那么从理论上讲，它确实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快的这个速度啊，但是如果说是你想要把它达到一个接近光速的这种程度的话，那你是需要有更大的这个能量，比如说用到激光
0: 但
1: 等
0: 只
1: 这个
0: 是
1: 方
0: 说，
1: 式。
0: 在工程的这个脑洞上，感觉是理论可行的一种，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达到亚光速飞行的一种可能性
1: 对，对，
0: 啊。
1: 是这样的，
0: 但电影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它直接就是靠视星体。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电影或者说这本小说原著它设计的比较精妙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危机的来源和解决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突破，其实都来源于就是这个危机制造者的本身。
1: 那是这样啊，确实，但是呢，说实话，我也想到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既然说已经是掌握了，而且很快就能够去繁殖它，说实话，你能够繁殖它，说明什么？说明你已经能够去驾驭它了，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哎，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去吞噬这个二氧化碳。但是说实话，这个是件
0: 你
1: 好
0: 说
1: 事
0: 解
1: 情，
0: 决温室效应是吗？
1: 一个是解决气候变暖啊等等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哎，这个我们可以，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去制造二氧化碳来给它吃，同时呢又让它利用这个吸收并释放这个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给为我们产生能量啊！你想想看，是。
0: 而且又是个极好的储能装置，是不是？
1: 对，你说的没错，它是一个储能装置。我天哪，这个你
0: 不得
1: 像我
0: 了，
1: 想，
0: 你现在想象不到任何的现有的材料可以储存这么大的能量，对吧？你想到什么啊？
1: 就把它放到太空当中去。就是你知道，我一下子因为我看到那个，它不是那个太空当中画出那个线啊，然后你想想看，就是这个什么的，让我想到了这个，就是就像我们这样太空电站一样的，你知道吧？你想想看，对不
0: 对
1: 对？
0: 哈，
1: 甚至说是把它变成一个戴森球啊。这不是一个
0: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其实
1: 物
0: 是
1: 体
0: 一
1: 的这种，
0: 种就是生物工程学，就是我们可能之前在脑洞戴森球的时候，我们一直想到的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一个冷冰冰的金属材料的，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材料学的东西，但也有可能是一种生物机的。
1: 是啊，
0: 哎，这个脑洞不错。
1: 你想，如果把他们这个以某种方式，对吧？你比如说，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啊，就像旭东刚才讲的啊，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沿着磁力线这样走，那说不定它对于这个波电这个磁力线，它是有这个敏感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去约束它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让它环绕在这个太阳的这个周围，那不就是一个戴森球吗？
0: 对，人类对于视星体的开发仅仅只有1%啊，还有太多的可能性。不过还好，因为其实这个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解决方式其实是生态学的一个方法，对吧？它其实是引入它的一种天敌，但并不是说这个天敌就会把这个视星体全部消灭。其实你在就是电影当中也
1: 它
0: 能够
1: 达到
0: 看
1: 了一定
0: 到，
1: 的平衡，
0: 对，
1: 是
0: 它
1: 吧？
0: 其实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电影还有续集，或者说是这个小说可能继续去脑洞下去，那说不定下一个故事就是人类已经充分的驾驭了这个视星体了，是不是？
1: 对，所以他呢，认为从这个电影呢，它还是属于一个商业电影，它在这方面的一些， 从逻辑上面也好，从它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奇思妙。

0: 想啊，或者说是灵光乍现等等，就是这些设定，它就都非常的符合啊这种商业电影的一个一些手法，对吧？啊，反转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一种不那么，就是我们讲非常，就是我们讲非常惨的啊，它不算很惨的那种情况下，对吧？啊，还是在一些比较快乐的这个欢乐的这个情况下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这方面来讲还挺好啊，就挺轻松的，
1: 哎，
0: 包
1: 其
0: 括
1: 实
0: 这
1: 有
0: 个
1: 一些
0: 和外
1: 地，
0: 星人的对话这种，对吧？
1: 对，这个是我觉得稍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讲的。就是我先讲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在电影当中，我觉得在结尾的部分有一个比较细节的点，就是等于在地面上的那条故事线里边，男主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像是上司一样的一个女主，对吧？然后其实最后女主在看到男主发回去的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其实是能够直观的感觉到，就是他是老了，可能有个二三十岁，就感觉这个女主已经
0: 有一
1: 是
0: 些
1: 接近老年的这个状态了，对吧？
0: 他还
1: 所以
0: 是装
1: 也
0: 上
1: 很
0: 面
1: 好
0: 还
1: 的
0: 是
1: 对应
0: 做
1: 上了，就是整个剧情其实是过了20多年。
0: 没
1: 其
0: 错。
1: 实大家如果仔细去观察，就是这一幕的话，他们是在一个破冰船上，
0: 已经很寒冷
1: 说
0: 啊。
1: 明可能这个并不是在极区，而是当时的全球可能都已经处在一种类似于冰河时期的那个状
0: 对，没错，哎，
1: 态。
0: 对，这个也是他的一些细节处理，
1: 哎，这样子一想，他还是怎么说呢？从基调上，调性上，怎么说，类似于一个硬科幻的那种细节处理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对，好，那接下来最关键的，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听众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叫 Rocky 江啊，正好就是这次电影的这个怎么说呢，最重要的那个外星主角 Rocky，对吧？哎，先说一下这个 Rocky，他的老家啊，电影当中说是在波江座，然后我查了一下，说是在波江座40，这个星球有名吗？
0: 这个星球不是太有名啊，这个波江座40啊，这个好像这个没有，确实不是太出名，因为它本身也不是我们讲肉眼可见的一个这个星球，对吧？对。然后，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从这个位置或者说方向上啊，这一点我觉得也蛮，
1: 怎么解释？
0: 就是这个相同的方向上。啊，就是说，我们讲它不是说一个东一个西，明白吧？哎，而且呢，它距离地球呢，也就是16光年啊，是一颗应该，哎，对，它的这颗星呢，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应该是一颗这个恒星啊，K 型的恒星，就是就相当于是又更小一些啊，更暗一些的这样一颗恒星，所以它的这个光度的话，只有太阳的1.几%，所以这一颗星呢，啊，不是。它应该1.几%是不止的，因为它40%啊，因为是一颗，就是说比太阳稍微再暗一点，就比刚才所说的这个天苍五稍微再暗一些，但同时呢，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波江座40呢，这个它是一个就是白矮星啊，还有一个 K 行星，就是说共同组成的一个系统，三合星的一个系统，所以还是排有些特殊性。另外一
1: 挺
0: 方
1: 复
0: 面的
1: 杂
0: 话
1: 的
0: 呢，比较复杂。那么它呢也有一个科学的设定的这个依据的，就是说它也确实有一颗这个超级地球啊，也有一个超级地球。那么从它的目前的这个样子来看的话呢，因为这颗星的就是说找到的这个系外行星呢时间不太久，就是18年才找到，而且呢也是跟我们上海有关系的，就是那个。这个上海天文台那个葛剑教授啊，他所领导的这个团队啊，在发现的，也是通过视像速度法来发现的啊，
1: 这
0: 所
1: 个
0: 以呢，
1: 没想到还有上海元素
0: 确实就是这样子，有这么一颗星，确实有，而且如果按照这个超级地球的设定的话呢，就是它的质量是地球的大概有8倍这个样子啊，所以。
1: 那这样子的话，Rocky 这个生命体的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合理性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原著当中，就是说这颗星球是有29倍的大气压，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气太过稠密，所以导致完全黑暗，因此就是。Rocky 或者是这个叫厄里德星人吧，他们是放弃了视觉，然后是依靠回声定位，然后来怎么说呢？进行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
0: 就是这个一来的话，你看到我们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也表现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它有光环啥的，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地球，那么大的质量，它有可能会诞生一个这个光环，对吧？ 同时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说它的这个大的这个质量，它的可能生命体，如果真的有的话呢，确实会这个可能比我们地球要更加结实一些，对吧？有这
1: 这个
0: 种，有
1: 确
0: 这个，
1: 实。
0: 对对，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当然，从那个它的名字叫 Rocky 啊，它因为没有明确的讲，有可能我也看到有人讲它是不是一个这个硅基的生物，
1: 这个其
0: 原著里
1: 实
0: 面是
1: 是
0: 有，
1: 很多人都很好奇的，就是说，
0: 对，对。
1: 设定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看上去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岩石的这个外壳，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就是地球上的就是甲壳类的这种生物，它是外
0: 对，
1: 壳
0: 没
1: 的，
0: 错，
1: 然后
0: 对，它
1: 它
0: 实
1: 的
0: 际上
1: 这个
0: 是为
1: 外
0: 了
1: 壳
0: 抗
1: 确实
0: 压，
1: 是岩石，但是它
0: 是
1: 的内底其实
0: 不
1: 还
0: 一定
1: 是有水的这个活动的，就是作者给它设定出来的话，还是水基的这个生命，只是
0: 没
1: 说
0: 错，
1: 这个水在它的体内是非常少的，而且好像是和在一块儿这个合作，然后来完成它的一个生命活动的。当然，这个就设定的比较抽象，超过我们这种地球碳基生物的理解了啊。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我们所概念当中那种，这个硅基啊，这就不是那样子一个概念。它可能是含有这个硅的这个成分的，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这个不是这个飞船里面也比较热啊啥的，对吧？那实际上可能也比较符合它那个就是超级地球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嘛，对不对？
1: 对，这个气压很大，然后也有可能就导致它的这个星球表面啊也会这个更热一些。而且其实电影当中，也是直接说了，就是它的那颗星球的大气当中主要是以氨气作为一个主体，这个在太空当中的其他星球普遍吗？
0: 其实挺多，但是主要是在气态行星当中有看到过，在固态行星当中，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证据来表明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氨气啊什么，因为这个还是太难去观测了对吧？对，所以这颗星球呢，所以我就觉得它的一个理论的设定就跟那个铁窗五一样确有。吉星就是这个恒星也好，这个行星也好，对吧？这个都还蛮有意思。而且
1: 对。
0: 我印象当中这个我刚才没来得及去查这个我印象当中这颗星应该还有一个，就是葛剑老师给他有一个命名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命名是不是属于这个官方的一个命名实际上就是拿那个就非常有名的叫做瓦肯星，就是就星际迷航当中的那个。
1: 这个
0: 用了这个名称，对对对，
1: 这个起码电影当中没有采纳这个名字。
0: 对对，是这两个电影你要搞在一起的嘛，对吧？但是呢，确实大家可以去感受到，就是我们讲这个科学家，实际上也是非常关注于在我们地球周围的类似的一些恒星，就什么东西呢？就是类太阳恒星的周围一些这个类地球的行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这样子一种组合，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1: 对，然后就是说到那个 Rocky 的这个设定，电影当中其实有一个就是挺催泪的环节，对吧？首先我不知道你当时这个有没有眼眶这个有点湿啊，当时那个情节看得我是挺伤心的，也挺揪心的啊。就是那个等于 Rocky 是为了救那个主角嘛，然后他就从他的那个就是安全舱里边出来，然后就发现他身上其实就不断的开始冒烟，对吧？其
0: 对，
1: 实，
0: 这个我不是太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1: 他的这个外骨骼。和氧气接触会被剧烈的
0: 氧
1: 氧
0: 化
1: 化，
0: 的作用。
1: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其实也能就是怎么说呢？判断出它应该不是典型的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硅基的状态，就或者起码它的那个组成它皮肤的或者是它外骨骼的这个物质构成和地球上的岩石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从比较科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呈现出来的就是 Rocky 这个文明，就是属于把工程的这个技能几乎点满的，但是呢，他们的基础物理好像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文明。
0: 但是这个说实话也蛮奇怪。说实话，这个因为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星球上面，你这个 Rocky 的这样子，它为什么会是像蜘蛛一样的然后呢，这个飞船还要造成这个样子？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明白没有看过原著他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
1: 我这个就纯粹是科幻的这个角度，我谈一谈我对这个设定的理解了。就是因为前面其实已经说了，就是Rocky 它的最大的这个特征，他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声音的，就是种族或者是一个物种。然后他们的整个对外的这种感知，其实都是这个基于声音的，无论是回声还是什么。然后呢，其实有一个是在原著当中有的设定，就是说他们的语言其实不是发声器官产生的气流音。而是通过就是五个独立的气囊推动声带产生的一系列和弦，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说话，其实，在电影当中，大家也能够听出来，他不是像人类这样的，就是 就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复合

0: 格的这种和弦音，所以它的语言当中的这个信息量会比我们更大，它的信息密度更高。然后这个按照设定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语言是差不多人类语言的这个六倍。因为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设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出戏，但是后面看了这个设定以后，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当然整个这个电影当中比较精彩的就是两个文明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语言的这种情况下逐渐对齐了，然后开始做到实时交流。但是我当时比较困惑的是，就是 Rocky 他凭什么可以用人类的这个语序来表达，因为我开始理解为他们就是通过一个个单词的对齐，然后就是开始交流嘛。然后我后面想，可能是主角他开发了一套这个程序，或者是靠 AI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语言转换。
1: 对，我觉得这个全靠 AI， 对，这个，
0: 但是
1: 它迅速的去这个
0: 是，
1: 就是把这些东西来进行排布，对吧？
0: 对，
1: 而
0: 但
1: 且
0: 是你
1: 说
0: 后
1: 实
0: 面
1: 话，
0: 考
1: 这
0: 虑
1: 个
0: 到，
1: 当时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我也是脑海当中其实是一闪而过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中文的话呢，实际上是更容易去做这方面的这个语序上面啊，就是词汇的这个堆积，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线性的啊这样子一句话。啊，实际上相对来讲，英文的这个语法来讲，它实际上是更加复杂一些，它不一定能够对得那么齐，是吧？
0: 对，这对不对的齐呢？我的理解当中是 ，Rocky 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个类似于就是这个电脑或者是这个小的这种 AI 助手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工程学高度发达的文明嘛。然后主角呢，他可能也是通过了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Rocky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语言信息密度比我们更大，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只是可能发了几个单词。然后呢，这几个单词通过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捕捉到了它的这个频谱信息之后，我们再把它解码成一段比较完整的这个符合人类语序的话。所以确实就是我们两者之间是可以交流的。然后站在 Rocky 的视角，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说话特别的慢。
1: 对，
0: 这个是一个点啊。还有一个呢，是电影当中其实比较精彩的那个部分，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通过一些在宇宙当中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一些信息，进行了一个最基础的就是沟通的建立，比如说是从数学，包括从就是这个原子的结构，对吧？从这些角度。那电影当中它其实这一部分如果说在电影当中仔细的去铺陈的话，确实是比较的慢。大家喜欢这个内容，其实可以去看另外一部科幻，我非常喜欢的《降临》。当时这部片子其实它主要就是在讲就是跨文明之间的一个语言学的对齐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它其实没有很好的展现的是原著当中是那个主角他最开始先是通过质数序列，然后确认就是 Rocky 他的智慧等级，然后呢再是通过观察就是 Rocky 呈现出来的那个钟，他知道就是这个钟其实对应了他们的这个文明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六进制文明。
1: 对，是的，
0: 啊，然后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说，大家仔细去看，这个 Rocky 其实是三根手指，
1: 对，三个
0: 然后
1: 手
0: 它
1: 指，
0: 是有两个像手一样的这个肢体，然后进行这个操作啊，所以就他们可能就发展出了这个六进制，然后再逐渐的去这个对齐。但是呢，我个人还是比较难理解的，就是他们怎么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就能够起码通过系统建立起就是两者之间的语法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对，这个只能说是为了剧情的这个需要啊，这个此处省略了这个几万年。
0: 对，当然了，我其实可以和大家稍微展开一个这个信息啊，就是说，正好我其实之前有一期节目，当时也聊过，在前几年《十万个为什么》当中，其实也关注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叫 SETI 的计划。水兄听到肯定会立刻想到另外一个计划叫 SETI，是不是？就是这个 C。ETI 的这个计划呢，它其实是现在在做的一个叫鲸语翻译，或者就是想要翻译抹香鲸的语言，然后就是借助人工智能，然后采集了大量的就是抹香鲸的那个，
1: 声音，
0: 然
1: 对，
0: 后呢，现在呢，他们就是可能想要用纯粹的机器学习的这个方式，我就通过海量的这个信息的输入，让人工智能自行的去理解，就是抹香鲸到底是有没有语言，或者说他们到底在交流什么？然后现在的这个进展呢，是发现他们可能有270多种不同的这个模式，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特定的单词，甚至说他们的这个信息交流当中，可能已经包含了比如说家族的信息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名字啊等等这样的概念。所以呢，你按照这个设定，那我觉得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或者在电影当中可能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去和外星文明，只要你积累足够多的这个语料， 以及有几个关键的这种词作为一个切入，好像也是吧？
1: 有存在的，对，所以呢，它相当于是一些就基本的逻辑吧，啊，它实际上是成立的啊，就是从这个说话，然后来辨识啊，然后增加新的这个词汇，来不断的去学习，反正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应该这个确实啊，这个对吧？只不过就时间长短的问题啊。
0: 对，然后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 Rocky 啊，就是这个物种的这种设定，可能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他们，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工程学这个技能基本快点满了，你就发现他手搓这个模型，对吧？这个手搓这个小工具啊，这基本上就是信手拈来。然后呢，这个好像心算能力也极强，你发现吗？他其实就掐指一算，然后就算出了，就是如果把那个燃料就是匀一些给男主的话，他就要晚6年回老家。但是我就很难理解，就是一个工程能够发达到这个程度的文明，他们在基础科学这一块怎么会连相对论啊？包括感觉好像他们量子力学也没有那么的强。你觉得这个在现实当中可能存在吗？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比较难理解，说实话，因为如果你没有搞定这个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不是说有多么搞定啊，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你飞船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个是我反正比较难以去理解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是你躲不开的，就是什么躲不开的，就是说你的能量的转化，我们都知道这个能量的这个转化效率，你还别说这个，不管是我们现

0: 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化学能也好，还是说这个核能，你哪怕你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核聚变的这个，它其实这种质能转化率是比较低的，对不对？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怎么样才能够去这个去实现这样的一种星际的这个航行？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理解啊，对吧？啊，当然这个可能在作品当中我们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没有表现出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计划。对，他们去这个，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噬星体，在这个波江，对吧？波江座套在这个位置上面，他都已经来到这里了。那么他来这里是做什么？他要打算是采取什么样子的任务去解决问题？好像也没有过多的去表现出来。
1: 这个我觉得它有合理化的地方，因为他们这艘飞船原来好像是有23个船员吧，
0: 是啊，这
1: 然
0: 我知
1: 后
0: 道，
1: 只
0: 对，
1: 活了 Rocky 一个，
0: 但不能说是这个他全然不知吧，应该不会吧，对吧？作为一个，
1: 就好像 Rocky 是类似于他们飞船上的类似工程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就
0: 对，
1: 并不是那个科学家。
0: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这边的科学家，他又会开飞船，又会什么都会啊，对吧？
1: 是个是，
0: 计算机，对吧？人工智能是什么都会，
1: 然后好像确实就是从那个智能程度来说，他们的那个飞船没有表现出特别多智能程度的这个地方啊。
0: 对，
1: 但是
0: 按理
1: 另
0: 说
1: 外一
0: 我
1: 方
0: 觉得
1: 面
0: 应该会有啊。
1: 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这个好像这个空间 3D 打印的能力又特别强。
0: 哎，对，他
1: 你
0: 其
1: 发
0: 实，
1: 现就是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应该是叫桥嘛，就是两个飞船连接的那个东
0: 对，
1: 西。
0: 他其实很多的这种，我觉得学习能力啊，其实还是蛮强的，而且是能够，比如说，快速的意识到来了一个这么个飞船，然后里面可能是有人，然后我要去跟我们这边来建立这个联系，就
1: 对，
0: 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是在线的啊。
1: 哇，
0: 包括你可以看到有些细节，就是说，一开始扔了一个瓶子过来，对吧？然后这个速度太快了，然后马上就修正了一下啊，就扔了一个非常慢速的这样一个
1: 然后
0: 瓶
1: 它
0: 子。
1: 后面就准了，就可以直
0: 哎，
1: 接扔到那个
0: 对，
1: 洞里，对吧？
0: 对，我觉得这个都还蛮有意思的，对吧？然后
1: 啊，
0: 说到这个，也说一个题外话，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影片的名字叫什么？叫援救计划啊。但
1: 对，
0: 是
1: 晚。
0: 它啊，对，挽救计划，英文名字叫什么
1: 哦，英文是叫 Project Hail Mary，
0: ？Hail Mary 的英文名字叫 Hail Mary，我们没有直译过来，因为 Hail Mary 实际上是一个就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啊，就是我们叫这个万福玛利亚的，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这个奇迹，就是啊，就是。这个奇迹的这个发生啊，实际上是这样子一个含义。说实话，就是这帮子人他们坐的这个飞船出去，本身就没想着回来，是不是？然后呢，可能代表着人类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你看这个就不像那个叫什么穿越，星际穿越可是派出去这个12支队伍，对吧？然后去寻找，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这个系统是有冗余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例子当中啊，这部电影当中，它实际上是不存在啊，它就是一锤子买卖。所以呢，成也就这么成，不成那没办法，就等于说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这个更贴切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最后一搏啊，这个对吧？其实还有，因为我看到了电影当中，它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扔了这个瓶子之后，然后这个我们这边这个男主对吧？Grace，他是这个终于是把他给抓住了，对吧？这个抓住了，它是有一个光线的一个剪影，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橄榄球运动员一个接球的动作。实际上，因为 Hail Mary 这个东西在橄榄球的这个运动当中，其实它也有所指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比赛临近最后几秒钟，就是投出致命的这个长传，然后是不是能够这个一击啊，一
1: 哎
0: 击制
1: 呦，
0: 胜？
1: 你这个彩蛋挖的厉害了
0: 哎，这是一个
1: 啊！
0: 彩蛋，所以说他那个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从艺术表现上面，他有这方面的一个，就致敬吧，对吧？所以我就说，他从一个商业电影来讲的话，他其实这个元素还是非常丰富的，还包括我也注意到他穿的这个衣服，他好几件 T 啊，这个上面其实还表达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包括元素周期表啊
1: 对
0: 这
1: 对
0: 些，
1: 对，其实元素周期表在原著当中，它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怎么说呢？积累基础单词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对
0: 很重要，没
1: 对。
0: 错。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对于所有的文明，如果说你要这个，就是我们讲文明的这个发展，为什么我们在讲它有几样东西？就是我们讲包括数学也好啊，这个元素也好，这个基础的这个物理也好，还有包括那个甚至有可能是音乐，对吧？它这个影片当中其实也反映出来，他们这个是懂音乐的啊。
1: 对。
0: 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你的文明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些东西应该都会有啊，这是相通的。
1: 哎，是，哎，你说到这个彩蛋的话，其实这个里边应该还有就是致敬那个旅行者的那个彩蛋吧。
0: 对对，
1: 有那个很经典的就是类似于那个黄金唱片，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装置，也是放在了这个飞船当中。我感觉可能是不是就是按照电影当中的那个世界，他们对于这个飞船也有一种就是向宇宙起码传递一下我们曾经存在过的这样一种声音，
0: 留下点东西。是的，
1: 对，这个确实也是啊。然后那个其实当时觉得就是特别眼前一亮的，就是最开始就是 Rocky 扔的那两个罐子里边的那种这个小礼物。然后一个是通过这个模型就是这个展现出来了那个星图，对吧？然后呢这个让男主立刻知道就是 Rocky 是来自哪里，那甚至这个男主也是通过一个类似的操作然后告诉这个 Rocky 我们是来自哪里。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就是那个相当于是这个氧气的这个分子模型。
0: 嗯，
1: 这个确实是，哎，这个最后他这个揭晓谜底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眼前一亮的，这个设计也很好。甚至好像感觉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遇到外星人，可能在没有办法语言交流之前，就是做手办或者是做这种小模型，
0: 对对对，
1: 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这个也是提醒了广大的听众啊，这个我们也需要掌握一些这种小技巧啊，是吧？
1: 哎，说起这个的话，就是其实当时那个就卡尔萨根他当时就是想要向这个外星人去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好像包括就是说我们之前类似于像 SETI 这样的这个计划，我们也是有很多科学家脑洞了很多的这种方法，才想到了一些方案，觉得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然后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一定能够理解我们是发展到什么程度的一种文明，对吧？
0: 哎，是的，这个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质数，对吧？啊，还有包括这个叫什么？这个脉冲星的位置啊，脉冲星的这个应该我这个作为一个高级文明的话，它应该都能够去这个探测啊，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还有包括那个像氢原子对吧？中性氢的21厘米的这个辐射对吧？这个就是你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那这个文明肯定不是高级文明
1: 啊，那就没有接触的必要是吧？
0: 对
1: 啊，是这个意思啊。哎，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啊，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其实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评论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理解。我看 Rocky 江他是说到，他说相对论只是地球的理论好吗？不是全宇宙的观点。我不知道水兄你怎么看？相对论是一个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东西吗？
0: 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不是你不要把那个就是说去目光只停留在这个相对论上面啊，就是因为相对论也是我们的这个物理的一个这个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所在讲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学啊，这个物理学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它在整个宇宙的这个参考系上面啊，它实际上都是这个。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就物理规律嘛，对不对？你不管是在哪个星球上，它其实都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强调的这个相对论？那是因为什么呢？相对论它实际上相比较就是经典力学，它实际上是更把这样子一个就是把这样子一种规律就是更推广的，就是更加普世了。就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典力学当中的物理实际上是相对论当中的某些特殊形式啊，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相对论啊，它在宇宙的各个位置上啊，它在不同的这种运动的状态，对吧？就是我们讲这个速度啊，你说加速运动啊还是匀速运动啊等等啊，它在不同的这样子一个这个运动状态下面它都是成立。我们无非就是把那个低速运动的这种情况下又把它这个简化成了这个就是经典力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在我们的宇宙当中啊，也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宇宙当中，它一定都是成立的。
1: 嗯，
0: 所以按这个来讲，它不是说只有地球上面的这个理论，它应该就是整个宇宙的理论。只不过整个宇宙的理论啊，是否有一个就是比我们相对论更加普世的一套理论，现在可能啊，对，就是等于说是更加的普世，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东西，把这个包括相对论，包括量子力学，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都能够统一到一起去的这样一个理论。有没有？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我那么在他的这个面前， 相对论又变成了一个，这相对于这个叫这个怎么说呢？就相对特殊的这样一套路子。
1: 确实，对，因为这点的话，我可能也要和这个 Rocky 酱说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提到说是这个物理的基础是地球啊，为什么一定符合其他星球呢？但是相对论它可能比较特别的一点，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只在地球的物理环境当中被验证的理论，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前两年，其实这已经不是快10年前了，就是引力波的这个探测啊等等，我们其实有太多的这些天文观测，它并不是基于地球的，它其实都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验证相对论的准确性。
0: 哎，是没错啊，当然那个、Rocky 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还有没有这个别的宇宙，那从理论上面来讲，你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别的宇宙，那别的宇宙当中的这个运行的法则，那它可能就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别的宇宙和我们的宇宙它是不通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没有一个，就我们讲这个没有可探讨的这个余地了，对吧？啊，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是我们不是讲宇宙这个爆炸之，它是有一个暴胀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吧？但是就是并不排除说是在宇宙的早期啊，它的这样子一种这个宇宙的膨胀，它就是造出来了什么，创造出了这种平行宇宙的这个空间，有这种可能性吗？理论上你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他那边的规则和我们的这边规则是不通的，而我们这边可见宇宙范围当中的规则它就是相通的。
1: 这个确实是，对对，因为就是如果是要讨论在可观宇宙之外的这个部分，那么那其实任何的脑洞都是合理的，对吧？
0: 对啊，还不是说可观宇宙外面，就是平行宇宙的啊，就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1: 都不是本宇宙了啊。
0: 对对，不是本宇宙，因为本宇宙它有可观部分和不可观部分的，对吧？
1: 对，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我看的时候有点不太理解，我不知道水兄你是怎么看的，就是它里边提到了，就是那个 Rocky 它那个小罐子那个材料，好像是一种金属状态的氙。
0: 那对这个对是的，这个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啊，这个没办法解释啊。
1: 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在原著当中有没有就是相关的这个设定，反正好像以我的理解是比较难想象这种东西的，而且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是在室温状态下，这个东西也是依然维持着金属状态的，对不对？
0: 对，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它不是那个后半段，它是说发生了一些泄漏啊等等。然后呢，就是这个氙，好像
1: 就那个虫子对吧？他们在那
0: 对，
1: 个太空抓到的那个虫子，然后好像是钻出去了。
0: 对对，就是和它有存在的一些这个相互作用嘛，对吧？就是这个可能也相对来讲比较科幻的一个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氙它是本身。这个惰性气体，而且相对来讲，它是这个原子量也比较大，对吧？是不是那么小的一个生物啊？它是能够去，这个吸收，或者说是和这个氙发生这样子一个这个交互作用啊？这可能这是我的一个问号啊，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啊。
1: 当然的话，这个要在结尾再增加一些冲突的话，那这确实可能是一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编剧或者是作者的角度来说，他为了让这个剧情在后面还能有一些这种反转，再挠一挠观众读者的心，那他可能就得再新增加一个设定了。这可能就是从这个剧情或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它的一个设定了，我们就不能就是太去跟它较真儿，是吧？
0: 哎，对，是的，
1: 如果真的要太较真的话，我其实还会发现有一个点，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当然，我其实很喜欢它的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男主相当于是跑到了 Rocky 的那个星球上，然后 Rocky 给他直接造了一个巨大的生态舱。然后在这个里边模拟了海浪，模拟了云雾，对吧？然后还给他安了一个家，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设定。但是结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 Rocky 的那颗母星，它的那个行星是一颗8倍质量的超级地球。哇，这个男主我很难想象在，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最后的这个呈现当中，男主其实并没有穿一些外骨骼的一些这个装甲，他就
0: 对
1: 在
0: 对
1: 那个
0: 对
1: 小的生态舱当中自由的生活。还是
0: 对，
1: 说
0: 对
1: 他
0: 对对，
1: 其
0: 我觉
1: 实
0: 得这个难
1: 是，
0: 度还蛮大的。
1: 还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建在他的那个星球的表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空间站的东西。
0: 这个反正没有表达出来吧，而且你既然是已经有这个海洋啥的，它不太可能是在天上吧，对吧？这个
1: 或
0: 就
1: 者
0: 不
1: 就
0: 太清
1: 是，
0: 楚了。
1: 反正那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怎么理解？就是工程技能点满的一个文明。反正他们
0: 对。
1: 要造这种东西是分分钟的。
0: 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对，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在这种这个文，就是外星生命啊，这个文化交流当中，实际上， 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就是非常向善向好的这样子一个这个方面。以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科幻电影当中，这个外星文明我们都还是有一些这个三分惧怕，对吧？
1: 对，
0: 这样子一种
1: 黑暗森林等等。
0: 对，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首先从他和我们接触的第一刻起，他也是非常想跟我们主动的去这个联系，然后呢，他也。

0: 很乐于去接受我们地球的这个文化，对吧？就看我们地球上面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设计的比较巧妙的地方，就是
0: 对。
1: 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科幻作品在描写这种跨星际文明的接触的时候，通常
0: 总
1: 是
0: 有
1: 一
0: 些
1: 个，
0: 障碍，
1: 怎么说呢，是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但这个片子或者说是这本小说，它精彩的地方是在于是两个在太空当中的，怎么说呢，孤独的人，然后在绝境当中相遇。其
0: 是
1: 实
0: 的，
1: 那个就是从 Rocky 的那个视角来说，他也是发现这个团队的成员都消失了。而且，其实从 Rocky 分享的一些故事，你是可以看出来，就是 Rocky 的那个文明，你想他们连睡觉都是需要有人看着的。他们其实是非常强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的，是很重
0: 对，
1: 视友情的
0: 甚
1: 一个
0: 至我
1: 文
0: 觉
1: 明。
0: 得他们应该就是群居的一种生
1: 对，
0: 物，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1: 这个从他们的在当。的各自己的那个星球演化的这个脉络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就是一定是群居的，特别重视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明。那么男主其实也是表现出了，因为在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其实是表现出了他的那种孤独和绝望吧。甚至
0: 没
1: 你
0: 错。
1: 想，他对两个对他来说并不是很熟悉的这个宇航员，他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然后再给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太空葬礼，其实是能够。感觉出就是男主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渴望和其他的什么东西，哪怕是个东西来交流的。那其实这两者他们其实，就在 Rocky 身上，他一定也是发生了这样的故事。所以可能正是这样子的一种接触，使得他们可以对对方没有那么大的敌意。反倒如果说是，比如说男主他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Rocky 那边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可能这个故事的走向未必有现在看的那么的美好。
0: 只能
1: 你说
0: 说
1: 是不是？
0: 四个字啊，心灵相通。
1: 是的，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从这个文明演化的角度，我也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提到群居嘛，就是其实确实是可能需要这种群居的物种，它才更有可能发展成就是高智能生物或者是到文明的这个阶段，因为你只有群居，你才会有比如说社会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语言或者是交流的这种能力，然后
0: 对，
1: 而
0: 是没
1: 语
0: 错，
1: 言其实又是智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其实这部片子它也在探讨这个话题，
0: 是的，
1: 对啊，还有说是另外这个男主吃什么呢？我的理解当中是，首先第一个在那个飞船上其实是有好像是说省吃俭用，大概能吃4年的这个物资，然后这些物资他拿到了这个 Rocky 的那个星球，那我相信 Rocky 那边的科学家应该也能够进行研究。对吧？他们 3D 打印飞船都没问题了，那就 3D 打印一些食物呗，对吧？
0: 这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从那个氧气，对吧？他不是给了那个手办那个氧气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于这个氧气啊，还有包括水的这方面的东西，可能大家是差别不大的，无非就是空气当中有一些氨气啊什么，好像还有什么，就是说那个包括氮气，你还记得吧？就是说在培育那个哎，就是说在这些东西上面，应该还是有接近的一些地方，
1: 起码从这个电影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情况来看，就是 Rocky 所在的那个星球，他们的文明化学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就工程学啊，这些其实都没有问题。好像生物这一块的能力怎么样，看不太出来，但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其实电影的这个最后不是那个男主又在那个星球当老师了嘛，就去教那些他们的这个小朋友，好像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跨文明接触之后，地球上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像是什么相对论啊，就是这些部分可能，
0: 对，而且你注意
1: 哎，
0: 到
1: 影
0: 吗？就
1: 响
0: 是
1: 这个
0: 说，
1: 文明。
0: 他在那边做老师，他提的问题就是光速是多少。
1: 对。
0: 很有可能就是在教他们相对论。
1: 哎，啊，这个其实就整个的这个闭环了。啊，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就是，男主引入到了那颗星球，然后他们那颗星球可能又会迎来一次新的这个技术爆炸。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相对论包括就是量子物理的这个发现，那确实是对地球的这个文明程度是，怎么说呢？过去100年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成就，我觉得这两个重要的理论的突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吧。
0: 那是肯定的。
1: 是的啊，这个，然后还有朋友在脑洞说，这个估计第二季要写就写怎么和地球联系了。确实，他也说到了嘛，就是科学家已经准备要给那个男主造飞船了嘛，只是男主好像有点纠结，还不想那么快的回来，是吧？那在最后吧，水兄，你觉得这个片子还有什么可能你自己看下来觉得比较这个遗憾的部分，或者说是可能受限于篇幅没有解释清楚，但解释清楚了，可能这个片子能更好的地方？
0: 解释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智能的转化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硬核，对吧？但是呢，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就是关于这个视星体本身的一些特性啊等等。因为它这个前面的一些这个铺垫呢，我觉得好像还是稍微少了一点啊，不是特别的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从天文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对于那个目标的这个行星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呢，再做多一点的这个介绍吧，对吧？当然从电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 OK，也不需要给大家去这个铺垫的这个那么多的一些这个硬核的知识，就不像那个星际穿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星际穿越当中它也都是围绕着这个引力场啊，对吧？这样子一些这个我们讲还特别物理，有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时空的一些特性啊，这个多维空间啊的虫洞啊，你不讲这些东西，你没办法说就是就他们为什么要去，或者说如何去，以及所遇到的这样子一些这个非常反直觉的一些情况，因为在目前来讲，它的一些反直觉，不多啊。你只要是突破了它的一个这个星际航行的，因为它没有去重点去描述如何去星际航行，对吧？这个都不重要，所以说
1: 其实
0: 也可
1: 从
0: 以
1: 就
0: 会
1: 是主角的这个设定上也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就是因为主角设定的他其实是一个生物学家，
0: 哎，没
1: 他
0: 错，
1: 本质
0: 是
1: 上
0: 的，
1: 不是一个物理学家或者是天文学家，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这部片子它科幻的可能最大的亮点的部分还是在于就是对于外星的这个生命形式的一种思考和脑洞上。
0: 没错，
1: 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亮点了啊。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也许人家外星人会空间折叠，那什么？哎，这其实 Rocky 这个星球，它的文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态？如果有续集的话，我是非常期待的。就
0: 对。
1: 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因为其实我最开始看到就是 Rocky 的那个设定的时候，我想到的应该是大刘的，是山嘛？好像大刘有一部那个短片的那个科幻，讲的是山，其实描写的也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是生活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应该是一个星球内部的一个，就是岩石状态的那种文明。我开始以为是这个样子，但后面仔细看他的那个原著的设定，好像又不是特别像。哎，但是在超级地球上这样子的这种外骨骼生物，它到底能够打造出怎样的城市？他们的这个怎么说，社会分工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人际交往又是怎么样的？这个确实还是很迷人的部分啊。
0: 我是觉得这个更加的那个合理一些，因为它面对这样子一个超级地球，外骨骼其实是相对来讲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啊，比较容易去这个生长。对吧？
1: 对，
0: 对，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我还是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地方只不过对于这个外星人，他的这个模样啊等等啊这方面的这个，确实挺外星人，就我们没办法就很仔细的看清楚他这个他，比如说你看他的眼睛啊啥，就像刚才旭东讲的，他可能对于视觉来讲他不行啊，他对于声音是特别的敏感，所以他相对于来讲就也不叫退化啊，他就本身就没有演化出这样子一些。
1: 因为它是在一个黑暗的星球当中的话，其实它真的
0: 也不一定说是这个黑暗所造成，对，
1: 当然，我觉得对于这样的
0: 那
1: 这个文明来说，他们如果发展到就是某一个阶段，就开始向外探索的时候，怎么样理解电磁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0: 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不了解这些电磁波你一定就是。这个是很难跨出去的，你一定是在这个电磁波的某一个波段当中，你是特别强，这一定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看出来啊，否则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宇宙当中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从相互作用的来讲，引力和这个电磁波它是作用范围最广的，对不对？作
1: 也
0: 用范围最
1: 是，
0: 广的，
1: 它完全黑暗，但不代表它的星球表面没有电磁波啊。它星球表面其实有大量的这个红外波段的，它其实也可以基于红外波段。当然可能它的眼睛不够的大，因为红外的这个波长太长
0: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是能够去这个电磁波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这个波段，你是感知力是比较强的，这个肯定的。那要不然你像宇宙当中那么多的信息，你怎么去接受它？你怎么去发展？对吧？
1: 也是，当然就是从那个 Rocky 的那个形态设定上来说，它起码还算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吧，几乎跳脱出了之前太多的那种就是 过于地球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那种外星人的状态，
0: 对对
1: 对吧？但是呢，我也听到有的人说，他其实还是没有逃脱出像是这个蜘蛛啊，或者是小狗啊那种形态。那也没办法，毕竟是人想的科幻嘛，对吧？
0: 这
1: 艺术创作还是要建立在已知的基础之上去想象的，这个是我们人。

0: 脑的局限性啊、对，那当然这个外星人究竟长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啊。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幻其实是会讨论就是不同的生命形式甚至是不同的物质组成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文明的样态，对吧？当然确实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真实存在的啊。
1: 是的，
0: 好了，我看今天这个时间真的差不多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上海天文馆，天文研究中心的施维老师，也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解读和陪伴，谢谢你，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再见。
0: 可以说挽救计划最迷人的地方不仅仅是在于它对于宇宙生态相对论以及外星生命的硬核设定，更在于它向我们传达着一种科学浪漫。在这个充满着未知的浩瀚宇宙当中，无论文明的形态差异有多大，像是质子数、元素周期表和基础的物理定律将永远是智慧文明最可靠的盟友。科学或许就是可以跨越光年和文明鸿沟的最终协调者。也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激发大家对于浩瀚宇宙的好奇和向往。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关于城市价值、治理逻辑与发展观念的深层次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城市规划与治理领域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武江，深入探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2: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3: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2: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3: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2: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3: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2: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拆大建，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建在，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村
0: 改
1: 造。旧
0: 村
1: 改造，
0: 其实旧村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
0: 啊，
1: 他就一定是满足感了。
0: 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遂宜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佳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要晚一
1: 些，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

0: 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室一厕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出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厕呢？是需要一房一厕，需要一户一厕，需要一树一厕，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比如说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刚才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吧，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府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都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府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地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呀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没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100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
1: 更
0: 新，城市更新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那我去参观过苏州

0: 做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1: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1: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对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8: 当前低空经济以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9: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

0: 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1: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0: 不能拔苗助长哈。
1: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它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0: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1: 对
0: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对，
0: 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1: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0: 对，
1: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啊，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0: 集大成者、
1: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0: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里面，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1: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运用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0: 决策
1: 在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这如果是你不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价值。
0: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1: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0: 能不能造出来，
1: 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 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就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0000架次。
0: 嗯，
1: 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0000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啊，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机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0: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1: 低空经济，它真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
0: 嗯，
1: 但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0: 有点小了
1: ，对，要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0: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1: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15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0: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1: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0: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1: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15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讯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的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可以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0: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1: 基础设施。

0: 之前其实你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
1: 对，
0: 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1: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啊。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啊、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啊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啊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啊、充电站啊、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啊，补充能量。空联网啊，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啊，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就是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啊，还有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个四张网啊，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啊，或者三类系统来同步啊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0: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
1: 是
0: 理
1: 的，
0: 规则，
1: 是
0: 而
1: 的，
0: 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1: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啊，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0: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1: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啊，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地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啊，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2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就行。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2年更新一次。2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了。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低空，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维、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的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 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样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0: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15+5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
0: 嗯，
1: 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热点啊。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而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的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啊，两年之后我这套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 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0: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配合起来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起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你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推行。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10的负9次方，也就是10的负9次方的可能性你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10的负6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证，规则也来做保证，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这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0: 刘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1: 对，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它的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
0: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1: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觉得首先你的物流你可能是

0: 你想点的外卖、点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1: 就我们
0: 啊，
1: 站在这
0: 就
1: 儿，
0: 站在
1: 这
0: 这儿，
1: 咖啡
0: 对，
1: 就过来
0: 就
1: 了。
0: 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我们无人机巡查，有情况他马上识别，马上就报警等等。
1: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我们就是载人的eVTOL的起降平台。
1: 嗯，
0: 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它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

0: 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和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中银科技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刘少轩先生给我们带来主题分享，掌声有请。
2: 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对 AI 应用成熟度方面的一些研究和一些思考。我想呢，今天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大会，所以首先呢，我想先从技术的角度啊，谈一谈我们大家现在都很关心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热点，包括我们的一些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热点背后蕴含的一些挑战和机遇。那我相信啊，大家肯定最近都很关注这个养虾，是吧？我们说这个，我们刚刚从这个百魔大战的这个硝烟当中这个走出来，现在又要迎接这个千虾大战的这么一个风起云涌，是吧？这个 Open Cloud 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说技术迭代的一个新的一个趋势。那黄仁勋其实说过，说这个大模型的出现是 AI 的这个 iPhone 时刻的这个到来。那 iPhone 时刻的到来是推动了我们上一轮叫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技术的快速的这个发展，当然这个生态的构建是循序渐进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大模型所推动的 AI 的这一波智能浪潮当中呢，这个以 Open Cloud 这样的这种工具出现，或者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出现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个时刻。但是呢，我们看这个 Open Cloud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说 AI 技术从原来的聊天机器人，对吧，第一代，到我们的可能呢是完成一些低代码的，就是流程非常标准，然后意图非常明确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这个辅助工具，到下一代我们说 Open Cloud 这样代表的可能是我们讲具有推理能力，能够把一个模糊的概念把它分解成非常具体的一些工作任务，然后呢去执行去完成，就从一个会说到会做的这么一个转变，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养虾也是有风险的啊。如果说大家在两三个礼拜以前，可能你去淘宝、去天猫、去这些平台上你去找，会有很多这样的服务公司去做什么呢？去帮大家上门去安装这个龙虾。但是最近一两周呢，如果你再到这些平台上去看呢，你会发现又冒出来很多公司呢，它是上门去呢帮你卸载这个龙虾，是吧？所以这个技术变化很快啊，一下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啊，从安装到使用到卸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当我们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这个技术如何去应用的话呢，这里面蕴含着非常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我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哎呦，华南的一个还规模挺大的一个制造型企业，这个仓促的这个 Open Cloud 这个上马，结果呢造成什么问题呢？产线72小时的停线，直接的损失可能就超过2000万。我看今天我们好像也有在法律服务业啊从业的，这个待会儿可能也会有一些分享，是吧？那也有法律服务业的这些企业，在没有做好风险防范的和我们的数据安全合规性的这么一个把控的情况下的话呢，仓促的上马，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大量的客户隐私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泄露，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形象的来讲就是什么呢？如果这个 Open Cloud 我们没有把它规划好，这个龙虾没有治，还没想清楚怎么养的时候呢，你就去养了， 就像是你把这个家门呢

打开了，然后呢，毫不设防，对吧？连这个门口连个保安和这个叫密码锁都没有，这样的大量的这个可能呢是非不是你希望的这个人群呢进到你这个体系里面来，这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技术热点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呢，实际上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啊，大家随着这个我们叫生成式 AI 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涌现，很多的企业呢，一个方面焦虑，害怕呢错过这一波发展的浪潮；第二呢又很迷茫，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所以呢也买一堆服务器，买一堆卡，是吧？设置一个叫特种兵或者一个项目组团队，去实验各种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但是呢，MIT 的这个报告，去年年中的这个报告叫什么呢？生成式 AI 的鸿沟。这个报告调研了大量的企业之后，反馈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那生成式 AI 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在他们调研的企业里面呢，只有5%不到的企业呢是看到了收获，95%的企业的 AI 的投资是没有任何收益的。所以呢，那到底呢，我们说这个技术它创造的价值，如何去实现，是吧？这个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技术的这个变革，我们回望历史，我们由历史来看未来，因为历史它会惊人的相似。我们看上一轮的，我们说信息技术驱动的企业的变革，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啊，美国的一家龙头企业啊，这个生产这个巧克力的，叫好时巧克力。那这家公司呢，在1999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啊，投入了1.2亿美金，这个 CEO 下台的时候，他不由感慨说：“这就是我花了1.2亿美金所换来的代价吗？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工作丢掉了，他被这个炒鱿鱼了。为什么呢？”就好时呢，花了1.2亿美金去投入公司的信息化的这个升级，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叫数字化转型。那结果的话呢，因为管理上的不当，我们讲技术，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绝对不光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我们经常讲它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是技术加组织加管理。只有这三个方面呢，能够实现有机的协同呢，这个技术的转移呢，或者说我们叫数字化的转型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它的目标和效果。那好时呢，当时呢，99年应该是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就在感恩节、在圣诞节快来的时候，他们呢把三个系统呢非常激进的同时上线。就是 ERP 的系统、SCM 的系统，再加上这个 CRM 的系统，在我们说组织没有调整、人员没有培训、流程没有完善的这个情况下，激进的、仓促的把这三个系统呢一块上线，后果可想而知，是吧？1亿美元的订单，这个没法交付，直接的损失超过这个几个亿美金，所以呢，CEO 被迫引咎辞职。这就是我们讲的，当技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如果它真的要发挥这个效果，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技术之外来看这件事情怎么去做。那正是这样的一个驱动呢，我们去年呢，就是我带领团队的话呢，也是在蚂蚁集团的这个大力的这个支持下，我们调研了国内的60多家企业，我们做了一个 AI 应用成熟度的报告。因为在业界呢，我们说我们对技术的这个成熟度啊，有非常多的模型，有非常多的这个评测的这个标准，是吧？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我们来看待 AI 的应用的这个成熟度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推出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当时行业里面还没有啊，那团队的小伙伴呢也非常有才啊，
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呢起了一个名字叫 M Square， 然后我们讨论下来叫 M Square， 叫 AI Adoption Maturity Model。你看有两个 A 对吧 ？AI Adoption 有两个 M Maturity 啊 Model。因为呢，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包含五级六维，所以呢是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结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呢，当这个企业真的能够应用好 AI 之后的话呢，我们说呢，企业的业务的增长呢，会有一个指数级的这么一个爆发。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平方的一个关系啊。那当然了，我们说 M 呢，它也英文里面也有方向和目标的这么一个寓意，就是说，这个是前程远大的一个目标，能够实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啊。那所以呢，我借着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估计呢，我没有时间把这个报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细节呢，能够给大家讲得非常的这个详细。但是呢，待会儿呢，我会给大家一个链接。实际上，大家如果拿出这个微信啊，你就搜这个 M Square 啊，就可以有一个小程序，是吧？里面有我们报告这个整个报告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那我在讲呢，就是我们说企业的AI 的应用呢，我们把它第一呢，我们做了一个等级的一个划分啊。我们认为企业的这个 AI 应用呢，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呢叫实验探索。实验探索阶段呢，企业呢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 AI 应用的一个战略规划。那么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个体的小团队的一个实验摸索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企业并没有专门的预算，没有专门的人员啊，没有专项的这个支持来推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属于一个单打独斗或者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么一个探索这么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说局部赋能。局部赋能就是这个时候呢，企业已经开始关注这个 AI 的应用，也有一些投入在一些部门一些局部的一些业务上开展 AI 的这样的这个应用，所以更多的是一个点的应用。所以这两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加 AI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说是一个体系优化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企业呢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对 AI 的应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规划，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的话呢，也在做这样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协同。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是说是从这个加 AI 到 AI 加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你看这个学者研究喜欢把这个词调来调去，是吧？这个加 AI 和 AI 加到底有啥不一样，是吧？那我们说呢，加 AI 呢 ，AI 呢只是工具和外挂。就加 AI 的这个阶段呢，流程不变，我们只是关注呢效率的提升。就业务也没有发生变化，流程也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关注的是怎么应用 AI 的作为一个工具去降本增效。这个是我们说加 AI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企业在 AI 应用的时候把它当作工具的是做什么呢？其实流程没有发生变化，我只是加了一个，比如说我在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客服，它能够帮助我去解答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对吧？我在这个生产制造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的这个巡检，智能的这个质控 AI 的这个质控，那或者是我在这个报表分析的环节呢，我加上一个 AI 的报表的分析数据的处理，是吧？那这个我们讲呢，这个是加 AI。 那 AI 加是怎么样的？ AI 加呢，把 AI 呢不是当做一个工具，而是当做一个引擎，就是我们要把 AI 作为我们去重塑我们的业务流程，去创新我们的业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力。那可能的价值创造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讲的仅仅是降本增效了，而它会开辟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创造新的价值，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而是我们在重塑这个行业的竞争的格局。如果是 AI 加做得好的企业，它实际上
在先行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观察到，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这个领先的企业已经把 AI 作为它跟竞争对手进行差异化，而且形成它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壁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是吧？那我们说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我们说就进入到了一个生态重构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我可能我的关注点不仅仅是在企业，我自己企业的内部，我怎么通过 AI 去赋能我在产业链上下游跟我的生态合作伙伴如何协同，如何创新，如何协作。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少的，可能只有刚才黄市长提到的美国顶尖的几个企业，我们说它是在这个技术以及技术的应用是走在最前面，就是我们说认知引领，它在开辟整个技术创新的这个方向。那这个是五个阶段。那我们怎么来评估一个企业处在 AI 的哪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呢，我们要通过六个维度。前面讲数字化转型在上一个时代，我们说是要从三个维度去判断，从技术、从组织、从管理的角度。那么在 AI 的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说评估一个企业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我们从六个维度，六个大的这个维度去进行判断。一个呢是我们说组织，另外一个呢我们首先应该讲是战略，战略是明确方向，对吧？战略到组织到数据到技术到应用，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商业的维度。我们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这就像一个是最近这个商业航天也很火，是吧？我们说就是像这个火箭啊。那这个战略呢是指令舱，它决定火箭飞行的这个方向。那组织呢是推进器，只有组织调整架构变化才能够落地执行，所以呢它是推进器。然后呢我们说数据呢非常重要，数据呢是燃料，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纯度，我们就像这个燃料的纯度，就数据的质量决定了我们的这个火箭它飞行的高度，它能够到达的地方，就天花板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盲目的只看这个大模型啊参数啊，或者大模型运算的这个能力，其实比拼到最后，我们说啊，我们待会儿会讲，这个未来的竞争的下半场的决定竞争胜负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胜负手呢，是在于这个数据啊。那第四呢是这个技术，是吧？技术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调控器，对，调控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动态的啊来进行这个调整。然后应用的维度呢是我们这个火箭飞行的它的轨道，是吧？它决定我们在哪个轨道上飞行，我们在哪个地方去竞争，在哪个地方去为客户创造价值。那最后一个呢是商业维度，就是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为企业啊为客户去创造价值的这么一个维度。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火箭所要到达的这个星球啊，就是我们讲的诗和远方啊。那所以的话呢，在整个我们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前面讲到这个企业很多时候呢，它并在面对 AI 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用它，是吧？在什么地方用，这个是可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呢，不仅提出了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我们说首先呢这个成熟度呢，我们会通过六个维度啊，21个二级指标体系，100多个三级指标体系，对一个企业从六个维度上它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进行一个诊断。就像我们医生说，我们先要做各种这个检查，对吧？啊，我们才知道这个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然后光是知道了他的现状不行啊，我们要告诉他如何去改进，或者说如何去调理啊，如何去变得更好。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诊断的这么一个工具，它更是一个我们说改进的一个指南，或者说一个导航，对吧？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说 AI 应用应该怎么来做啊，我们说要回答9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2个识别、4个明确、3个评估。这2个识别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呢，我们说识别企业当下的这个痛点和 AI 应用的商业的这个合理化。那我们的一个观察就是，那些做的比较好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他们在最初去推动这个 AI 的应用的时候呢，有一个黄金三角这么一个法则，就它一般会用到什么呢？我们叫高频次、高价值和高感知的这样的这个场景。首先从这些场景入手，从这些我们说业务端这个入手，是推动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黄金三角的这么一个法则。那实际上这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对吧？其实对于企业变革管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企业在做变革管理都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打破原有的这个习惯，看到成效，所以要选择那些我们说高频次、高价值、高感知的业务场景，作为你 AI 应用的尝试改革的这个第一步，是吧？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呢，我们说要能够非常清晰的识别，就是测算这个场景的 ROI 是多少，就是我们的投入产出，以评估它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可行性。那么四个明确呢，就是我们要明确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那么任何一个数字化的转型也好，我们的 AI 的应用，在行业的应用也好，特别是当下我们说 AI 的应用呢，它一定是一个一把手的工程。就如果没有企业的最高决策层的祝福，我们说授权和参与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应用的尝试或者改革呢，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那当然光有这个一号位的挂帅是不行的，你必须组织结构上要进行调整，参与人员的这个职责要明确。那第二个明确呢，我们说要明确它的技术可行性，就是我们说它数据是否能够有支撑啊，所需要的数据是否可以获得，这个数据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子的，那它的合规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第三个明确呢，我们要明确技术的可行性，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力是否足以支撑我们这样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改革，对吧？那么如果技术能力不足，我们怎么样获取这个能力，是通过内部的这个投入，还是通过外部的这个合作，或者是呢我们说通过购买，就是并购的这个方式得以实现。那么后面还有三个这个我们说评估，那这个呢我不展开来讲了。就是我们说一个企业，我们要看它从不同等级的这个跃迁，从我们说从比如说从实验探索到局部赋能到体系优化，那它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们说这九个问题呢，是在它不同等级的时候跃迁的时候呢，这个九个问题呢都必须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思考啊。那当然了，我们围绕着四个不同的行业深度的进行了这个调研，是吧？也观察到了不同的行业它在 AI 应用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像太平洋保险它在 AI 的应用的在国内的金融机构里面，我们说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也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说当下做的比较好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变革者。那当然我们说我们观察到金融行业呢，就是从一个辅助决策到一个自主金融智能体的这么一个转变。就我们说从原来的这个我们叫可能是一个辅助者工具，是吧，变成是可能我们的一个数据分身。比如说太平洋保险，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复杂的这个比如说健康险的这个我们说理赔的确认方面，现在已经通过 AI 的智能体的这个技术呢，已经实现了很好的这么一个替代，是吧？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说这金融行业呢，本来应该说它的 AI 的基础设施的条件是最好的，就数据非常全，颗粒度非常好，对吧？但是呢金融行业有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数据要素的价值的充分发挥啊，
除了我们说规模，有三个 V，对吧？Volume、Variety 和

0: velocity， 就是我们说规模、多元和这个流通的速度。在金融行业呢，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数据要素的流通在行业内，因为这个行业的属性有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啊。那汽车行业，然后我们调研了这个也是非常多，然后健康行业，健康行业大家可能最近比较应该比较热的这个阿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非常好的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体是吧？那我们当时去调研的时候，跟这个蚂蚁的健康的总裁这个俊杰张俊杰张总，我们在交流时，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想好这个中文的名字叫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叫 AQ 是吧？AQ 叫这个 RQ 就打喷嚏是吧？还有一个呢，就 Answer Your Question，哎，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啊。我们的案例里面有深入的这个分析啊，这个就不讲了，这个也不讲了。大家可以这个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这个我们的报告，也可以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体验。最后呢，我再讲呢，就是实际上所有的技术的扩散，特别是 AI。它将来呢要赋能这个千行百业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本质就是一个技术转移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说门道门，就是从科研院所的大门推向市场的大门，从子到子是吧？从这个研究的论文到变成 IP，然后呢，然后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科学家是这个 PI 是吧？然后实际上呢，我们 IPO 是吧？把这个论文的纸变成是流通的这个钞票的这个值，但是呢，这个技术转移的过程呢，其实它包含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不同地区、不同市场、不同行业、企业的不同业务部门之间，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技术转移的这个发生。其实实际上每一次企业它去寻求它的第二增长曲线，也往往是通过技术转移的这种方式去实现的啊。我们要培养这个学生的话呢，要具备五个方面的能力，这个是能够实现有效的技术转移必须的这个五个方面的能力，叫懂技术、懂市场、懂金融、懂法律和懂管理啊。我们要培养四类的这个人才，我们叫今天也叫科创合伙人嘛，就我们要培养科学家的事业合伙人，培养科技领域的创新创业者，培养我们大中型企业的技术高管。以及我们技术转移的服务专家，好，再次感谢大家。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智能计算研究院院长、杉树科技

0: 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葛东东先生，他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分享是智能计算、科学智能与工程智能，掌声有请。
1: 谢谢大家，也谢谢这个组委会邀请，这主要是分享一点关于我们自己对AI for Science 跟 AI for Engineering 是吧这方面的一些最近的过去这两年一点新的发现是吧？对，这个就是说过去这大概有一年多吧，大家注意到就是 AI for Science 可能从政府是吧到产业界都提的很多是吧？就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概念是吧？这个概念就是说，到底是内核是什么？然后就是说它有哪些工作是吧？这些其实就刚才比如说大家也提到，像邵轩刚才讲的，像龙虾，就这里头有很多工作呢，就已经，其实就是随着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长嘛是吧？到这个智能体的发展里头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就是说已经非常显性的显示出来，并且对我们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是吧？当然对 science 也有很多影响。今天我讲的嘛，就是说我来分享的这些工作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大家已经听多了太多的这个大模型啊、智能体啊，就这些工作了，是吧？我讲一点，就是说不太一样的吧，是吧？争取在我整个的演讲里，是吧？尽量不要提到大模型了，是吧？我们说到 AI for Science 的话，就是说这儿就提到说它怎么来看它这个概念，是吧？为什么会比较热门，是吧？当然，它就从过去这两三年，或者过去这五六年吧，它这个慢慢是形成了一个概念，是吧？这概念大家也知道，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是吧？比如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大概从最开始的时候，从 ImageNet 是吧，从 AlphaGo 是吧，就从这些工作中，大家慢慢意识到说 AI 的比较强大的一些威力，是吧？然后就是说，它慢慢的扩展到了像物理、化学是吧，材料、生物各个方向上去。在大概五六年前的时候吧，从美国的这个自然科学基金上 NSF 啊，还有能源部啊，都把这个明确的说，把 AI 作为这个科研的一个基础体系中是吧？当然也跟硬件上，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计算的一些装置啊，大科学装置是吧，深度去融合是吧？所以从国家层面来倡导这个事情，一直到去年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包括这个 AlphaFold 啊。包括 Hayton 是吧，获得这个诺贝尔奖是吧？这个就是说，表明说我们就是 AI 可以对于 science 的一些基础性的领域和工作呢，产生一些突破性的贡献是吧？这个就是说，所以也就是过去这几年是吧，就一连串的一些科学上的突破发现，让大家意识到说这个 AI for science 是一个非常 serious 的一个概念，变成了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是吧？甚至说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主要的原动力是吧？都是非常可能的一个事情。我们国内其实对这个工作，对 AI for Science 一直很关注嘛，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可能鄂维南院士提的比较多是吧？鄂院士也是我们交大 AI 学院目前的负责人嘛。鄂院士就是就一直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考虑 AI for Science 呢，特别从计算的角度来讲嘛，是一个计算范式的一个跃迁是吧，或者说一个变化一个演进是吧。这个演进就是说我就是说大家就是在传统的这个各种科学问题里是吧，我们做计算的时候是吧，就大量的大家也知道大量的这种理论证明，包括算法分析，包括最后的工具实现是吧，都是在传统很多时候我们特别科学计算是在一个超算的概念上，是在这个 CPU 为架构的一个主题架构上进行这种高精度科学计算进行的。这些进行就是往往就是说是非常传统的，就是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沿用的做法。我们现在就是在数据驱动这个背景下，就是我们怎么把 AI 这些数据驱动这些工具和能力是吧，跟传统的这些数字算法呀、建模方法、高性能计算这些协同起来是吧，然后说对这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吧，能够产生突破是吧？这是他们一个提法是吧？我也注意到，大概就在一两个月前是吧，张平文院士是吧，张平文院士也写过一个论文是吧，也写过一个文章吧是吧，以指导性的文章，就是说到这个事情，就是说，跟鄂院士的提法是比较像的是吧？我觉得都是这个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当我们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传统上是最过去几十年我们沿用的是一个机理驱动是吧？机理驱动说白了就是说。就刚才说的是我们通过这个自然科学规律是吧，对它寻找这个一个比较符合机理的一个建模方法是吧，去把它

用数学表达出来，然后用一些这个数学的分析和数值计算的工具去解决这些问题，对吧？就这些，就是说历史上有很多工作是吧？比如说像飞机的这个设计是吧？流体力学里边的一些工作，包括有限元分析是吧？有限元分析这个冯康老师做过很多先驱性工作嘛，就这里头像工业软件啊，像这个结构力学啊，像这个比方说建筑啊是吧？这个桥梁的受力结构都有很多。工作是吧？是这些传统的做法，但就是说，过去这些年嘛，过去10年，随着这个大数据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兴起，就是数据驱动这条路径也慢慢成熟，是吧？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嘛，就是数据成熟，就是比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是吧？大量的各种预测性啊，这种工作是吧？解读工作，这些就是说可以直接的应用于科学发现和研究，是吧？也当然也应用很多产业，是吧？就是说 AI for science。包括然后是 AI for engineering，或者说我们 science 得到一些突破以后，science 再 for engineering 是吧？for society 是吧？就有大量的这种新的涌现啊。这里头当然最开始就像 ImageNet 为代表的这个图像识别是吧？到 AlphaFold 为代表的分子结构预测，就这些工作是吧？这些工作大家也注意到，像 ImageNet、像 AlphaFold 这些，就是说很多时候它是比较依赖于这个，比方说一些机器学习方法或者深度学习方法的。它对于这个事物本身的机理分析其实没有那么强调，是吧？没有那么强调，或者说很多时候大家也知道说机器学习，或者说 AI 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不问因果，只看结果，是吧？对，我不需要知道前后因果，不需要知道这机理，直接把这个结果给它推测出来。现在就提到了第三种范式，就是说我要协同计算，就是这两种方式呢，我要把它融合起来，然后在每一个环节科学发现的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就双方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是吧？他提了三个观点嘛，就是用机理、用数据。对机理模型上随时可以进行修正和更新，是吧？然后呢，在数据模型我们去做直接的这种推演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把它这个物理约束给它嵌进去，保证它就是在这个物理合理的范畴下进行演进。再有就是说这两个方式呢，就彻底融合起来，是吧？进行一个协同演化。对，我这儿就是画了一个草图，是吧？就是这里头就是说。的每一种方式呢，它各有各的优缺点，对吧？就是像传统的方式，我们也很清楚，说它优点就是说，当我们用传统的做法，我们可能听众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吧？都在讨论说 AI 它到底能做，在我这行业能做什么，是吧？那对我们传统这些做法，大家很清楚，是吧？它很多时候，哎，我这个模型我是有可解释性的，是吧？我这个通过超算，我能保证它的精确性，也能有一些理论上的保证，是吧？但是呢，往往就面临着，比如说。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机理怎么回事，我才能建模是吧？我才能才能把它这个眼睛给说明白。但同时呢，可能计算代价是非常高的，是吧？它不就要算很久，可能有时候算不出来结果，是吧？就是一个主要的瓶颈。包括说参数会很敏感，对吧？比如说像大家知道是一个复杂演化体的一个蝴蝶效应，是吧？会造成一个很小的一个改变，就会造成很大的扰动，对吧？然后就是说像数据驱动模型呢，它。也有很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嘛，是吧？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机器人强化学习，是吧？这条路线它就很快嘛，对吧？这里头其实机器人是一个很好的，具身智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对吧？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大家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它进化得很快，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相比于波士顿动力，大家也知道它一直以前是机器人的标杆，哈，这几年它为什么声音没有那么大了？很大程度上就是波士顿动力最开始的这条路线，过去这些 AI 机器人这么多年的路线，它基本上是沿用一个 MPC 嘛，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大家可以把理解中传统建模和精确控制的一个计算，但是这个效率就比这个强化学习就慢了特别多嘛，是吧？在强化学习大概4、5年前吧，从那个瑞士开始哈，有这条路线是吧开源以后，就是说我们中国机器人公司迅速跟进是吧，大家也看到演化得很快。对吧？从去年和今年这个春晚就可以看出来，这条强化学习路线，这个机器人的敏捷度是吧？这个反应速度都变化得很快是吧？所以就是说，从这点上讲，就是说数据驱动，本质上就是说强化学习它就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模型嘛。这个模型大家也看到优点，我这也写得很清楚了是吧？就是说它计算效率啊是吧？对这个数据充足时候，它的能力会非常强是吧？对，也不需要什么因果分析，是吧？当然，它比较缺乏解释性啊，是吧？非常依赖数据啊，是吧？这个包括精度，是吧？和最优性也不能保证。当然，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第三条，就是说张老师和鄂老师大家提的，就是说，第三条路线，就是说尽量的去把两个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可以说，我协同利用这些物理定律和这个数据来提升这个对求解问题的精度、
计算效率。

科解释性，是吧？从而就是对这些科学和这个工程，是吧，都产生比较好的方案。对，这是基本的一个想法，是吧？这儿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天气预报，是吧？在传统上一个机理驱动的模型的话，我们往往就是说给它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对一个大气系统，是吧？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里头有比如说有这个 Navier-Stokes 方程，有热传导方程，是吧？有水汽方程，我们把它写出来，这个复杂的混沌系统，然后我们进行演算，是吧？一个往往是通过那种比方说像银河一号这种超级计算机，是吧？在上面进行这种大规模，是吧？混沌体的一些复杂演算，从而得出一个预测结果，是吧？但这里头当然也有很多缺点。所以过去这些年，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个，随着这个数据收集能力增加以后，有了大量的数据以后，就是说这个机理驱动和数据驱动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协同，是吧？这个协同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机理模型，我们还是要遵从一个基本的这个它的演进的机理规律，是吧？来把这个大气演化的框架给它刻画出来，然后把这个海量的数据给它提供过来，是吧？然后最后就是说我怎么用数据和这个参数呢？就是说进行一个同化，不停的把这更好的一些参数给它找出来，是吧？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状态预测给它修正你的一个模型，是吧？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循环呢，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显著的天气预报的精度提高。大家也能看到，过去这些年天气预报确实比以前准确了很多，是吧？大家应该是比较感同身受的。那这儿当然就是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是吧？比如说像 AlphaZero，它也是这样的嘛，是吧？它就是利用，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就是说不断的 AlphaZero 是完全是靠自己一个机器自我博弈的一个过程，是吧？来进化了一个相当于一个下棋的一个智能体嘛，是吧？这个智能体就是，就是说它从那个机理驱动和这个数据驱动呢，就是它不断的通过这个机理驱动，然后呢就产生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这个解呢就是说，再从而不断产生一些符合这个就赢棋规律的一些新的对局方案嘛，是吧？然后这样反复循环，来寻找一个更好的解。这是就是说整体来讲，就是说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吧，是吧？就这条道路就是在 AI for Science 今天呢，就是有大量的应用。我们其实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介绍，就是说 AI for Science 在这个 Science 突破中，是吧？这些新的工具，是吧？就是说，或者说新的理念，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怎么来看待这些理念，是吧？我这想讲的就是我们还是想回到第一条道路，机理驱动，是吧？所以我说我今天的观点还是可能我也以前没在地方别的地方讲过，是吧？机理驱动就是大家 AI for Science 的过程中呢，就是机理驱动，我们就刚才提到说，机理驱动它有缺点，缺点就是说，比如说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计算代价高，是吧？你比如刚才再回到这个巨神智能，是吧？我以前不做巨神智能，后来去年哈佛有个老师来找我想合作，当时他跟我提了自动驾驶，他说自动驾驶这个之所以大家用强化学习不用这个 MPC，是吧？传统的这个精确控制计算方式，就是它那个瞬时反应很慢，是吧？我说有多慢？他说可能一个要我们要解连续态自动驾驶的，你如果把它按机理驱动来建模，你要把它就是说要不断的解一些这种非线性系统。你猛解一个系统，是吧？都是按说应该是秒级，甚至是说这个0.几秒这个级别就需要把它解出来，以应付这个复杂的计算环境嘛。但是呢，就是说传统的这些计算方式呢，可能需要最坏的时候可能计算一次需要几万秒，所以就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传统的这个精确控制或者说机理驱动这个方式被抛弃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在这儿嘛，是吧？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有很多大家也在寻求各种解决方式，是吧？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大家说那我就还是这个机理驱动的方式，那我既然算不动，我怎么来加速这个计算？就加速计算。那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吧。过去这些年，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是吧？比如说像一些专用的这个设置的，对一些专用问题的一些专用硬件，是吧？比如说像 FPGA 啊，是吧？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ASIC 啊，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架构设计，是吧？当然，这里头最近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是这个，比如说一种很大的这种大科学装置，是吧？大科学装置，我这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有一个创业公司叫斯朗科技嘛，是吧？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就跟美国也很像，是吧？美国有一个对冲基金嘛，叫第一校。第一校呢，它是美国的，应该是前第四还是第五大的一个对冲基金，他们比较有钱，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大机器嘛，叫做安童，是吧？后来又造了一个安童二代，是吧？斯朗其实跟他们
对标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有一个特殊架构的机器，里头有大量的芯片，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从带宽到通讯机制，到内存共享机制，都做一整套的这个专门的设计，为了做这种巨大的，它这个芯片呢，本身它也是一个特殊的芯片，叫 MAPU，是吧？MPU 这个就代表着 M 就是 matrix acceleration 嘛，就本质上就是代表着一个矩阵加速的，它对矩阵运算特别友好，是吧？所以它有这种芯片呢，就大量的这种芯片堆叠，是吧？形成一个这种超级大的科学系统。这种系统呢，就专门来解决一些，比如说分子动力学，是吧？这种计算，那这就是一个思路，是吧？它跟安通的做法是一样的，是吧？就对标的就是美国的安通这个机器，是吧？优点就是它能解得很快，是吧？比传统的这个，比方一个超算集群，能同样的一个问题放上去，它有可能能快2到4个数量级，所以这个能快很多。但就是缺点就是说它非常专用吧，是吧？就专门来用来解决某些问题的，主要是用来做这个电池的这个分子演化这些计算的，是吧？一台机器要2个多亿，所以是非常贵的机器，是吧？非常昂贵的机器。然后这些设备啊什么的，包括说它那个计算那个可能对那些编程要求啊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就是说，缺点和优点也非常突出，但是也是 AI for Science 一条大家正在探索的路子。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今天想讲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说很自然的我们会去想一个事情，就是说，那很多科学问题我们 CPU 算不动嘛，是吧？所以要用伊朗这种特殊的大机器来算。那这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用 GPU 来算啊？对吧？GPU 现在大家比方说全国建了这么多算力厂，对吧？包括很多国产芯片是吧？造出来以后为什么？不用 GPU 去解决这些科学问题，这些科学问题往往对应的，说白了，这些科学问题对应的是很多大规模的这种超算问题，是吧？需要高精度，是吧？同时也需要速度很快的把它解决掉。那就是说，我们去看，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现成的这个 GPU 算力，也不需要是专门去造成专用的科学装置，那为什么不用 GPU 呢？是吧？这儿我写了一些理由，是吧？就这就是说，也不是理由，就写了，就这儿有一个对比图，就 CPU 和 GPU 的一些特点比较嘛，是吧？就是它各有优缺点嘛，是吧？但对 GPU 来说呢，它就是说它确实并行能力很强，是吧？并行能力很强。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很少可以看到它把它拿来做这种科学任务的超算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 GPU 它虽然并行的这个核是吧，这个 core 很多，但是每一个 core 呢，它执行不了特别复杂的计算任务。另外就是 GPU 它本身也有一些别的特点，你比如说它的物理精度往往是比较差的，是吧？可能只能到10^-3、-4次方。然后它每一次计算其实有一定的随机性，是吧？就不是完全稳定的。总之就是各种问题导致说，大家在真正的执行这种超算问题来解决一些科学任务的时候，很少把 GPU 纳入一个思考范围。这个事情，对。那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能不能用，是吧？到底能不能用嘛？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我这儿就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数学优化，是吧？这儿大家看到是一系列的比较复杂的一些科学计算问题是吧？这些计算问题呢，在很多领域是有用的，是吧？我这举了一些简单的应用场景，是吧？就刚才提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各个场景都是有用的。这些用途就是说覆盖了国计民生的每个方面，是吧？我这也简单举一些例子，比如刚才邵轩老师提到了这个飞船，是吧？就是说这个载人飞船这种火箭回收任务啊，是吧？这里头是大量的用了这个叫优化算法的，图优化的，是吧？我们叫图优化的算法。当然，这个我们也承担了国家一些有关部门这方面的任务，是吧？用这些方法去解决它，这些问题其实都归到我们刚才列的3个模型里去了，是吧？那这些问题就是在传统上它是有一些方法去解决它的，比如说最简单的线性系统，是吧？就它有内点法啊，有这个单纯型法呀，这些当然就是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包括这儿是历史上，是吧？就是说所有的这方面的软件，是吧？就很多软件。就大家也看到，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软件。到了2017年以后，开始有国内的软件出现，是吧？对，然后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是吧？这儿就是说，这是美国的一个测试，啊，就是各种软件的一个性能测试。这性能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标红的那2个是我们的软件，叫 COPT，是吧？那基本上都做到世界第一了，是吧？过去大概到目前，我们有11项指标，在美国的测试里，我们都是世界第一。对，但就是说，这儿看到，就是说。这有一个这个红的呢，看到1.67是吧？这个就是一是最好的是吧？我们不是最好的了，1.67，这最好的真的有个一是吧？COPTG 是吧？那其实还是我们是吧？就是 COPT，就是 G 就是这个 GPU 版本，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这东西可以用 GPU 加速了，而且已经超过了 CPU 版本了。
这是最新二六年二。

份我们最新的结果是吧？就首次超过了 CPU 版本是吧？就是说 GPU 还能做这个事情的是吧？就是说在我们现实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这种问题是吧？就是说它有大量的现实问题是吧？我这列了，你看是吧？这些问题都是说用 CPU 就我们做到世界第一的这种超算水平的这个软件，在这个 CPU 上是跑不出来的，不管你给我多少 CPU 硬件，我是跑不出来的，就或者说跑的时间很长是吧？6万秒这种级别跑不出来。那就是说，大家一直也说这个不能做，是这是很典型的一个 case，就是说为什么 GPU 不能做这些事情，一直到过去这很临近的最近是吧？大家都觉得这些事情还是只能在 CPU 上做，那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就没办法了。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嘛，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GPU 来加速的，是吧？这是一个新的路线，这个新的路线就是说。就我先到这一页来看这个，sorry，就是说这个路线呢，就是说，它最后就是说，你要去设计这个算法来在 GPU 上把它跑起来。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得有库，对吧？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好的 CUDA 的执行的底层的算子，这些算子足够承载你那些新设计的算法。所以当然我们过去这2年，一方面在跟英伟达做大量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跟国产芯片合作。国产芯片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说，国产芯片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库，就是我们的看法就很简单，就是中国的芯片呢，GPU 芯片呢，在硬件上差距远远没有在这个软件上差距跟美国来的大，就是软件才是目前看起来最大的一个痛点，是吧？我们有很多硬件，我们最后就发现说它就是说，它你真正就是说，如果把它效能发挥出来，它确实能达到，比方说英伟达 H 100来70%是能达到的。但是实际中，它甚至有时候会表现的只有人家效率的3%左右，是吧？问题就是它那个底层的这些算子库其实是很不成熟的，是吧？很不成熟的。我这举了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左边上很多程序员看了就知道，是这是英伟达最基础的四个数学库，是吧？最基础的四个数学库，这些数学库上我们。就是我们写了一些算子，是吧？又去做了测试，测试效果就是说，发现说，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和在木犀的芯片都做了一些测试，是吧？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是吧？甚至英伟达的一些算子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发现说，通过这个加速呢，就可以把一个正常的 GPU 芯片用来执行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这儿我举了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集成电路的设计问题，欧洲人提出来的集成电路设计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从最开始的大概问题提出来是在传统超算架构上需要139天计算，到2019年的时候就16.5个小时是吧？就16.5个小时就是用我们当时世界名列第一的这个计算软件去算的。然后大概到23年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用 GPU 来加速它的方法，就把这个东西下降到了1.7个小时，是吧？在应该是到27分钟，是吧？在 H100 上，是吧？最新的测试我们还是在 H100 上，是吧？在多卡八卡机上，我们可以把它下降到200多秒了，是吧？所以就是从6万多秒呢，从6万秒已经把它下降到2万秒，200秒，已经下降了快300倍，是吧？所以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些解不出来的问题，是吧？这些问题呢，我们通过这个在 GPU 上去加速它，我们发现说 GPU 也能执行这些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甚至说很多算不出来，现在3秒钟就能算出来，而且都是些实际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这还有很多非线性的结构的问题，我们都算得很好，是吧？都算得很好。这个算得很好以后，当然英伟达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他们后来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就叫 QOPT。过去这2年，这个部门在飞速扩大，是吧？一直在。杰森·黄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是吧？在他们内部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的，因为这个就说白了，对 GPU 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直接去抢占 CPU 的赛道了，是吧？所以，而且 CPU 这些存在了明显的刚需赛道，它可以去抢这个市场了。所以，英伟达也是极端重视这个事情的。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就说了一些这个应用，是吧？这儿我也讲几个科学发现，是吧？我们其实把这个成果放到网上，也没有发表，就放到网上。2星期内，我们就收到了好几个 request，比如谷歌的这个 Quantum and AI Lab 是吧？他们就做大量的这种量子物理是吧？里边这个分子结构的分析，也是面临一个计算瓶颈，就算不出来。就是说，这种分子结构大概在一个分子基态能量下，算它的电子轨道来推演这个分子结构是吧？大概只能算到个位数。后来我们这个加了 GPU，有的迅速的就把这个算到了大概40到50个电子轨道，是吧？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达到2位数，就这是
挺不容易的一个进展吧，是吧？

扩大了一个量级，是吧？包括那个，北大的量子组来找我们说做这个量子搜索，是吧？然后把这个常数提高，是吧？还有就哈佛这个机器人团队做这个 MPC 路线的，是吧？说这个他们很高兴，说这是 MPC 路线的重生，是吧？从又复生了，是吧？又可以通过这个 GPU 加速又可以活过来了，是吧？所以这里头有大量的这种工作吧，是吧？就比如说这是谷歌这个，我们把这个东西问题加速大概提高了。加速比吧，就是能，其实理论上不是理论上，就有很多问题啊，能提高3万倍，是吧？就只用一张 H100 的单卡就可以实现提高3万倍，相比于最好的 CPU，是吧？这是一生物里算分子结构的，是吧？一样的很大的生物结构，是吧？你怎么把它算出来？这是那个机器人这个矩阵智能的这个计算，是吧？这种精确控制的计算，是吧？目前就是说还是就是直接的把它从这个小时，是吧？这个天这个级别把它下降到了秒级，是吧？所以这儿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的汇报的内容吧，就给大家介绍这么一条新的科学路径。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是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

0: 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的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银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1: 在整个数据中心运营里面整个这个电费是最大成本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那边缺电，是不是这个是比较大的新闻了，一直在讲缺电所以呢，现在导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电网设备板块还有一些电力板块涨得不错，是不是那么它那边缺电也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整个它那个之前这个算力芯片功耗太高了整个计算中心成本这个在这个功耗太高，然后导致这个就是这个电力短缺然后导致这个电费猛涨那么在整个这个就是运营中心里面，电费是占60%到70%的一个成本的然后我们看在制冷系统制冷系统这个占电费也要达到25%到35%所以说我们看到如果你这个制冷成本能够降低制冷成本越低，那么整个这个项目运营这个它的一个成本也会下降整个盈利能力也会增强。那我们看到这边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有几个比较，一个是风冷，有个冷板对吧，然后液冷的一个静默式液冷，那么它的电费从风冷传统的风冷要达到840万一年的电费然后如果你用液冷的话只需要196万了那是大幅下降大幅下降，所以呢这个也是导致后面整个的一个新的一些就是芯片全都是要用液冷的原因能够把这个成本大幅下降。那么我们要看到整个用液冷的话还可以降低整个 PUE 什么意思 PUE 什么东西， PUE 就是电能利用效率它这个是也是什么一个政策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现在发布一些政策文件，我们要求呢整个计算中心这个 PUE 要降到 1.3 以下降到 1.3 以下。那么我们看到那边一张图如果你用风冷的话之前的一个 PUE 基本都是在 1.5 到 1.6 那么如果你用液冷的话能够减少75%的冷却消耗，那么能够达到整个政策一个许可的水平那我们看如果你用最高级的最好的一个静默式液冷的话能达到 1.1 那一般的话我们现在用冷板的话也能达到 1.3 以下就能满足一个监管的要求了那么液冷呢也是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技术方向那么整个刚才讲了整个芯片的功耗越来越高对吧，然后一个功耗越来越大的背景下面，那么整个 IDC 的运营成本的一个效率对吧，包括一些就是政策的监管，那么在整个液冷它具备一个低功耗高散热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以后的就是一个必由之路了包括以前对吧 GB200 还是用风冷和液冷混搭的，那么等到后面整个 R 系列要全部标配液冷的一个散热方案100%要用液冷的这个所以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么看下一个就是整个英伟达推动整个冷板式的液冷也是高速增长这个方案高速增长。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液冷呢有很多形式那么它有那个冷板有静默式这个什么意思呢？有可能比较专业冷板呢就是它这个冷却液这个冷却液它不是直接接触到这个芯片的它是通过一块板 然后呢，它不断的通过这个

0: 冷却制冷这个效果啊，通过那个水管啊，通过那个板啊来冷却的。静默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要把整个这个就是机柜啊静默在那个冷却液里啊，这个难度比较高啊。我家里用的就是这个冷板的啊，用这个冷板的啊，就是你不可，就你很难想象你把一个机柜浸在水里，对吧？这个可能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呢，现在呢，冷板的话也是，就是整个成熟度比较高啊，然后可能后面也是能够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方案啊。我们看一下啊，对，就这个单箱冷板啊，也是一个主流的方案了啊，是个主流方案。那么整个因为我们看下来，就是冷板啊加风冷，它是一个比就兼容性比较好，那么兼容比较好，然后呢相对成熟，然后呢改造的成本呢。比较低啊。如果你用那个静默式的话，那你要有大规模的要用那个制冷液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线路啊，所有的这个方案全部要推倒重来啊，然后这个可能性成本太高了啊。所以如果你加快冷板的话，可能更能够容易实现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看到，整个就是像这个。A100 对吧？当时都是风冷啊，直到那个 GB200 以后啊，GB300，那么也是现在是一个整个包括那个谷歌啊，包括谷歌现在一个 GPU 的一个系列，都是用这个单向冷板的一个冷却方式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发现啊，整个就是这个冷板单向冷板的方案，也是能够成为整个以后的一个行业主流的技术啊。
1: 股市。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1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们看下面就是英伟达和谷歌现在共同拉动啊，就已经不是就是。一家了啊！我觉得就整个就是未来，只要你做芯片啊，只要你做芯片，如果你要用到这个散热方式的话，就只能做液冷啊，只能做液冷。那么以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在24年啊，就部分的英伟达 AI 服务器用了液冷，对吧？那么后面25年1季度啊，它整个一个72的机柜啊，已经用了单向冷板的散热升级方案了。那么在25年的4季度以后。啊，4季度以后，GB300 的，那么它已经采用了无风扇的设计了，啊，就是液冷已经成为标配了。那么同期的谷歌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在后面的 TPU 的机柜啊，全部采用液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就这两家就是芯片的巨头啊，这两家芯片巨头也是能够共同驱动整个液冷行业啊这个加速发展啊。那么24年的话，整个液冷的规模啊，只有40亿美元啊。那么随着后面的一个新的显卡的新的一个算芯片的放量啊，那么整个到26年的话，整个液冷预计啊规模将达到180亿美元啊，这个增长还是非常速度非常高的啊。好，那我们看下面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内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机遇啊？对我们国内有什么发展机遇？那我们看到，因为整个就是导入英伟达供应链啊，然后我们看到，那肯定就是要找供应商嘛，是不是啊？找供应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一级供应商主要还是以欧美和台系为主啊，包括Cooler Master 啊，包括维帝啊、安菲诺啊，这个就是一级供应商都是。欧美和台系为主的，那我们干嘛的呢？我们国内干嘛的？我们国内呢，主要还是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啊，作为二三级的供应商，我们看到像川环啊、英维克啊，对吧？高瓴、晶岩啊，那么他们都是有提供的产品呢，也都是一些关键零部件。啊，它不是直接合作的，它不是和英伟达直接合作的，它是提供一些关键的零部件和元器件啊。那么但是呢。

0: 我们也是发现就是现在一些头部的一些厂商啊，它的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完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希望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希望进入一供啊，直接进入英伟达体系了，直接供货啊。现在据我们的调研啊，据我们的一个调研，我们已经发现已经有些头部厂商已经跟英伟达已经慢慢在，他们已经在送样啊，在送样，已经慢慢准备要切入到它的一个一供里面的。啊，直接的供货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后面呢也是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各个一些龙头厂商啊，龙头公司他们后面的一些进展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整个配套的研发啊，然后跟随谷歌的一个放量啊，那么像包括就是因为之前啊也是一样的，谷歌的话之前也是因为欧美和一些台系的一些主要供应商都是一供，那我们国内呢只能是间接供货啊，间接供货。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像一些龙头厂商，包括英伟克啊、工业富联啊，包括像思泉啊、移动电子这些啊，那么他们已经有很大的机会啊，直接供货给谷歌了。啊，这个逻辑跟刚才那个英伟达一样的啊，一样的。那么跟随着整个谷歌芯片的后面的放量啊，我觉得这些企业啊，这虽然涨幅已经现在看啊，涨幅已经不小了啊，就是他们之前的涨幅啊已经不小了。为什么？因为之前的市场已经把这个0到1的预期已经打满了，打满了。后面要看什么呢？他们能不能真的实现就是直接供货？啊，然后的话，能不能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啊，能不能够有一个得到一个验证啊？然后从1到100这个整个一个增长的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啊，来验证一下这些龙头企业后面还能不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那大家也是可以后面重点来关注一下，嗯。行，好的，那就是今天我行业的研究报告啊，感谢大家，嗯。
1: 好的，谢谢陆总。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的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4: 对，做个工作。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首场宁波慈城站的网络的音视频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欢迎各位正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包荣朋友圈的新浪微博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今天上午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今天上午我说了一共有4位嘉宾，而且就像我们整个活动的题目一样。是的，股期汇什么都有。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人，日常可能并不开期货，但是他会关注期货，甚至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听到某些老先生也会提，我在关注商品市场，然后我在看股票的相关价格。其实这样的类推，好像在很多投资标的的方向都会出现，比如黄金，对吧？比如原油，比如大宗商品。所以今天啊，比较难得在股市大家谈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资深的期货嘉宾，请他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跟我们做2026年的相关展望，希望给大家获得更多的有意思的收获。掌声有请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卢云坤。
6: 10年，大家觉得最近这10年股市也好，我就拿股市说吧，其实商品是一样的。 股市在二零二。

四年之后，有没有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最近一个月接触了很多投资者，当然包括很多股民啊，跟我说的非常多的一句话，1月份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怕。什么叫怕？说我1月份赚到了整个2025年赚到的所有的钱，我还该不该持有？对不对？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那么，其实我想说，这一轮不光是，当然股市其实是中国的大 A 是最后反映出来的。其实商品市场在2022年开始，再早一点，其实2015年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我个人总结了一句话，其实也不是我总结的，是我们大大总结的，叫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觉得，我刚看了一眼啊，就是外盘的黄金现在目前的最新价格大概是在4800左右。我问一下啊，在4800这个时间点上，我就问两个问题，就非正即负啊，就是非是即否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大概就到2026年的年底，大家觉得在4800就现在市场价的位置上，以黄金为例，大家觉得再涨20%，什么叫涨20%？是大概1000元左右。也就是外盘大概看6000，国内大概看到1300，你们觉得可能性是大，或者是你觉得做不到？我们投票看一看，如果觉得是的，能举个手吗？不多，3位，那么4位。那么好，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就见到年内的高点，接下来跌20%的概率大不大？一位，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大部分其实他没有举手的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黄金看不清的，是不是？是不是？如果说你们如果说去投资的话，愿不愿意投黄金？那我说一个观点啊，可能就为什么我后面会说下去的，可能在未来3、5年你再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说的是往下看不到这个价格，也就是外盘的大概4800。人民币的计价大概是在1100，可能在未来3、5年你就看不到这个价格了。我在3年前也说过一句话，大家当时一笑，为什么？因为这一轮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大 A 也好，所有的祸是谁惹出来的？你们觉得是谁？对，特朗普在跳。最近大家没看到特朗普一直是在伊朗。是在格陵兰问题上，他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不会是做没有利益的事儿的。他做这件事的目的是最终什么？来，我们来看下去啊。首先，这一轮最终导致商品市场大涨或者说大涨的本质是美股惹的祸。为什么说是美股惹的祸？其实股市的本质很简单，我用句比较俗的话，我的理解啊，就叫水和盆儿的关系。什么叫水？水大家能理解吧？大家觉得目前从全市角度来说，和全中国的角度来说，大家觉得是水多不多？水多不多啊？水非常多。但是，请问从美股的角度上来说，或者是从 A 股的角度上，我们分两个角度谈啊。你们觉得从美股的角度上，盆儿多不多啊？就是优质资产。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优质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优质资产？其实股市的本质是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AI，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

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想分享到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前提。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6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

0: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1: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在以下的时间段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也就是我们开年的第一场重要的线下活动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的宁波慈城站，在2026年1月21号上午，我们在当地做了一场投资报告会，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叶斌，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于潘科和陆贤清，还有先锋期货的首席分析师季盈坤。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实况剪辑。
9: 如果说大飞机对大 A 是游资资产，那么大飞机对美股是不是游资资产？其实股市的本质是什么？股市的本质是水和盆的关系。这一轮市场的本质是什么？是水代表的是资金流动，盆代表的是资产，两者是相互转化推动市场的。其实经济发展最近3到5年，其实从全球角度来说，全球经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本质的提升。当然我知道大家一直说的 AI， 其实 AI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一个核心的突破。什么叫没有核心突破？举个例子，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使用一些工具可以让大家的生产效率提高。举个例子，一亩地，从我随便乱说的，我只举个例子啊，从每亩亩产1000斤变到1200斤，因为我有了锄头，我有了工具。但是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可能它的本质就是从亩产1000斤到了2000斤，这是本质化的提升。那么目前所有的市场都在做一件事情，当然以中国和美国是最典型的未来的 AI 科技。目前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提前向未来介入现金，期待技术革命的突破后带动生产力发展，也就是收入增加，以此带来在未来竞争中取得的领先地位而获得收入。这句话很拗口啊，很简单一个例子，买房子。但凡举不清这个例子，我觉得在中国市场中买房子，请问在座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调整吧。那么请问，如何在我手上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我又想分享到 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红利呢？加杠杆，加杠杆的本质是什么？我向第三方提前获得现金流，就是钱嘛，说的俗一点，然后去买入一个标准化的资产，房子，房价上涨之后给我带来盈利吧。这就是我向未来介入现金流，就是水，房子就是我的盆。但是这里有核心一点，我介入这个现金是有成本的吧，我只有期待着房子上涨的幅度能够超过我的借贷成本，这个时候就能给我带来的收益增加。股市的本质逻辑也是这一点，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这点不认同，那可能后面我们就没法谈下去了，好吧。那么好，如果是这种前提之下，任何市场没有流动性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牛市的，这点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没有流动性的支持它是不可能有牛市。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从大 A 股市来说，924是一个标志性的象征，924之后2025年的行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时间点上启动的吧？都是老股民应该都知道吧，去年行情的启动点是几月份？哎，还记得吧？6月29号，6月29号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个人把它定义为叫 T 零性的文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6月9号发布的解决老百姓极难筹判的问题，当中涉及到一点关于银行流动性的问题，好吧，这个不展开了，因为涉及到房地产，我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是有直播的，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啊，我就不提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6月9号去年出的那个文，好不好？然后好，这是我们说的前面。那么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先不说我们这边啊，美国市场中，美股中是水太多还是盆太多啊？搞得清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水太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巴老爷子手上持有了400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美股跌吗？第二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只有一个巴老爷子吗？应该远不止吧，对吧？第三个问题，你们觉得整个从美国的货币政策上来说，2026年你们认为是宽松的概率大还是紧缩的概率大？说白了，美元在2026年是放水的概率大还是不放水的概率大？其实我个人总结了20个字啊，就整个的美元在未来5年的货币政策大概率逃不掉这20个字。第一，叫长债变短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美元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那个20年国企的收30年国债的收益率，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后面是准备了一张图的。
4: 股市，哎，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天空，
11: 我是幻，
12: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1: 对，包括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10: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11: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1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来，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是截止到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我这里是给大家汇总了一个从，2021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啊。来看一下图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是看这根蓝色的线，大家看啊，哎，美元什么时候开始降息的还记得吧？2023年的9月份，大概在哪？在这儿，差不多，对吧？来看一下蓝色的这根线和现在差别大吗？ 这个点到这个点都在四以上吧。好，我们再看一下短期的，短期的是一个月的，一个月是橙色，在这儿到这儿，哎，这个降幅大不大？什么意思？就是你去借美元，就是美债的收益率，就是如果这个数据大量下来，说明大家不愿意持有，相对来说不愿意持有，收益率低嘛。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十年国债，三十年国债就越长啊，是绿色的，绿色当时在这儿，在这儿，然后现在是在这儿，几乎没跌，说明什么？说明全世界当债券的收益率在往上走的时候，说明全世界，这个可是大资本，就是巴老爷子他们玩的，他们是更愿意持有美债还是不愿意持有美债？不愿意。为什么？借债的本质是什么？他给你的是利息，对不对？你看中是他的利息，他看中你的是什么？换句话说，美元会不会不还？所以第一句话，全世界依然到目前为止，美债依然还是最大最大的信用方，没问题。第一句话叫未来，大家对于整个美债的态度叫什么？长债变短债，外债变内债。以前是全世界的各大央行，注意我为什么特别要提一句，这句后面会和黄金有关，全世界最大的央行一般都以美债，尤其是十年期的美债作为压舱石。第三句话叫稳定来圈钱。第四句话，化债有且到目前为止啊，有且仅有唯一一种方法。大家猜得出是什么吗？我欠了很多钱，我想化债。第一点，放在两百年前出去干嘛？这是你们说的，我没说。第二句话，赖掉，这个观点是不是最近开始有人在互联网上跳出来了？如果说某一个啥啥啥他宣布分家了，这个东西还要还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黄金成为白银取代白银最大的一个问题。第三句话，当然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常用的方法，叫贬值来化债。什么叫贬值来化债？我欠了38万亿美元， OK， 我不赖，但是这个38万亿在未来五年之后是不是还和现在的38万亿有同样的购买力，这个不保证，明白吗？所以就有且仅有唯一这几种方法，好吧。这个我是看啊，其实我刚说到所有的问题，我刚说了，现在引发国际市场，不管是大宗商品市场也好，黄金市场也好，都是一个问题，叫美股引发的问题。核心的本质是美元，美国的美元主导的全球化的结束，这就是为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中国有资本市场，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推出的。大家回想一下，1990年推出之后，到2020年，全世界谁说了算？全世界的经济谁说了算？全世界的定价权谁说了算？因为我们在这30年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来，我们看一下，当然它也不是凭空造出的，它经历，我大概个人总结了一下。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差不多是经历了7个年代，然后现在正在这个年代。第一点叫美元的霸权，初轮霸权的建立，时间二战后到1960年左右。本质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说过，叫欧洲当时打烂了之后，美国有一个叫马歇尔计划。什么计划？来，记住非常重要一点，当时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全产业链大约占全世界 GDP 的70%左右。想一下和现在什么地方很像啊？回想一下，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个国家生产力极其丰富，生产力过剩？好，这是当年他建立美元霸权的本质。然后当二战之后，整个欧洲都打烂了，美国又提出了一个几乎用免息贷款的方式为欧洲重建，但是也发生一个问题，到底谁的货币为结算？ 因为当时美元在全世界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再想一下，是不是又和现在很多地方很像啊？
14: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叫王桂芬，很高兴参加巡回之旅苏州站。我听了时间长了，我92年就参加进入股市了。进入股市以后，90年代我们就开始这个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每天4点钟，整个走廊都听得见，都知道我们家这家人家又在听了。因为什么？这东西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有一个启发。有时候你在家里头呢，光听一些新闻什么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他们讲的东西呢，就是比较内涵东西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呢，他们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给他拍照了，都放在手机里头，回去以后让我一个再研究研究。
16: 对，做做工作。
1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为了让美元的流通，最后大家知道。和第二个也有关系啊，就是和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果。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了美元和黄金强制挂钩，35美元，我去掉小数点啊，35美元大概等于1盎司黄金的价格，当时是强行挂钩的。好，但是问题来了，欧洲的重建不可能是永远下去的吧？当欧洲的重建碰到瓶颈的时候，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在1960年差不多就结束了嘛，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一个必然。

结果吗？因为当欧洲的美元对欧洲的这个侵蚀差不多了之后，它需不需要一个新的地方啊？来，这个是什么地方？当时全世界最乱的是哪儿？还记得吧？年龄大一点应该知道，60年代全世界有两个比较大的事儿，一个在东南亚，美国文学史上有著名的叫垮掉的一代，描写的就是这个时代，越南。还记得吗？因为上一点年龄的朋友应该都记得，谁说了一句这次是17度线啊？上一次是38度线，你们不许过来，这一次是17度线，你连碰都不许碰。记得吗？是我们的教员说的。所以说他在整个越南战争上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导致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打仗是要大量的印什么？印什么？打仗吃喝拉撒武器炮弹全是要用什么买的？要用钱买的。但是别忘了，到目前这个时代为止，美元并没有和黄金解绑啊。当你发生大量的货币超发，还能不能维持35缅对1盎司黄金啊？挺难的吧。当然那个时代是没有互联网的，没有那么发达，但是你们觉得欧洲的领导人们傻不傻？不傻吧。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总统叫戴高乐，戴高乐当时就提出了，我不要所有的美元了，你就给我兑换成黄金。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核心。那其实大家都猜得出了嘛，来想想是不是和当年很像。去年的时候你们听到过谁要查账啊？谁要查账？你觉得马斯克背后是谁呢？是马斯克真要查吗？查美联储的金库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黄金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下去，这就导致了一个，我过会跟你们说的，你们猜一猜。我刚说了35美元对1盎司黄金，在这一轮10年的商品大牛市中，你们猜一猜，到80，我告诉你们，到80年代左右，黄金当时见到了历史高点，猜一猜是多少？涨了多少倍啊？以35美元为基础涨了多少倍啊？25涨，从35涨到将近1000美金，只用了10年。我过去跟你们说的很有意思，来啊，第二个，然后当时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高企的通胀，由于它的美元全世界不认，导致全美国的美元泛滥，导致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你们猜一猜当时的美元通胀达到多少？两个数字，第一个美元通胀是多少年度啊？第二个美联储的利率是多少？美元的通胀达到18，美联储的利率最高提高到20，难以想象吧。然后当然最后第二轮美元霸权的形成，本质问题是美国解决了它高昂的通货膨胀和无法输出的过剩劳动力。70年代、80年代之后，全世界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两件大事。前苏联的什么解体之后，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苏联最大的什么？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供应国啊？资源供应国。同时1973年，70年代初吧，什么什么的破冰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同时为他解决了他那些过剩的产能。第三，美元再度挂钩了一个叫什么？石油。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

0: 元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一系列的新情况，包括在节目之前还和秦总在聊到说，今天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啊也是发布了财报，之前的一些亏损的这个企业，哎，居然是转盈利了啊，所以这个在汽车市场呢，这两个月消息还是挺多的。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三月以来的150,000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密集上新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比方说像小鹏的 X9 纯电版，它的起售价是在300,000元的这个区间左右，还有鸿蒙智行旗下的新款问界 M9 起售价是47.98万。新款的尊界 S800 起售价72.8万元啊，包括还有像别克旗舰的首款纯电 MPV 致敬世嘉也是开启了预售，参考价这款的旧的车型是在40万元左右，那新车型肯定也会比这个价格可能还是会上浮的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车型都是远远超过了150,000元，在三月份这种新车型的价格快速的上移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1: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原因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也是这个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上游的一个成本上涨，传导到了这个车企这边来。
0: 嗯。
1: 那我们知道，电池级别的这个磷酸铁锂作为原材料，
0: 嗯，
1: 它是2025年6月份，它是探底，探到多少呢？探到了60,000元每吨。
0: 嗯。
1: 到现在到这个月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级别的磷酸铁锂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5万到16万每吨，
0: 哦，
1: 那从价格上来讲，它上涨了几乎150%了，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0: 嗯，
1: 那这个成本的上涨，它必然会传导到咱们这个车企这一块来，这是一个原材料的上涨。第二呢，就是咱们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内存啊，
0: 嗯，
1: 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
0: 对，
1: 为什么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半导体的芯片现在因为 AI 这个行业啊，他们的需求增长得很快，
0: 嗯，
1: 然后那边的利润也很高，所以半导体企业他们把产能啊纷纷往 AI 这个方向的这个内存产线去转移了。那转移之后呢，就必然就导致我们车规级的这个内存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不足的。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是供不应求，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
0: 嗯，
1: 那上涨也幅度也很大，个别的这个型号可能上涨幅度达到300%了。那这个价格的成本那也会上涨，也会传导到我们的新能源车型这个产品上来的。那有些单车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以前是成本几百元，可能现在是几千元了。
0: 嗯，
1: 这个上涨的幅度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购置税呀，现在也退坡了。我们去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免税的，那到现在2026年的新政呢是减半，减半的无论是减多少，减半它也是要那个交钱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一块的也是实打实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成本的。
0: 嗯，
1: 哎，所以这一块政策的变化也引起了这个哎价格的一个波动了。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车企现在也发现了我们的观点，车企的观点也在改变了，以前是打价格战，现在大家发现这个价格战啊它也不可行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大家也转变观念，我们是提高价值了。那提高价值的话呢，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上面呀，在我们的配置上面，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的技术方面呀等等，我们做一些提升，这些呢也会带来我们价格的这个定价策略的改变。
0: 嗯，
1: 所以我想这三方面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上涨的原因啊。
1: 对，
0: 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待会儿呢会和大家就逐一的来拆解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刚刚也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新能源车的这个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是大涨，同比上涨了3.7万元啊。也说了，之前的三年可能大家 想要去买到新能源车，第一辆新能源车的话呢，可能保守一些10到15万的这个价格是更多的消费者来选择的啊。那为什么说到了2026年突破的这么的明显？您觉得是主动的升级还是被动的一个选择？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两方面综合的一个原因啊，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呢，我们这种低

0: 价车型啊，现在它的购买量是急剧的下降的。下降的话是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新政滑坡之后，就是我们实行了这个补贴购置税补贴政策的滑坡之后啊，还有它技术门槛的提升啊，导致了这种低价车型它的利润空间是被极度的压缩的。那很多车企呢，它对低价车型呢，它就是可能是减产甚至停产了。所以这一块呢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因素。主动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车企其实也发现，就我刚刚也提了，其实他发现价格战其实也已经很难往下再走了。
1: 嗯，
0: 因为包括国家层面对这个价格战造成的一种内卷行为是已经现在是已经在制止了。另外呢，其实这个内卷本身我们普通的人也是不那么看好的，所以车企这块呢他也感受到了，所以他呢也在把这个价格战不再看好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走价值增长的这条路。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个车企它主动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那刚刚是站在这个车企的角度来讲，那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说大家购买的这个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我觉得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0: 为什么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现在大家我们可以发现啊，以前我们购车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以首购为主，首购因素为主，现在逐渐转成了这种增换、
1: 置换、
0: 增购或者换购的这种为主了。那其实大家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啊，那可能比如你预算有个30万，那你肯定会去想，那我肯定以换购为主，我要去买辆这个性能更好的、有这个自驾系统啊，或者以前没有的车型，可能油车我换成这个高端的电车，我这个体验感更好了，
1: 嗯，
0: 对吧？那15万到这种20万预算呢，他可能就说，哎，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增购，对吧？我这个预算也不是很多，我买一辆高档车我可能买不起。那这样的话，人们的想法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确实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的。
1: 嗯，就拿我们上海来举例的话，就你在这个路上看到的这个新能源车都已经是跟这个油车是可能是对半的这么一个格局了啊，甚至还是，
0: 嗯，甚至还超过了，现在电车占比更多了，
1: 对，52%了，数据是这么显示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像刚刚秦总说的，可能他第一辆是买这个，哎，他觉得嗯好像开着还挺好的，哎，家庭的这个第二辆有可能是 SUV 或者说是这种供全家人来出行的这第二辆车，可能大家也是想着，哎，我不如也买一个电车。
0: 嗯
1: 嗯，所以这个也是导致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有数字来佐证的，就是15万级新能源 SUV 的家庭用户的销量占比高达了65%哈，所以这个也是供家庭来使用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大家可以说，嗯，预算再往上提一提了，是不是？
0: 是是。
1: 嗯，好的。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政策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刚刚秦总说到的新能源车的购置税的这个减免政策的这个门槛的提高啊，也是把这个政策红利是稍稍减弱了，包括像一些合规标准的提升，也是对我们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是会有影响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您觉得是不是也会有效的降低一下用户的这个购车的门槛？
0: 对，这个会的。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
1: 嗯，
0: 去年的政策我们发现呢，是国家是普惠性的，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报废车辆，
1: 嗯，
0: 或者你是这个换这个新车，
1: 嗯，
0: 那国家都会给你一个补贴的金额，比如2万块钱啊，或者多少啊。那现在呢，国家呢现在由普惠走向了一个精准的一个扶持的这样一个政策了，它是根据你购买的新车的价值，然后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了。
1: 对，
0: 那这个呢，现在是你这个报废换新补贴是12%，如果你只是换车购置的话，这个比例是8%了。然后它有个上限，有个上限是报废换新是1.5万，如果你是换车这个换的话，是大概是1.2万。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必然会去为了充分的享受到这个补贴的上限。那你必然会去看这个价格乘以12%，我怎样才能满足我这个拿到最大的一个补贴？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车的价格你算一下，可能大概也就在20万上下了。
1: 嗯，
0: 那这样呢，国家其实也就是鼓励消费者去购买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的车，新车。
1: 嗯，嗯，
0: 哎，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这购置中高端车辆的一个扶持。
1: 嗯，
0: 以前你可能买个10万的新能源汽车，他也给你2万的补贴。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会去追求更高的，你可能 可能说我觉得我买10万的我就享受了2万补贴，可能

0: 20%的这个补贴，这个力度挺大的，我只要出8万块钱就够了。那现在的话，你可能买10万的，你可能只能享受乘以12嘛，你也能只能享受这个1.2万元的了，对吧？你买的更多，你可能补贴就拿的更多了。
1: 就是买的这个价格高，然后补贴的这个价格也是更高的啊，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想着，就可能会算一笔账吧，就是我买的这个是更好的车，虽然说是花了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一大的话，哎，好减免一下，好像我也能够得着。
0: 是的，是的，而且你想，你买的是更好的车，你享受到的车的那个感觉、乘驾体验感也是不一 样
1: 是，
0: 的。
1: 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呢，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会让大家对于买车这个体验感是有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哎，更好的一辆车给我来使用的话呢，这个比之前的这个预算稍微提一提，好像减免了，就像你外卖的这个红包减免一样的，对吧？你抵一抵，你买的多了，反而它减免的这个就更加多了啊，
0: 是
1: 也
0: 的。
1: 是划算的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面啊。2025年的1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啊。那么随着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均价的同比下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之前的6年都是增长的这个趋势啊，也是结束了。那么，这个和我们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秦总，你觉得会有矛盾吗？怎么来理解这种反差？
0: 这个看似矛盾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市场结构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我们2025年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它是往下降的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发生的一些调整，其实是高端车型它的价格是下降的比较厉害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低端的这种车型销售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是因为高端车型这一块它往下走了，带动了这个平均的售价往下走。让我们2026年进入2026年，我们价格往上涨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之前已经一开始就说了，成本的上涨，对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政策的退坡，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们本身产品升级了，就是车企它本身思路的改变了，叠加了这三重之后，这价格它是往上走的。
1: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是跟新能源车是有一些反差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大的乘用车市场来看的话呢，因为它高端车的这个高价格往下降了的话呢，它受到的影响是会更大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从这个反差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它是体现了一个油车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在需求的在衰
1: 减
0: 减
1: 少，
0: 在减少，
1: 对。
0: 而新能源汽车恰恰它是在往上升的一个趋势的，所以呢，这个是市场价格体现出了一个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变化。
1: 我们看到叫蔡敬祥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新能源车已经过剩了，尤其是在上海的市区，他说根本就没有地方停车。确实，现在那个上海的新能源车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你想，如果这部分车主他没有去购买新能源车的话，他有这个购买需求的话，在以前来讲的话，他还是要去购买燃油车，就是他有这个购买需求，只不过他这个需求变成了新能源车。
0: 对，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二来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车的总量跟停车位的矛盾，其实永远都存在的。
1: 对。
0: 新能源汽车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存在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讲，我们这个为什么有立体车库的出现呢？它就是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停车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的。这个呢，其实跟咱们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呀有多少，跟油车的下降有多少，其实我觉得关系不会太大。为什么？因为整个上海市的停车的空间容量，或者说车的空间容量，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数字，在那个数字上下，我们只是上下浮动。在这个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我们再去调整油车跟电车的比例而已。
1: 是啊，我们是会发现电车越来越多，但是油车越来越少，但是总量的话是在慢慢的上升的，只是这个幅度大概的这个总比例还是就是那样多的啊。
0: 对的，对的，变化不大。那个因为那个属于规划部门，他会去定一个总量，那个变化不会太大的。
1: 确实啊。 好，刚刚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

0: 平时默认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自主品牌啊，但是呢，我们传统的车企品牌也是在发力的。比方说像我们传统的这个 BBA 啊，大众、宝马、奔驰等等的，他们也是在强调说这个油电同质，就什么呀？就是他们油车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呢，这个电车市场呢也是不能落后的啊，也是在加速这个电动化的布局。所以2026年我们的这种合资品牌智能化产品也是在慢慢的补齐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们的这些自主品牌在15万+的市场的这种价格壁垒，您觉得还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有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车企的，他们其实也是在努力的。
1: 对的对的，这个呢，因为合资品牌他们现在也发现这个他们在市场上已经竞争力在下降了，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也结合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也在追赶。怎么个追赶法呢？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们在管理团队这块啊，他们也是加大了本地化。第二呢，他们对这个研发团队的这个设计车型的权限也放了更多的权限给到本地的团队了。他们希望我们这些合资的企业呢，它无论是组织架构呢，还是这个设计上面呢，能够尽量的向我们自主品牌靠拢。
0: 嗯，
1: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在定价方面呢，也是在逐渐向我们的自主品牌这个靠拢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主品牌，我们之所以有优势，而不仅仅是在智能化呀、网联化呀这些某局部方面有优势，而是我们在全产业链我们是有优势的。
0: 嗯，
1: 我们的三电系统，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掌握核心技术跟定价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态打造等等吧，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到2年，15万到20万或到25万这个区间竞争激烈程度会加剧，但是定价权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优势方面呢，还是在我们的自主品牌手上。
0: 嗯，您觉得
1: 会保持这个优势？
0: 就是这些合资品牌它能够参与竞争，但是竞争力可能会弱一些，是吗？
1: 它跟以前相比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跟我们的品牌相比它不会提升得很快。
0: 哦，
1: 它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位置。
0: 嗯，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因为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他是对于这个 BBA 可能80后、70后是有这样的一些情结在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从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来看的话呢，他们是会更加愿意选择，当然了，这个合资的车企的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并没有这么好，可能大家不会去选择它，还是会选择这些自主品牌新势力的一些品牌。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说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合资的老牌的车企他们的各方面也是有优势的。
1: 我个人感觉以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品牌方面他们背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一点，就以前的技术也确实就是说在油车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技术大家比较放心，安全性啊包括方方面面吧，那大家都比较信任。但是现在随着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外的这个开拓跟国内外的这个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吧，我们在品牌美誉度上面已经，我觉得已经更上一层楼了，未来可能还会上的更多。第二呢，在技术上面那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一些认可，包括你比如像小鹏跟大众的合作啊，或者说一些领跑跟斯特兰蒂斯的合作啊等等，我们已经得到了国外大品牌的一个认可，消费者也是看在眼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方面随着我们在海外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可，我们以前的短板其实是补上的。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不大看好
0: 合资
1: 在未来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很努力啊，
0: 哦，
1: 但是我反而觉得未来他们会越来越弱势。
0: 你是觉得他们其实在起跑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是吗？
1: 我觉得他们在产业的这个产业链方面首先就已经处于弱势，以前的优势，所谓的品牌啊，或者以前塑造的一些形象啊，在未来还会被我们追上甚至赶上。
0: 嗯，
1: 那他两方面其实都是这个处于弱势的。
0: 嗯，
1: 现在可能品牌还可以支撑一下。
0: 嗯，
1: 但未来可能品牌这块都被我们超过了。那他
0: 会有这么悲观吗？
1: 我个人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不会是短时间内我们超过他品牌美誉度，但在长期上来看的话，他们会发现中国追赶的会越来越快。
0: 哦， 所以他们的话该怎么样来面对

0: 这个电车市场这一块，可能是不是还要想一些新的招？
1: 那肯定的，我举个例子啊。
0: 哦哦，
1: 比如像比亚迪，
0: 嗯，
1: 那我们大家会觉得以前比亚迪品牌是很弱的、很差的，包括马斯克都嘲笑过比亚迪这个品牌。但是去年在2025年，比亚迪在英国它的销量是增长了3倍的。
0: 哦，所以
1: 我们在欧洲这种发达国家，
0: 嗯，
1: 我们的都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
0: 嗯，
1: 那我相信这个比亚迪这种品牌以前相对弱势的品牌美誉度，现在在逐渐的在提升。
0: 嗯，确实啊，因为尤其是比亚迪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关注了那条新闻了，他们出了一个刀片的电池，
1: 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0: 10分钟就能充满。
1: 是的，那我们叫闪充。
0: 哦，对，
1: 那这个它方方面面了，包括它以前支架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可能大家诟病有一些，现在它支架这块也加强了，然后加上一些高科技的，
0: 嗯，
1: 我觉得都发展得很快。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产品力本来就它的优势，再加上它的品牌美誉度逐渐赶上甚至超过，
0: 嗯，
1: 那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
0: 嗯，
1: 我认为它真不会输给以前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大的老牌
0: 汽车商啊。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车企，这个确实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挺棘手的啊，
1: 挺棘手的。 嗯，
0: 嗯，因为我们新势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和我们的合资车企相比的话呢，确实是优势很明显，想要追赶的话呢不太容易啊，所以呢也是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是质量越来越好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质量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智驾的普及和整个的水平的提升，现在的这个价钱也是往上抬升了不少。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是愿意来买单的啊。所以秦总，你觉得在未来一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15万元以上，我们先不贪心啊，就到这个25万元这个区间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你觉得会不会成为新能源车的这个主战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不会继续上移？
1: 我认为15到25万应该是未来的一个主战场。
0: 嗯，
1: 未来是个主战场，因为这一块的家庭用户占比是最高的。
0: 是。
1: 也是这个很多车企他们推出的主要的一个主流产品，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区间在再往上移，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困难了。
0: 嗯。
1: 为什么有一定困难呢？就是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区间的这个市场容量是不大的。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这个容量是不大的。
0: 哦，
1: 第二呢，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数据来看，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它的占比其实是在下降的。
0: 哦，
1: 所以
0: 占比是在下降，30以上的这个占比。
1: 对的，对的，30万、
0: 哦，比以前是降低了。
1: 实际上是在降低的。
0: 哦，
1: 这总的一个趋势是在降低的。
0: 嗯，哦，
1: 然后另外一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这个价格区间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受消费水平的影响。
0: 嗯，
1: 哎，所以它，我个人认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来讲呢，它肯定在下降，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它的补贴的购置税的补贴呀，其实是以30万为限的。
0: 嗯，
1: 30万以下，你其实可以说我尽量靠近，我是可以享受到幅度是比较大，但它有个封顶。这个封顶的话，其实对30万以上，它就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0: 不太友好了，是吧？
1: 对的，
0: 就没有补贴了，
1: 就减半了，不是，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没有补贴了，就是它30万以下是对半的，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减半补贴啊，其实就是30万以下我们可以享受5%的，30万以上增加了那部分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全额10%的去交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补贴政策来上来讲，你买的价格越高，你其实付出的这购置税总额也是在增加的。
0: 嗯，就是大可能就是政策就觉得你就是有这个实力购买30万以上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
1: 你也不需要享受了，
0: 哎，了
1: 从国家这个讲制定政策的人来讲，哦，他就觉得你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0: 也能理解啊，
1: 那个，对，也就不用再去
0: 给你补贴
1: 了，给你补贴了。
0: 哦，确实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30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如果想要向上突破的话呢，可能这一两年是可能性比较小的，是吧？
1: 我个人认为对，嗯，可能还是在15万到25万，这是一个主战场，可能会竞争的很激烈了。
0: 嗯，
1: 再往上的话可能就是说空间就不是那么大了。
0: 嗯，所以现在购买这个15万到25万 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是比较划算的，是不是性价比比较高？您觉得？
1: 我觉得应该是。

0: 这么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主战场，各家车企它的无论从产品力上面，还从配置上面来讲，还是从国家的这个补贴政策来讲，或者说车企的返利等等吧，他们都愿意在这个空间带给出最大的一个
1: 让利，
0: 对，给出一个诚意出来。
1: 好哈，所以我们如果说接下来想要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啊。
0: 嗯，
1: 因为每个品牌的话，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其实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
0: 我觉得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这个正常家庭的一个使用了。
1: 哦，
0: 如果你不追求高阶的那种舒适度啊，或者不是考虑那种商务用途的话，这个区间带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家庭用也是够了。
0: 绰有余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当中呢，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全民智驾的元年。
6: 嗯
1: 啊，这种智能驾驶或者说是辅助驾驶，有一段时间也是包括那个去年我们车展上啊，大家都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是随着智驾硬件成本的这两年的大幅下降，可能降了有50%差不多了啊，还有一些这种可能智能方案的一些成熟啊，以往的30万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高阶车型才配有的这种高阶智驾，现在这个15到20万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车型当中也是匹配到了的啊。所以呢，从这种智能化配置上来看的话，秦总，你觉得是不是说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加分项变成了现在的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入场券？可以这样理解吗？
6: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了，因为这也是拜科技的发展嘛。因为这个随着量产的越来越多，这个配置的价格越来越低，那确实以前30万甚至更高价位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它已经下放到了这种15万到20万的这样一个车型上面去了。以前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传统，
1: 所以它现在也是因为能理解为就是大家都是在卷。就很卷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如果我有的话，那我就有优势。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以前这种高端的才能享受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能享受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卷。
6: 可以说这是一种卷，
1: 嗯，
6: 因为整车企业它对供应商的一个要求，它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价格上的一个要求了。
1: 对，
6: 就是你这个配置，你可能每年你都要定的让利了或降价了，所以呢会造成，当然这也跟量产的数量有关系了。你因为你的数量大了以后， 它成本就会降低嘛，因为采购数量决定了你的采购成本嘛、
1: 嗯、
6: 所以呢这是几方面的一个因素综合在一块儿，导致了自驾的硬件这个价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所以呢也就包括这个车型的下探啊，就这些配置下探到了更低价位的这样一个产品上来了，你可以说这是内卷的一个结果。
1: 嗯，那如果说这样子卷下去，也有人又要担心了，他说你这样啊、
6: 嗯、
1: 配置不断的这种堆叠，那从以后来看的话呢、
6: 嗯、
1: 大家可能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所以哎，你以后这样的一个配置的堆叠会不会说已经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了、嗯、以后的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说想要更胜一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智能硬件它保证的同时，我怎么样来保证我们整车的这样的一些驾乘的一个质感啊，或者说是耐用性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
6: 嗯嗯、
1: 智能全部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种体现，会不会说陷入了这种配置性价比的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内卷当中？
6: 我觉得对车企来讲啊，硬件配置只是一部分，
1: 对，
6: 只是一部分，一定要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
1: 是，
6: 因为你要体现出你的产品，就一家企业的产品跟另外一家企业产品它是有差异化的。
1: 嗯，
6: 那必然是在我说的这个硬件上大家都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体验上有所差异性。就刚才你讲的，你在这个算法上面，你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6: 第二呢，你跟这个你自驾的这个应用场景上面你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你的这个产品的服务质量上你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呢才能体现出差异性，否则的话硬件一样。

0: 那是不是价格就一定要一样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的，包括有些可能 OTA 呀，对吧？我的 OTA 可能更换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呢出了问题，我的服务质量会更好一些。这个呢是有不一样的。另外呢，就除了硬件的堆叠之外，你还要从安全性，我觉得这是从车的角度永远都要关注的。在安
1: 确
0: 全性
1: 实。
0: 方面，你是不是做到了极致了？因为这些硬件的堆叠，它都会带来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
1: 对对。
0: 你这些硬件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安全性来讲，它可能就降低了1分。那你如果去保证我硬件堆叠的情况下，我这个安全性仍然不改，就没有降低我的安全这个标准。所以这呢，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哎，在这方面，车企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要做的。
1: 就是说，我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失去了我本质，就基本盘是不能够去丢失的啊，
0: 对
1: 不能
0: 对，
1: 光追求这个炫技啊。
0: 对对，你车的耐久性啊，你车的安全性啊，等等，这些标准是不能降低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提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有不仅仅就是说你这个车的智能这方面呢，就是说你还要打造一个生态，还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那你除了单车这块的这个智能化之外，你还要外延。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造车新势力是做了在这一块是比较激进的，做了一些探索的。那包括他，你看小鹏汽车，他还是做了，就是说我的这个有人飞行，哎，
1: 对对，
0: 我他车上面可以拖出一台这个飞行器出来，对吧？它可以飞。然后呢，还有一些车它带了无人机的，无人机可以同步的飞行，可以探索前面的这个路的状况啊等等，它可以控制。然后呢，还有一些跟未来的一些具身智能机器人还可以结合起来，
1: 是，
0: 它这个应用场景它可以外延的。那这个呢，我觉得就已经脱离了单车的一个概念了，它可能就这个形态就很完整了。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就说做一些探索，那这个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个附加价值。
1: 那其实说到这个车企的想要打造这个生态来讲的话，我们一提到生态，可能最早说出来的就是这个蔚来汽车啊，他说要打造这个全链路的生态。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像这样的很多的车企品牌，之前一直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现在来看，之前包括跟秦总也在聊，像蔚来，包括领跑，也是公布了这个财报之后，就发现，哎，终于是盈利了。
0: 是的，有。亏为盈了，
1: 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啊！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哎，还能挺多久？以前会有这
0: 是
1: 样的一
0: 的，
1: 些顾
0: 是
1: 虑，
0: 的。
1: 所以这个是他们也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一直都是追求的，就是这个要创造价值啊，就跟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这个要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些理念，可能是会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啊。所以你觉得，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哎？经过了这个发展之后，是不是说已经开始朝着这个价值生态这个全系统来去转变了？
0: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做企业它还是要从运营的效率，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产业链控制这些方面去着手。那你如果一家企业它具备了一个技术门槛，通过这个技术门槛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那这样的企业它的产品力是在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
1: 是。
0: 那这样的公司它获得盈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从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运营的效率上来讲，你如果运营的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你的运营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你控制了成本，那你又卖出了这个有一定这个盈利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你整个公司它的盈利也就迟早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从过往来看，有些公司可能过去一直都在亏损，但是它恰恰在这几方面呢，可能经过过去1年或者2年的努力，在这些方面得到极大的一个改善，那它就实现了盈利。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看看它这个盈利能不能具有一个持久性。如果具有一个持久性，那反过来也证明了它这个公司的无论是产品还是运营能力啊，还是供应链的控制能力等等吧，它综合能力也是过硬的。那这种企业，它肯定会得到市场资本的一个青睐的。
1: 就是说，在盈利的前期，它是会有经历阵痛期的。
0: 那它肯定要投入期，因为在
1: 对，
0: 盈利的前期，那肯定是要投入。
1: 是。
0: 而且汽车行业的特点就是， 这个投入的资金量是非常巨大的、
1: 嗯、尤其是像他们可能要建换电站这种，
0: 对的对的，而且他不是说我投一两年就可以了，那我可能要坚持投个五年八年十年，那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可能才会形成一个护城河、
1: 嗯、
0: 在这个形成护城河的前提下，当然开始就开始盈利了。
1: 嗯，确实啊、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车企的它的这个盈利的情况，一开始也讲说可能1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些低端车型它是几乎就是没有利润的，就是还可能会亏损、
0: 嗯、
1: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车企它可能也是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倒逼他们要放弃了这个10万块钱以下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了，所以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政策的调整，你觉得他们会让这个利润能够上升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均价的上探能不能说让我们的新能源车企改变这种战略性亏损的这种状态、嗯、
0: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你往上走，
1: 嗯，
0: 你感觉这个售价更贵了，那是不是代表你的盈利就一定会更多呢、
1: 嗯、
0: 这个不一定的，
1: 不一定，
0: 这个不一定，因为你走往高端走的话、嗯、你的研发投入跟你的营销投入肯定是也是会跟着更多的，
1: 对，
0: 要花更多的钱去投入嘛。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说高端的市场它的份额不大，总体上来讲它是不如这个
1: 中
0: 低端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大的，
1: 是，
0: 那你这个市场盘子本来就小，你的营销成本跟你的研发投成本又投入又很高，所以它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我的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基本底盘不能放，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向高端的这个市场去开拓。
1: 你觉得这个基本的底盘是在什么一个价格区间？
0: 目前主流还是15万到25万吧，或者我更扩大一点，10万到25万吧、
1: 哦。
0: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基本盘。
1: 嗯，
0: 基本盘，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比亚迪卖的更多的还是秦嘛。那秦其实也就10万上下，甚至还不到10万。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基本盘你是不能放的。然后呢，你在这个基本盘守住的情况下，我再去往上。这个扩展我的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那这样结合下来，那你可能盈利能力是有可能得到保证的。但是还是像我刚刚讲的，你除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扩张之外，你还是要在运营的效率跟你这个成本控制方面，
1: 嗯，
0: 要下功夫、
1: 嗯、
0: 这两点才决定了你真正的盈利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公司它之所以能盈利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毛利润是多少，
1: 嗯，
0: 你毛利润点是20%，跟你是17%还是15%，就决定了你能不能盈利了。
1: 嗯，但是像如果说想要利润高一些的话，这个研发的成本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该怎么样来平衡呢？
0: 这个
1: 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事情。
0: 这应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了，可以讲很久了、
1: 嗯。
0: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研发成本无外乎就是一个研发的硬件投入，跟人力投入，
1: 是、
0: 这两点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投入比较大的。因为硬件投入，你可能开发一个新车型，开发一个新平台，你可能投入就是以亿为单位的。你投入10个项目，跟你投入5个项目。那是不一样的，你10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跟你5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你显然这个投入产出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一方面要增加这个投入项目的成功率、转化率、成功率，那我尽可能的设计出一些爆款的产品出来。你像领跑，它为什么能够卖的比较好呢？它可能设计的很多车型它就是大卖，
1: 嗯，
0: 除了它的性价比高性价比的特性之外，它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管理上面做的也比较好。第二呢，就是说我在人力成本上，我投一个人跟就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
1: 嗯，
0: 那这个利用率是比较高的。你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你这个利用率是比较低的。那这个运营效率是要去深挖的。
1: 是哈、啊、好、嗯、那么我们再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车企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径。现在很多的朋友也是很认可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制造成本要比欧洲日本的车企低了20%到30%。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它是出海做的也很好，而且的话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增长点。所以从秦总你看来，出海是不是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惨烈的这个竞争的格局？
0: 出海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对我们的车企来讲，因为海外的车的售价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
1: 对，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同时呢，也存在一些这个 不利的地方吧、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欧美市场这种高端的市场对中国车的这个关税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他们为了保证中，就是说中国车不要过度的竞争啊，包括他们自己国内的汽车产业，它是会有一些这个高关税的，
1: 嗯、
0: 高关税的。第二呢，就是对我们车企这一块来讲，海外市场是一个新的市场，
1: 对，
0: 海外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者说他们当地

0: 的这个使用汽车的一些习惯等等，都需要我们这
1: 适
0: 些车
1: 配，
0: 去适配、去熟悉、
1: 对，
0: 更了解。你如果没有做好的充分的准备，你就进入到海外市场，是很容易
1: 水
0: 就
1: 土不服，
0: 水土不服的，而且那个投入是很大的，
1: 嗯，
0: 这个水土不服可能带来损失也会比较巨大。
1: 确
0: 所以这一
1: 实，
0: 块不像国内市场这么得心应手、这么熟悉，
1: 嗯。
0: 也有一个这个长期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是要权衡一下
0: 要
1: 利
0: 权衡
1: 弊
0: 一下
1: 啊，
0: 利弊的，
1: 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新能源车价格抬升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话题啊，就和大家要聊到这儿了啊。那么今天也是感谢我们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秦总的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和解读啊，也是谢谢各位的收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声唱。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4: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3: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5: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3: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6: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5: 哎呀，马上就好。
3: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0: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今天啊，我会和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威老师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一部比较硬核的科幻电影《挽救计划》。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聊到了人类为了挽救正在变暗的太阳，派出了亚光速飞船前往一颗名为天舱五的恒星寻找解药。原本这将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单向旅程，但谁又能想到，在深空之中，电影的主人公竟然遇到了另一艘面临着同样绝境的外星飞船，也遇到了一名外星朋友，叫做 Rocky 洛奇。这名外星人来自一颗名为波江座40的恒星系，而他的老家星球呢，则是一个拥有29倍地球大气压、地表完全黑暗的超级地球。外星人洛奇呢，长得像是一个覆盖着岩石的巨大蜘蛛，没有眼睛，说话呢则像是弹奏和弦，用的还是6进制的数学。那这两个完全不同形态，甚至连呼吸的气体对彼此来说都是剧毒的物种，究竟应该如何在宇宙当中建立起合适的交流机制？面对外星生命，科学家到底是用怎样的所谓的全宇宙通用语言来进行沟通？而在人类的太空探索史上，又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尝试呢？

0: 到了需要花11年多啊，这个又变成了一个就是，
1: 超光速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超光速这个其实电影当中没有展现得特别好，它其实是亚光速，它的那个就是飞行器的设定是0.9C，就是就是90%的这个光速的航行。然后呢，它还设计了比较严谨的，就是加速和减速。然后在这个电影的刚开头的那一部分，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飞船当中是有，怎么说呢，是有那个就是重力的。然后那个重力
0: 对
1: 它
0: 对，
1: 并不是通过就
0: 它是
1: 是
0: 加速，
1: 旋转，对，它其实是一个
0: 对 对，
1: 电影的开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云减速的过程啊，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不能叫加速了吧？这个就是在减速的当中，它其实也可以就是制造出一个模拟重力嘛。
0: 对，这个物理学里面我们说嘛，都是加
1: 确
0: 速
1: 实
0: 度，
1: 对。
0: 那。
1: 然后呢，就是它是整个的这个航程好像是需要13年，然后就是包括了那个加速和减速。然后呢，因
0: 十
1: 为
0: 三年
1: 就
0: 多，
1: 是这个相
0: 那
1: 对
0: 我
1: 论的
0: 记错
1: 效
0: 了，
1: 应，就使得这个主角本人他其实在飞船上的生理时钟是过了4年左右。这个
0: 原
1: 是
0: 来
1: 他
0: 是这样
1: 四年怎么来的啊？对的，就是这样。
0: OK，因为他这个电影，他有的时候是个一晃而过，因为我还关注了他，实际上是有一些计算啥的啊，这个但是没有看清楚啊，到底是怎么样？对，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确实从。我们打引号讲的叫可达性这个角度来讲，天舱五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目标。
1: 其实，如果仔细去计算一下这个飞行器的这个时间啊，就算是这个主角，他在怎么说呢？就是天舱五周围其实并没有耽搁太久啊，有外星人的这个朋友，就假设就可能只是花了几个月，然后就解决了，然后最后他是个等于是发了几个小的探测器回到地球，就是把他找到的这些东西。但是，一来一回，即使这个小的探测器，可能是一个更高的这个接近光速的这个水平，其实整个任务周期也是要25、6年。你其实按
0: 对，
1: 照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设定的话，
0: 来不
1: 那个
0: 及
1: 时
0: 了。
1: 候的地球其实已经非常冷 了。
0: 对对，这个其实我也想到这个问题，而且说是你这种小的这种，它怎么样能够那么好的去，比如说导航啊等等这些问题怎么样去解决啊？对吧？当然，就是说你真的要去让这些小的这个飞行器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速度，这个在工程上面来讲倒也不是不可行啊，就是用什么呢？用这个光帆。
1: 对。
0: 这个倒是，就我们现在其实在探讨了，就是用一些这个微纳卫星，非常小的这个卫星，但是呢，用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光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就像那个帆船一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一面帆，而这个帆呢，它不像那个太阳能帆板那种啊，它实际上非常的薄啊，然后呢，它拿它来作为一个帆。那么什么东西像这个取代的这个风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恒星的这个光，恒星的光，因为这个光呢，它实际上会产生这个辐射压，相
1: 对，
0: 当于这个恒星的这个光，它是会吹着这个小的探测器，吹在这个光帆上面能够去前进。那么从理论上讲，它确实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快的这个速度啊，但是如果说是你想要把它达到一个。接近光速的这种程度的话，那你是需要有更大的这个能量，比如说用到激光
1: 但
0: 啊，那
1: 只
0: 个
1: 是
0: 什
1: 说
0: 么
1: 在
0: 去，
1: 工程的这个脑洞上，感觉是理论可行的一种，我们
0: 对，
1: 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达到亚光速飞行的一种可能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但电影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它直接就是靠视星体。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电影或者说这本小说原著它设计的比较精妙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危机的来源和解决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突破，其实都来源于就是这个危机制造者的本身。
0: 是这样确实，但是呢，说实话，我也想到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既然说已经是掌握了，而且很快就能够去繁殖它，说实话，你能够繁殖它，说明什么？说明你已经能够去驾驭它了，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去吞噬这个二氧化碳。但是说实话，这个是件
1: 你
0: 好
1: 说
0: 事
1: 解
0: 情。
1: 决温室效应是吗？
0: 一个是解决气候变暖啊等等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去制造二氧化碳来给它吃， 同时呢，又让它利用这个吸收并释放这个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给为我们产生能量啊！你想想看，
1: 啊，而且又是个极好的储能装置，是不是？
0: 对你说的没错，它是一个储能装置。我天哪，这个你
1: 不
0: 像
1: 得
0: 我
1: 了，
0: 想，
1: 你现在想象不到任何的现有的材料可以储存这么大的能量，对吧？

0: 你想到什么啊？
1: 就把它放到太空当中去。就是你知道，我一下子因为我看到那个，它不是那个太空当中画出那个线啊，然后你想想看，就是这个什么的，让我想到了这个，就是就像我们这样太空电站一样的，你知道吧？你想想看，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哈，
1: 甚至说是把它变成一个戴森球，哎，它不是一个
0: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其实
1: 物
0: 是
1: 体
0: 一
1: 的那种，
0: 种就是生物工程学，就
1: 对
0: 是
1: 对
0: 我
1: 对
0: 们
1: 对
0: 可
1: 对。
0: 能之前在脑洞戴森球的时候，我们一直想到的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机械的结构，
1: 哎，
0: 是一
1: 对
0: 个
1: 对
0: 冷
1: 对
0: 冰冰的金属材料的，或者是
1: 对，
0: 其
1: 对
0: 他的这种材料学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但也有可能是一种生物基的。
1: 是啊，
0: 哎，这个脑洞不错。
1: 你想，如果把他们这个以某种方式，哎，对吧？你比如说，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啊，就像旭东刚才讲的啊，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沿着磁力线这样走，那说不定他对于这个波电这个磁力线，他是有这个敏感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去约束它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让它环绕在这个太阳的这个周围，那不就是一个戴森球吗？
0: 对，人类对于视星体的开发仅仅只有1%啊，还有太多的可能性。不过还好，因为其实这个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解决方式其实是生态学的一个方法，对吧？它其实是引入它的一种天敌，但并不是说这个天敌就会把这个视星体全部消灭。其实你在就是电影当中也能
1: 它
0: 够
1: 达到
0: 看
1: 了一定
0: 到，
1: 的平衡，
0: 对，
1: 是
0: 它
1: 吧？
0: 其实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电影还有续集，或者说是这个小说可能继续去脑洞下去，那说不定下一个故事就是人类已经充分的驾驭了这个视星体了，是不是？
1: 对，所以他呢，认为从这个电影呢，它还是属于一个商业电影，可它在这方面的一些，从逻辑上面也好，从它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奇思妙想啊，或者说是灵光乍现。等等，就是这些设定，它就都非常的符合啊这种商业电影的一个这个一些手法，对吧？啊，反转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一种不那么就是我们讲非常就是我们讲非常惨的啊，它不算很惨的那种情况下，对吧？啊，还是在一些比较快乐的这个欢乐的这个情况下啊，
0: 对
1: 去解
0: 对，
1: 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这方面来讲还挺好啊，就挺轻
0: 是，
1: 松的。
0: 哎，其
1: 包括
0: 实
1: 这
0: 有
1: 个
0: 一些
1: 和外星人的对话这种，对吧？
0: 对，这个是我觉得稍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讲的。就是我先讲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在电影当中，我觉得在结尾的部分有一个比较细节的点，就是等于在地面上的那条故事线里边，男主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像是上司一样的一个女主，对吧？
1: 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其实最后女主在看到男主发回去的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其实是能够直观的感觉到，就是他是老了，可能有个20-30岁，就感觉这个女主已经
1: 有一
0: 是
1: 些
0: 接近
1: 对，
0: 老年的这个状态了，对吧？
1: 对，他还
0: 所以
1: 是高
0: 也
1: 上面
0: 很
1: 还
0: 好的
1: 是
0: 对应
1: 做
0: 上了，就是整个剧情其实是过了20多年。其
1: 是，
0: 实大家如果仔细去观察，就是这一幕的话，他们是在一个破冰船上，
1: 已经很寒冷
0: 说
1: 啊，
0: 明可能这个并不是在极区，而是当时的全球可能都已经处在一种类似于冰河时期的那个状态。
1: 对，没错，哎，对，这个也
0: 啊，
1: 是他的一些细节处理，
0: 哎，这样子一想，他还是怎么说呢？从基调上，调性上，怎么说，类似于一个硬科幻的那种细节处理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好，那接下来最关键的，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听众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叫 Rocky 江啊，正好就是这次电影的这个怎么说呢，最重要的那个外星主角 Rocky，对吧？哎，先说一下这个 Rocky，他的老家啊，电影当中说是在波江座，然后我查了一下，说是在波江座40，这个星球有名吗？
1: 这个星球不是太有名啊，这个波江座40啊，这个好像这个没有，确实不是太出名，因为它本身也不是我们讲肉眼可见的一个这个星球，对吧？对。然后，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从这个位置或者说方向上啊，这一点我觉得也蛮，
0: 怎么解释？
1: 就是这个相同的方向上。啊，就是说，我们讲它不是说一个东一个西，明白吧？而且呢，它距离地球呢，也就是16光年是一颗应该，对它呢，这颗星呢，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应该是一颗这个恒星啊，K 型的恒星，就相当于是又更小一些啊，更暗一些的这样一颗恒星，所以它的这个光度的话，只有太阳的1.几%，所以这一颗星呢，不是。它应该1.几%是不止的，因为它。

0: 40%啊，因为是一颗，就是说比太阳稍微再暗一点，就比刚才所说的这个天仓五稍微再暗一些。但同时呢，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波江座40呢，这个它是一个就是白矮星啊，还有一个 K 行星，就是说共同组成的一个系统，三合星的一个系统。
1: 哦，
0: 所以还是还有些特殊性。另外一
1: 挺
0: 方
1: 复
0: 面的
1: 杂
0: 话
1: 的
0: 呢，
1: 啊。
0: 对对，比较复杂。那么它呢也有一个科学的设定的这个依据的，就是说它也确实有一颗这个超级地球啊，也有一个超级地球。那么从它的目前的这个样子来看的话呢，因为这颗星的就是说找到的这个系外行星呢时间不太久，就是2018年才找到，而且呢也是跟我们上海有关系的，就是那个。这个上海天文台那个葛剑教授啊，他所领导的这个团队啊，在发现的，也通过视相速度法来发现的啊，
1: 这
0: 所
1: 个
0: 以呢
1: 没想到还有上海元素
0: 确实就是这样子，有这么一颗星确实有，而且如果按照这个超级地球的设定的话呢，就是它的质量是地球的大概有8倍这个样子啊，所
1: 那
0: 以。
1: 这样子的话，Rocky 这个生命体的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合理性的。因为
0: 对。
1: 我看了一下原著当中，就是说这颗星球是有29倍的大气压，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气太过稠密，所以导致完全黑暗，因此就是Rocky 或者是这个叫厄里德星人吧，他们是放弃了视觉，然后是依靠回声定位，然后来怎么说呢？进行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
0: 对对，就是这个一来的话，你看到我们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也表现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它有光环啥的，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地球，那么大的质量，它有可能会诞生一个这个光环，对吧？同时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说它的这个大的这个质量，它的可能生命体，如果真的有的话呢，确实会这个可能比我们地球要更加结实一些，对吧？有这
1: 这
0: 种
1: 个
0: 有
1: 确
0: 这个
1: 实。
0: 对对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当然，从那个它的名字叫 Rocky 啊，它因为没有明确的讲，有可能我也看到有人讲它是不是一个这个硅基的生物，
1: 这个其
0: 原著里
1: 实
0: 面是
1: 是
0: 有的，
1: 很多
0: 对。
1: 人都很好奇的，就是说，设定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看上去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岩石的这个外壳，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就是地球上的就是甲壳类的这种生物，它是外
0: 对，
1: 裹
0: 没
1: 壳的，
0: 错，
1: 然后
0: 对，它
1: 它
0: 实
1: 的
0: 际上
1: 这个
0: 是为了
1: 外壳
0: 抗
1: 确实
0: 压，
1: 是岩石，但是它
0: 所以
1: 的内底其实
0: 不
1: 还
0: 一定
1: 是有水的这个活动的，就是作者给它设定出来的话，还是水基的这个生命，只是
0: 没
1: 说
0: 错，
1: 这个水在它的体内是非常少的，而且好像是和在一块儿。这个合作，然后来完成它的一个生命活动的。当然，这个就设定的比较抽象，超过我们这种地球碳基生物的理解了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我们所概念当中那种，这个硅基啊，这就不是那样子一个概念，它可能是含有这个硅的这个成分的，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这个不是这个飞船里面也比较热啊啥的，对吧？那实际上可能也比较符合它那个就是超级地球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嘛，对不对？
1: 对。这个气压很大，然后也有可能就导致它的这个星球表面也会这个更热一些。而且其
0: 对
1: 实
0: 对
1: 电
0: 对。
1: 影当中也是直接说了，就是它的那颗星球的大气当中主要是以氨气作为一个主体，这个在太空当中的其他星球普遍吗？
0: 其实挺多，但是主要是在气态行星当中有看到过，在固态行星当中，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证据来表明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氨气啊什么，因为这个还是太难去观测了对吧？对，所以这颗星球呢，所以我就觉得它的一个理论的设定就跟那个天仓五一样确有。吉星就是这个恒星也好，这个行星也好，对吧？这个都还蛮有意思。而且
1: 对。
0: 我印象当中这个我刚才没来得及去查这个我印象当中这颗星应该还有一个，就是葛剑老师给他有一个命名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命名是不是属于这个官方的一个命名实际上就是拿那个就非常有名的叫做瓦肯星，就星际迷航当中的那个。
1: 这个
0: 用了这个名称，对对对，
1: 这个起码电影当中没有采纳这个名字，
0: 对对，是这两个电影你要搞在一起的嘛，对吧？但是呢，确实大家可以去感受到，就是我们讲这个科学家，实际上也是非常关注于在我们地球周围的类似的一些恒星，就什么东西呢？就是类太阳恒星的周围一些这个类地球的行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这样子一种组合，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1: 对，然后就是说到那个 Rocky 的这个设定，电影当中其实有一个就是挺催泪的环节，对吧？

0: 首先，我不知道你当时这个有没有眼眶这个有点湿啊？当时那个情节看的我是挺伤心的，也挺揪心的啊。就是那个等于 Rocky 是为了救那个主角嘛，然后他就从他的那个就是安全舱里边出来，然后就发现他身上其实就不断的开始冒烟，对吧？其实，
1: 对，这个我不是太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0: 他的这个外骨骼和氧气接触会被剧烈的
1: 氧化的作用。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其实也能就是。怎么说呢？判断出他应该不是典型的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硅基的状态，就或者起码他的那个组成他皮肤的，或者是他外骨骼的这个物质构成和地球上的岩石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从比较科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呈现出来的就是 Rocky 这个文明就是属于把工程的这个技能几乎点满的，但是呢，他们的基础物理好像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文明。
1: 但是这个说实话也蛮奇怪。说实话，这个因为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星球上面，你这个 Rocky 的这样子，它为什么会是像蜘蛛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飞船还要造成这个样子，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明白啊，没有看过原著啊，他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
0: 我这个就纯粹是科幻的这个角度，我谈一谈我对这个设定的理解了。就是因为前面其实已经说了，就是Rocky 它的最大的这个特征，他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声音的，就是种族。或者是一个物种，然后他们的整个对外的这种感知，其实都是这个基于声音的，无论是回声还是什么。然后呢，其实有一个是在原著当中有的设定，就是说他们的语言其实不是发声器官产生的气流音，而是通过就是5个独立的气囊推动声带产生的一系列和弦。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说话，其实，在电影当中大家也能够听出来，他不是像人类这样的，就他其实是一种比较复合的这种和弦音。所以它的语言当中的这个信息量会比我们更大，它的信息密度更高。然后，这个按照设定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语言是差不多人类语言的这个6倍。因为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设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出戏，但是后面看了这个设定以后，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当然整个这个电影当中比较精彩的就是两个文明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语言的这种情况下逐渐对齐了，然后开始做到实时交流。但是我当时比较困惑的是，就是 Rocky 他凭什么可以用人类的这个语序来表达？因为我开始理解为他们就是通过一个个单词的对齐，然后就是开始交流嘛。然后我后面想，可能是主角他开发了一套这个程序，或者是靠 AI 就实现了这样一
1: 我
0: 个
1: 觉
0: 语言
1: 得
0: 转换。
1: 这个全靠 AI，对，这个
0: 但
1: AI
0: 是。
1: 它迅速的去这个，就是把这些东西来进行排布，对吧？
0: 对，
1: 而
0: 但
1: 且
0: 是你
1: 说
0: 后
1: 实
0: 面
1: 话，
0: 考
1: 这
0: 虑
1: 个
0: 到，
1: 当时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我也是脑海当中其实是一闪而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中文的话呢，实际上是更容易去做这方面的这个语序上面啊，就是词汇的这个堆积，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线性的啊这样子一句话。啊，实际上相对来讲，英文的这个语法来讲，它实际上是更加复杂一些，它不一定能够对得那么齐，是吧？
0: 对，这对不对得齐呢？我的理解当中是，Rocky 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个类似于就是这个电脑或者是这个小的这种 AI 助手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工程学高度发达的文明嘛。然后主角呢，他可能也是通过了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Rocky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语言信息密度比我们更大，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只是可能发了几个单词。然后呢，这几个单词通过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捕捉到了它的这个频谱信息之后，我们再把它解码成一段比较完整的这个符合人类语序的话。所以确实就是我们两者之间是可以交流的。然后站在 Rocky 的视角，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说话特别的慢。对，这个是一个点啊。还有一个呢，是电影当中其实比较精彩的那个部分，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通过一些在宇宙当中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一些信息，进行了一个最基础的，就是沟通的建立。比如说是从数学，包括从就是这个原子的结构，对吧？从这些角度，那电影当中，它其实这一部分，如果说在电影当中仔细的去铺陈的话，确实是比较的慢。大家喜欢这个内容，其实可以去看另外一部科幻，我非常喜欢的《降临》。当时这部片子其实它主要就是在讲，就是跨文明之间的一个语言学的对齐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它其实没有很好的展现的是，原著当中是那个主角他最开始先是通过质数序列，然后确认就是 Rocky 他的智慧等级，然后呢再是通过观察就是 Rocky 呈现出来的那个钟，他知道就是这个钟其实对应了他们的这个文明是一个比较独特的6进制文明。
1: 对，是的，
0: 啊，然后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说，大家仔细去看这个 Rocky 其实是三根手指，
1: 对，三
0: 然
1: 个
0: 后
1: 手
0: 它
1: 指，
0: 是有两个像手一样的这个肢体，然后进行这个操作啊，所以就他们可能就发展出了这个六进制，然后再逐渐的去这个对齐。但是呢，我个人还是比较难理解的，就是他们怎么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就能够起码通过系统建立起就是两者之间的语法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对，这个只能说是为了剧情的这个需要啊，这个此处省略了这个几万年。
0: 对，当然了，我其实可以和大家稍微展开一个这个信息啊，就是说，正好我其实之前有一期节目，当时也聊过，在前几年《十万个为什么》当中，其实也关注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叫 SETI 的计划，水兄听到肯定会立刻想到另外一个计划叫 SETI，是不是？就是这个 SETI 的这个计划呢，它其实是现在在做的一个叫鲸语翻译，或者就是想要翻译抹香鲸的语言。然后就是借助人工智能，然后采集了大量的就是抹香鲸的那个，
1: 声音
0: 然
1: 对，
0: 后呢，现在呢，他们就是可能想要用纯粹的机器学习的这个方式，我就通过海量的这个信息的输入，让人工智能自行的去理解，就是抹香鲸到底是有没有语言，或者说他们到底在交流什么。然后现在的这个进展呢是，发现他们可能有270多种不同的这个模式。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特定的单词，甚至说他们的这个信息交流当中，可能已经包含了，比如说家族的信息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名字啊等等这样的概念。所以呢，你按照这个设定，那我觉得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或者在电影当中可能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去和外星文明，只要你积累足够多的这个语料，以及有几个关键的这种词作为一个切入，好像也是吧。
1: 有存在的，对，所以呢，它相当于是一些就基本的逻辑吧，它实际上是成立的啊，就是从这个说话，然后来辨识，然后增加新的这个词汇，来不断的去学习，反正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应该这个确实啊，这个对吧？只不过就时间长短的问题啊，
0: 对，然后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 Rocky 啊，就是这个物种的这种设定，可能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他们。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工程学这个技能基本快点满了，你就发现他手搓这个模型，对吧？这个手搓这个小工具啊，这基本上就是信手拈来。然后呢，这个好像心算能力也极强，你发现吗？他其实就掐指一算，然后就算出了，就是如果把那个燃料就是匀一些给男主的话，他就要晚6年回老家。但是我就很难理解，就是一个工程能够发达到这个程度的文明，他们在基础科学这一块怎么会连相对论？啊，包括感觉好像他们量子力学也没有那么的强，你觉得这个在现实当中可能存在吗？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比较难理解，说实话，因为如果你没有搞定这个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不是说有多么搞定啊，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你飞船是怎么造出来的？ 这个是我反正比较难以去理解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是你躲不开的，就是什么躲不开的，就是说你的能量的转化。我们都知道这个能量的这个转化效率，你还别说这个，不管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化学能也好，还是说这个核能，你哪怕你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核聚变的这个，它其实这种质能转化率是比较低的，对不对？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怎么样才能够去这个去实现这样的一种星际的这个航行，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理解啊，对吧？啊，当然这个可能在作品当中我们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没有表现出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计划，对，他们去这个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噬星体，在这个波江，对吧？波江座套在这个位置上面，他都已经来到这里了。那么他来这里是做什么？他要打算是采取什么样子的任务去解决问题？好像也没有过多的去表现出来。
0: 这个我觉得它有合理化的地方，因为他们这艘飞船原来好像是有23个船员吧，
1: 是啊，这
0: 然
1: 我知道。
0: 后只
1: 对，
0: 活了 Rocky 一个。
1: 但不能说是这个他全然不知吧？应该不会吧？对吧？作为一个，
0: 就好像 Rocky 是类似于他们飞船上的类似工程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就
1: 对，
0: 并不是那个科学家。
1: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这边的科学家他又会开飞船，又会什么都会啊，对吧？
0: 是个是。
1: 计算机，对吧？人工智能是什么都会。
0: 然后好像确实就是从那个智能程度来说，他们的那个飞船没有表现出特别多智能程度的这个地方啊。哎，但
1: 按
0: 是
1: 理
0: 另
1: 说
0: 外一
1: 我觉
0: 方
1: 得
0: 面
1: 应该会有啊。
0: 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它这个好像这个空间 3D 打印的能力又特别强。
1: 对，他其
0: 你发
1: 实，
0: 现就是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应该是叫桥嘛，就是两个飞船连接的那个东
1: 对，
0: 西。
1: 他其实很多的这种，我觉得学习能力啊，其实还是蛮强的，而且是能够，比如说，快速的意识到来了一个这么个飞船，然后里面可能是有人，然后我要去跟我们这边来建立这个联系，就
0: 对，
1: 这些东西，我觉得他都是在线的啊。包括你可以看到有些细节，就是说，一开始扔了一个瓶子过来，对吧？然后这个速度太快了，然后马上就修正了一下啊，就扔了一个非常慢速的这样一个
0: 然后
1: 瓶
0: 它
1: 子，
0: 后面就准了，就可以直接扔到那个
1: 对，
0: 洞里，对吧？
1: 我觉得这个都还蛮有意思的，对吧？然后说到这个，也说一个题外话，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影片的名字叫什么？叫援救计划啊，但
0: 对，
1: 是它啊，对，挽救计划，英文名字叫什么
0: 哦，英文是叫 Project Hail Mary，
1: ？Hail Mary 的英文名字叫 Hail Mary，我们没有直译过来，因为 Hail Mary 实际上是一个就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啊，就是我们叫这个万福玛利亚的，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这个奇迹，就是就是这个奇迹的这个发生啊，实际上是这样子一个含义。说实话，就是这帮子人他们坐的这个飞船出去，本身就没想着回来，是不是？然后呢，可能代表着人类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你看这个就不像那个叫什么穿越，星际穿越可。是派出去这个12支队伍，对吧？然后去寻找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这个系统是有冗余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例子当中啊，这部电影当中，它实际上是不存在啊，它就是一锤子买卖。所以呢，成也就这么成，咋成咋不成那就没办法，就等于说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这个更贴切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最后一搏啊，这个对吧？其实还有，因为我看到了电影当中，他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扔了这个瓶子之后，然后这个我们这边这个男主对吧？Grace，他是这个终于是把他给抓住了，对吧？这个抓住了，他是有一个光线的一个剪影，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橄榄球运动员一个接球的动作。实际上，因为 Hail Mary 这个东西在橄榄球的这个运动当中，其实它也有所指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比赛临近最后几秒钟，就是投出致命的这个长传，然后是不是能够这个一击啊，一
0: 哎
1: 击制
0: 呦，
1: 胜？
0: 你这个彩蛋挖的厉害了
1: 这是一个彩蛋，所以说他那个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从艺术表现上面，他有这方面的一个就致敬吧，对吧？所以我就说，他从一个商业电影来讲的话，他其实这个元素还是非常丰富的，还包括我也注意到他穿的这个衣服。它好几件 T 啊，这个上面其实还表达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包括元素周期表啊
0: 对
1: 这
0: 对
1: 些，
0: 对，其实元素周期表在原著当中，它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怎么说呢，积累基础单词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1: 很重要，没错，
0: 对，
1: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对于所有的文明，如果说你要这个，就是我们讲文明的这个发展，为什么我们在讲它有几样东西，就是我们讲包括数学也好。 这个元素也好，这个基础的这个物理也好，还有包括那个甚至有可能是音乐，对吧？它这个影片当中其实也反映出来他们这个是懂音乐的啊，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的文明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些东西应该都会有啊，这是相通的。
0: 哎，是，哎，你说到这个彩蛋的话，其实这个里边应该还有就是致敬那

0: 个旅行者的那个彩蛋吧。
1: 对对对，
0: 有那个很经典的，就是类似于那个黄金唱片，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装置，也是放在了这个飞船当中。
1: 嗯嗯，
0: 我感觉可能是不是就是按照电影当中的那个世界，他们对于这个飞船也有一种就是向宇宙起码传递一下我们曾经存在过的这样一种声音，
1: 留下点东西。是的，
0: 对，这个确实也是啊。然后那个其实当时觉得就是特别眼前一亮的，就是最开始就是 Rocky 扔的那两个罐子里边的那种这个小礼物。然后
1: 对，
0: 一个是通过这个模型就是这个展现出来了那个星图，对吧？然后呢这个让男主立刻知道就是 Rocky 是来自哪里，那甚至这个男主也是通过一个类似的操作然后告诉这个 Rocky 我们是来自哪里。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就是那个相当于是这个氧气的这个分子模型。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哎，这个最后他这个揭晓谜底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眼前一亮的，这个设计也很好。甚至好像感觉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遇到外星人，可能在没有办法语言交流之前，就是做手办或者是做这种小模型，
1: 对对对，
0: 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这个也是提醒了广大的听众啊，这个我们也需要掌握一些这种小技巧啊，嗯，是吧？
0: 哎，说起这个的话，就是其实当时那个就卡尔萨根他当时就是想要向这个外星人去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好像包括就是说我们之前类似于像 SETI 这样的这个计划，我们也是有很多科学家脑洞了很多的这种方法才想到了一些方案，觉得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然后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一定能够理解我们是发展到什么程度的一种文明，对吧？
1: 哎，是的，这个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质数，对吧？啊，还有包括这个叫什么，这个脉冲星的位置啊，脉冲星的这个应该这个作为一个高级文明的话，它应该都能够去这个探测啊，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还有包括那个像氢原子，对吧，中性氢的21厘米的这个辐射，对吧，这个就是你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那这个文明肯定不是高级文明
0: 啊，那就没有接触的必要，是吧？
1: 对
0: 啊，是这个意思啊。哎，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啊，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其实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评论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理解。我看 Rocky 江他是说到，他说相对论只是地球的理论好吗，不是全宇宙的观点。我不知道水兄你怎么看，相对论是一个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东西吗？
1: 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不是你不要把那个就是说去目光只停留在这个相对论上面啊，就是因为相对论也是我们的这个物理的一个这个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所在讲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学啊，这个物理学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它在整个宇宙的这个参考系下面啊，它实际上都是这个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就物理规律嘛，对不对？你不管是在哪个星球上它其实都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强调的这个相对论，那是因为什么呢？相对论它实际上相比较就是经典力学，它实际上是更把这样子一个就是把这样子一种规律就是更推广的，就是更加普世了。就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典力学当中的物理实际上是相对论当中的某些特殊形式啊，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相对论啊，它在宇宙的各个位置上啊，它在不同的这种运动的状态，对吧，就是我们讲这个速度啊，你说加速运动啊还是匀速运动啊等等啊，它在不同的这样子一个这个运动状态下面它都是成立。我们无非就是把那个低速运动的这种情况下又把它这个简化成了这个就是经典力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在我们的宇宙当中啊，也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宇宙当中，它一定都是成立的。
0: 嗯，
1: 所以按这个来讲，它不是说只有地球上面的这个理论，它应该就是整个宇宙的理论。只不过整个宇宙的理论啊，是否有一个就是比我们相对论更加普世的一套理论，现在可能啊，对，就是等于说是更加的普世，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东西，把这个包括相对论，包括量子力学，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都能够统一到一起去的这样一个理论，有没有？这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在他的这个面前，相对论又变成了一个相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就相对特殊的这样一套东西。
0: 确实，对，因为这点的话我可能也要和这个 Rocky 江说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提到说是这个物理的基础是地球啊，为什么一定符合其他星球呢？但是相对论它可能比较特别的一点，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只在地球的物理环境当中被验证的理论，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 前两年，其实这已经不是快十年前了，就是引力波的这个探测啊等等，我们其实有太多的这些天文观测，它并不是基于地球的，它其实都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验证相对论的准确性。
1: 哎，是没错啊，当然那个、这个 Rocky 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还有没有这个别的宇宙，那从理论上面来讲，你当然也可能存在别的宇宙，那别的宇宙当中的这个运行的法则，那它可能就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别的宇宙和我们的宇宙它是不通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没有一个就是就我们讲这个没有可探讨的这个余地了，对吧？啊，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是我们不是讲宇宙这个爆炸之它是有一个爆炸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吧？但是就是并不排除说是在宇宙的早期啊，它的这样子一种这个宇宙的膨胀，它就是造出来了什么，创造出了这种平行宇宙的这个空间，有这种可能性吗？理论上你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它那边的规则和我们的这边规则是不通的。而我们这边可见宇宙范围当中的规则它就是相通的，
0: 这个确实是，对对，因为就是如果是要讨论在可观宇宙之外的这个部分，那么、那其实任何的脑洞都是合理的，对吧、
1: 对啊，还不是说可观宇宙外面、就是平行宇宙的啊，就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0: 都不是本宇宙了啊，
1: 对对，不是本宇宙，因为本宇宙它有可观部分和不可观部分的，对吧、
0: 对，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我看的时候有点不太理解，我不知道水兄你是怎么看的，就是它里边提到了就是那个 Rocky 它那个小罐子那个材料好像是一种金属状态的氙。
1: 对，这个对，是的，这个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啊，这个没办法解释啊。
0: 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在原著当中有没有就是相关的这个设定，反正好像以我的理解是比较难想象这种东西的，而且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是在室温状态下，这个东西也是依然维持了金属状态的，对不对？
1: 对，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它不是那个后半段它是说发生了一些泄漏啊等等、然后呢就是这个氙好像这个
0: 就那个虫子对吧，他们在那个太空抓到的那个虫子然后好像是钻出去了，
1: 对对，就是和它有存在的一些这个相互作用嘛，对吧？就是这个可能也相对来讲比较科幻的一个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氙它是本身这个惰性气体，而且相对来讲它是这个原子量也比较大，对吧？是不是那么小的一个生物啊，它是能够去这个吸收或者说是和这个氙发生这样子一个这个交互作用啊，这可能这是我的一个问号啊，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啊。
0: 当然的话这个要在结尾再增加一些冲突的话，那这确实可能是一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编剧或者是作者的角度来说，他为了让这个剧情在后面还能有一些这种反转，再挠一挠观众读者的心，那他可能就得再新增加一个设定了。这个可能就是从这个剧情或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它的一个设定了，我们就不能就是太去跟它较真儿，是吧？
1: 哎，对，是的。
0: 如果真的要太较真的话，我其实还会发现有一个点，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当然，我其实很喜欢它的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男主相当于是跑到了 Rocky 的那个星球上，然后 Rocky 给他直接造了一个巨大的生态舱。然后在这个里边模拟了海浪、模拟了云雾，对吧？然后还给他安了一个家，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设定。但是结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 Rocky 的那颗母星，他的那个行星是一颗八倍质量的超级地球。哇，这个男主我很难想象在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最后的这个呈现当中，男主其实并没有穿一些外骨骼的一些这个装甲，他就在那个小的生态舱当中自由的生活。还是说它其实是，
1: 对对对，这个难度还蛮大的，
0: 还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建在它的那个星球的表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空间站的东西，
1: 这个反正没有表达出来吧。而且你既然是已经有这个海洋啥的，它不太可能是在天上吧，对吧？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0: 或者就是反正那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怎么理解，就是工程技能点满的一个文明。反正他们要造这种东西是分分钟的。
1: 另外一方面的，我也是对，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在这种这个文，就是外星生命啊，这个文化交流当中，实际上，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就是非常向善向好的这样子一个这个方面。以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科幻电影当中，这个外星文明，我们都还是有一些这个三分惧怕，对吧？
0: 对，
1: 这样子一种
0: 黑暗森林等等。
1: 对，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首先从他和我们接触的第一刻起，他也是非常想跟我们主动的去这个联系， 然后呢，他也很乐于去接受我们地球的这个文化，对吧？就看我们地球上面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设计的比较巧妙的地方，就是
1: 对。
0: 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科幻作品在描写这种跨星际文明的接触的时候，通常
1: 总
0: 是
1: 有
0: 一
1: 些
0: 个，
1: 障碍，
0: 怎么说呢，是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但这个片子或者说是这本小说，它精彩的地方是在于是两个在太空当中的，怎么说呢，孤独的人，然后在绝境当中相遇。其
1: 是的，
0: 实那个就是从 Rocky 的那个视角来说，他也是发现这个团队的成员都消失了。而且，其实从 Rocky 分享的一些故事，你是可以看出来，就是 Rocky 的那个文明，你想他们连睡觉都是需要有人看着的，他们其实是非常强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的，是很重
1: 对，
0: 视友情的
1: 甚
0: 一个
1: 至我
0: 文
1: 觉
0: 明。
1: 得他们应该就是群居的一种生
0: 对，
1: 物，
0: 就
1: 对
0: 是
1: 吧？
0: 这个从他们的在当。的各自己的那个星球演化的这个脉络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就是一定是群居的，特别重视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明。那么男主其实也是表现出了，因为在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其实是表现出了他的那种孤独和绝望吧。甚至
1: 没
0: 你
1: 错。
0: 想，他对两个对他来说并不是很熟悉的这个宇航员，他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然后再给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太空葬礼，其实是能够。感觉出就是男主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渴望和其他的什么东西，哪怕是个东西来交流的。那其实这两者他们其实，就在 Rocky 身上，他一定也是发生了这样的故事。所以可能正是这样子的一种接触，使得他们可以对对方没有那么大的敌意。反倒如果说是，比如说男主他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Rocky 那边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可能这个故事的走向未必有现在看的那么的美好。
1: 只能
0: 你说是不
1: 说
0: 是？
1: 四个字啊，心灵相通。
0: 是的，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从这个文明演化的角度，我也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提到群居嘛，就是其实确实是可能需要这种群居的物种，它才更有可能发展成就是高智能生物或者是到文明的这个阶段，因为你只有群居，你才会有比如说社会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语言或者是交流的这种能力，
1: 哎，
0: 然后
1: 对，
0: 而
1: 是没
0: 语
1: 错，
0: 言其实又是智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其实这部片子它也在探讨这个话题，
1: 是的，
0: 对啊，还有说是另外这个男主吃什么呢？我的理解当中是，首先第一个在那个飞船上其实是有，好像是说省吃俭用大概能吃4年的这个物资，然后这些物资他拿到了这个 Rocky 的那个星球，那我相信 Rocky 那边的科学家应该也能够进行研究。对吧？他们 3D 打印飞船都没问题了，那就 3D 打印一些食物呗，对吧？
1: 这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从那个氧气，对吧？他不是给了那个手办那个氧气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于这个氧气啊，还有包括水的这方面的东西，可能大家是差别不大的，无非就是空气当中有一些氨气啊什么，好像还有什么，就是说那个包括氮气，你还记得吧？就是说在培育那个哎，就是说在这些东西上面，应该还是有接近的一些地方，
0: 就起码从这个电影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情况来看，就是 Rocky 所在的那个星球，他们的文明化学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就工程学啊，这些其实都没有问题。好像生物这一块的能力怎么样，看不太出来，但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其实电影的这个最后不是那个男主又在那个星球当老师了嘛，就去教那些他们的这个小朋友，好像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跨文明接触之后，地球上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像是什么相对论啊，就是这些部分可能
1: 对，而且你注意到
0: 影
1: 吗？就
0: 响
1: 是
0: 这个
1: 说，
0: 文明。
1: 他在那边做老师，他提的问题就是光速是多少。很有可能就是在教他们相对论，
0: 这个其实就整个的这个闭环了。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就是，男主引入到了那颗星球，然后他们那颗星球可能又会迎来一次新的这个技术爆炸。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相对论包括就是量子物理的这个发现，那确实是对地球的这个文明程度是，怎么说呢？过去100年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成就，我觉得这两个重要的理论的突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吧。
1: 那是肯定的。
0: 是的啊，这个，然后还有朋友在脑洞说，这个估计第二季要写就写怎么和地球联系了。确实，他也说到了嘛，就是科学家已经准备要给那个男主造飞船了嘛，只是男主好像有点纠结，还不想那么快的回来，是吧？那在最后吧，水兄，你觉得这个片子还有什么可能你自己看下来觉得？

0: 的比较这个遗憾的部分，或者说是可能受限于篇幅没有解释清楚，但解释清楚了，可能这个片子能更好的地方。
1: 解释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智能的转化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硬核，对吧？但是呢，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就是关于这个视星体本身的一些特性啊等等，因为它这个前面的一些这个铺垫呢，我觉得好像还是稍微少了一点啊，那不是特别的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从天文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对于那个目标的这个行星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呢，再做多一点的这样这个介绍吧，对吧？当然从电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 OK 也不需要给大家去这个铺垫的这个那么多的一些这个硬核的知识，就不像那个星际穿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星际穿越当中它也都是围绕着这个引力场啊，对吧？这样子一些这个我们讲还特别物理，有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时空的一些特性啊，这个多维空间啊的虫洞啊，你不讲这些东西，你没办法说就是就他们为什么要去，或者说如何去，以及所遇到的这样子一些这个非常反直觉的一些情况，因为在目前来讲，它的一些反直觉，不多啊。你只要是突破了它的一个这个星际航行的，因为它没有去重点去描述如何去星际航行，对吧？这个都不重要，所以说
0: 其实
1: 也可
0: 从
1: 以，也
0: 就
1: 会
0: 是
1: 吧，
0: 主角的这个设定上也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就是因为主角设定的他其实是一个生物学家，
1: 哎，没
0: 他
1: 错，
0: 本质
1: 是
0: 上
1: 的。
0: 不是一个物理学家或者是天文学家，
1: 是这样，
0: 所以这部片子它科幻的可能最大的亮点的部分还是在于就是对于外星的这个生命形式的一种思考和脑洞上。
1: 没
0: 啊，
1: 错，
0: 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亮点了。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也许人家外星人会空间折叠那什么？哎，这其实 Rocky 这个星球它的文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态？如果有续集的话，我是非常期待的。就
1: 对。
0: 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因为其实我最开始看到就是 Rocky 的那个设定的时候，我想到的应该是大刘的，是山嘛？好像大刘有一部那个短片的那个科幻，讲的是山，其实描写的也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是生活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应该是一个星球内部的一个就是岩石状态的那种文明。我开始以为是这个样子，但后面仔细看他的那个原著的设定好像又不是特别像。哎，但是在超级地球上这样子的这种外骨骼生物，它到底能够打造出怎样的城市？他们的这个怎么说社会分工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人际交往又是怎么样的？哎，这个确实还是很迷人的部分啊。
1: 我是觉得这个更加的那个合理一些，因为它面对这样子一个超级地球，外骨骼其实是相对来讲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啊，比较容易去这个生长。对吧？对，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我还是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地方啊。只不过对于这个外星人，他的这个模样啊等等啊这方面的这个，确实挺外星人。就我们没办法就很仔细的看清楚他这个他，比如说你看他的眼睛啊啥，就像刚才旭东讲的，他可能对于视觉来讲他不行啊，他对于声音是特别的敏感，所以他相对来讲就也不叫退化啊，他就本身就没有演化出这样子一些。
0: 因为它是在一个黑暗的星球当中的话，其实它真的
1: 也不一定说是这个黑暗所造成，对，那
0: 当然，我
1: 我，
0: 觉得对于这样的这个文明来说，他们如果发展到就是某一个阶段，就开始向外探索的时候，怎么样理解电磁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1: 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不了解这些电磁波啊，你一定就是。这个是很难跨出去的，你一定是在这个电磁波的某一个波段当中，你是特别强，这一定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看出来啊，否则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宇宙当中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从相互作用的来讲，引力和这个电磁波它是作用范围最广的，对不对？作
0: 也
1: 用范围最
0: 是，
1: 广的，
0: 它完全黑暗，但不代表它的星球表面没有电磁波啊。它星
1: 对，
0: 球
1: 不
0: 表面其
1: 是，
0: 实有大量的这个红外波段的，它其实也可以基于红外波段。当然可能它的眼睛不够的大，因为红外的这个波长太长。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是能够去这个电磁波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这个波段，你是感知力是比较强的，这个肯定的。那要不然你像宇宙当中那么多的信息，你怎么去接受它？你怎么去发展？对吧？
0: 也是，当然就是从那个 Rocky 的那个形态设定上来说，它起码还算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吧，几乎跳脱出了之前太多的那种就是过于地球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那种外星人的状态，
1: 对对。
0: 对吧？但是呢，我也听到有的人说，它其实还是没有逃脱出像是这个蜘蛛啊或者是小狗啊那种形态，那也没办法，毕竟是人想的科幻嘛，对吧？
1: 这
0: 艺术
1: 我
0: 创
1: 觉
0: 作
1: 得
0: 还
1: 反正
0: 是要建立在已知的基础之上去想象的，这个是
1: 对，在已
0: 我们
1: 知，
0: 人脑的局限性。 对，当然这个

0: 外星人究竟长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啊。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幻其实是会讨论就是不同的生命形式甚至是不同的物质组成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文明的样态，对吧？当然确实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真实存在的啊。
1: 是的，
0: 好了，我看今天这个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上海天文馆天文研究中心的施维老师也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解读和陪伴，谢谢你，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再见。
0: 可以说挽救计划最迷人的地方不仅仅是在于它对于宇宙生态相对论以及外星生命的硬核设定，更在于它向我们传达着一种科学浪漫。在这个充满着未知的浩瀚宇宙当中，无论文明的形态差异有多大，像是质子数、元素周期表和基础的物理定律将永远是智慧文明最可靠的盟友，科学或许就是可以跨越光年和文明鸿沟的最终协调者。也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激发大家对于浩瀚宇宙的好奇和向往。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关于城市价值、治理逻辑与发展观念的深层次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城市规划与治理领域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武江，深入探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5: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6: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5: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6: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5: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6: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5: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
0: 改
1: 造。
0: 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

0: 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它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
0: 对
1: 解
0: 呀，
1: 决了，它就一定是满
0: 因为
1: 足
0: 上
1: 感
0: 海有
1: 了。
0: 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4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蓝图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
0: 对，
1: 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
0: 个
1: 的
0: 性
1: 需
0: 化
1: 求，其实
0: 是一回
1: 商业
0: 事，
1: 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1: 对吧？
0: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是是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要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

0: 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确凿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有没有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1: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0: 是是是，
1: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0: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可是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所以需要一房一厕，需要一户一厕，需要一树一厕，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比如说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 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二十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叫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
0: 没有
1: 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
0: 对
1: 吧？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2: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
1: 更
0: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
0: 是，
1: 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1: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0: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1: 对，
0: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1: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对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影响很大。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0: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 最成功

0: 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1: 是
0: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2: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到、
0: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2: 是
0: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2: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0: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4: 当前低空经济以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5: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

0: 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1: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你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0: 不能拔苗助长哈，
1: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它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也许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0: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1: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0: 对，
1: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啊，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0: 集大成者，
1: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0: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1: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去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遇到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0: 决策
1: 在一个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却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是如果是你不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价值。
0: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1: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0: 能不能造出来，
1: 哎，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 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是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0000架次。
0: 嗯，
1: 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0000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啊，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机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0: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1: 低空经济它真的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
0: 嗯，
1: 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0: 有点小
1: 了，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0: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1: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15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0: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1: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0: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1: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啊，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15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讯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种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会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0: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1: 基础设施。
0: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

0: 是冲突影响持续走高，国内旺盛的成品油需求也为价格上涨提供了支撑。不过为应对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的冲击，我国两次实施了临时调控，有效降低了下游用油负担。
1: 比如说3月23号那一次调整，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应该是上调2205元和2120元，但是国家为了缓解地缘政治高油价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减轻下游的用户负担，进行了一些临时调控，就是最终实际上调的幅度呢是在1160元和1115元。
0: 对于本轮油价上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指出，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以北京市为例，自5月8号24时起，北京市92号汽油由每升8.46元调整为8.72元，95号汽油由每升9.01元调整为9.28元，0号柴油由每升8.2元调整为8.46元。那么油价上涨对车主、物流运输企业等用油群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杨霞说，
1: 每个地区基准价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算一个全国总的，就是用320元和310元的这个幅度，我们说92号和95号，0号的话分别大约是0.25、0.27和0.26元这么一个每升这样的一个升价。其实我们用这个幅度来看的话，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其实是多花了12.5块左右。当然现在很多的私家车已经加到了95号汽油嘛，国内的95号汽油应该是全面涨到9元时代。那我们也是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一般按照月行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来计算的话，在2026年5月21日24时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车的燃油成本将是增加17元左右。物流方面的话，就是以重卡按月行1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按照38升测算的话，就是同期的燃油成本将增加大约是428元左右。
0: 展望后市，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5月21号24时开启。业内普遍认为，短期看国际油价仍然将随美伊局势波动。当前美伊和谈持续推进，市场预期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较高，地缘政治对油价的支撑作用将逐步减弱。如果美伊谈判出现反复，或者其他产油国出台新的减产政策，国际油价仍然可能出现波动。能源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董秀成表示，
2: 假如说哈，很快美伊达成协议了，那么这个时候国际油价格很快的就会降下来。如果还是持续像现在这样打打停停，那油价它就属于高位震荡。如果从这两种趋势来说，我认为近期是高位震荡的可能性更大。
3: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财经快讯权威发布，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5: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 CPI、PPI 数据，中金公司预计4月 CPI 同比或持平于1%左右。PPI 方面，中金公司预计4月同比或进一步走高至1.8%左右。4月 PMI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3.7%和55.1%，环比各回落0.2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对应隐含 PPI 环比或在0.9%左右。另外，4月金融数据或将于本周公布。中金公司预计4月社融和 M2 同比增速大体持平3月，M1 同比增速可能受低基数影响小幅反弹。
4: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535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本周二均无逆回购到期，本周三至本周五分别到期260亿元、270亿元、5亿元。此外，本周五将有8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5: 今年前4个月，中国外贸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 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强势领跑，进口6.9万亿元。

0: 亿元，增长20%，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5.7%，机电产品进口值增长23.6%。
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四月份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增长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中国四月出口同比增加9.8%，进口增加20.6%，贸易顺差5856.9亿元。以美元计价，中国四月出口增加14.1%，进口增加25.3%，贸易顺差848.2亿美元。
0: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当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62%，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
1: 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昨天在上海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青年与城市共成长为主题，延续了主论坛加科创嘉年华模式。主论坛汇聚宣介发布、政策解读、主旨演讲、圆桌对话等重磅环节，科创嘉年华集中展示青年科创项目，推动项目融资对接与落地转化。论坛上还首次推出上海高校青年创新创业种子计划，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重点赛道，计划提供5亿元科创直投股权额度和50亿元信贷资金支持。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论坛还联动了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三所高校的校友，同步举办青年创新创业主题活动，让更多海内外青年切身感受到上海浓厚的创业氛围。
0: 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其中黄金首饰84.620吨，下降37.10%，金条及金币202.062吨，增长46.40%，工业及其他用金16.610吨，下降7.43%。
1: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强态势明显，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6.80关口。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首先，这反映美元持续走弱；其次，中国贸易竞争力依然强劲，人民币呈现温和升值。近期人民币汇率呈稳步升值态势，中间价、在岸与离岸价同步走强，反映市场对人民币资产信心显著增强。
0: 交通运输部日期召开党组会，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交通运输有效投资，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完善“十五五”时期交通基础设施好项目库，培育发展交通运输领域新型消费。要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着力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
1: 第五届亚洲矿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将于5月15日至5月16日在北京举办。亚洲矿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以矿产加金融双轮驱动，开辟海外矿业增长新路径为主题，旨在汇聚全球业界精英，深入探讨矿产与金融两大引擎的协同机制，推动矿业与金融的跨领域深层次融合。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日至5月13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机遇，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并构建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全球教育治理新格局。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交易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今天我们讲一下如何通过股东人数变化来判断主力资金的意图。对于上市公司啊，定期公布的股东人数啊，很多人没有注意，但它背后啊，却隐藏着主力资金洗筹还是出货的重要秘密。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啊，当股票数量不变时啊，股东持有人数大幅减少时，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股票被资金量大的机构或个人拿走了。这种情况啊，常常被看成是主力资金在收集筹码的象征。相反啊，如果在高位股价出现滞涨，并且股东人数大幅上升，说明啊，主力在高位出货，他们手中的筹码啊，已经派发给了资金量小的散户，所以说才会出现股东人数大幅增加，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某电池企业在低位连续出现股东人数从5万减少到4万，再减少到 3.2 万，每隔一段时间啊，股东人数都以 15% 左右减少，说明这段时间啊，散户资金在不断离场，筹码流向了少数大资金，主力在暗中吸筹，未来上涨概率很大。再比如啊，前段时间某热门概念股股价翻了一倍，但股东人数却从2万增长到了 3.5 万，再增长到5万，量能方面啊也明显增加，说明这段时间啊，散户资金在高位疯狂介入，而主力资金已经完成了高位出货，后面啊下跌风险很大。以上两种情况啊，经常在股市当中出现，这一招你学会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昨天刚刚闭幕的上海国际花卉节上，一场母亲节当天的百人草坪瑜伽活动在徐汇滨江举行，活动以自然加瑜伽加感恩为主题，吸引了不少家庭参与，
9: 主办方优家瑜伽经营18年，拥有9家门店，却很少主动扩张，曾做了近200场免费线上课。这种慢

0: 节奏的经营方式在当下消费环境中能否持续？请听报道。
1: 5月10号上午，优家瑜伽在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推出第三场户外专场，现场没有高强度动作，而是强调呼吸与放松，希望唤醒对生活的热爱，也唤醒对母亲最深沉的眷恋。区域总监韩女士解释了活动定位。
2: 我们是希望把瑜伽的精神和瑜伽的文化传递给我们所有的上海人民，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瑜伽改善自己的体型体态，然后通过练习瑜伽让自己能够专注下来，安静下来，能够获得身心灵的愉悦和健康。其实瑜伽呢，它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花卉节能把它扩大出去，让大家更了解瑜伽，而不是认为瑜伽只是单一的体式。
1: 创始人谭清月告诉记者，品牌目前在上海有9家市区门店。他坦言自己早年并没有做大做强的规划，只是单纯喜欢瑜伽。
3: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会把我们的品牌经营18年，会在上海经营9家这么大体量的瑜伽馆。有些时候你做好当下，他自然会回馈你。很多时候你并没有想到两步三步如何，只是说我有什么我可以做点什么。就像今天你什么都没有做，但是这样的春风，这样的阳光，如果你现在正在焦虑，很多事情没有答案，我觉得你可以坐下来，到垫子上，你可以采取任何一个你喜欢的运动，坚持一段时间，身体会给你答案的。
1: 这种经营思路积累了一批长期用户。现场一位学员告诉记者，自己练习瑜伽已有3-4年，今天特意带上家人体验户外场。
4: 我是从2016-2017年开始了解瑜伽，感觉自己在繁忙的疲惫的工作当中能够有所安静啊，能够保持放松松弛。自己练嘛，肯定是不端正，然后呢我就开始接受优家的综合的一个方案的一个训练学习啊。因为今天是母亲节，那个今天阳光也很好，和风微起的布置的环境挺好，然后心里也特别有感触，感觉做一个母亲，母亲是最温驯的一道光，也愿天下每个母亲温柔而有力量吧。
1: 资深瑜伽老师 Yolanda 在优家工作了6-7年，他注意到户外环境让学员更容易放下焦虑，享受当下。
5: 在室内的话，就场馆是封闭的嘛，能量磁场比较固定的一个环境嘛。但是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有阳光的照射啊，青草地啊，草坪啊，然后绿植啊，我觉得大家的情绪就是能量都非常高的，就高涨的。就是我觉得上出来的课也是特别的不一样。我觉得
1: 一场融于花海与滨江草坪的母亲节瑜伽活动，既给都市女性提供了松弛身心的片刻闲暇，也折射出当下休闲消费的新趋势，不靠急速扩张，不盲目跟风内卷，以慢节奏深耕口碑，沉淀用户，这样的经营模式或许已为同城生活服务行业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发展参考。
0: 母亲节前夕，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办了母亲节专场女性健康公益活动，联合妇科妇产科专家共同坐诊，现场咨询络绎不绝。但记者发现，一边是 HPV 疫苗排队火热，另一边却是定期筛查容易被忽视，尤其是40到50岁的女性，体检报告常常被搁置。与此同时， HPV 居家自测已写入国际最新指南，国内产业却仍处在有技术缺资本的阶段。请听报道。
1: 5月8号上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7号楼1楼大厅，一场集健康科普、趣味互动、专家义诊于一体的公益活动正在举行。市民排起长队，结节要不要切，不同年龄该做什么检查，这些问题的背后是逐年攀升的发病率。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5年最新估计，我国乳腺癌年新发病例已突破42万，甲状腺癌达 46.61 万例，妇科三大肿瘤同样威胁女性健康。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女性正处于家庭与职业的双重压力之下，难以抽出时间定期检查。妇产科主任医师贺银燕指出，最令人惋惜的恰恰是那些最需要被关注的群体。
6: 最可惜的是40到50岁之间的这群女性，她家庭也很忙，工作也很忙，没有时间关注自己的身体，往往就是错过了最好的一个时机了。其实我们最近发生了好多这种的例子，就是过年前后我们大概有3例，一个是38岁，过年前她每

0: 天去逛街，他觉得这几天逛街怎么觉得好累，逛街以前可以逛一小时，现在是半小时有点累了。然后呢他就到医院来看一看，一肚子的腹水，再一查卵巢上面都有包块啊，我们以为是我们的条肿瘤，最后做检查发现是个乙状结肠的一个恶性肿瘤，都已经做不了手术了，因为腹腔广泛转移。
1: 贺银燕医生进一步透露，筛查技术本身正在经历一场居家化变革。就在今年1月份，美国妇产科学会将 HPV 居家自测正式写入临床指南，这对国内未来的筛查模式可能带来深远影响。
0: 关于宫颈癌的一个筛查，这是美国的一个指南，他现在说 HPV 筛你可以在家里自己测，这个指南出现了，但是我们的产品还不知道有没有。我想这个以后肯定会更加的方便，我们国内肯定也会尽快引进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居家的自我筛查的，可以提前去预测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1: 然而技术趋势已经明确，产业落地却步履蹒跚。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初创公司尝试推出居家采样产品，但普遍缺乏资本的有力支持。甲乳外科主治医师张兆奇证实了这一现状。
2: 自己在家里面采样，然后把那个采的样本然后寄到公司去，有公司在做这个事情，有公司在推这个事情，当然就是没有大的资本进入，应该是据我所知都是一些初创公司啦，或者他们还没有上市那种小公司做这方面。因为这方面患者考虑的问题在于我自己采样会不会不准，但其实如果你的产品设计的好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就标准化的流程，如果你按照它说明书那个样子做，一般是没问题的。
1: 相比之下，乳腺癌的筛查更难走进家庭，它高度依赖超声、钼靶甚至磁共振，且超声检查的主观性较强，不同医生的判断可能有差异。甲乳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敏回顾了乳腺癌的全球发病趋势，一组数据令人警醒。
3: 乳腺癌目前是女性发病率第二位的这样一个高发的恶性肿瘤，仅次于肺癌。但是呢，在2020年的时候，全球第一高发的恶性肿瘤是乳腺癌，而且比较特点的是什么？它不单单是女性高发，因为我们知道肺癌男性也会生，女性也会生，而乳腺癌全都是女性，几乎99%是女性贡献出来的，所以可见它在女性中的这样一个发病率有多高。
1: 从产业视角来看，女性健康早筛的最后一公里卡在了技术、资本与用户习惯三个环节之间。一方面，居家检测技术已有突破，另一方面，缺少资本推动标准化产品覆盖更广泛人群。而最直接、最经济的防线仍然是早发现、早诊断。甲乳外科主任医师朱莉在义诊现场反复提醒女性，不要因为肿块不痛不痒而延误就诊。
4: 因为乳房肿块它是表现为不痛不痒的一个肿块，那很多女性朋友她是自己摸到了肿块，但是她觉得没问题，因为不痛不痒不影响工作，所以呢她就不来看。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早诊断早治疗，为什么呢？因为越早期的肿瘤它的预后生存是越好的。
1: 疫苗预防固然重要，定期筛查更不能缺位。专家也再三提醒，40到50岁女性是肿瘤高发重点人群，千万别因日常忙碌忽视身体信号，养成定期体检、及时看诊的习惯，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母亲节守护。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星报道。在上海，喝咖啡已经是一种生活日常。最新数据显示，全市咖啡店数量突破10000家。其一大批独立咖啡师店、社区咖啡店、村咖，凭借产品、场景、运营创新与连锁品牌形成互补，让消费选择更多样，共同丰富这座城市的咖啡业态。请听报道。
5: 周末下午走进浦江镇一家村咖小店，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几位专门从市区赶来打卡的顾客正轻声交谈。市民艾小姐搅拌着手中的拿铁，脸上满是放松。
6: 比网图更好看，有庭院，环境很舒服，咖啡也做得很别致，有微度假的感觉。
5: 咖啡消费可以分功能型和体验型，工作日连锁品牌的便捷高效满足通勤族的提神需求，周末人们更愿意奔赴小众门店，期待的不只是一杯咖啡，更是一段放空的体验。开村咖一年的林先生深谙此道，他直言小店要选对场景，提供连锁品牌提供不了的松弛感。
7: 因为有这个环境，我觉得做咖啡是很合适。市区选择多，然后其实也很拥挤，周一到周五都在喝瑞幸，或者都喝星巴克，或者都喝 Manner， 都很正常。然后周末想要过来放松一下，坐一会儿，安静的。

0: 听听音乐或者看看书，跟一般连锁店是不存在任何竞争关系，两回事，是两个需求。
1: 小店要在万店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掌握适配自身的生存逻辑。林先生还总结了一套小店铁三角生意经，分别是场景化体验、轻量化运营、精品化产品，既控制成本，又能精准打动目标客群，拉高整体的客单价和复购率。
0: 不是一个暴利行业，放在商场没有任何意义，那只会增加我们自己的压力。需要承担的比较多的就是房租和基本的水电，然后人工因为我们自己做，比较常规的几款咖啡、拿铁、摇摆，所有的东西做到精品的程度，开了好几个存开了，主要还是得靠一些餐食去做搭配，面包啊，做一些汉堡、薯条啊、披萨等等，人工也不用投入太多，这样比较好维持。
1: 上海的咖啡店早已不是单纯提供饮品的场所，逐渐成为串联社区情感、承载文化交流、传递生活美学的小据点。新鸿街道初心咖啡主理人张娜就用3年时间走出了一条社群运营之路，用人情味留住了一批忠实顾客，
2: 成立了初心加油站、初心咖啡的趣味课堂。我们的消费者仅仅通过一杯咖啡的价格，就可以在我们这里面学到各种咖啡的知识，解锁各样的咖啡技能。我们也走进了企业，教企业的白领如何使用他们办公间里的咖啡设备。
1: 小众咖啡门店的探索与实践也折射出上海咖啡业的发展走向。当行业跨越万店门槛后，告别低价竞争、流量炒作，回归产品品质与用户体验，是所有从业者必须达成的共识，也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0: 我认为未来市场趋势肯定不是卷流量或者靠销量或者低价去卷市场，肯定是一个优质的产品，包括好的空间等等东西结合起来，能够做的优秀的一家店能活得下来。
1: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3: 伴随数字技术的加速渗透，保险业的获客方式、决策逻辑乃至服务形态都在被重新定义。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在购买保险的决策环节，近70%消费者把 AI 给出的建议当作决策依据， AI 已经成为用户打破信息差、做出理性投保决策的核心助力。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 AI 的兴起，正在进一步重塑保险行业的价值创造方式。元宝集团联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 AI 已经深入产品设计、风险定价、智能理赔等全流程，推动保险行业从降本增效转向价值创造。其中，互联网保险凭借天然的数据与场景优势，成为 AI 落地最活跃的试验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魏晨阳说，
5: 用户的线上购险的习惯在加速的养成，传统的保司线上的渠道跃升为了第一大的入口，保险信息获取的渠道出现了重大的变革，社媒成为了保险信息触达的一个核心的阵地。那我们看到这小红书啊、抖音啊等等等等，越来越多的被这个消费者所接受。
4: 元宝集团市场部负责人李红在解读报告时说，AI 正由信息工具加速演进为流量入口与决策枢纽，在购买保险的决策环节， AI 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6: 我们有问用户 AI 推荐对你购买决策的影响是什么，占比最多的是 AI 推荐是众多参考选项之一，15%的人选择了 AI 推荐是核心的决策依据，有1%的人选择了最终的产品完全靠 AI 推荐。我们可以看到使用 AI 来作为决策依据，这部分的人其实已经占到了69%，说明其实在整个购险的决策当中， AI 已经真的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手。
4: 报告数据还显示，2025年互联网保险行业延续高增长态势，预计全年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超过7000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行业渗透率稳步提升至11.5%左右。互联网保险消费者在保险产品的购买渠道中，传统保险公司的线上渠道占比达63%，首次超越其线下渠道，成为消费者购险的第一入口。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教授朱俊生表示，保险业线上化的趋势在健康险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7: 中国的健康险以个人业务为主，互联网在这个渠道当中的优势啊，可以高效地获取客户啊，支持这种低门槛的简化健康告知，覆盖更多的年轻人群，甚至是积累客户数据啊。

0: 销售的渠道直接就决定了市场的突破，互联网渠道是我们的主力战场，所以我觉得互联网是未来整个健康险增长的关键的引擎，所以互联网仍然是保险公司争夺市场最核心的一个渠道。
1: 伴随着 AI 加制造加速落地，传统制造业正迎来转型升级。由上海交通大学团队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时序控制大模型，通过让 AI 老法师接管工业生产核心环节，助力企业实现降本增效，让工厂实现自主进化。请听报道。
2: 在位于新疆的川宁生物生产车间里，矗立着全球最大的抗生素中间体发酵罐，一座罐体就有四五层楼高。发酵罐生产一批抗生素大约需要1到2周，期间需要不断控制温度、溶氧量、 pH 值等各种参数，如何投料、升温、降温，如今都由一位 AI 老师傅在背后指挥调控。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微结构实验室主任、金城科技董事长李晶晶打开一套 AI 工业自控系统，各种参数随着生产曲线的抑扬起落而实时变化。
3: 大家看到我们整个曲线中前面部分是实线，是真实发生的，后面部分是虚线，是我们 AI 预测的， AI 提前干预，提前就调整了，所以所有的曲线都是平滑的曲线，批批都是稳定的产量。
2: 时间拨回一年前，作为全球行业龙头的川宁生物却长期面临着生产痛点，一线操作全靠老师傅们凭经验判断，一个罐体单次投料超500吨，但最终成品却不足5吨，转化率还不到1%，能否通过引入 AI 挤出增量呢？金城科技团队驻扎工厂9个月，一边记录数据，一边打磨 AI 模型。公司技术总监韩艳强发现， AI 给出的建议有时会与传统经验相冲突。
4: 比如说里面的 pH 比较低，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少往里加一些原料，但 AI 它基于过去历史数据所有参数之间的相互影响，给的指令可能就把糖稍微降一下，然后去调其他的参数就可以了。
2: 经过一次次的实践测试， AI 老法师的管理展现出明显优势。一年间，川宁生物的产能提升了5%，增收超10亿元。韩艳强说，这个数字还能再提升。
4: AI 它以前是靠他们人工调的得到的这个数据给出一些结论，那现在有大概一年的时间都是 AI 直接调出来的，那么这个数据对 AI 来说可能质量更高。
2: AI 老法师的用武之地不止于生物发酵。李晶晶说，经过团队10多年的技术探索，他们将工业调控规则与物理机理拆解为了127个可复用的智能模块，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组合，快速适配不同场景。
3: 我们有 AI 工业建筑师、 CAD 图纸生成师，还有智能排查、污水处理、纺织制板等等。我们这个通用大模型通过调用这127个不同的模块，最后完成了不同的工业场景的这个落地。
2: 截至目前，这套名叫 ManuDrive 的 AI 平台已经在几十家企业落地，累计帮助企业创造上亿元的经济效益。这背后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李晶晶说，为了让 AI 技术高效落地，团队设置了前沿部署工程师和前沿部署研究员2种角色，一个深入一线收集需求，一个负责模型动态迭代。
3: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他是一个交叉领域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的 AI 纺织制板师，他不但懂 AI， 他要懂纺织。有的时候企业也会发现模型在上一家公司用的非常好，在我这儿可能有一些改动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 FDR 前沿部署研究员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些微调，改变它水土不服的个性。
2: 为了让更多 AI 技术扎根产业，上海也已开始行动，首创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培养体系，破解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同时聚焦生物制造、钢铁化工等重点领域，培育首批10家 AI 加制造样板企业。在李晶晶看来，随着技术迭代， AI 老法师的能力边界还在拓展，未来有更多传统行业有望被 AI 激活。
3: 我个人认为 AI 的这个上限啊，现在人类还远远不触及到。
5: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通用大模型嘛，看一下它的边界在哪里，
3: 让存量制造业都能再创增量，让工厂像生命一样进化。
2: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财经早点，接下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三大指数震荡调整，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平报在 4179.95 点，深证成指下跌 0.5%， 报在 15563.80 点，创业板指下挫 0.96%。五一假期后三个交易日，沪指累计上涨1.65%，深成指累计上涨3.02%，创业板指累计上涨3.24%。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2025年 A 股分红季正式收官，总额2.5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35家公司跻身百亿分红俱乐部。工商银行以1105亿元蝉联分红王，中国移动、建设银行双双突破千亿大关，海尔智家、海康威视、中信证券、江苏银行首次闯入百亿俱乐部，一年多次分红已成新常态，两次分红公司突破1000家，四次分红公司实现零的突破，三七互娱、迈瑞医疗等4家企业一年分红4次，真正让投资者落袋为安。
7: 券商五月金股出炉，截至目前已有43家券商公布金股名单，累计推荐391次，共涉及273只 A 股，其中主板169只，创业板52只，科创板49只，北交所3只。安井食品、中继续创、万华化学人气最高，分别被券商推荐10次、9次、6次。
6: 中概股及港股方面，京东、京东物流、腾讯、阿里、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领跑汽车、文远支行等公司本周将公布财报。
7: 上交所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 A 股新开户数为249.13万户，环比减少45.86%，同比增长29.46%。今年一至四月 ，A 股新开户数累计1453.15万户，同比增长54.65%。
6: 统计显示，本周共有34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21.68亿股，按5月8日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380.86亿元。从解禁市值来看，5月11日是解禁高峰期，11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142.83亿元，占本周解禁规模的37.5%。按5月8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新联集成 100.22亿元、红景科技78.31亿元、天正股份38.62亿元。从个股的解禁量看，解禁股数居前三位的是新联集成 14.4亿股、天正股份1.61亿股、天工股份1.11亿股。从解禁股份类型来看，股权激励限售股份有12家，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有11家，股权激励一般股份有8家，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有1家，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有1家，其他类型有1家。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3: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上海市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转偏东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本周申城将迎来明显的升温过程，周一至周三最高气温将冲上30度大关，正式开启今年首轮入夏进程。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上周五，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道指上涨0.02%，标普500指数上涨0.84%，纳指上涨1.71%，标普500指数纳指再创历史新高。上周道指累计上涨0.22%，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2.33%，纳指累计上涨4.51%。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1.32%，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09%，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43%。整个上周，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0.19%，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下跌0.03%，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1.26%。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27%，报在每盎司4723.70美元，周涨1.71%。COMEX 白银期货上涨0.82%，报在每盎司80.83美元，周涨5.76%。美油主力合约收跌0.14%，报在每桶94.68美元，周跌7.12%。布油主力合约上涨0.19%，报在每桶100.25美元，周跌7.32%。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0: 明天，美国将公布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中东冲突推高汽油价格，市场将评估能源成本对整体通胀的传导效应，以及美联储未来降息的可能性。次日公布的4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样关键，将反映上游通胀压力。受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影响，市场预计美国通胀数据将继续上行，预计 CPI 同比升3.8%。今年3月，美国 CPI 环比大涨0.9%，为2022年6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同比升至3.3%，创2024年以来最高水平，汽油涨幅创1967年以来纪录。
11: 四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超预期，显示经济韧性或加剧需求拉动通胀的担忧。素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os 所追踪的市场预期显示，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推迟甚至取消年内降息预测。
10: 鲍威尔美联储主席的任期将于5月15日结束，预计凯文沃什将接任这一职位。他表示， 其主席任期结束后仍将继续担任美